0: 怕蔗糖，喝解唇。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3: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 WBC 超次轻量级世界拳王争霸战，对阵的双方是奥沙奇·福斯特对阵雷蒙德·福特。这场比赛奥沙奇·福斯特呢是戴着蓝色的拳套，而雷蒙德·福特戴的是白色的拳套。雷蒙德·福特呢是一个左式的拳手，而奥沙奇·福斯特呢是传统的正架，他的年龄是32岁，要比福特大出5岁。从身高上来看呢，也是稍稍的有些优势，他的身高是1米74，比福特呢高出4公分，而臂展是1米83，福特的臂展呢是1米75。所以说奥沙奇·福斯特呢，他是有着身高臂展的优势，而福特呢是有着年龄的优势。当然这两个选手有很多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说两个人小的时候呢其实都是问题少年，比如说两个人在擂台上的打法呢也都是以技术控制和距离为主，当然呢在这个技术的细节上细分上还是有一些不同。所谓两个人呢之前都成为过世界冠军，也同时呢丢掉过世界冠军的头衔，所不同的就是奥沙奇·福斯特把世界冠军的头衔呢又夺回来了。而现在雷蒙德·福特呢是在丢掉了126磅的冠军之后升级来到了130磅，来争取呢拿到自己的第二个级别世界冠军头衔。两个人开场之后呢其实也都是在这个动态的过程当中啊始终的去找保持着一个中距离，两个人的距离呢拉的都不开，同时兼具着可以向后撤啊跳出圈外，以及呢突然间冲进去打内围这样的一个距离的能力。两个人其实脚下的步伐都非常非常的灵活。如果说奥沙奇·福斯特呢他的打法是以这个前手刺拳控制距离，然后呢再去引领节奏，用这种相对的只要有机会出现就用压迫式的打法去进攻对手的话，那其实呢雷蒙德·福特呢他更多的算是一个反击的高手。另外就是要注意的呢，雷蒙德·福特他的这个脚下的步伐呀是非常的灵活的，特别是这种角度上的调整变化多样，以脚步的角度调整带动出拳的角度调整，像刚才就是福斯特往上一扑，雷蒙德·福特立刻呢后退过程当中挂着角度向侧向侧后方呢去做后闪，然后突然间打一个一二。其实两个选手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应该说一些口水战也让这场比赛啊出现了一些火药味。哦，福斯特刚才这几拳打得还是很漂亮的，福特立刻做一个回击，福特的巧妙的步伐后撤完全躲开，这两个人脚底下都非常非常的灵活。福特刚才尝试着做前手一个虚晃，结果福斯特立刻回了一个前手虚晃，再加后手重拳，然后紧接着这有点像是这个综合格斗的动作呀，直接把雷蒙德·福特从拳台上给摔出去了。这一下福特感觉呢有一点准备不是特别的充分，在滑出围绳之后拍在地上可能会让自己有一些不太舒服。裁判肯定会对奥沙奇·福斯特呢做一个口头的告诫， 毕竟这个抱摔的动作呢，确实是不是拳击的动作。而这两个人之前带着过去一段时间，就是这场比赛确定下来之后言语交锋的火气，在第一回合的擂台上还是体现得非常非常的清晰。当然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雷蒙德福特呢也一直啊在跟希琴斯，在跟沙克史蒂文森一起呢进行训练。其实提到这个话题呢，这也是奥沙西夫斯特不满史蒂文森的一个原因。一方面史蒂文森不接受他的挑战，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在备战这场比赛之前，其实呢史蒂文森给自己打过电话，也是既然咱们不在同一个级别，可以一块训练呀，一块打打实战。结果呢转头史蒂文森就来到了福特的这个，跟福特在一块训练，这也是福斯特非常不满的一点。当然你说福斯特要是现在连跳两级去打史蒂文森的话，这个级别的跨度啊确实还是有一点大，毕竟是十磅的差距。前面的四回合都是模拟打分的，是各拿两回合。当然这并不是最终的判定啊，感觉上来看呢，双方是势均力敌，福斯特稍稍的占优。嗯，这下福特防的是不错的，两下都防住了。福斯特再用自己的节奏变化去点，看看能不能啊把对方的防御报价给点开。漂亮，这一次突然间改后手打进去之后立刻调整脚步，福斯特的前手摆拳的反击也没有能够打中啊，福特的前手摆拳反击也没有能够打中。嗯，这一下后手拳打中了福特。能够感觉得出来呢，雷蒙德福特他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是带着自己的怒火和战斗欲望来的。虽然说在升级到130磅之后，雷蒙德福特呢只拿到过一次 WBA 的超次轻量级北美的洲际冠军，但是实际上他也已经获得了，早就已经获得了向世界冠军挑战的资格。因为呢在他击败了这个托马斯马蒂斯，也就是去年的四月份拿到了北美洲际冠军之后，本来呢就应该是在8月10号，当时呢是对阵这个安东尼卡卡斯，打完了之后，然后再看谁来争取，谁能够拿到这个世界冠军的强制挑战权。结果呢，那场比赛安东尼卡卡斯呢是由于背部受伤缺席，所以对手呢换成了亚布拉罕诺瓦。诺瓦呢其实也是一个出色的选手，当然可能过去一段时间，稍稍的有一些下滑了。雷蒙德福特呢也是在那场比赛当中十回合一致判定，击败了亚布拉罕诺瓦，那也是前 WBC 超次轻量级的世界冠军挑战者啊。所以说福特呢现在他也是在一步一步的在这个级别当中去证明着自己的能力。那在这几回合打下来之后，其实呢福特也能够看到自己想要真正的去在福斯特的面前占据主动并不容易。这是一场12回合的130磅的 WBC 世界冠军头衔争夺战。那在前面的5回合比赛当中呢，应该说作为挑战者的雷蒙德福特打的还是比较的有勇气，尽量的呢把自己的这个防守反击的能力啊发挥出来。但是呢，从整体感觉上来看，奥沙西福斯特对于比赛节奏的控制会更占一些优势。福斯特的脚步，他的主动进攻，他的组合，给对手呢是造成了很多节奏上的困扰，甚至包括脚下对于对方的控制。但是呢，雷蒙德福特会在对方的这种进攻当中啊，适时的打出强有力的反击来，也有一些不错的重拳击中。因为这场比赛呢，对于两个人来说，赛前都想着说可以终结对手。雷蒙德福特呢说的还是比较的委婉，认为自己呢是觉得自己是有机会提前终结对手的。而奥沙西福斯特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其实整个的备战过程当中，包括在这个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时时刻刻表现出自己的目标根本就不在雷蒙德福特的身上。 他瞄的目标要么就是打统一战，要么呢就是升级去打史蒂文森。当然从现在这场比赛的过程上来看呢，福斯特要真的想KO 福特也不容易，毕竟呢福特也有着相当出色的抗击打能力。而且福特他唯一输掉的一场比赛，输给尼克鲍尔的那场比赛，都我们都知道尼克鲍尔也是那种小钢炮类型的球那类型的选手，那场比赛呢最终还是一个分歧判定导致呢雷蒙德福特失利。所以说呢雷蒙德福特他的抗击打能力还是不错，福斯特他距离感真的是非常的出色，两个人的臂展啊，说实话加在一块儿的这个差距说是有着8公分的差距，但是这个8公分减去肩宽再减去这个两条胳膊之外，其实单臂的优势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福斯特就是能够做到，哎，他的拳手打到福特，但是福特的拳反击拳打不到自己，或者说让自己有充分的反应时间。你刚才的后手正面的拍击保护做得很到位，哎，要注意福斯特他在进攻的过程当中他是斜线压进去的，斜线压进去给自己留下了充分的向外侧去做旋转的空间和机会，这样的话呢对方的后手拳一旦打出来之后，福斯特立刻可以向自己的这个左侧也就是对方的右侧去做滑步移动，同时呢还可以挂自己的勾拳反击。两个人的后手重击换拳，福特也躲出来，这两个人好像每回合结束之后啊两个人都得斗一下嘴，其实两个人的相似呢之前我们介绍过了这个很多的相似之处，另外还有一个相似之处呢就都曾经啊在业余的赛场拿到过全美金手套奖。当然两个人有着年龄差嘛，因为奥沙西福斯特呢他在12年当时伦敦奥运会的时候呢就是美国拳击队的候补队员，而雷蒙德福特呢本身呢他是要参加这个东京奥运会的选拔赛的，结果由于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休养之后呢错过了最佳的时机啊，再加上一些特殊的原因，东京奥运会的拳击呢最终是用了这个排名的方式来选拔选手，特别是在北美的赛区，所以说呢他也是错过了东京奥运会的比赛，但实际上他也是很有希望去出战奥运会的。所以说两个人呢也都有着非常扎实的奥运体系拳击啊打下来的技术功底，又是同时的后手拳换拳，但实际上都没有很实的打到。雷蒙德福特呢要想上来单纯靠打一二确实很难能够抓住福斯特，福斯特的这个脚下太火了，就像装了弹簧一样，距离的控制，福斯特呢现在前手依旧放得很低，而福特呢现在前手也放下来了，一方面呢体能消耗确实比较大，另外一方面呢他现在也是啊想让自己的前手进攻更多的打出来，所以现在两个人的前手都是非常的低位，也就是说自己的这个前手侧基本上是属于门户大开，这样的话两个人拼速度拼反应，福特刚才两次敲击虚晃，福斯特呢没有吃，呼呦漂亮啊，这一波进攻虽然没打到，但是整个两个那个攻防转换很精彩，福特打完了之后立刻压重心，而福斯特呢是后撤之后立刻做反击，高手的对决啊确实很多的时候，当然这种拳拳到肉的击中感是拳击比赛当中最刺激的，但很多的时候打不中的这个回合在两个高水平的选手之间也是非常的有看头，无语漂亮，福斯特刚才的这个后手这个前手转身直接加一个抡摆，这就是打破了传统的所谓的这个习惯性节奏。如果说福斯特在这场比赛当中他的最容易被人们掌握的节奏或者说最容易被人们掌握的套路是什么呢，不是他的拳法，是每回合锣一响必须得说两句，进入到双方第8回合， 福特躲得很漂亮，压重心之后闪过来，但是没有反击。好，现在的模拟打分给的是福特，还要比福斯特的赢的回合数更多。当然这并不是最终的判罚，因为从比赛的节奏控制上来看呢，福斯特确实还是有优势的。那只能说呢，福特他在大概4到6回合之间啊，有一些反击是比较能够符合某一类的欣赏者他的偏好。漂亮，这一下前手的摆拳反击打中，虽然打得不实啊，但是也打到了。那如果说单看重拳来看的话呢，确实好像福特的击中啊会更多一些，他的重拳使用也会更多。福特那边的感觉就是节奏就是不停的啪啪啪在点。如果说比喻成冷兵器的话，奥沙西福特就好像是这个上下翻飞的双股剑，而雷蒙德福特呢手里面拿着2把金锤。当然说福特这是这个双股剑好像缺少了一些力度，或者说叫双剪吧。假动作之后突然间上步，头部加身体调整角度，福特呢也完全都防住。漂亮，这一下上步速度很快，有明显的击中，造成了对方头部的偏转。福斯特在做假动作，福特打后手重拳，福斯特立刻做后撤。这段时间进入了一个僵持，漂亮，福特刚才的这一下也是直接出后手，让福斯特呢有一点措手不及，虽然挂了角度，但是角度调整不够大。福特刚才的这个反击啊，但是福斯特呢是用自己的费城壳式防守，让对方的拳头从自己的肩膀上滑过去。福特刚才的这个前手摆拳反击其实挂的力道是十足的。你看福斯特又来两句啊，多少得说俩词儿。其实呢这也是奥沙奇福斯特啊对于对手的一种心理战。其实呢在这场比赛之前，有一些媒体在评论呢，就是认为其实这场比赛带着这个强烈的求战欲望和对于冠军头衔渴望的雷蒙德福特，对于奥沙西福特来说呢，甚至要比一个没有太多斗志的史蒂芬富尔顿要更加的危险。这也就指的是在去年的12月份，当时福斯特呢是击败了史蒂芬富尔顿的那场比赛。很多人认为这场比赛其实雷蒙德福特他要比当时的富尔顿求战欲望更强，而相信呢福斯特他也一定深知这一点，只不过呢就是在赛前的这个口水战是一个惯常的项目，除非呢从选手的个性到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犯不上之外，这是一个惯常的项目。另外再有一个就是给对方去施压，而一旦对手丧失了冷静，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态或者说过于激动的情绪来到擂台上的话，其实就先输了一半。福特连续的进攻，福特其实也躲过去了，然后再做贴靠搂抱，让福斯的进攻没有办法继续，裁判有点看不下去了，脸上的表情都显得有一些对于双方刚才的这个搂抱啊显得有点接受不了。那总体上来看呢，今天两个人在场上浪费的时间并不多，并没有出现过多的贴靠在一起。福斯特又是充分的利用自己的臂展优势，前手刺拳点一下控制距离，一直没有采取主动进攻，再做前手刺拳再点第三下，福特后手做重击还是被躲开。这种距离拉开，福特想直接打后手重击啊，确实命中的可能性不大。 而福特呢，他这一个后手拳打过去，福特侧身闪开之后，正常情况下是有空间的，但是福特其实也很聪明，他后手重拳摆过去，随着自己的重心前摇，立刻呢紧紧的贴入对方的身体，这样的话对方的反击没有机会了就。所以这也是拳击比赛当中呢对于规则的充分使用。两个人双手都抬起来，随着进入到中近啊，两个人还是得把手都抬起来。福特漂亮的躲闪，一个滑步过来之后后手没有接。刚才这一下福特的前手摆应该是烧到了，导致呢福特的这个后齿啊有一些松动。漂亮，这个后手拳打得中了，这个后手重击，福特的后手重击打中了。刚才那一下呢，福特的向左外侧去做晃动，并不纯源自于自己脚下的步伐移动，也有福特击中的效果。这应该是这场比赛应该说打到现在福特打中的最漂亮的一拳。应该说呢，这场比赛其实两个人真正结结实实的重击啊，很少很少有打到，但是福特刚才那一拳打得相当精彩，抓对方一个角度切换的时机，自己的身体调整方向非常的快，这也是他在摸透奥沙奇福特的移动方式之后，先是这是之前那一下啊，让对方产生明显头部位移的前手拳。一会儿再来看一看有没有刚才那回合临近尾声的时候那记后手拳的命中。现在进入到第十回合了，进入到比赛的后四分之一。其实如果说在这场比赛之前，奥沙西福斯特对于这个福特的解读和评价，先来看两个人纠缠在一起，福特的后手重拳毫不浪费时间，连续的落了三四拳，真正打到内围去做纠缠做绞杀的话呢，相对来说福特会更加的喜欢一些，因为他的后手重击能够发挥出更多的威力来。模拟打分过去的三个回合呢都给了福斯特，福特现在在把福斯特往拳台的边上去顶，同时在挤压他的移动线路。这两回合呢，双方的这种纠缠，特别是这回合纠缠的更多了一些，一个是体能下降，再有一个是双方的距离缩短。漂亮啊，刚才的这个攻防转换，又是福斯特连着打了四五拳，但是呢福特完全防住，两个人呢一个前冲一个做角度躲闪，这个回合下来打中的不多啊，但是攻防转换都很漂亮。福特再把福斯特摁到擂台的围绳边儿，刚才又是一个突然间的上步，打出了一个反击。那他是在顶对方的这种各种的点射，顶住了之后呢，突然间上去抡一下重锤，再次往前扑。这回和福特打得非常的凶，多次把奥沙西福斯特顶在擂台的边上。现在如果说陷入到拼重拳、拼内围、拼中近距离的话，福特会占据自己的优势，这是他更加擅长的东西。他限制奥沙西福斯特的脚下移动，然后顶住对方的这种连续的点射之后重拳的反击，这个时候带来的视觉效果会更好，同时裁判可能也会更加的喜欢。现在呢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两回合。
0: Stop. Okay, look at the, 11th round. Okay, two more rounds. Let's go.
4: 在前面的十回合的比赛当中呢，两个人确实啊也是打得不相上下。在上一个回合呢，雷蒙德福特几次漂亮的反击都有着清晰的击中，而且呢也多次把奥沙基夫斯特逼到擂台的边绳上。感觉第十一回合上来之后，奥沙基夫斯特呢自己要率先发。现在呢，比赛已经来到了最后两回合。在前面的十回合的比赛当中呢，两个人确实啊也是打得不相上下。在上一个回合呢，雷蒙德福特几次漂亮的反击都有着清晰的击中。

0: 从中距离越来越近，越来越贴靠到内围，双方的这种纠缠搂抱也越来越多。漂亮，福特刚才的这一串重击打的福特是有反应的，福特现在是靠着擂台的围绳，但是福特并没有持续的做追击，给了对方一个喘息的机会。我刚才其实有自己清晰的直拳打中，刚才这一下呢，其实福斯特并没有选择打直拳中路，而是选择了自己后手啊抡大摆。福特的脸上已经出现了伤口，但是呢，现在由于福特的反击在过去两回合当中给福斯特带来了一些压力，所以福斯特呢也不敢啊就那么贸然的上去啊，连续着去放开去疯狂的进攻，还是呢要给自己去留一些余地。又是直摆身体的结合，福特的拳路也有变化，连打两个直拳之后，连打两个一之后呢，随后变了一个五。福特又是左右开弓的重拳，最后这一下突然间上步的后手打前手打到搂住奥沙奇福斯特之后，感觉这一瞬间他有点想报刚才被开局的时候被甩出拳台的一箭之仇一样。第十一回合在双方的这个僵持当中过去，马上要进入到最后的决胜的一回合当中。其实呢，从第一回合打到第十一回合，两个人可能对于自己啊真正的以优势拿下这场比赛的信心都没有100%的把握，所以说最后一回合呢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回合，非常重要的三分钟。你看福斯特打完摆拳之后，福斯特紧跟着出来的这两拳就是利用自己非常优秀的距离感再加上角度调整能力。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12th and final round.
0: 下面进入到双方的最后一回合较量当中。这场比赛悬念还是非常足的，感觉呢福斯特还是有一些优势的，但是这个优势有多大，是否是绝对的存在，还要看裁判最终的打分。第十二回合上来之后，福斯特率先发动进攻，从现在的这个模拟打分上来看，106-103是福斯特占优的。从第七回合开始呢，所有的回合数都给了福斯特。福特依旧采取自己的反击策略，但是这个反击啊在这回合当中显得有一些被动，毕竟时间剩下的不多了，他的反击是要依托于对方率先发动进攻，自己呢再去寻找机会。这几拳全部都打空了，发力十足，但是都打空了。如果说从技术的细腻程度上来说的话，奥沙奇福斯特确实优势还是肉眼可见的。两个人呢虽然说技术都相当的出色，但是是属于在技术流派当中的不同的拳手，如果再做细分还是不同的，这在比赛的一开始呢我们就曾经提到过。福特刚才也是突然间把双手抬起来，然后一个上步压进去，再做两侧的摆拳进攻，但是现在明显感觉到他的体能下滑是比较明显的， 一个是长时间的呢，在对方的这个节奏控制之下处于消。

0: 对被动的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自己主动发力啊，打重拳非常的多，刚才这个勾摆的结合，但实际上呢没有打到，其实是空耗体能。感觉现在他的这个前手啊，确实前肩会非常的疲劳。反而呢福斯特现在他的整个人的这个状态依旧显得非常的松弛，而这种松弛感从速度上从节奏的变化上都能够给自己带来优势。福斯特刚才打前手拳做重心下压，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躲开了对方的后手拳反击。还有最后的十几秒钟的时间，现在现场的观众呢也都站起来了。这场比赛是在休斯顿进行的，这也是奥沙奇福斯特他的主场，是他的家乡，所以说在主场的观众面前，奥沙奇福斯特呢并没有被主场的氛围和主场的压力所压倒，依旧保持着自己的比赛风格。当然这场比赛雷蒙德福特给他造成的麻烦是不小的，所以要等一等裁判最后的结果的公布。双方呢都没有能够做到提前终结对手，要等待着在最后时刻看裁判的判罚如何。你从整体看下来的感觉呢，就是奥沙奇福斯特赢得没有那么轻松，但是还是有着自己的优势，特别是比赛的后半程，他的这个打法呀，对于自己的体能的节省，对于对方体能的消耗，达到了自己所需要的战术目标。
1: Ladies and gentlemen, after 12 rounds of action here in Houston, we go to the judges' score totals.
0: 来等一下，看看最终的比分。
1: Chris Migliori, 114-114.
0: 上来先是一个114平。
1: Javier Alvarez, 118-110.
0: 118-110.
1: Alan Krebs, 116-120.
0: 116-112, 这是一个优势判定。啊，依旧是奥沙奇福斯特。那这样的话呢，三位裁判打分，奥沙奇福斯特是优势判定获胜，击败了雷蒙德福特。这样的话也卫冕了自己的 WBC 超次轻量级的世界拳王金腰带。确实呢，在整个的比赛的过程当中，雷蒙德福特是一个不会被轻易打倒的战士，但是奥沙奇福斯特对于比赛节奏的控制啊，最大限度的削弱了对方的这种反击的能力。那接下来他是会升级挑战沙奎尔史蒂文森，还是打统一战呢？拭目以待吧。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奥迪纯电 A6L e-tron 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e-tron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1: Hey guys, we went over the rules in the dressing room. Please obey my instructions at all times.
12: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跟随转播画面，回到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的 State Farm 竞技场，正在进行的是 WBA 中量级洲际冠军赛，对阵双方的是特洛伊·埃斯利对阵约瑟夫·希克斯。在画面当中呢，身着深蓝色短裤的这是特洛伊·埃斯利，身着橙色和蓝绿色相间短裤的这是约瑟夫·希克斯。这场比赛呢，原本是一场斯科特和希尔兹两个人之间的主赛的一场垫场赛，但是由于之前的有一场垫场赛呢，梅尔卡多因为赛前称重超这个体重超了10磅而被迫取消，所以这场比赛呢成为了最后一场垫场赛，也就是最受大家关注的一场垫场赛。两个人呢也是老对手，两个人的恩怨呢要追溯到东京奥运会之前美国国内的选拔赛当中。两个人呢在业余时期呢有过3次交手，希克斯呢赢下了其中的2场。在2020年美国查尔斯湖进行的奥运选拔赛当中，当时呢希克斯是击败了埃斯利，但是呢因为后续呢疫情的原因打乱了资格赛的流程，结果最终呢美国队还是选择让埃斯利代表美国队征战了东京奥运会。这件事呢一直让希克斯是耿耿于怀，成为了他无法解开的心结。所以这场比赛双方再度相遇，赛前火药味就非常足。赛前在双方接受采访的时候都提到了关于这个奥运资格竞争的话题。那埃斯利呢表示说想让这些奥运话题彻底了结，这场比赛双方能否贡献出让大家比较幸福的表现。第一回合双方还是在比较谨慎的试探过程当中，就是钟声响起之后双方还有一些小的口角。
11: Good job. I like what you're doing, being patient.
12: 画面当中的是特洛伊·埃斯利，27岁，1998年9月5号呢出生于美国的华盛顿特区。他在2017年的世界拳击锦标赛上当时拿到过铜牌，多次获得美国全国冠军。他2021年正式转职业，迎来了职业生涯的首秀。埃斯利的摆拳很难够到，只能通过前手刺拳尝试去击打对方的头部。希克斯明显要把整个报价打得更开一些了，他也要从第七回合开始尝试更多反击的机会，因为他现在落后的还是比较明显。 克里·埃斯利呢，职业生涯之前的战绩是17胜0负，还没输过。27岁的年龄啊，正值当打之年，在职业拳击手当中算是体能啊状态最为出色的时候。第七回合呢，还是延续着之前第六回合的比赛节奏，双方都在为最后积攒一些体能。马上进入到最后的两个回合了。好，进入双方的第九回合。洲际冠军赛呢，一共是进行10个回合的比拼。一直保持着非常安全的距离。艾斯利呢，他也知道目前自己领先，所以一点都不冒进，稳扎稳打。希克斯也不着急反击。有人是且战且退。之后打了几拳，休斯马上拉开距离。从第六回合开始，其实双方的这个搂抱次数都变少。进入到非常节能的打法模式当中。第九回合也进入最后的几秒钟，

0: 这场比赛马上进入到最后一个回合的较量了。
1: Hi, we might still get the stoppage here. Keep the rhythm, keep the pressure, all right?
2: Let's go, guys, let's rip.
1: All right, good job. You're doing great.
3: I don't want them to take a point away from you from holding. Yeah, you're winning this fight, but we want to win this round. Right down on this corner.
4: A little bit.
3: It's nothing.
4: You're going to win this round.
3: Lock it. You are good to go.
4: Let me get you. Let me get you. You are good.
2: Keep it clean, okay? Keep it clean, all right? Last round. Last round, guys.
0: 最后一个回合，咱们再次提醒双方要保持干净。
2: What's the holding?
0: 最后一个回合的决战，对希克斯来说呢，现在要更多的主动出击啊。莱斯利则要抓住对方出拳的瞬间，找到对方的破绽。两个人一路走来呢，都是先经过了业余拳击的细致打磨之后，技术都非常好。从第三回合开始呢，莱斯利的优势就非常的明显。幅的摇闪中断了对方的连续出拳，希克斯还是且战且退。莱斯利最后一个回合也有点急了啊，感觉今天没打过瘾。这场比赛想一口气吞掉对手，希克斯完全不给这个机会。现场也是响起了嘘声，打到这个阶段双方还是进行这种慢节奏经济型消耗，现场嘘声四起啊，观众也表达了对于两个人的不满。在主赛之前最后一场电场赛啊，显然没有起到把氛围热起来的这个效果和作用，有十秒双方才有一些换拳。好，最终全场比赛结束，莱斯利还朝着这个希克斯脸上摆了一小拳。这场比赛更像是两个人斗气儿啊，斗气儿的成分呢要比场上的表现要精彩多了，确实是挺有意思的一场比赛。实时的拳迷互动投票，特洛伊·阿斯利呢是72%的支持率，因为他能够获胜。这种比赛呢，就算赢的话，也感觉打得特别不爽。希克斯这场比赛打得有点太保守了，从始至终都没有主动出击过。
5: judges' scorecards. Judge Nola Oliver scores it 92.
0: 97
5: 对92. Judges Pat Cronin and Alex Madin are in agreement. They both scored the same, 96 to 93. All for the winner by unanimous decision. Troy, the transfer.
0: 这边一致判定，布里埃斯利获得胜利，获得了 WBA 重量级洲际冠军的头衔。再次祝贺他。好的，各位观众，这一时段的转播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会。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8: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1: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激情逐梦，荣耀亚洲。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台为您带来的第20届亚运会的比赛转播和报道。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位于名古屋的前方演播室。今天呢是9月19号，也是本次亚运会的开幕日的开幕式。那再过7个小时04分钟的时间，本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就要正式拉开大幕了。那在北京时间下午17点，我们将会为您现场直播这次亚运会的开幕式。其实在历届的开幕式当中呢，圣火如何点燃，这一直是我们要关注的一个话题。记得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采用的是数十结合的这样一种点火的方式，现实当中的火炬手和数字火炬手共同完成火炬的点燃。那在这次的开幕式当中呢，圣火将会以怎样的一个方式去点燃呢？我们在稍后的这个直播当中去寻找答案。那说完了开幕式的一些话题，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个比赛日的一些重点关注的比赛吧。那在今天这个比赛日，亚运会的赛场上将会进行3个项目的比拼，而中国选手呢将会出现在女篮和女子手球的赛场上。在稍后的9点，中国女篮将会迎来小组赛的首秀，对阵的对手是泰国队，体育频道呢也将为大家直播这场比赛。这次的亚运会，中国女篮是带着3连冠的目标来到了名古屋。那稍后的比赛当中，我们也要重点关注中国姑娘们的表现。同样是在北京时间的9点，中国女子手球队将会迎战哈萨克斯坦队。在上一届的亚运会当中呢，中国女手是获得了3名，这是他们的最好成绩。那中国女子手球队呢，也力争在本届亚运会上能够实现更好的成绩上的突破。接下来我们来重点关注一下马上要进行的女篮的这场比赛。在这次的亚运会赛场上呢，女子篮球一共有11支队伍参加比赛，分成了3个小组。那 A 组当中，中国队是将会和泰国队、印度尼西亚队来进行小组赛的比赛。而在 B 组和 C 组当中呢，一共有4支球队。在小组赛结束之后呢，3个小组当中的前2名将会直接出线，另外还有2个成绩最好的3名球队也同样能够进入后面8强的淘汰赛。其实对于剑指3连冠的中国女篮来讲呢，要从小组当中实现突围其实难度并不大，所以呢对于中国女篮的姑娘们，在小组赛阶段还是要尽可能的去观察我们的潜在对手，另外呢在亚运的赛场上去调整自己的状态，更好的去适应比赛的节奏，为后面的淘汰赛甚至是最后的决赛来做好充足的准备。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把目光转向女篮赛场，来关注中国女篮的这场小组赛的表现。

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篮球项目的赛事转播。那么今天呢，女篮正式开赛啊，中国队遇到的第一个对手将会是泰国队啊。对于中国女篮来说呢，尽管在世界杯结束之后，这场比赛，中国队进行了一些人员的调整，尤其像韩旭啊这样一些核心球员啊，也都进入到自己联赛的征战当中啊。那现在呢，中国队也是把刘雨桐啊，大宝贝儿又征召回队啊，也进一步的充实现有的内线。但是整体从实力上来说，在小组赛阶段啊，面对泰国队啊这些队伍，中国队还是有一定的优势。我们来看今天中国队的首发啊，张曼曼、杨舒予、罗新玉、陈明玲和刘雨桐啊。整体从中国队首发阵容的内线高度优势是比较足的，有刘雨桐和陈明玲组成的四五号位，高度优势比较明显。但是泰国队呢，也是打小快灵。这样的一个阵容呢，相对我们的内线，无论是从攻防两端护框或者低位的进攻都是非常有优势的。低位这边一个双高掩护之后啊，做了一背切，罗新玉控守移动能力还是很强。但是这样的一个阵容呢，我们在防守端就是对方尤其在上线做配合的时候啊，要求我们锋位线的球员补防或者换防要更快一点。中国队又是上线的防守比较出色，完成转换进攻，好球，转换的三打三，杨舒予直接外线投射了。这球吹了刘雨桐的犯规啊，其实送到篮筐背后这个位置就已经防守得很成功了。对于中国队的内线来说，有这么高的高度啊，护框限制是非常充分的，完全不需要动手。但是呢，因为刘雨桐前一段集训之后并没有随队一起出征女篮的世界杯啊，所以有相当一段时间呢没有打这个国际赛场的比赛了。刚刚回归啊，他还需要再找一找比赛的感觉。陈明玲来做接应啊，这边还是从双高这位置来打起，然后下线做无球的掩护，好球。中国队面对泰国队，因为本身内线有优势，篮板有优势，高度有优势，所以外线的球员投的也比较有信心。全场去防守。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中国队内线有优势，下线的护框包括低位攻防能力都很强，而且因为内线的优势，高度篮板让我们外线投射也比较有信心。但是唯一呢，就是防守的时候对方在上线做配合做挡拆掩护的时候，中国队这两个四五号位啊，速度上是有点跟不住泰国队的，所以呢中国队的锋位线在防的时候，无论是挤过还是绕过，一定要更快，尽可能的不要让中国队大个儿去做延误啊！延误再沉退，
像刘雨桐他们就有点来不及，脚步就会跟不上。就泰国队这边两次进攻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其实都是这种情况造成的。中队这边下了刘雨桐，上了唐子平，那相当于让两个四号位去搭档内线，陈明玲就提到五号位了。因为之前打世界杯的时候呢，我们有韩旭，所以中国队陈明玲这位置基本上打四打的，而且有张子宇，但是现在这个陈明玲在一定的阵容当中啊，还是可能会被提到五号位上。球被切掉，中国队协防来得很快，行进间挡拆，唐子平低位要错位，这球中国队以为是自己的球权，但是裁判判罚是中国队碰出界啊，对方是一个后场球。泰国队出手也很迅速。哇，漂亮！这个球陈明玲快下，哇！

0: 篮球搭子有伊利，伊利中国篮球之队官方合作伙伴。
1: 淘宝到底有多能？
2: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2: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4: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5: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暂停过后啊，继续回来关注这场比赛。太阳队呢，现在先要解决进攻的问题。这个暂停之后，上线的挡拆变得更多，外线的出手也更快，确实还是有效果。一个暂停回来之后呢，马上布置了一个上线的挡拆的变化，给了外线一次出手的机会，直接投进了。唐子婷低位的强攻造成了犯规。太阳队加强了外线的进攻，更多的通过突分，通过上线挡拆之后的向外的传导来制造投篮的机会。太阳队还是双方掩护之后，陈立林的中投没有能打进唐子婷的前场篮板，这球处理的有点急躁。现在泰国队的外线投射变得很多，也很突然，继续打转换进攻啊，这就是中国队的这场比赛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思路。因为高度优势太好了，防守没有任何问题，所以拿篮板一传，快速的上球，快速的推进，中国队这样的转换得分今天还是很多。但是从泰国队叫完暂停之后呢，我们还是要注意，要小心对方的外线投射，防守脚步要上得更快啊，三分线这个位置要踩得更靠前，更有侵略性一点，要防得凶一些。

0: 下了罗星又上了孙宇。贾赛奇的防守是非常出色的，他在这个锋线的位置上，但是就他在国际赛场上的这种进攻能力啊，并不如他在联赛当中展现的那么好。好球，孙宇上来外线手热的还是很快，中国队又完成一次抢断。你看就是贾赛奇这位置他防守能力是非常出色的。好球啊，正面的打板再打进。挡拆下顺，下线的协防来得很快啊！中国队的防守做得不错，这个阶段。这球泰国队打得太深了，我们防下来之后就是一个局部二打一。哎，没投进啊，但是有前场篮板。中国队的这个阵容打得还是挺有生气和活力的，无论是陈宇杰、孙宇、贾赛奇，攻防的质量、速度都很快。因为这个阵容除了唐子婷之外啊，剩下四个都换了。相对来说呢，这个阵容是对于中国队来说是一个小阵容，整体的高度没有那么高，但是机动性、灵活性是非常强的，所以在防现在泰国队的这种打法的时候啊，第一可以无限换人，第二呢，所有队员的脚步都非常快。白眼户在吊篮下，着急了。想法不错，但是传接球的质量要更高一些。对，对重点人的防守，中国队做得不错。因为其实泰国队呢能攻的就这么两个人，基本上泰国队就是主控手温特法，他是比较能突的。另外呢，昆川这是比较能投能打的，差不多泰国队比较重要或者说进攻端比较多的啊，基本就是这么两个点，一内一外。
1: Go, go, go!
0: 还是走双高。做了一个变形的西班牙。啊，这个内传内，对方的收缩啊，真快！泰国队蹭一下，五个队员一下收回来，一起去夹击陈明林。你看，五个人全过来了啊，这一下造成了陈明林的走步。这场球中国队孙宇这边打得不错，非常活跃。和的略微复杂了一点，因为只有十四秒的进攻时间。这个球想打一个很流畅的快速的这种转换和空接，但是空接这一下邓雨婷没投进啊。想法是很好的，这个转换速度这种速率也是非常值得提倡，但是出手的稳定性还确实应该加强。双方随机的这种防守，对于对方的传球线路的控制、持球人的压迫性，都是在很努力的去做。当然，从质量上来说呢，中国队的这种防守压迫性要更强一些。啊，双方这一节都已经犯满了，所以中国队这个犯规直接送对手上了罚球线。 想做一个后撤步的三分线外的投射，被对方给断了，但是错进错出。陈宇杰又二次进攻把这球打进了。抢断了之后的反击，前场的二打二，三打三，直接给低位。上线的防守质量还是比较高，关门关的也很快。十秒钟，发球线两端延长线的侧影，然后突到内线，对方这一下夹击来的也很快，形成一个争球之后，应该是球权在泰国队手里。这边泰国队也是传接球的失误，中国队又有两秒钟的机会。这球压哨投进啊，总结压哨投进之后33-14，中国队第一节比赛结束之后还是不出意外大比分领先泰国队。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以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蚂蚁红彤彤，食腻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中国队首节比赛是33-14，大比分领先泰国队，确实双方之间
1: 冠军搭子有毅力。

布置一个底线的接发球战术还是比较成功的。两次运球了，张曼曼的防守一直在干扰对方的持球人，也给对方持球人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不停地掉低位，不停地给刘雨桐给中国队内线造机会，刘雨桐再在内线造成了杀伤，上罚球线。中国队全场的防守让泰国队的接发球还是承受着比较大的压力，又造成了对方的一次失误。高低位错开，方子婷给刘雨桐再做周转，张曼曼超远的三分球再进。泰国队还一个没有能投进。因为对于泰国队来说呢，没有太多的这种内线进攻的能力，所以他的进攻全都是比较依赖于外线的终结。再掉刘雨桐，这个要位裁判是吹了进攻犯规。

0: 六秒钟的进攻时间啊。泰国队呢这段时间确实没有太好的进攻终结的办法，因为中国队对泰国队外线的投射控制得比较紧，同时对对方的接发球，整个从一发球之后对重点人控制的也都比较严格，所以泰国队基本上没什么太好的出手机会。这边泰国队自己的传接球，哦，又险些出现了失误，差一点点出失误。防了一个二十四秒违例啊。球的周转做得非常充分。对这段时间的篮板球控制都不太好，都略微有点谦让。这个防守出现了一点小的不默契，自投自抢分出来，罗新玉再投三分球没有，再抢前场篮板贾赛奇，
1: 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好礼就送
3: 三条四下，
2: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3: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2: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0: 中国队又是完成了一次抢断。给回到杨舒雨，外线的投射，三分球再进。哇，漂亮！泰国队这个球出手非常突然。杨舒雨再来，这个三分球没有进啊，但是篮板球中国队又拿到，直接大范围周转，贾赛奇。泰国队确实基本上就这两个点进攻，一个是八号，一个是25号。汪塔法是泰国队现在的一个主攻点，能突能投，传接球能力也比较强，组织策应能力都很出色。他这个点是泰国队基本上最强的。 篮板球上中国队还是领先的非常多啊，这个球没有上进，孙宇有一会儿的时间坐在板凳席上，这刚上来手有点凉，但是第一节孙宇替补上来的时候啊，连续得分，手很热啊，目前拿八分，也是中国队现在场上得分第二多的球员。推反击啊，中国队的反击还是很快，贾赛奇给边路再分回来啊，内传内交外线，杨舒瑜的三分球机会，昆川，泰国队就这两个点，昆川和万特法，一个八号，一个二十五号，就这两个点有一定的进攻能力，其他的点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自主能够完成终结的。啊，反跑，球给大了。这球其实想法配合都不错，但是陈明玲的球领的靠前了一点，杨舒瑜的反跑没有能跟住。差一点又完成抢断。多的点来完成了一次接应投篮，第二发没有中。往内线的强攻，中国队篮板球要下来，早出球啊，这球出球出的慢了。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57-28，中国队依旧是大比分领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下半场比赛。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好礼就送
6: 上上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
1: 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好礼就送
6: 上上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0: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闯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1: 敖宝到底有多能？
2: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0: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上上下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0: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侯宝到底有多能？
8: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6: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好礼就送
0: 上上下下，
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0: 蚂蚁红彤彤，

0: Jesus City Cop.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下半场比赛开始，中国队呢上半场是57-28，大比分领先对手，确实从高度上、从防守的质量强度上，包括篮板球的数量和外线投射的命中率稳定性上，中国队都是要明显优于对手的。外线接应投篮，三分球没有能投进。泰国队最主要就是现在8号、25号这两个点。走步了。这假动作还是相当逼真。确实双脚同时离地了啊。你看罗新玉的三分也没能投进。卡川出手非常的突然，下半场一开始之后，泰国队打的还是比较活跃的，因为我们自己外线的投射命中率稍微低了一点，所以呢，泰国队目前的进攻也比较活跃起来，外线的投射包括投抢之后的二次进攻。简森五分了，给到唐子婷，罚球线位置策应，周转到刘新玉啊，这边有对切进来的杨舒宇。底线球的接发球进攻战术，中队执行成功。没有能打进，但是有前场篮板，再拿啊！这次打进了，罗新玉连续的二次进攻啊，打成了一个2+1。又是一个前场篮板，张曼曼再中一个三分，篮板球还是要保护下来，尽管对方这个球没有碰到篮筐，24秒违例了，但对于中国队来说，就是这种篮板球绝对还是要保护住。 挡拆往底角分，再往回周转，杨舒雨外线三分再进，这球都打得很轻松。今天中国队呢是十人轮转，张子宇和王子宇是不打的。目前十人轮转的情况下，只有邓雨婷还没有拿分，其他的几个点每一个队员都拿分了。目前中国队呢是四人得分上双，杨舒瑜是16分，罗新玉、陈玉杰、陈明玲都是10分。底角，罗新玉今天三分球真的是不太准啊。贾赛奇防得很好，这种一防一呢，中国队还是比较有信心的，队员的个人防守能力也都很突出，就相比较泰国队。再给罗新玉，好球。哎，持之以恒，坚持不懈的信任队友，罗新玉又中一个三分。罗新玉前面三分球呢，第一个出手就中了，但是接下来的5次出手全都没有能投进。然后这第7次出手，终于命中了自己本场的第2个三分球。

这一节比赛泰国队其实就是开节的时候，下半场一上来啊，拿了五分球，有两次是利用两个重点人的进攻，然后有一次是利用罚球线。但是之后从大概在八分多钟的时候到现在五分多钟，这三分钟的时间泰国队一直没有能够得分，而陷入了一个进攻的僵局。中国队的防守还是很好的，限制了对手上线的挡拆，连续掩护，走中路下顺，中国队下线罗新玉协防到位了，给到陈明林罚球线上一步，再给到张曼曼，贾赛奇出来进投篮没有进，但是罗新玉再拿一个前场篮板。今天罗新玉的三分球并不是太准，但是他这前场篮板冲抢抢得不错。防守还是不能沉得太深。昆川是这支球队唯二的拥有自主得分能力的球员，所以罗新玉在防的时候不能沉得太深，要贴得稍微紧一点。上篮没有能打进啊，这种反击绝对不能错失的。虽然说双方的分差比较大，整体实力差距也是很明显，但是每场比赛尤其这种细节球啊，对于中国队来说还是要更严谨一些。又是昆川，他这一点也是泰国队的重点进攻发起点。中国队再完成一次抢断，
陈宇杰底角的出手也是大空位的机会，孙宇秦今年结合球的技术还是很全面，还有6秒的进攻时间，哎，上线的无限换防做得很好。哦，可惜了，最后防到几乎是24秒到时，结果出现了一次犯规。助攻数上中国队领先的比较多，接近领先对手20次，我们的球呢大部分是通过一些配合之后的传导创造出来空位的机会，又防了对手接近24秒，直接打反击，球给的领的大了一点，但这个球其实传的稍微有点着急，因为直上直下的从运动员正上方正后方传过来的球不太好接，一般昆川出现了一个失误，自己运球的时候滑了一下，马上贾赛奇扑上去形成争球，这样的球权又回到中国队这边。看看邓雨婷今天什么时候能得分啊？他是今天轮转的10个球员当中，现在唯一没有拿分的。给到贾赛奇低位，再大周转，唐子婷底角，3分球再进。泰国队连续抢到前场篮板，中国队的篮球保护需要再加强一点，第三节时间马上要到，几乎是一个压哨的两分球命中，这样中国队目前是81-38领先对手，我们稍事休息。38.中国81.です。これより2塁側のインターバル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0: 泰国队这次的空切配合做的还挺好。刘雨桐低位要，这个下线的优势，刘雨桐在的时候低位就非常明显。再掉进来。全场防，对方这个上反篮上的还是挺不错的，杨诗雨的防守稍微松了一下，刚才公主岛这段时间这个阵容啊是主要为了让刘雨桐多找一下低位进攻的感觉。球没有能打进，太不应该了。尽管又造成了两罚，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球应该接应底线过来之后空篮啊，必须上进。今天中国队有两三次这种空篮或者反击，没有能够把球上进的，这种球一定要妥善的处理得更好。比较仓促，但是中国队不得不防，因为这两个点还是有能力的。转换的中投，邢俊坚处理球还是比较果断。
1: 哎哎哎哎

罗星宇自己推反击，一条龙上篮造犯规。防下来了，一防一没有失位，防得很好。这球基地想传，但是人员太多了，人太密集，这球不好传过去。球队调下人，下了罗新宇，上了孙宇。孙宇今天也拿到九分了。刘雨桐再进，又完成一个抢断。火，孙宇今天上场手确实热得快。这样孙宇这个三分球进之后，中国队已经五人得分上双，然后把泰国队又打平了。

今天孙宇的成功率还是很高，六中五，三分球两投两中，全都有了，十二分。给到刘雨桐，低位没有进，全场篮板打进二加一，

上刘雨桐得分也来到了十分，现在中国队是六人得分上双。加罚没有中，看篮板球，球权两位当值裁判在商议，球权还是给回到中国队这边。哎，孙宇被抢断了，对方短时间的一个三打二，但是没有把握好这个机会。唐思婷底角三分球，这球投空了。其实唐思婷今天也七分了，如果三分球能投进的话，再进一个三分，唐思婷今天得分也上双。中国队有反击的机会，好球给到跟进的刘雨桐，可惜上篮的稳定性差了一点。这个三分球一进，21分了，个人得分。而中国队本场比赛的总得分也来到了100分以上。第四节比赛到目前为止呢，泰国队只拿了2分，打了6分半钟的时间。看外线的投篮啊，还是没有。就这一节，泰国队的整体其实外线获得的投篮机会不少，但是整体命中率有点太低了。踩了边线，应该是一个违例。最后的2分多钟把邓雨婷又换上来，这样呢，邓雨婷一上来之后利用传切到篮下，接到队友的分球打进。那中国队今天的轮转的10位球员就全部都有分数入账。

我想来一个花式的传球，但是这个球确实没传好。

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打了将近八分钟，这一节泰国队一共就拿了两分。泰国队又出现了失误。应该是给了一个进攻犯规啊！邓雨婷这球起三步的时候，把对方推了一把，推开了。这辅助手有一个多余的这种动作。终于在打了七分多钟之后啊，泰国队结束了自己这接近七分钟的得分荒。目前泰国队单节到目前为止是拿了五分，掉内线给刘雨桐。一打一扛开，再拿前场篮板，再造犯规。对，泰国队队员自己也是有点无奈啊，这个也笑了，也确实防不住。你一防一的话，在这个位置上你让这个中锋去这么防，确实太辛苦了。刘雨桐提到高位来做策应，又造成了泰国队这边的犯规。因为泰国队这一节已经犯满了，所以一犯规呢，中国队要上罚球线。
跟进顺下来，低位的进攻应该把这球把握住，这种球应该把握性很强才对。射出来外线的三分，好球啊！太阳队最后这个接近最后时间的三分球，还是他们最主要的核心的得分手，温太法。今天温太法也是三分球六中二，拿了18分了。汤子廷的这个三分球今天迟迟续不上啊，这样呢，这场比赛应该到此就结束了。比赛剩最后的0.9秒，中国队111-46，在本届亚运会第一场比赛当中，中国队还是获得了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希望中国队继续保持着这样好的状态，在后面迎接后续的比赛。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淋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机。

0: 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0: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3: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第20届亚洲运动会女子足球项目小组赛阶段，在 G 组当中的第二轮，这是由中国队来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现在上半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这是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而乌兹别克斯坦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球衣。开场之后，中国队马上把战火烧到了对方的禁区附近。这个传球呢没有和队友联系上。中国队呢在小组赛的第一轮当时是5-1大比分击败了中国香港队，所以目前呢是拿到3分排在小组的第一位。而乌兹别克斯坦队在第一轮比赛呢是和菲律宾队1-1握手言和，所以呢目前乌兹别克斯坦队和菲律宾队都是一个积分，暂时并列是排在小组的第二位。这个球对手打了一个过顶，已经到了我们禁区里，角度很小的情况之下尝试把球扫向中路，但这个球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队长卡拉奇克部位并没有吃准。但我们今天要提防的是对方像这样从中场搓出来的这个小过顶，而且从刚才定格的瞬间来看呢，确实是不越位，很成功的一次渗透。中国队第一场比赛虽然5-1击败了中国香港队，但是从进攻和防守两个角度上来看呢，还都有比较多的提升空间。因为毕竟在亚洲范围内的比赛啊，对于中国女足队来说，还是要争取进入到4强，最好是拿到一块奖牌。所以呢，在小组赛第一轮当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还是要及时的去调整。还是要趁着在小组赛阶段我们面对的对手不是那么强劲的时候赶紧来调整。球门球，在亚运会 足球比赛当中呢，确实在赛程方面啊，安排的是比较的紧密啊，所以我们刚才也看到在替补席上，上一场比赛首发的绝大部分球员，今天都是以替补的身份来开始比赛。这其中呢，就包括在第一轮独造四球的王霜，两个进球，两个助攻。中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其实在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交战的记录啊还是比较多，包括在正式比赛当中，也包括在友谊赛热身赛里边，中国队呢是一直能够保持着对于对手的全胜，尤其是像在今年初进行的女足亚洲杯当中啊，我们当时是3-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也是两支球队最近的一次碰面。而在上一届的杭州亚运会当中，两支球队更是两次碰面，小组赛碰完了，最后在这个34名决赛当中呢又碰了一次，两场比赛中国队是打了对方一个6-0，一个7-0。所以呢，从过往的历史交战记录来看，中国队还是有着比较好的这种心理方面的优势。但是我们也绝对不能忽视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过去2年当中他们的进步，尤其是在现在的主教练库尔比蒂上任之后，这支球队的成长还是比较快。这次亚运会呢，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也是在给11月份啊将要进行的女足世界杯的这个洲际附加赛来进行了准备，因为他们也非常希望能够队史上第一次踢进世界杯。还是要小心对手在左路的渗透，到了禁区里，连续的摆脱，脚下的技术非常的娴熟。反抢的时候呢，裁判是吹了对方的10号哈比布拉耶娃的犯规。那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的首发和第一轮相比呢，其实变化不多啊，只有在中场位置3号达达博耶娃今天进入到了首发，剩余的10个位置呢都没有调整。好球，中国队沿着右边路渗透，角球。看看这个球，中国队是不是角球上有设计？张琳艳刚才跑过去想接应啊，看到对方有人跟过来呢，又重新回到了禁区里。点球点附近呢是有4名球员等待着争抢，落点不错。第一点，这个落点的位置没有我们自己人。大脚再掉到禁区里，守门员这球没敢接。好的，这个球，姚伟及时的去延缓了对方可能形成的反击。防守的时候，我们能比较清楚地看到对手是站了一个5-4-1，这也就意味着今天他们肯定会在防守一端啊，给我们带来比较严密的这种防守体验。这也要求中国队自己在组织进攻的时候有更多的耐心，同时呢，提高传接球的细节的把握，这个成功率一定要高。单对单，对手在身后把球断了。好，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啊，双方在这场比赛里边排出来的详细的首发。先来看看中国队这次进攻，张成雪在边路是1-2，边线球，快发出来， 外围还是中国队继续控制。姚伟，这球想直接射门了，处理的稍微有一些着急。那今天的中国队的首发是这样，守门员是一号潘红艳，在后防线上两个中后卫四号思雨搭配着场上队长八号姚伟，两个边后卫是二十号张成雪还有十三号王莹。在中场的位置包括了十六号刘静，十五号王爱芳。先来看看这次进攻，向右路的分球，对方有点扑帽了，但是反倒也把乌日古姆拉给晃到了。另外呢，在中国队的中场中路啊，还包括十号王彦文，攻击线上呢是十九号张林燕，九号乌日古姆拉，还有十一号周新宇。这套首发呢，今天确实是变动比较大，除了思雨、王莹还有乌日古姆拉上一场比赛首发之外，剩余的位置呢全都进行了调整。看一看，算是中国队在亚运会当中的这个第二套阵容。整体的磨合和发挥怎么样？哇，双方在无球状态之下的对抗啊！看看这一次长传球打到远端，乌日内切一步之后，左脚直接打门了，但是没有完全发上力。角度也没有完全拉开。那再来看一下张林燕这个球传的确实是很漂亮，刚好过顶，而且球落地之后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减速，方便队友把球停下来。哦，脚下的技术非常的娴熟，七号库德拉托瓦。开场还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啊，能够感受到乌兹别克斯坦队他们确实是在球员的个体能力上呢有着一定的提升，尤其是在攻击线上两个边路的球员是有着一定的个人突击能力，脚下也很敢做动作。那我们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今天排出的首发，是一个5-4-1的阵型，守门员呢是一号若尼姆库洛瓦，在防线上五个后卫，21号奥拉尼亚佐娃，11号肖伊莫瓦，22号库奇科罗瓦，15号佐伊罗瓦，还有3号达达博耶瓦。先来看中国队的进攻。那在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中场，包括了20号埃甘比尔季耶瓦，这个是第一场比赛取得进球的球员啊。另外呢，16号马马特卡里莫瓦，7号库德拉托瓦，还有17号卡拉奇克。7号、17号呢是在两个边路，顶在最前面呢就是10号哈比布拉耶瓦，这是一个5-4-1。张爷爷，这球呢是刚刚张成雪啊，非常漂亮的铲球球，从对方的队长卡拉奇克脚下直接把球断走了。但是刚才中国队自己的中场，没有对方防守压力的情况之下呢，传接球出现问题。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面对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对手，尤其是小组赛阶段，可能我们面对的对手实力都不是特别强劲的时候，我们更要做到每一个细节都要把控好。但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显然在反击方面是有备而来啊！远的，来防线处理球要小心。方红艳第一时间把球开到界外，这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一个处理。今天的主裁判呢是来自日本的山野子， 他这个球呢是判给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一次前场右路的任意球机会。虽然平均身高上来看啊，中国队是有优势，但是对方呢其实也有一两个高点，所以注意力还是要集中。这个球罚得很有想法啊，但是潘宏彦这个球扑得也很漂亮啊，对方又把球掉到了球门的方向啊，看着很悬。16号马马特卡里莫瓦，这个球潘宏彦对于球的落点判断还是很准确的，而且很敢做动作。这个位置呢，一般是让防线非常难处理的位置，所以对方这个球罚的还真的很讲究。打到防线身后，对方的守门员出来，若尼姆库洛瓦。贝克斯坦队他们其实是很会在场上寻找空当，这次把球又踢到了右路的空当，中国队防守重心要赶紧转移过来。拉马特卡里莫瓦这个球传球的球速比较慢，中国队成功的把球解围出来。但是对方这个20号埃甘比尔基耶瓦确实是一个身材高大同时很强壮的这种中锋球员，判断是什么球，应该是个角球。这个球王爱芳也是看准了对方在防线身后的空当，角球，中国队的机会，身高上是有一定优势。对方是区域结合盯人，角球开到后点，这落点不错啊，但是对方抢先把球顶出了底线，另外一侧的角球。裁判在叮嘱手上动作，来看一看，角球换到另外一侧，还是打到中路，中国队还有机会，能不能转身？对方把球解围了。右侧的两个角球的中国队选择落点基本上都是在点球点附近。如果这个开出来的角球啊，球速能够稍微再快一些的话，效果应该会更好。因为刚才左侧开出来这个角球其实落点很不错，也是稍欠了一些球速。对，球速慢的话呢，对方就会有充足的时间移动过来啊，完成解围。来自立陶宛的教练库尔比蒂，25年的1月份上任成为乌兹别克斯坦女足的主帅。对方那个球门球没开远，中国队的机会，王彦文，刘静，是不是给了球门球啊？这个球刘静可能是觉得蹭在对方的脚上或腿上，想要一个角球。 对方的门将若尼姆库洛娃，他的球门球现在来看几次啊，其实开的都不太远。中国队基本上是可以在中场的这个位置就把球拦截下来。小心对方的反击，好的，卡住了对方传球的线路。好的，抢到身前，刚这个球呢，思雨是带着预判啊，带着提前的观察和预判抢到对方前面，把这个球给断掉。现在来看呢，中国队在防守上啊，还是能够比较好的限制住对方在单点上的这种爆破啊，不管是在两个边路还是在中路，要么是通过单防的方式，要么是通过小范围之内人数上的优势，形成夹击把球断掉。整体来看，防守还是很成功。那现在主要问题呢，还是集中在进攻组织方面啊，尤其是阵地战。因为对方今天这个541啊，基本上很难给中国队带来太多的这种打快速转换的机会，而且对方现在来看基本上就是不出来，所以呢很考验中国队在阵地战的进攻组织。现在需要一个组织者的角色出现，另外呢辅以在局部的一些爆破，这两点呢现在好像都不是很明确。现在对方的阵型是略有前提的，点还是要拿得再坚决一些，这个落点得要，哪怕是这种效果也得要啊！球权重新控下来，因为对方刚才在落点附近呢是有一个人在这等着机会。好球，沿着右边路向前的推进，对方这个球也是带着预判啊，提前下地，基本上是用臀部后背把这个球留下来。好球啊，先给身体，思雨连续两次的这个单防防的都很好，一个是带预判啊，提前上抢，抢到对方身前把球断了，还有一个就是提前给身体，不能让对方太轻松的把球拿到，因为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对手的这个中锋20号埃甘比尔基耶瓦，这是一个强力中锋，有一定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对抗，所以对付这种中锋呢，要提前带着观察，带着预判来防他，否则的话就比较容易被动。姚伟往外放，思雨把球调到禁区线投球，这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问题，就是阵地战组织进攻的时候，中国队好像少一些办法，缺少明确的一些角色分工。可以转身，转移向右侧，乌日古姆拉，看看能不能一对一拖过去。 突然提速走底线，哎，进来了，到了禁区里，能不能传个好的？啊，这球还是想找前点啊，但是其实感觉张琳艳，他往后撤这两步，拉出来的空间更适合接应。再来看一下。

0: 啊，这是乌日古姆拉在右路一对二，最后是通过对角的方式完成了过人。最后传球的这一下呢，有意识在找前点，想要找王彦文。中场还是需要有一些接应啊。好的，右路的直传，张成雪前插过来，想走底线，这球没出界啊！张琳艳把球留回来了，依靠着脚下的频率，左脚打门，哇！这球有意识的想掉一个远角啊，但是呢，还是没有中目标。这球算是张琳艳用自己的特点啊，生抢回来了一个机会，看着像是突破球马上要出界了，但是他脚下频率真是很快啊！左脚随后想兜一个远角，差了一点点，这也算是很有威胁的一次进攻了。抢落点之前先给了身体对抗，裁判吹了刘静的犯规。库德拉托娃，哈比布拉耶娃，哇，对方的这个个体的摆脱能力确实比较强，而且确实很敢做动作。有限的几次机会里边呢，他们都展现出来了一定的个人能力。刚来这次呢，想造一个犯规，裁判是不为所动。长传打的还是有点着急了，这个长传球部位也没吃准，直接兜向了底线的方向。这个球看着还是很悬的啊，只是对方自己没停下来。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球权，要拿落点，好的。这一次的亚运会女足比赛呢，一共是有12支球队来参加，分成了三个小组，每个小组四支球队。每个小组的前两名，再加上两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可以进入到淘汰赛，也就是八强啊，四分之一决赛。所以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角度来说呢，第一场比赛打平了菲律宾，这场比赛如果以他们现在这个作战思路来看啊，就是能逼平中国队，那就是简直对他们来说是太好的消息了。所以呢，刚才我们看到，尽管刚刚是上半场的比赛，但是他们的门将若尼姆库洛瓦也在有意识的啊，在规则允许的范围之内，让比赛的时间多走一些，把比赛的节奏拖慢一些。越位了。 好的，完成转身了。出脚的速度稍微慢了一些，三个人对方过来围抢啊，还是需要一些接应。
1: 下来几个，下来。
0: 卡拉奇克直传球打到中国队防线身后了，要小心啊！对方近距离现在两个点。还是卡拉奇克边路一对一，小心对方转身了，赶紧顶上去。好的啊，这个还是移动的比较及时。思雨把球挡出了底线，但绝对不要小看乌兹别克斯坦队啊，他们在小范围区域之内打出配合的能力。哎，就这个蹩脚腕的传球，卡拉奇克和哈比布拉耶娃就完成了连线。我们所有的防守注意力呢，似乎只在对方的持球人的身上。战术角球，小心对方内切，直接要打扑救，不错哇！第一时间没有能够把球打远，对方三号达达波耶娃的门前完成了头球补射。这球有没有越位啊？但是因为比赛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的设置啊，所以这个进球肯定已经是有效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一个战术角球啊，确实不越位，确实不越位。我们对于二点球的盯防还是缺少一些注意力。哦，这个球在线路上啊，张成雪下意识的头一蹭，其实还稍稍改变了一下这个球的线路，所以才导致潘红艳这个球没有打远啊。这个飞过来的落点啊，线路其实和他的预判还是发生了一些偏差，所以呢这球没打远，给了对方达达波耶娃一个头球补射的机会。啊，这个也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这种洲际正式比赛当中啊，面对中国队打进的第一个球。之前呢是在2016年的友谊赛啊热身赛当中曾经打进过一个球，但那场比赛中国女足最后是4-1赢了。但是之前像亚运会、亚洲杯，乌兹别克斯坦队从来没有攻破过我们的球门啊。今天呢，他们也算是完成了一个小的历史性的突破。下半场比赛，米利西奇会换上第一场比赛当中首发的球员吗？姚伟把球掉到远端，张林燕传起来，好落点，对方的守门员提前出来。中路的包抄还是需要有一些层次感啊。张林燕刚才这个球有意识的想要掉到前点的位置。两个人过来包夹，看看能不能把球摘出来。这球踢得有点着急了，队员场上自己也在喊别急，因为现在比分落后啊，这可能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所以呢场上的球员肯定比我们看还要着急，他们是想要赶紧将比分扳平。当然从绝对实力上来说，我们肯定是要比对方出色的，只是在这种逆风局的情况之下，如何来面对，如何及时的调整自己的心态，所以现在还是需要按部就班。 哪怕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就是这个比分了，也不要心急。最关键的还是要找到解决进攻问题的办法啊！就是上半场比赛踢了大概十几分钟，我们就提到的一点啊，需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进攻组织者的角色啊。另外就是在两个边路的爆破上啊，还是要展现我们自己的球员个体能力。上半场比赛中国队有威胁的几次进攻，其实都是在这些细节上做得比较好的时候，比如边路完成了突破啊，比如在中路呢形成了小范围的渗透，只要能够打成，威胁就会来。现在中国队需要做得更明确一些。当然米利西奇也给阵容上留了一些后手啊。下半场比赛我们看看换人调整之后，对方这个传中一点还是顶出来，这个传中落点其实不错，没给哨。赵林左脚打，部位没吃准。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两分钟，要小心这个位置，对方犯规了，但是这个位置千万要小心，不要让对方把球权拿走。这确实是哈比布拉耶娃在背后犯规了。往外放，姚伟，
2: 兄弟，二维换二点。
0: 这样的正面高空来球呢，中国队其实今天正一点成功率不是很高。左路的传中球，头球，线路比较正，周新宇。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再来看一下啊，这是乌日古姆拉在左路完成的一次传中球，联系到了周路的周新宇完成了头球，但可惜呢线路还是比较正，被对方的守门员直接拿下。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中国队暂时是0-1落后于乌兹别克斯坦队。这个是上半场比赛临近结束的时候，对方通过一次战术角球在门前二连补射破门得分，进球的是三号达达波耶娃。还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一点，对于中国队来说呢，姑娘们不用心急，只要按部就班的打出我们自己的能力特点来，这场比赛的下半场还是有着很大的机会。当然米利西奇也在替补席上有所保留，看一看随着换人包括一些战术思路上的明确，中国队在下半场比赛当中是不是能够拿出更好的场面来。好，我们稍事休息啊，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比赛。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5: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心尽在奥迪。
8: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9: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
8: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

0: 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好，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开球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中国队的下半场比赛呢是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现在我们是0-1暂时落后。中场的中路乌兹别克斯坦队又在组织进攻，分到右路，这个头球直接顶到了对方的附近。上半场比赛呢，其实思雨从他个人的防守角度来说完成的还是相当的出色，包括解围，包括提前的预判，还有高空球过来的一点都是比较稳健。对方的直传，张成雪，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中国队的三个换人，陈巧珠换下了王莹，这是边后卫的对位换，另外就是在攻击线上，14号李晴彤，7号王霜替补登场，守门员出击，换下的是9号乌日古穆拉，还有11号周星宇。乌兹别克斯坦队呢，暂时还是保留着上半场比赛的首发，因为他们上半场比赛，不管是从防守内容上啊，还是从比分上，显然都是非常满意，所以暂时还不需要调整。转身了，给到远端，王霜前插过来，还有机会。这个球，队友在中路的前插包抄不够坚决，或许是觉得传球力量太大了，这个球可能救不回来。一点拿得不错，好的，完成破线，转移到右侧来找王霜，直接把球调到禁区里。明显中国队在组织进攻的时候是加快了节奏，能一脚出球的时候呢就不拖泥带水。背身要倚住，好球，中场位置球权重新夺回来，这球打太着急了。刘静

找王霜啊。现在场上中国队有一个明确的这个进攻组织点，好的斜线打到禁区里，两个点啊有点可惜，但是现在思路已经比上半场比赛清楚多了，就是组织进攻的时候球先过王霜。现在李晴彤和王彦文啊，两个相当于是两个支点在前面啊，越是这样越更得发挥好在两个边路的这个能力，尤其是肋部，左边张琳艳，右边王霜。中场位置要形成包夹，好球啊，好球，这是对方犯规了。这个对抗扛得很硬啊，刘静，就这一下连对抗带卡位啊，抢到对方身前，对方只能是被动被迫犯规，就这一下。王爱芳，王霜，起球，直接掉向了守门员的方向啊！这个球对方的门将若尼姆库洛娃感觉准备不是很充分，没太想到这个球直接朝他飞过来了，所以也没敢接，直接是单拳把球击出，角球。王霜来主罚，看看这个球速能不能提起来一些啊！选择一个战术，局部二对一。刘静直接远射打到禁区里乱战，哎，这个球线路上三个中国队的球员，谁能稍微蹭一下啊，可能都是一个不错的机会，但是这个球呢都溜过去了。现在啊，对手的防线应该是会感受到一定的压力。小心，小心！对方在高位压迫，虽然只是一个点啊，但是这个效果却非常好。王霜在场上的活动范围还是很大的，现在又来到了中路靠左。这是王霜给到禁区里，有没有机会？这一下呢又想停又想直接射门，最后出来的这个效果啊，线路不是很准了，但是王霜一登场呢立刻就展现出来了他的能力。好球，下底之后左路的斜回传，又是王彦文在门前的抢射。对方的球员在这一次防守的过程当中啊，应该是受伤了，守门员也现在向场边示意，可能坚持不了了。再来看一下啊，这是边线球掷出来之后下底直接一个斜回传，来自李晴彤的传球联系到了王彦文，应该没什么问题啊。这库尔比蒂在场边估计也吓一跳，你看见守门员向场边比划这个意思，好像是坚持不了了。王霜球停得不错。腰围
思雨，这是王双，掉到禁区里。王双在这个距离的传球啊，确实是很有威胁，因为他的这个传球落点啊，刚好是在对方的防线和守门员之间，谁去处理感觉都不舒服，所以中国队一定接应队员要利用好对方在守门员和后卫之间的这个空档，一定要敢于前插，好摆脱，制造了对手的犯规。哎，这要吃牌啊！十号哈比布拉耶瓦，这球是不太冷静。对方这样的反应呢，也证明现在是感受到了一定的压力。来看一看王双这一次任意球的落点选择。这球没开起来。球门球。向前推进的速度很快。哎，王彦文是倒在地上啊。先来看中国队在左路的渗透，张林燕落点不错，还是对方一点抢先解围。比尔基耶娃，哎呀，再给点对抗啊！不要给他太大空间。这个艾甘比尔基耶娃是充分证明了，只有像思雨那样给他提前上身体对抗，他才踢得不舒服。否则你稍微给他一点空间，他都能展现很好的这种护球能力。所以他没有在这个思雨的防区活动的时候，我们其他队员一定也要敢于给对抗啊。这个球是陈小猪投球的时候顶在了球顶在了库德拉托娃的这个后脑勺上。这种球确实是没有什么防备的情况之下脑后被击中。这段时间哨声是比较密，没有犯规，没有给哨，王双完成了突破内切。哇，对方这一下犯规要吃牌的，这腿抬得太高了。十一号肖伊莫娃黄牌，给了对方压力之后啊，乌兹别克散队球员在场上开始持续的吃牌了啊。这个还踢到王双的时候，这个腿还没有抬太高，还好啊，这个动作还好，它就是一个普通的犯规。但是呢，因为他阻碍了中国队一次很有希望的进攻，这也是一个直接奔人去的犯规，所以是一张黄牌。腿要是我抬得再高一点，可能会是黄牌以上。持续给对方压力，这个思路是正确的。对方第一落点没解围远，第二落点两个人相互
之间有点让。姚伟，那球等的时间太久了。替补的热身区域啊，中国队还是有队员在进行了热身，但是因为现在米利西奇在中场休息的时候已经直接用了三个换人名额，所以呢接下来他的调整空间也不算特别大了，只能是看个别位置上如果体能有问题啊来进行一些更换。王双边路单对单给到中路，王爱芳左脚打门，对方的守门员把球扑出来，好身体陈脚珠，张林燕把球又抢回来，碰向底线，在左路落点不错，对方两个人抢到一起去了。这个球是对方两个人碰到了一起，进攻还在继续，王双再给到禁区里持续给对方施压，但是今天到目前为止啊，暂时乌兹别克斯坦队一点拿的还是挺稳的。思雨，张成雪下底强行内切到禁区里，斜回传好机会，王双哎，这个球打在自己队友后背上，太可惜了。这已经是几乎获得了一次绝佳的射门机会，在方圆3米之内没人啊，可以充分的调整，瞄准了再打，结果打在自己队友后背上，太可惜了。这个还是之前王爱芳的这脚远射，也是奔着死角去。还是需要一些耐心啊，中国队需要一些耐心。对方门将这是抽筋了。中国队这是准备上圆丛。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一给对方压力啊，对方这个守门员都有点抽筋的迹象。袁从上来换下刘静，这样的话呢中国队在场上又多一个高点啊。思路很清楚啊，就是轰炸。这球吹了乌兹别克斯坦队的中场的犯规。这哈比布拉耶娃感觉现在是有点情绪，他身上有一张黄牌啊。

0: 听听，
1: 王双这球罚的落点在禁区里，对方的守门员单拳把球打出来，王双又过来接应，看看能不能传个好的。点球点附近这种几乎是背向球门方向想要完成直接射门确实很困难。王彦文这个传球意图太过明显了，让对方提前预判出来，在线路上把球给抢断了，不让转身，左一罗瓦，中场还是要给点压力啊，不要让对方转身太容易。二点球小心，及时解围，这个球守门员的了。哪怕现在我们进攻是有很大的起色啊，但是在中后场还是要随时小心对方的这种转换反击。乌兹别克斯坦队也准备换人，二号西克马托瓦。好球啊，好球，来到右路找到王彦文，这个球直接奔向球门的方向了，肯定还是想传中去找袁从的，但是弧线没兜出来。啊，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换下十五号左伊罗瓦，换上二号西克马托瓦。这是在防线上的对位换人调整。
2: 背番号十五番の選手に代わりまして、背番号二番の選手が入ります。
1: 好的，直传给到肋部，看能不能转身，袁从分到右侧，王彦文传到前点位置，角球，这传中到前点啊，还是制造了一些混乱，张林燕和袁从都跑到了这个落点附近。

0: 来看一看角球，中国队今天角球次数不少了，这次给前点，守门员把球打出来，还是王霜给到后点，投球摆到中路，投球张林燕帮助中国队将比分扳平了。哎，但是中国队的姑娘们此刻头脑还是很清醒啊，赶紧拿着球，赶紧让对方赶紧发，时间现在来说还是比较的宝贵啊，仅仅是扳平而已啊，我们的目标绝不止于此。再来看一下王霜这个球是很明确啊，给到后点，他看到了王彦文在举着手向他示意，王彦文在后点又完成了向中路的投球摆渡，找到了张林燕，门前几乎是面对空门了，投球一蹭把球顶进去，只要有耐心啊，中国队终于是收获了进球，比分来到1-1。基本上的中国队进攻组织的时候，球还是要到王霜的脚下。袁从背身，没有事儿，比赛再继续。啊，对方又有球员倒在地上啊，下半场比赛这种场面出现的比较多一些。双方是各自要进行换人调整。乌兹别克斯坦队是换下16号马马特卡里莫娃，换上了8号阿布利亚基莫娃。中国队是换上了吴海燕，换下了思雨。这样的话，我们5个换人名额就都用完了。掉到禁区里，第二落点。
1: 够了吧，够了吧，没时间，没时间。
0: 吴海燕、张成雪、王霜。吴海燕掉到后点，哇，像打倒钩啊！啊，这个球，这个球裁判是吹了危险动作。乌兹别克斯坦队呢，因为他们想要让这个比赛的节奏稍微碎一些，时间稍微走得久一些，所以下半场比赛我们看到很多球员倒地的场面，倒不是说有意倒地啊，但是只要倒地之后，他们多少都会多让比赛的时间走一些，这个就是他们的策略。因为上半场比赛我们就提到，哪怕是平局啊，对于乌兹别克斯坦队来说也是绝对开心的结果，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不是如此啊，还是要努力争胜。尤其是小组赛阶段，发现问题，调整问题。袁从扣到禁区里，吴海燕往外方，姚伟

0: 左侧头球摆到禁区里，对于我们来说呢，在网上在这个场上啊，除了王霜这样一个绝对的攻击核心之外啊，其实还需要有其他的辅助攻击点啊，来帮助王霜分担一些。解围没踢远，好的，直传在左边路下底，再给到禁区，好机会，出了一脚打门，没有打向球门的方向，腰尾。比赛的时间已经是第84分钟了。王霜，哎，找到王霜，在肋部。好球，吴海燕，张成雪。对方现在是完全退防回来啊，密集防守，头球摆下来，好机会，转身了，打门，没有中目标啊。李青铜这样的球至少应该是要打在门框的范围之内啊，球停下来也同时完成了转身，这个机会其实已经非常好了。中国队20脚射门，8脚射正，只有一个转化成为得分。好的，线路上一漏，但是对方还是完成解围了。这个进攻端的数据呢，客观来说和上一场比赛踢中国香港队差不多，都是射门很多，但是呢效率却不高。这两场比赛中国队展现出来的问题啊，其实是一样的。姚伟犯规了。所以出现这样的数据上的体现啊，根本呢还是因为我们在场上，进攻一端的这个核心角色、核心人物选择太少，能够承担起进攻责任的球员，过于单一了。所以即便是王霜下半场比赛上来之后啊，给中国队进攻带来了比较明显的改善和提升，但是仍旧需要在王霜身边的有其他的人来帮助他分担。所以这样的数据呢，上一场比赛我们面对中国香港队是能打进5个球，这场比赛面对实力明显又上升了一块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到目前为止呢进球数就锐减。守门员出来没打远，好机会，张林燕还是没有中目标。 所以哪怕今天是以平局来告终，哪怕这样的平局甚至也不会影响到中国队出局的这个出线的最后的这个局面，晋级是肯定没问题，但是一旦到了淘汰赛，然后面对的对手的实力更强，那中国队显然压力就要更大一些。好的，内部交给张琳艳，对方过来协防，姚伟，对方的守门员这球还是想打出来，两个人碰撞到一起，中国队进攻还在继续，再调到禁区里，好落点投球，二点。对方又有人挡在禁区里，但是裁判是不为所动，冲上来，这个球是犯规了吗？啊，裁判示意这个球是好的防守啊，好在中国队马上又把球权抢回来。最后的这一点时间，转身，这个球是背后犯规了。乌兹别克斯坦队还在进行换人调整，换下了20号埃甘比尔季耶娃，换上14号图尔古诺娃。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这个球其实已经进了王霜的射程了啊，看一看他会怎么选择。上庭补时5分钟，看看任意球，王霜，稍稍偏出一点点啊，这个球看起来也是奔着死角去的，如果中目标的话，对方的守门员应该也没什么太多办法，因为这个球是奔着上角去的。这乌兹别克斯坦队下半场确实倒的太多了啊！对，从这个角度，至少你能感受到这场平局啊，对于他们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就这个很明显已经是有意倒地了，有意为之，他们十分想要这一场平局，这对他们来说也会是历史性的突破。这个是乌兹别克斯坦队的球权，加上刚才对方守门员倒地治疗的时间啊，应该还有机会。中国队现在是全线压上，姚伟打到禁区里，好机会，张琳艳这脚射门打在对方的身上啊， 我们的球员在向主裁示意是打手，但是裁判是没有任何表示的。再来看啊，这球看的也不是太清楚。从刚才的治疗时间来看，伤停补时应该是给到，至少是给到七分钟啊，才算合理。掉到禁区里，对方的守门员把球拿到了。这个球吹了中国队犯规啊。这个任意球又半天没开出来，场边米利西奇看上去办法也不多。这两场比赛里中国队的进攻效率啊，确实是不够高。好球，转过身向前的直传线路太直了，应该还会有一点时间啊！哇，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这样的话中国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1-1打平，两轮之后中国队积四分，这样的话中国队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在历史上的全胜记录也就此作古。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成为您解说的。好，下场比赛再会。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地向心尽在奥迪。
8: 好礼就送
9: 三条之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蚂蚁红彤彤，食欲在心中，
8: 山楂树下
9: 多吃不怕。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 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胜泰国队，中国女篮亚运会首战告捷。中国女手击败哈萨克斯坦队，赢得亚运会开门红。不敌日本队，中国男篮无缘亚运会男篮决赛。
1: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体坛快讯。第20届亚运会将在今天开幕，今天下午4点，我台体育频道将为您带来亚运会开幕式特别节目，下午的5点为您直播开幕式，也欢迎您到时收看。那今天的亚运赛场呢，共有篮球、手球、台克球3个大项进行比赛。在上午进行的女子篮球小组赛当中，中国女篮以111-46大胜泰国女篮，取得开门红。
0: 本届亚运会，中国女篮同泰国队、印度尼西亚队同分在 A 组。这支中国女篮亚运队伍平均身高1.88米，而首战的对手泰国队只有1.74米。第一节他们只打进2个运动战进球，中国队则是内外开花，投篮命中率达到63%，以33-14取得19分的领先优势。第二节中国队继续拉大分差，不过首发中锋刘雨桐在6分钟的出场时间里领到4次犯规。杨舒雨是上半场唯一得分上双的球员，他拿下13分。半场结束，中国队以57-28领先。中国队此役命中13记3分球，命中率为43%，助攻高达33次，泰国队只有5次。最终，中国队以111-46大胜对手，取得开门红。全队6人得分上双，杨舒雨交出全场最高的21分。
2: 你说不飘是假的，但是我们为此准备了很久，然后我们也为此做好了准备。然后如大家所见，我们的整个精神状态都是没有展现出疲惫，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队里面每个人都要就是做好自己的那部分的分内的事情，然后我主要也就是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数据好像比较好，但其实都是队友的功劳，然后也都是教练团队的安排，就是我们只是贯彻教练的意图。对，
3: 比较平静吧。对，也很开心能够就是跟大家一起，然后经历这种亚运赛场的比赛，然后也是第一次参加，算是国际大赛吧。刚上场的时候有点没有找到比赛的感觉，因为前期确实也没有跟大家一起系统训练。然后，到中场结束的时候，队友就是一直鼓励我说让我上去，好好打，就像在打 NCAA 一样那种，找那种感觉，所以自己也能调整过来一些，也很感谢我的队友跟教练们。
4: 因为刚刚打完世界杯过来，这个调时差呀，需要一些时间。因为这儿的训练安排呢比较集中在中午，从世界杯过来，体能应当说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经过这些天的训练，应该是大家体能都在恢复，而且我们前面的预赛也有很多机会得到去积累。那么运动员的伤病情况实际上都在好转，都在积极备战。
5: 今天我们这场球就是为后面的比赛做准备，然后打出自己的东西吧，然后解决在场上出现的问题，然后越来越好。
1: 亚运会的女子手球比赛今天开赛了，中国队在首场比赛当中以34-24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赢得开门红。
0: 本届亚运会的女子手球比赛一共有7支队伍参加，进行单循环比赛，通过积分决定名次。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女子手球队第一场对阵哈萨克斯坦队，开局阶段中国队发挥不错，利用高效的进攻建立了领先优势。虽然哈萨克斯坦队一度将比分追成11平，但随后中国队利用积极的跑动和耐心的传球组织再次拉开分差。这一次快攻反击，中国队只通过2次传球就完成得分。上半场结束，中国队以17-12领先。下半场，中国队在防守中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守门员黄思彤几次挡住了对手的近距离射门。而在进攻方面，中国队保持着高效的状态，最终中国队以34-24战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开门红。
6: 我觉得还是防守吧，防守贯彻的这个就是教练员所准备的一些意图啊，包括我们这防守的战术啊，针对某个重点队员啊，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3: 我觉得挺高兴的，然后因为
7: 哈萨克斯坦也是我们的主要对手，然后我们也很认真的贯彻教练员的意图拿下了这场比赛，然后大家团结一心挺好的。
0: 另一场女子手球比赛，身穿白色球衣的韩国队迎战中国香港队。开场后，韩国队迅速占据主动，上半场他们的进攻效率非常高，27次射门命中了24球。半场结束，韩国队以25-9领先。下半场，韩国队延续了此前出色的状态，最终韩国队以48-16击败中国香港队，取得本届亚运会的首场胜利。
1: 两天前，中国女子板球队与孟加拉国队的1/4决赛因为场地排水问题取消了。那中国队由于世界排名低于对手而无缘四强。昨天有消息表示，两队可能要重赛或者是进行一场友谊赛。但是今天中国队并没有来到比赛现场，而总台记者联系到了中国板球队，队伍表示目前没法回答任何问题。
8: 我现在在亚运会板球的赛场，前两天中国队和孟加拉国队的女子板球1/4决赛因为现场排水的问题而取消了。最终根据世界排名，中国队惨遭淘汰，孟加拉国队晋级。而昨天我得到消息，这场比赛可能要重赛，我又询问了媒体经理，而媒体经理给我的答复是今天上午将会进行一场友谊赛，而不是能够改变赛程的比赛。今天上午我来到了场地，看到了孟加拉国队在我身后训练。
9: Is training our match?
10: Today training.
9: Today training.
10: Yeah.
9: Is not a match?
10: No, not a match.
9: Not a match. China
10: yeah,
9: will
10: China
9: come.
10: China cancelled.
9: China
10: is cancelled.
9: Cancel. China match is cancelled.
10: Yeah.
9: Okay, thank you.
8: 现在他们的训练已经结束了，而中国队也没有出现。我询问了现场孟加拉国队的队员，他们表示这场友谊赛也被取消了，他们只是过来进行训练的。
9: Today is a friendly match or not?
11: Yeah, friendly match, but they cancel. We don't know.
9: Oh, already cancel.
11: Okay, came here to play.
9: Okay, so China team not come?
11: No, China, nobody come.
9: Nobody come. Okay, thank you.
8: 从官网的赛程表示，20号孟加拉国队和印度队将如期进行这场女子板球的半决赛。总台记者日本名古屋报道。
12: 淘宝到底有多能？
13: 能淘好货，
14: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15: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1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
17: 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8: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8: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2: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3: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智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小星尽在奥迪。
18: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4: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 知正缘。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的，欢迎回来。在昨天下午进行的女排小组赛 B 组的比赛当中，中国女排以3-0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以2战全胜小组第一的成绩晋级8强。
1: 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此役迎来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哈萨克斯坦队。由于双方此前都战胜了同组的菲律宾队，已经提前晋级8强。本场比赛唯一的悬念便是小组头名的归属。面对节奏偏慢的哈萨克斯坦队，一开场中国队就迅速调动，11-6打停对手。首局中后段，中国队发电环节稍有波动，但对手的一传稳定性亦是不佳。随着这次吴梦洁单人拦网成功，中国队以25-18先赢一局。第二局，中国队发球轮先声夺人，将比赛彻底带入了自己的节奏。越打越顺的中国女排以25-6再赢一局。这一局中国队的进攻得分为19分，比对手多了15分。随后一局，掌握主动的中国队在阵容上做出轮换，由董雨涵替换吴梦洁。随着中国队逐渐拉开分差，最终姑娘们以25-14赢下了第三局，总比分3-0取胜。收获2连胜的中国队也以 B 组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8强。此役庄雨珊拿到了全场最高的16分。
2: 整体表现我认为还是值得肯定的，队员从始至终保持冲击对方的这种态势，在场上把我们对现有的这种能力也都体现出来。当然我认为还是在网口这一块，包括拦网，就主要是拦网这块还需要做得更好一些吧。
3: 今天其实我们也是抱着冲击者的这种心态打张比赛，然后也是非常珍惜每一场球每一个球。我觉得我们在默契配合上也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的后面的比赛能够越来越顺利。
0: 亚运会男篮赛场昨天是结束了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队以77-97负于日本队，无缘决赛。
4: 身穿白色球衣的日本队进入状态很快，首节结束，中国队以15-28落后。第二节，中国队开局势头不错，胡明轩命中这记3分，也是直接打停日本队。但此后，中国队没能延续进攻状态，日本队以49-30领先结束上半场。本场比赛，中国队始终没能限制住对手的转换进攻，日本队频繁利用快攻反击得分。而在阵地战中，中国队也没能破解对手的挡拆战术。尽管中国队在第四节放手一搏，但最终没能改变比赛的胜负，以77-97负于日本队，无缘决赛。
5: 不管从开始的强度还有身体对抗上，其实都跟对面都是，就是还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问题吧，我们自己这一个准备比赛还是不够充分。
6: 从来不打分，我也不会给自己打分，也不会给任何队。
4: 97负于日本队，无缘决赛。
5: 不管从开始的强度还有身体对抗上，其实都跟对面都是，就是还是我们自己的这个问题吧，我们自己这一个准备比赛还是不够充分。
6: 从来不打分，我也不会给自己打分，也不会给任何队员打分。但是我可以告诉

0: 天后，中国队将在明天和伊朗队进行本届亚运会三四名决赛。
1: 这次亚运会我们中国男篮目标就是来冲击冠军，因为上届亚运会我们只取得了第三名。虽然今年半决赛输掉比赛，我们的目标跟梦想没有完成，但是我们还有三四名比赛，我们要争取把我们的三四名比赛打好。
2: 希望大家就是有一个好的这种精神面貌去迎接后面的比赛，因为整个亚运会还没有结束，大家其实也是通过这场比赛，然后在之后的一些总结跟训练当中，把今天不好的东西去尽可能的纠正跟弥补，然后准备后面的比赛。
3: 现代五项比赛呢，昨天是进行了男子组的半决赛，出战的四位中国选手全部跻身决赛。
4: 半决赛分为两个小组，罗帅和陈柏良被分在了 A 组，马玉昂和李刘畅进入 B 组，每个小组前九名运动员晋级决赛。上午进行的 A 组率先展开击剑淘汰赛的争夺，陈柏良和罗帅发挥平稳，加上此前击剑排位赛的成绩，击剑比赛过后两人分别排在第五和第六位。之后进行的障碍跑，陈柏良跑出22秒78，得到377分，这一单项排名小组第三。罗帅跑出24秒77，位居小组第七。第三项游泳比拼的是100米自由泳，陈柏良游出了57秒74，罗帅的成绩则是58秒20。前三项比赛过后，陈柏良排名小组第四，罗帅则是小组第六。最后的激光跑，两名韩国选手率先出发，罗帅充分发挥了自身在激光跑项目上的优势，从第六位出发一路追到第三。陈柏良则是第七个冲过终点，两人都晋级决赛。在下午进行的 B 组比赛中，马玉昂和李刘畅也都顺利晋级，这样中国队四名选手就全部晋级20号的决赛。
3: 昨天中国女子水球队进行了抵达名古屋之后的首次训练，队员们为即将开赛的亚运会做最后的备战打磨，而明天呢，他们首战将会对阵的是乌兹别克斯坦队。
4: 名古屋市体育馆的规模不算大，彩虹泳池的观众席和比赛场地距离较近，不难想象比赛时观众的助威声会对场上的选手造成一定的冲击，这对于初次参加亚运会的年轻选手会是一种挑战。而在中国队的15人大名单中，只有5人有亚运会经验，其余的均为首次参加亚运会。年轻选手周尚说，一进彩虹池大家就变得非常兴奋，而以队长沈亦能为代表的老将们，此时除了专注恢复体能外，还主动承担了带领新人适应环境，起到稳定军心的作用。
5: 我感觉就是跟国内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但是毕竟是室内池嘛，我觉得其实游起来感觉球感什么都还不错，而且大家都感觉就是非常期待这次比赛的到来吧，感觉大家就是应该就是大家都是有同一个朝一个同一个目标，然后一个方向一起努力的感觉。
4: 主教练安赫尔倒是表现得胸有成竹，大多数时候他在场边默默地注视着队员训练，他认为该练的在家里都练了，这几天的主要任务就是调整心态，带领全队仔细阅读战术，迎接20号与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首场比赛。
6: The main part of the job that is training.
7: 大强度的训练我们早就在集训时完成了。
6: So it's already done.
7: 而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事就是尽可能的把心态调节平稳，把注意力放在每一场比赛上，把过去几个月的训练成果展现在亚运会的赛场上。
8: 中国队首训的核心呢，是在于适应水池的温度和场馆的灯光。水球是一个对抗性特别强的运动，所以呢，环境的变化对运动员踩水啊，还有传球的手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中国队的大名单中呢，有10个人是第一次参加亚运会。年轻人固然有冲劲，但是呢，也要尽快的适应国际大赛的节奏。总台记者名古屋报道。
3: 公路自行车女子个人计时赛将在20号进行。昨天，中国选手张好来到了比赛场地，进行了首次适应性训练。
9: 一早来到新城市公路自行车赛场，张好便投入到训练当中。

0: 中。女子个人计时赛，比赛全程24公里，运动员需要骑行3圈。个人计时赛是一个考验运动员绝对实力的项目，选手们在个人计时赛的赛道上会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完成整个比赛。如何分配体能、控制节奏是比赛中的关键。经过实地训练，张好对这条赛道也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
1: 往这边走，它这个地方是一个，
2: 这条赛道起伏比较大，然后弯道比较多，属于技术综合型的一条赛道。对每个选手都是比较有挑战的，所以我也比较期待我接下来比赛的表现。
3: 从这边能过，就是要别通过。
0: 今年2月的亚洲公路自行车锦标赛，张好获得女子个人计时赛铜牌。6月的全国公路自行车锦标赛，他又拿下成年女子个人计时赛冠军。如今来到亚运赛场，张好希望自己能稳稳发挥。
2: 是的，从亚锦赛到现在呢，也是备战了相当长的时间，也是一直都在为这个比赛而准备，所以说希望能有一个满意的成绩。
4: 昨天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在武汉继续进行，中国男队先是不敌美国队，随后战胜了韩国队，最终是以1胜3负位列小组第四，无缘八强。
5: 中国队此前已经先后不敌立陶宛和阿根廷队，因此中国队只有战胜美国队才能保留出线的可能性。开场后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多次命中外线远投，取得比分上的领先。其中16号张家豪包办了中国队前7分钟的5分。此后美国队不断利用突破冲击篮下得手，将比分反超，中国队一度将比分扳平，但最后时刻无法限制美国队的进攻，最终以17-21不敌对手。中国队小组赛最后一战的对手是韩国队，韩国队更多采用拉开单打，利用个人能力得分，而中国队的战术更为丰富，队员配合也更默契。中国队从比赛开始后就掌握主动，此后不断拉开分差，以16-11战胜对手，最终中国队以1胜3负的成绩位列小组第四，无缘八强。
6: 淘宝到底有多能？
7: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8: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9: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0: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11: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2: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奥迪纯电 A6L e-tron 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e-tron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1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5: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6: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8: 不易吸减，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

0: 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2: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你好，欢迎来到体育天气。今天2026年亚运会将会在爱知名古屋正式拉开帷幕。本届亚运会赛事将会持续到10月初，户外项目众多。常年9月呢，名古屋平均最高气温是在29度左右，夏季暖湿空气尚未完全退场，那最低气温呢是21度，早晚时段还需要及时添衣。9月以来，日本中部地区强降雨频繁，创纪录，暴雨侵袭，城市内涝，交通中断。而未来亚运赛期的天气依旧是值得关注的。眼下正处于西北太平洋台风活跃期，那么今年第25号台风杜鹃强度是在逐渐增强，名古屋未来两天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可能会出现短暂的阵雨。那么赛事期间要注意防范阵雨或者是雷雨，期待运动员们在赛场上是披荆斩棘，再创佳绩。视线转向国内，进入到白露节气以来，华西地区秋雨绵绵，而今后几天将会持续多雨。那关注到今天，大到暴雨主要是集中在四川的东北部这一带，而明天强降雨区域会扩展，像是陕西的东南部、湖北的西北部、重庆中北部等地都会出现大到暴雨。需要注意的是，四川东北部、重庆、陕西等地强降雨持久，雨日多，累计雨量大，咱们要尽量避免前往像是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展开户外活动，警惕次生灾害。而在北方，今后三天会有一轮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尤其是今天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最高气温会有4到10度不等的下滑，而明天东北大部最高气温也会下降4到8度，局地降幅将会超过10度。那么降温过后呢，西北、东北这一带的气温将会降至偏低的水平，那么一些地方还会刷新立秋后的新低。而在江南、华南多地闷热感将会逐步加重，也要注意持续的防暑防晒。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再会。北京多云，20到28摄氏度，太原阴，14到27度，无锡小雨，22到30度，重庆小雨，22到27度，咸阳小雨，19到22度，泰州晴，19到29度，来凤阴，21到28度，绍兴多云，24到31度，永州小雨，23到30度，长宁多云，21到27度，楚雄小雨，16到24度，泸州多云，21到27度，运城多云，19到28度，昭通阴，15到26度，晋中多云，15到27度，襄阳小雨，19到24度，亳州阴，22到29度，青岛晴，20到27度，宝鸡小雨，17到19度，深圳晴，26到33度，台山晴，26到33度，万宁雷阵雨，25到31度。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的5点，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开幕式将在日本名古屋举行。我台体育频道将从下午的4点开始为您带来亚运会开幕式特别节目《为亚运全力以赴》，随后呢为您直播开幕式，也欢迎您到时关注。那么在节目最后呢，一起来欣赏一下亚运会女篮赛场上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星尽在奥迪。
6: 好礼就送
7: 上家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

0: 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5: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7: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9: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0: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第20届亚洲运动会男子足球项目 B 组当中的第一轮，由中国队来对阵朝鲜队。现在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这是中国队，上半场比赛从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进攻，而朝鲜队今天身穿的是一身白色球衣。这场比赛呢是在一股海浪体育场来进行的，从转播画面当中我们能够看到，这是一个容量相对较小的体育场。投球，这是开场之后中国队通过右路的边线球完成了比赛当中的第一次攻门，来自张玉宁。那今天的中国队在首发方面是派上了招入的三名超龄球员，也就是所有超龄球员都在场上，而朝鲜队呢同样也是如此。在亚运会的比赛呢，从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以来啊，男子足球项目呢就全都变成23岁以下组别，在那之前呢都是由成年国家队来进行比赛，所以这样的调整呢其实也和奥运会是一脉相承。从2002年的釜山亚运会之后啊，中国队到目前为止参加的几届比赛里边啊，最好的成绩就是能够挺进到8强。那这一次的亚运会男足比赛，我们知道其实在入围的队伍方面啊是有数量上的严重减少的。这个减少呢不是说不让大家来参赛啊，而是说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来提升整体比赛的竞技的这种难度啊，同时呢增加一些观赏性。像之前的几届亚运会比赛呢，参赛的队伍大概都在20多支，但是这一次呢只有16支啊，当然在抽签之前呢还有队伍退赛，所以最终呢是15支男子足球队伍来参加到这一次的亚运会比赛当中。一共呢分成4个小组，中国队呢所在的这个 B 小组，其实在抽签分组之后啊，看上去4支球队可以称作是一个死亡之组，因为大家相互之间的实力都差不太多，争夺2个小组出现的名额呢对于哪支队伍来说都不是很容易。这组当中早先已经结束的比赛，伊朗队是已经3-1击败了阿联酋队，目前是暂时排在小组第一位。朝鲜队这一次尝试通过左路来向前推进发动进攻，大脚把球开过来，李浩及时出击把球拿到了。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中国队排出的详细首发。守门员呢是16号李浩，在后防线上包括了5号朱晨杰、3号刘浩帆、17号何依然，还有23号杨希，这个是赛前中国队官方啊给出来的这个站位，今天可能要打一个4后卫。另外呢在中场的中路位置包括了6号徐斌，还有15号场上队长吴曦，两边路是2号胡和涛，还有22号毛伟杰，攻击线上10号王玉栋，还有9号张玉宁。

这个年龄段的队伍呢，中国队在年初啊，可以说是吸引了大家全部的目光。在不是特别被看好的情况之下啊，最终是一路杀入到了亚洲二三岁以下锦标赛当中的决赛，拿到了亚军。这也已经是相当出色的成绩。而在那之后呢，这支队伍并未止步不前啊，就像之前我们介绍的，在三月份，当时在打邀请赛的时候，安东尼奥还在持续的来考察不同的队员啊，就是希望能够在亚运会当中啊有一个相对比较好的完整的阵容。但这支队伍现在来看啊，因为受到伤病的一些影响啊，在一些关键位置上，尤其是中轴线上啊，中后场还是缺少了一些关键的角色，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三名超龄球员啊，尤其是在中后场位置，钟晨杰还有吴曦，能够扮演好这种超龄球员的角色啊，给这支球队呢注入更多的经验。朝鲜队后场的长传球直接打到禁区里，连续两点中国队都给破坏掉。十号李日成，这是朝鲜队在攻击线上的核心球员，之前的热身赛里边呢也有着非常出色的发挥，因为他的个人突击能力是很强的。好球啊！中国队这次在中场的中路完成了向前的渗透，张玉宁在抢落点，没有犯规，对抗上还是有优势，转身的时候制造了对手的犯规。张玉宁的加入呢，其实是让这一支球队在锋线上有了一个非常好的支点型的球员，这个其实也是之前在征战亚洲二三岁以下锦标赛的时候这支球队的一个最大短板，锋线上好像缺少一个真正能够站得住的中锋角色。而张玉宁的加入呢，毫无疑问是让这支球队在这个位置上有了质的飞跃。这个任意球的位置呢比角球啊距离球门稍近一点，但基本上也是在底线上，王玉栋来处理，打到后点，解围没踢远，中国队在外围还能控制，包围截

这个就是无锡的经验啊。这几天呢，名古屋其实一直都在下雨，一股呢其实是在名古屋的东南方向，不远，开车大概40分钟50分钟的距离，所以呢我们能够看到天气条件也是如此。在雨战当中呢，肯定会有更多的偶然场面出现，这个要求双方运动员在场上呢都要集中注意力。还是打左路，朝鲜队开场之后他们的左路确实是比较的活跃。今天的十号李日成虽然被安排在前面的顶在中间的箭头这个位置上啊，但是他其实更多的在左路活动呢也会有更大的杀伤力。今天朝鲜队在左路的边锋位置上派上的是七号李金哲。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朝鲜队排出来的详细首发。守门员呢是一号场上队长姜柱赫。在后防线上啊，两名中后卫五号郑辉南、16号金友成，两边后卫是12号崔龙日，还有4号李成雄。中场的位置22号金国范。这是一名后腰。另外呢，还包括了11号连哲静。10号李成呢是顶在最前面。在中场的位置还有17号崔国。另外呢20号白忠诚，还有7号李金哲。两个人呢是在边路来活动。开场这一段时间我们在右路的防区压力是相对大一些，所以这个位置还是需要在中场的球员呢更多的过来协防，至少在人数上不要处于下风。徐斌为了参加亚运会呢也提前离开了英格兰。之前我们也介绍了，在这个小组当中啊，出现的形势是相对比较的焦灼，所以每一场比赛啊，对于我们自己来说都是非常的关键。越是在这样的作战条件之下啊，就是要在场上避免出错，尤其是不要先出错。裁判员今天还是比较鼓励对抗啊，这一下呢也没有给哨，中队看看有没有转换。无锡漂亮，长传球过顶打到左路，球停得不错，到了禁区里，中路有跟进，横穿过来，看看有没有后排跟上，再来一脚啊，没有压住，打飞了。茂伟杰，这波中国队的反击推进的速度还是相当的快啊，主要还是无锡啊，他的这种转移球支配球的能力确实是太强了。这也是安东尼奥在之前的发布会上把无锡叫做中国莫德里奇的一个原因。场上大局观非常好，转移球啊，节奏绝对都是这支球队需要的。但是这一次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朝鲜队的球员受伤了。开场之后10多分钟的时间控球率，中国队在40%。这段时间因为对方在防线上是少一个人，所以是临时有人回来代打。场边金友成还在等待裁判的召唤，裁判在向他指表，这个意思是现在的规则呢，离场之后你要等1分钟才能回来，这是中国队的

绝对的好机会。局部的三对三，这个上手拉拽球衣是要吃牌的。嗯，毛伟杰，还是不想让对方形成这次快速的反击。这场比赛的裁判虽然在对抗上啊，看上去是比较鼓励身体上的接触，但是像这样直接拉拽球衣的动作，还是处罚的很严格的。这段时间之后呢，中国队在控球率上面又降了5个百分点啊。但其实只看控球率的数据的话，这种小幅度的升降呢，其实没有太大的问题。关键还是在场上，你的防线是不是组织有序啊？所以现在感觉朝鲜队在中场的位置是完全占优的，他们向前的破线传球成功率还是比较高。好的，王伟杰，因为平时呢在联赛里边，王伟杰在这个赛季边后卫的位置上啊，踢的已经是相当的舒服啊，自己也是越踢越有自信。但是在来到国字号球队之后呢，今天安东尼奥还是把他放在了中场的位置上。漂亮，直传球打到禁区里，有没有机会起脚？好机会，还在摆脱，打门没有能够中目标啊。那这个球之前的一系列调整还是展现出来了王玉栋的自信。另外呢，他还算是比较的冷静，也很从容，总是想把球调整到一个最好的起脚时机再来做处理。再来看啊，这个球又是来自于无锡向前的传球，王玉栋面对着对方的三名后卫，最后赶回来是四名后卫加上一个守门员啊，其实还是闪出了一个比较不错的射门角度。最后这个打上角的选择也是没问题啊，因为面前地上全是腿，把球打起来呢是绝对合理的选择。开场之后，中国队的两次反击啊，来自队长吴曦的向前传球，还是颇见功力，而且也很有威胁。

朝鲜队现在又把进攻的那个重心呢放到了右路去，连续的两次进攻组织都是在右路开始尝试。这支球队在进攻的思路上呢还是会有一些变化。中队在场上现在更多的看上去啊还是像安东尼奥之前打亚洲二三岁以下锦标赛的时候那个阵容框架，更像是一个532。对，防守的时候呢，何依然会收到中路来，成为居左的这个中后卫。胡和涛呢在左侧形成左边翼位。其实今天整体看上去对方在后场的出球至少这个质量上呢并不算是特别的高，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在这样的天气条件之下啊，场地又是相对比较湿滑，对方有可能出球也会出问题，我们可以尝试在高位去抢一抢一个是抢脚下有球的队员另外一个尝试着来干扰一下可能形成的接应点切一下传球线路。冒尾截不好转身，张一宁背身把球拿到，武曦错过顶想要找张一宁，落点很好，这个球可能也就是因为下雨啊，如果这个场地相对干一些的话，这个球落地之后向前窜的不会那么远，但是对方的守门员江祝贺也是经验丰富啊，他已经参加了第三届亚运会了，球队当中的超龄球员。这次刘浩帆已经被带到了边线的位置啊，小心对方往中路的传球。第二点，开场27分钟，中国队丢球了，进球的是朝鲜队的17号崔国。这就是要小心的。刚才我们为什么一直说中国队防线上缺少一些组织性？当中后卫被对方带到边路去之后，你的中路现在是空的，一定要有及时的呼应啊，及时的轮转。有人出现在被带走这个人的本来应该站的位置上，但是感觉我们这次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在中路暴露出来的空间还是比较大，让对方前插过来之后，在二点球的位置上，直接完成了这脚射门。整体的防线组织啊，确实少了一些秩序，轮换交代的不是很清楚。这个大概在10到15分钟之前，我们就开始担心中国队今天在防线上，组织的是不是能够再有序一些。但是从我们自己的反击角度来说啊，今天两次反击都相当有威胁。如果把握机会能力再强一些的话，甚至有机会在场上先进球的。所以现在比分落后了，也不用太担心。我们可以按部就班打啊，毕竟这个比赛还不到半个小时。但是要防对方趁热打铁啊！哇，左路的传中球还是有一定的威胁。这个刘浩帆刚才跟着对方的中锋李日成去到边路，这个防守选择是绝对没问题的。不是说他离开了自己防守位置是中国队这次丢球的最大问题，而是在他离开自己位置之后，我们如何来其他的队员来协防，协助他防住防好自己本来应该在的位置啊。

这个边线球被对方护出底线，球门球。好球，这是在对方禁区附近把球权重新抢回来，中国队绝对的好机会。毛伟杰一对一等待接应，漂亮，左脚一扣穿了对方的裆，到了禁区里给到中路，一点还是被朝鲜队解围出来。中国队现在我们自己的整体阵型是往上压的，基本上都已经过了对方半场。胡和涛这个传中球落点距离对方门将太近了，自己在组织进攻的时候呢，左边胡和涛上去的这个幅度就非常大了，所以基本上呢中国队是在四后卫到五后卫之间来切换。杨希毛伟杰张玉宁一点球争下来越位了，这个球助理裁判看呢还是比较准，因为在这个阶段的亚运会比赛里边呢还没有视频助理裁判的设置，所以呢裁判在场上的决定就是最终决定。

防守当中好预判啊，判断出来了对方的传球思路。杨希，这感觉和三月份的热身赛当时的情况差不多啊，朝鲜队这支球队还是感觉上展现出来了很高的这种成熟度啊。那他在比分取得领先之后呢，现在控制节奏的这种状态看上去也很从容。这李日成不管是他在边路活动还是在中路活动，他的牵制能力呢都是非常的强。所以越是这种情况我们越要提防，就是当我们的防守注意力都在他身上之后，其他位置上的朝鲜队的球员我们是不是也照顾到了。漂亮，打到禁区之前，吴曦射门被挡出来，小心对手的反击。连续这两下徐斌还是拖延了对方的反击节奏，完成的还是很不错，刚才甚至是以一敌三在局部。朝鲜队在右路又上来了，白忠诚到了禁区里，他也在等待中路跟进的队友。这个球先吹了王玉栋犯规，又是16号金有成倒地啊！这一次是王玉栋踩在对方的脚上，安东尼奥在场边呢和第四官员在交流啊，觉得对方这个球可能也需要退到场外来啊，等待裁判员的召唤再重新回来。反击的机会，小心对手的反反击，向右路的转移球，这球还没有出界，白忠诚的速度确实非常快，给到禁区前，哇，李日成的一脚射门，这是奔着死角去的啊，瞄着球门的远角，稍稍偏出。上半场比赛前一半朝鲜队基本上是在打左路啊，但是现在来看他们在右路一开始看上去像是一个佯攻的方向啊，但是现在这一侧其实也能够直接制造出来杀伤，两个边路都有着比较强的突击能力，而最关键的一点是李日成他在中路向左向右他都能形成接应，所以朝鲜队在进攻组织方面看上去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整体性和层次感。吴曦，徐斌，中国队想要通过中路靠左的位置完成地面纵向渗透，队员之间还是缺少了一些默契。
在比分领先的情况之下，朝鲜队在中后场的节奏控制还是比较稳健。想要投球回顶交给守门员，但是直接顶出底线了，角球。雨天啊，球跟场地确实都比较湿滑。朝鲜队角球打到后点，李浩出来成功的把球摘到，看看有没有转换的机会。左边路线完成人球分过，中场确实缺少接应点，防线上的球员想要向前走地面出球，抬头看总是看不到比较好的接应点，所以只能是一边观察一边往回退。这个时候呢，对方就会一步一步的逼上来，导致我们出球的空间是越来越小。

我们还是要首先努力尝试做到在中场、啊、给对方带来一些压力、哎、就像这样，不要让对方的渗透过度完成的都非常轻松，没有感受到任何压力。上半场比赛到了尾声阶段，常规时间还有不到五分钟，中国队在场上是0-1落后。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因为伤病的一些影响，这个年龄段这支球队里其实在中后场还是缺少了一些框架级别的这种球员，像是李振全啊，像是乌米提江，现在来看呢，这个半场过后影响还是挺直观的。

续边，杨希，朱晨杰线路上一漏啊，这个球王玉栋和张玉宁没有想到一起，第二点又拿好啊，这个球权相当于给对方又一次打直接转换的机会啊。对方的右路这白忠诚实在是太快了，这应该是球门球。李浩刚才的这一次的扑救，主要还是因为对方很快的就在我们自己的左路防区突进来了，而且呢向上靠的幅度不太够。所以呢相当于是让守门员直接暴露在对方的这个可以射门可以传中的区域里，虽然对方这个选择的角度相对比较小一些啊，但是因为我们给对方的防守压力不够，所以还是挺危险的。从整个上半场比赛到现在的表现来看啊，中国队这个在场上的闪光点，就是做得好的地方和相对有比较大调整空间的地方都同样明显。我们这两次反击打的是相当漂亮啊，都是来自于老将吴曦向前的出球。如果把握机会能力强一些的话，是有机会得分的。但是呢相比较而言还是在防守一端啊出现的问题可能要更严重一些，那就是整体的这种移动啊，包括相互之间的协防补防意识是不是能够交代得很清楚，这是上半场比赛暴露出来的最大问题。好球，漂亮，左路的传中球在中路的头球破门，中国队上半场比赛结束前终于是扳平了比分啊，这个扳平的时间实在是太重要了，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扳平比分非常的关键。我们刚才还在说中国队上半场比赛踢得好的地方和踢得不好的地方都很明显啊，这一次我们又很好的创造出来了射门的机会，来自吴曦的助攻，张玉宁的头球破门得分，这就是两位超龄球员在这一套阵容当中的绝对的价值和作用。这已经是张玉宁个人参加的第二届亚运会了啊！之前在2018年雅加达呢，他是适龄球员参加到比赛里，这一次作为超龄球员入选啊，确实给这支球队在锋线上带来了质的提升。1-1，崔龙日左路下底传中，这个球没站稳，球门球。上半场比赛看一看伤停补时应该不会很短啊，因为有几次受伤倒地治疗的这个时间，所以呢从我们自己角度来说一定要这个时候注意力要高度集中，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千万不要再出问题啊，不要再丢球。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是2分钟，没给哨，比赛还在继续。还是要小心对方的推进。哎，这回传球把球交给对方脚下了，李金哲突到禁区里，好的，这次防守的身位卡得非常好，杨希啊，提前预判出来了对方的行进线路啊，直接一转身把球跟对方隔在两侧。

0: 这个边线球，看看还是不是能抓紧时间制造出来点威胁。手榴弹掷到禁区里，比赛刚开始的时候啊，就曾经完成过一次头球攻门。好转身，毛伟杰，这球带多了。李日成，哎，要找人贴他，不要放太远。那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前，还是让对手通过反击啊，完成了一脚远射。十号李日成。好，这个时候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主裁判泰奇耶夫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雨战啊，同时也是一场苦战，对于双方来说呢，消耗都比较大。中国队在先丢一球的情况之下呢，在上半场比赛结束前将比分扳平，这个已经是相对比较好的一个结果了。当然，对于我们自己来说，中场休息呢，也有着比较多的调整的空间。看一看安东尼奥为首的教练组会给球队在下半场比赛带来怎样的改变。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进入到双方的下半场较量。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好礼就送
7: 三上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9: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3: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4: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5: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6: 好礼就送
7: 三上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4: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
15: 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0: 好的，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的是2026年亚运会男子足球项目在 B 组当中的第一轮，中国队对阵朝鲜队的比赛。上半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呢，双方暂时打成1-1。在比赛的第27分钟的时候，朝鲜队由崔国打进一球。随后上半场比赛结束前，中国队无锡助攻张玉宁将比分扳平。上半场比赛当中，我们也多次提到中国队上半场比赛里边，做的出色的地方和做的不太理想的地方啊，都很明确。所以下半场比赛，我们希望中国队能够在保证优势的情况之下啊，保证我们在进攻端发挥的这种高效的情况之下啊，努力调整好我们在中后场的组织，尽可能的在防线上不要给对手太多的机会啊。尤其是上半场比赛里边，朝鲜队两个边路包括边中结合做的都不错，看看中国队下半场比赛如何来应对。好，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中国队是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来进攻，朝鲜队从左向右来攻。中场休息回来呢，双方暂时还都没有进行换人调整，还都保持着这场比赛的首发。毛伟杰犯规了，还是得注意一下动作啊，因为上半场比赛他已经背上了一张黄牌，在这些方面呢，不要给裁判任何的机会。孟伟杰转身过来，好的，直接找到吴曦。上半场比赛充分证明了吴曦对于这支球队的价值和作用所在。中国队在高位把球抢下来，这是非常好的机会，王一栋漂亮，这脚射门稍稍的高出横梁，来自徐斌。上半场比赛里边，我们几乎不会看到如此具有整体性的高位压迫啊。下半场比赛回来之后呢，这是一个比较明确的调整。刚才是老将吴曦带着在中场的几名球员啊，一起突然压向了对方的防线，造成了朝鲜队在后场出球的这种慌张，所以呢，获得了一次相对比较好的机会。到目前为止呢，双方都是各自完成了6次射门，中国队是2次射正，对方是3次射正，都是1次得分。这个思路上的变化和调整是很奏效的啊，因为上半场比赛我们就说，对手其实在防线上几次出球啊，质量也不是那么好，可能双方都受限于今天的这个天气条件，因为开场之前雨确实下得很大。漂亮，左边路的摆脱，王一栋走到底线的方向，这个球对手是有犯规嫌疑的啊，因为感觉在身位上不是五五开啊，但是主裁判是给了球门球。下半场比赛回来，中国队在中场也开始给对手压力了，不让对方很轻松从容的在中场拿球转身再继续向前推进，这些改变都是积极的。那关键是要看能维持多长时间啊，因为确实下半场比赛更大程度的会受到体能下降的影响，所以一定要维持住。 这个头球顶到了我们自己底线的方向，小心横传过来，李浩直接把球没收了。后场的出球还是要小心，多亏了朱晨杰把这个球挡下来，又是无锡。中国队是准备进行换人调整的，穆塔利夫在上场之前，中国队目前助理教练于大宝在给他进行着最后的一些布置和安排。中场位置现在确实是需要一些调整，这个调整呢，第一步首先需要做到的是把这个中场巩固住。比赛的时间已经过了一个小时，双方的比分还是1-1。

夹击要形成，这个球居然还是让对方把球转移到左路了。哎，小心啊，雨天接这种球确实是有一定的风险。无锡的破坏啊，这段时间中国队场上感觉还是比较被动，球员在场上好像也缺少一些兴奋感。局部要小心，破坏出来，外围还是朝鲜队。这一次张玉宁都回来了，协助中场的防守。中国队现在阵型被对方压得比较瘪，左路的传中球，第二点要小心，赶紧解围掉。球门球，进行了换人调整，换下了毛伟杰，换上了十三号莫塔利甫。看一看这个中场的调整之后啊，我们是不是能够稍微巩固一下中场的这个防守，至少不要给对方这么大的空间能够转身分球。

朝鲜队还是通过左路来推进，连着进，球又被他抢回来，白忠诚

崔国，哇，这个球直接想偷袭守门员的近手侧，好在李浩的注意力还是比较集中的，角球。这个球还真的很悬啊，你很难说崔国这个球在出脚之前想的到底是传中还是射门，但是最后出来的效果确实是让人惊出一身冷汗。对方这段时间是形成围攻，我们要咬牙顶住。下半场比赛罚的第一个角球，当时朝鲜队是有设计啊，看看这一次还是战术角球。直接转了阵地战。起高球到禁区里，李浩出击，很稳的把球摘到了。徐斌，穆塔利夫，胡和涛，嗯，这个球是在哪儿把球拿下来的？张玉宁也在发出这个疑问啊，因为他肯定离事发地点最近，看得最清楚，

好的，破线完成转身，再向前输送，找到张玉宁，王玉栋，啊，这是穆塔利夫，再给到中路，转身摆脱，啊，穆塔利夫刚上来，体能比较充沛，而且今天感觉他脚下的状态不错。就地抢，好的，杨希挑球过人，到了禁区里，想造点球，裁判第一时间示意没有。张玉宁调整，三个人过来围抢，直接的斜传转移去找张玉宁，头球摆下来，前插吴昕吊射漂亮，呵呵呵呵，进球之后吴昕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又是这两位超龄球员之间的直接连线，这一次变成了张玉宁助攻吴昕。看到这一幕你怎么能不感慨啊，这样的老将永远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24年初的亚洲杯之后，吴昕就再也没有代表国字号出战过了，直到这一次亚运会，将近2年零8个月之后，37岁的吴昕又一次穿上了国字号的球衣。这场比赛两个进球都跟他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个射门的选择啊，哇，全是经验，跑的每一步，触的每一次球全是经验。超龄球员给安东尼奥带来了最好的回报，中国队在场上把比分反超了，2-1。

那进行了一次换人调整之后啊，中国队在场上马上又注入了一些活力啊，而且呢登场之后穆塔利夫他在我们自己组织进攻的时候啊，他其实向前插上的幅度要更大一些，投入相当于中国队投入进攻的兵力要更多了一些，这个在一定程度上给对方的防线还是制造了一些压力。

一看领先之后啊，中国队的球员在场上是不是能稍微松弛下来一些，卸掉一些包袱。许斌、霍克涛没有犯规，吴曦这次应该是对手犯规了，又是一次很有经验的选择和处理。现在国内的我们顶级联赛还没有结束啊，所以对于球员来说正是相对比较疲劳的一个阶段，但是今天吴曦真的是令人肃然起敬，在场上贡献着自己的每一丝气力，最关键的是很有效。二点球又拿到了，张一宁这脚射门被对方干扰的情况下应该是稍微有点踢到地了啊，所以力没有发上。这是要直接吊射，朝鲜队这样的选择其实能够折射出来他们在心态上也在发生一些变化。李浩看到对方这样的选择，也只能是报以神秘的微笑。

比分领先之后呢，就要求我们在场上需要更好的构建起这个中场的防守屏障。心态上的松弛不代表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放松啊，这个是两个维度的事情啊，所以不要再出现一些错误，给对手机会。嗯，这个球裁判员吹了王玉栋在争顶时候的犯规，一会儿看一看有没有慢动作啊。看上去像是一个还比较好的投球摆渡啊，你不能因为运动员在场上摔得比较惨，看着好像很揪心而吹犯规啊。朝鲜队进行换人，换下了22号金国范，还有7号李金哲，换上了14号梁光明，还有15号罗明成。这次没有吹犯规，中国队沿着右边路推进，很好的机会啊，想要直接传到远端位置啊，因为两个队员之间距离比较远，传这种高度呢是比较容易被对方切断。边线球，王玉栋前场就地抢，没有犯规。这个场地感觉还是稍有湿滑啊，而且现在踢了70多分钟的时间，有的地方呢，即便是从转播视角里看过去啊，也能看出比较明显这种坑洼，所以球有时候在贴地滚动的时候有一些弹跳。李成雄交给梁光明，想从肋部直传，这次防守注意力还是很集中的，朱晨杰直接下地把球破坏出边线。这个时候中后场球员位置一定要站住，相互之间这个距离一定要保持好啊。好的，往一动漂亮啊，这个球其实看到了这一侧的空当啊，但是传球力量稍微大了一些。右手，走！
这场比赛他跟吴曦一样啊，都是一个进球一个助攻。

无锡把球过渡到安全的区域，而且可以有机会向前推进。无锡这样的视野和转移球啊，梳理进攻的方向能力真的是太强了。中场先完成摆脱，好的，打到对方的防线身后，角球，穆塔利夫啊，他上来之后，和毛伟杰最大的区别啊，还是在进攻一端，就是当我们自己组织进攻的时候啊，他向前插的幅度是非常大的。好，来看一看我们自己的角球机会。王玉栋来主罚，一点中到头球，门线上对方把球扑出来。这场比赛呢，像这样的定位球机会啊，中国队获得的确实是太少了。当我们在有定位球机会的时候，其实还是能制造出来很大威胁的。再来看一下，这就是在点球点附近，相当于是三防三。最后又是张玉宁在队友的掩护之下啊，完成了这次头球。朝鲜队又要进行换人调整，换下了4号李成雄，换上6号韩在勇。

0: Number 4, the number 6,
1: 这个是在右后卫的位置上对位的换人调整。中场还是要给对方持球人一些压迫，犯规了。杨希这个球其实是在把球踢出去之后啊，对方没收脚形成的犯规。场边我们也能听到安东尼奥在愤怒的向裁判员投诉，这个球应该给黄牌的。再来看一下，绝对的黄牌，这个球绝对的黄牌，一点没收啊，直接奔着人脚踝去，甚至是一个黄牌以上动作。中场要先站住，裁判示意攻方有力，比赛再继续。朝鲜队把球转移到右侧，梁光明，这是朝鲜队自己的传球失误。好，场边中国队也准备进行换人调整了，蒯继文还有伊木兰，这还是要继续给中场啊进行调整。小心肋部，传到后点，中国队先把球解围出来，但是没有太踢远，朝鲜队又到了禁区里。这段时间是朝鲜队围攻，内切之后打门，又一次打在球门的门框上，这已经是朝鲜队这场比赛第二脚射门打在横梁了。白忠诚，对中队刚才防守啊，我们自己的这个阵线呢又有点松散，而且是在对方的轮番冲击之下退得有点太靠后了啊。这上的还是拜赫拉木啊，不是伊木兰，不是14号啊，19号。换下了王玉栋。拜赫拉木上来之后就是想用他的冲击力还有对抗能力啊，在对方的中后场给一些压力。这个时候换上来拜赫拉木绝对不要犀利啊，能多跑多冲就要去抢。这球应该已经出界了。再来看一下，这是刚刚白忠诚内切一步之后直接的打门。我们在禁区里的防守撤的退的太靠后啊，而且呢给对方在禁区里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如果在禁区里你都贴不上对方的话，确实就证明防守的阵线啊比较的松散，甚至有些混乱。刚才那次换人呢是把张玉宁和王玉栋一起给换下。 啊，目前中国队十脚射门五脚射正啊，这是有50%的射正率。那这一项数据的发挥上还是不错的。对于落点还是要敏感一些，对方连续两次纵向推进，已经到了禁区里，想要横传，小心啊，要捡解围掉，角球。刚才这一次呢，其实是主要问题发生在对于球的第一落点啊，不是很敏感，这球在地上弹了两次之后，让对方领下来，完成了两次传球之后，直接到了禁区里。警报还没有解除，常规时间的最后5分钟，朝鲜队的角球。守门员出来，李浩单拳把球击出，这个球击打得非常实。好的，快递文把球趟出来，看看中国队有没有在比赛尾声阶段啊扩大领先优势的机会。三名球员投入到反击里。助理裁判举旗了，拜赫拉木越位，感觉更像是第一下出球的时候对方犯规了啊。场边的中国队教练组也在大声的投诉，招致主裁判泰西耶夫跑过来出示了一张黄牌，这应该是给安东尼奥的。但刚才那个球看起来确实很像是出球之后的犯规，安东尼奥这咆哮也是有理由的。这个就是换拜赫拉姆上来的作用啊，用速度用冲击力就去冲对方，让对方在后场建立进攻的时候就先感受到一些压力和麻烦。全是缠斗，现在在场上都需要咬牙坚持啊！全是近身肉搏。朝鲜队在左路走底线，角球。今天杨希单防确实可以啊。这个球直接打到禁区之外，梁光明这个配合完全没有出来。这么远的位置又是一脚远射，越位了。中国队的下一场比赛啊，将会在9月20号来面对伊朗队。同样呢，还是在这个体育场啊，异国海狼体育场来进行。比赛还没有结束啊，注意力还不要放松啊，时刻保持好场上的这个阵型，位置要站住。守门员出来，又是李浩及时的出击，双拳把球打出来。 罗明成又把球掉到禁区里，小心，又是李浩完成了神扑，这球有没有越位啊？啊，没有举旗，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啊，短时间之内李浩又完成了两次非常关键的扑救。这个表现啊，仿佛又让我们看到了 U23 亚洲杯上的那个李浩，感觉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难题。这门线的反应实在是太快。第二点，右路传中，感觉中国队现在防线上不是很好处理球啊，没有人敢做动作，几乎所有人都退到禁区里来参与防守了。传到后点投球稍微高了一点，但是这段时间中国队太被动了，基本上场上11个人全在自己的禁区里啊。这样的话对方就可以把战火无限的向你的球门来推进，位置还是要站住啊！伤停补时4分钟，中国队现在是2-1领先。连续的两次站在线路上破坏对方的传球。刚才这个球应该是吹了朝鲜队越位啊，所以又形成了死球。中国队在继续进行换人调整，要换下吴曦，换上彭笑，巩固一下防线。吴曦今天的发挥啊，真的是可以说是中国队最出色的那一个。上停补时还有2分钟的时间。好的，小心肋部，对方回坐，左脚打门，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那中国队这场比赛整个啊还是在禁区前的这一片啊，从弧顶延伸到两个肋部，给对方的防守压力不够。密集退防的时候呢，又中场这条线退的又太深，直接回到禁区里，所以这个区域呢还是应该有一些保护在。相信在后面的比赛里边安东尼奥也会调整，这个解围踢向了自己球门的方向。场地上是人仰马翻，但是裁判一直没有给哨，这个时候别走神儿。罗明成禁区前的配合，朝鲜队在中路非常及时的解围，会计文朝鲜队转移到右侧，单对单的防守。好的，哎，拜赫拉姆这球领下来，看看速度能不能起来，对方也在回追啊，但是这个铲球破坏还是很干净。 但至少呢是把球又向对方的禁区附近推了推，而且这个时候主裁判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恭喜中国队，恭喜中国队在本届亚运会男足比赛的第一场硬仗当中，在0-1落后于朝鲜队的情况之下，凭借着吴曦和张玉宁的发挥，最终是逆转取胜击败对手。在第一轮的比赛过后呢，暂时是因为净胜球方面的劣势排在小组第二，但是积分呢和伊朗队都是相同，都是三分。这场比赛再一次彰显了超龄球员，尤其是吴曦和张玉宁对于这支球队的重要的意义所在。当然呢，在后续的比赛里边，安东尼奥肯定还有要给中国队更多调整的空间，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球员，尤其是更多的适龄球员能够展现出来他们的竞技状态。吴曦毫无疑问是全场比赛的表现最佳的球员，看一看这支中国队在这一届亚运会里边究竟能够走多远。好，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是由孙思辰为您解说的，我们下一场比赛再会。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好礼就送
5: 三上四下，
4: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5: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4: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6: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7: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8: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男子曲棍球项目的第一场，由中国队对阵阿曼队。从时间上来讲呢，这是今天6场比赛当中的第一场，同时也是本次亚运会所有曲棍球比赛当中最早开始的一场对决。

一方面啊，上一次亚运会我们第一场比赛面对阿曼队就战胜了对手，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一次我们的小组分组来看，中国队本次是分在了 B 小组，其中的队伍包括巴基斯坦、马来西亚、中国、阿曼、乌兹别克斯坦和泰国，而中国队的前两个对手分别是阿曼和泰国，再然后面对的巴基斯坦将会是中国队这一次小组赛可以说最大的挑战之一了啊。那么我们也希望小伙子们能够通过前两场球尽可能的找到感觉，并且收获胜利。从历史的战绩来讲，中国队在亚运会的曲棍球舞台上，我们在2006年当时拿到过一枚银牌，这是我们在亚运会上的最好成绩。先来看，已经进入到了弧区，背身持球，被对方抢断了，并不着急啊。回防过程中进行一次逼抢，破坏了对方的球权，不给对方打转换的机会。中国队1982年首次参加亚运会的曲棍球比赛，这一次呢是第十次参加，上次在杭州亚运会我们收获的是第四名。除此之外呢，其余我们的九次成绩啊，除了上一次的第四以及2006年的银牌之外，其他的成绩都是在八强。我们的对手阿曼队已经参加了八届比赛，这次是第九届，和中国队一样都是在1982年首次亮相亚运会的。他们的最好成绩是拿过五次第七名，此外呢第八、第九、第十各拿了一次。区域的包夹，哦，这个球对方横传。比赛一开始双方的体能都比较充裕，这个时候呢防守的注意力也是相当的集中啊。我们这时候在做传接球，还是应该注意一下对方的这个控制啊。镜头给到的是23号，这是我们本场比赛最应该去布置重兵防守的队员，对方的队长23号法扎里，绝对的核心，他在45场国际比赛当中打进了74球，场均进球啊超过一个，火力是非常猛的。其实从目前来看，阿曼队的整体思路应该说更多的精力还是立足于防守了，他们的进攻更多的打的是右边路，然后打的也就是右侧能够持球突进的这个点，传中要中路的一个垫射这样的机会，中路的渗透打的并不多。从弧区里到外侧接球，裁判鸣哨了。中国队防守的侵略性还是很强的，特别是我们在失去球权之后，在对方进入到23米线以里的这个中场的位置上，中国队单防的领防是比较积极的去下杆。脚踢球了，曲棍球，中国队前场球，
这个传球我觉得思路挺好的。刚才防守人会认为我们向右侧转移，实际上我们是在尝试朝弧区

0: 的顶端啊做一次传递，但是呢跟队友之间也没有能够形成配合。传接球失误，中国队进攻继续，在做两名队员人员上的调整。曲棍球比赛的换人规则啊，这个和冰球比较类似，不用非得是死球的时候。你看，只要是替补队员拿着这个小坎儿啊，在场上给到要换下的队员，就算是完成了换人。以前这个小坎是需要穿在身上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好多时候就是拿在手里就行。依然是右边路的突进，急停拉回，对方的防守重心相当的控制我们的右路啊。注意这次阿曼队的反击，对方有四个人在前场，左侧转移没有拿稳，这对于中国队来说得到了一个防守的机会啊。刚才这个球对方如果要是领住的话，还是有相当的杀伤力的。那我觉得看了开局这十多分钟啊，应该说双方的思路上会打得比较明确了。考虑到过去这段时间的这个周期里面，阿曼队整体的成绩也不算好，所以这场比赛我觉得他们打得比较务实，并不追求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这个球杆之下，而是更多的利用这样的转换机会。反过来说呢，咱们在进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在失球之后对方的几个箭头人物的进攻。对方最为核心的两个火力点，一个是队长法扎里，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今天替补出场的20号拉瓦提。除此之外其实火力点倒不算多。推球转移到左侧，再给背身拿球，打得有点小，可惜啊，这个球呢打出来之后第二落点并不是中国队拿到。进入到湖区，非常好的一次尝试。其实多了这种节奏上的变化，就更容易去拆解对方的防守了。我们依然还是布置了很多的兵力来去进行前抢，给对方的后卫线施压，几乎形成抢断啊。像是这种前场的逼抢很难啊说这种成功率会特别高，但是只要去维持这样的打法的话呢，总会在对方体能下降之后慢慢的找到机会。今天中国队战术的思路上我觉得打的还是非常的自信的。第一节比赛剩下不足一分钟了，挑高球，第一节比赛不到30秒，中国队防好这一回合，挑传，大范围的转移，这球回杆拉空栓啊，没有打上位置。挑传，消耗时间， 这球，假如再多五秒，也许我们会得到一个不错的射门机会啊。这是双方第一节的比赛，第一节比赛中国队呢是比对方控制了更多的球权，但是双方目前的比分还是0-0。中国队和阿曼队的比赛已经打到了第二节。第一节比赛当中呢，中国队还是更主动吧。我们第一节比赛呢，控球率达到了55%，其实一度是超过60%的啊。23米球，回中路。这球啊，传的穿透性太强。小船
1: 给的不错，
0: 曲棍球比赛和手球比赛有一个恰恰相反的规则啊，就曲棍球比赛的话，选手只有进入到这个圆形的弧区里才能够射门啊，是不允许在外侧远射的。但是手球规则恰恰相反，手球比赛是你在这个九米线里面你才能够，你不能够踩在九米线里，但你身体可以带着一个角度，就脚踩在外面往里面跳，在落地之前把球打出去。非常好的防守啊，预判对方的突破的线路。但是总的来讲呢，曲棍球并不是一个大量允许身体对抗的项目。比如我们说像足球里面有一些这种刀山球啊，五五开，看谁能够抢到位置，可能双方可以平行跑的时候去来用肩膀啊顶一下对方，但是曲棍球里面这样的是不允许的。都进入到了弧区了，这边突破之后停下来再启动，对方就等着这一下。他们的进行一次左路的突破尝试，这个在比赛之前他们打这一侧并不多。一次舍身抢断，但是球权还是中国队的。快发变线球，往中间给。除了门将之外，队员只能用球杆来去控制球，但是门将的话呢，浑身任何位置都是可以的。跟刚才一样的思路啊，背身拿球，反向传球。中国队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短角球的机会，非常好的短角球机会。 这是本场比赛出现的第一个短角球的判罚。同样的动作在球场上不同的区域裁判给出来的罚则是不一样的，进入到了23米线以里，特别是进入到了弧区就这个射门区里面的时候，裁判是吹罚非常的严格并且敏感的。来看一下中国能不能利用好这一次短角球的机会啊。传过来空一下打门，哦，漂亮，在第二节时间过半的时候，中国队拿到了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进球，利用的就是这一次价值连城的短角球的机会。非常漂亮的一次推球射门呐，角度打得非常的刁钻。
2: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ot a goal. First, 1-0.
0: 高杰生打进了中国队的第一个进球。高杰生是咱们中国队绝对的核心，他23场国际比赛打进了45球，这个数字现在要改写成46了。而且呢，上一次在亚运会面对阿曼队，他就打进了2个进球。这个进球我觉得就证明了中国队目前的打法是完全正确的，更多的把球控制在自己的球杆之下，然后一点点的渗透，不急于一个机会。那只要出现了这种像对方给出犯规之后的短角球机会的话，这才是我们破门真正的良机。一球领先，上半场比赛还剩下6分钟，我们可以打得更加耐心。继续跟刚才一样的思路啊，先给到右侧底线附近。中国的今天主要是两套打法比较多，一个是右侧底线的这种打法，另外一个呢就是给到左侧。给到左侧之后呢，前锋在弧区里背身持球寻找机会。
3: 要这个
0: 好断控住，把球洗出来没有问题。
4: 蓝色的，对，
0: 这个边路的击球长传被对手破坏掉了，推进到30米附近，进入到23米区。漂亮的转身摆脱，给过来拿住，进入到弧区。左路这次又是一个短角球的机会，阿里德杀1-1。

赵玉来来发球，高杰生啊，还是埋伏在刚才同样的位置，发球出来，这一下控球没有接稳，哎呀，这个球是正好视野盲区，对方冲过来了，注意反击，注意对手的反击，防守的阵型拉开，啊，对方这个速度呢也带不起来了。

0: 刚才这个球吹了一个阻挡，看得很准。边路往中间传，门将的出击化解了这一次进攻。阿曼的今天首发门将伊布拉辛法尔西，右路上场比赛不到两分钟。其实我觉得从比赛一开始啊打到现在，双方在整体的攻防思路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可能更多的就是我们说两支球队都需要相信这一套打法，然后等待更好的时机。中国队呢上半场比赛的这个进球来自于我们很耐心的不断渗透得到的一次短角球的机会，并且第一个短角球就转化成了一分。阿曼队现在的控球率是41%，他们更多的这种防守反击啊，其实凭借着是他们几个核心队员的进攻能力。但目前来看啊，我们在防守对方这几个重点人的时候呢，注意力也是集中的，对方也没有得到太好的机会。好像上半场比赛对方有质量的打门都是屈指可数。除了门将之外啊，场上的队员呢身上的这个防御的装备有两个啊，一个是护齿，还有一个就是护腿板。就像刚才这种情况，护腿板真的是非常必要的。上半场比赛最后的20秒，优先稳稳的控住啊，其次再看有没有机会呢争取完成中场前的一次进攻。这个长传直接传到了对方底线附近了，哇，这球要是门前领到的话，直接垫射门将恐怕没有太好的办法。上半场比赛结束，中国队利用自己拿到的第一个短角球得到了一分，目前的比分是1-0。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质地向心尽在奥迪。
6: 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8: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9: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10: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双方的下半场比赛马上开始，一边再战，身着白色球衣的中国队下半场比赛从左向右进攻，阿曼队身着红色球衣来去防守。我相信和上半场比赛相比啊，下半场比赛呢打法上恐怕双方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变数可能来自于体能的下降。接得漂亮，控住。这球哈哈，四传四射呀，如果是射门的话呢太靠上了，如果要是传球的话呢球速比较快，队友呢以为是个射门。打到了球杆，这次男子曲棍球比赛总共是有12支队伍，分成了 AB 两个小组。其实和很多像这个足篮的大型赛事不太一样的地方是，这次比赛的规则就是小组赛每一场也都是要一定打好的，小组赛要涉及到排名，小组赛第一第二才能够进入到半决赛，如果小组赛的排名没有来到前两位的话，那么只能去在接下来比如说5、6名、7、8名、90名这样的排位赛上再打一场了。中国队在上一次杭州亚运会，我们当时小组赛打的成绩就非常好，当时我们只输了一场球，赢了5场，如愿挺进到了半决赛。另外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中国队的赛程，我们面对的5个对手呢实力比较强的，这是巴基斯坦和马来西亚，那实力呢相对弱的阿曼、乌兹别克斯坦、泰国。中国队前两个对手分别是阿曼队和泰国队啊，这两场比赛如果中国队都能够确保这个获胜的话，那么在晋级形势上其实就给了自己很大的容错空间了，信心上也会有很大的提升。因为咱们在这个巴黎奥运会之后这个全新的周期里面，客观讲就是呈现了一个明显的上升的趋势。24年莫里达瓦的亚洲冠军杯，当时中国是历史性的闯入到了决赛，收获了亚军。当时我们半决赛是战胜了传统强队巴基斯坦。要知道，在这个亚运会的曲棍球项目，男子曲棍球项目当中，巴基斯坦是一个极其出众的队伍啊。另外，我们是在决赛呢输给了印度，当时比分只输了一球啊，0-1，非常焦灼激烈的一场球。再然后呢是26年的男子曲棍球世界杯资格赛，虽然我们没有能够得到参加世界杯的资格，不过与巴基斯坦包括马来西亚的这种亚洲主要竞争对手的直接对话当中也只是输了一个球。其实这就代表着我们现在的男子曲棍球的水平定位从过去的争取进入到亚洲的前列，慢慢的转向到了冲击亚洲4强乃至于奖牌这样的一个水平了。 对方在湖区里面注意力还是相当集中的。中国队打到第三节，我觉得我们的这种渗透性是更强了。中国队挑战。
11: 中華人民共和国よりチャレンジの申請がありました。これよりプレーの検証を行います。もうしばらくお待ちください。
0: 我们看到现在阿曼队啊
12: Challenge for China was successful, so China will have a penalty corner.
0: 刚才中国队挑战成功了，这样的话我们又得到了一个短角球的机会。其实我们刚想说，你看那个球门后面四名阿曼队的防守队员已经是把头盔戴起来了啊，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个球呢，只要是大概率会被挑战成功的。中国队本场的第三个短角球，空一下大门，漂亮球进，和第一个进球如此的相似啊，一样的打法，一样的结果。但是这一次的进球的角度略有变化，从之前打左脚，这回变成了打球门的中侧偏右。镜头对准了23号杜世豪。杜世豪帮助中国队再下一城。
12: China is leading 2-0。
0: 领先两个球，那就按照我们的比赛计划啊，继续来打余下的这20多分钟。没问题，防守注意自己的选位，不需要过于激进。其实只要就对方的反击速度推不起来，被我们拖入到打阵地战，目前来看阿曼队没有太好的办法能够渗透进来。在防守方面，我们中国队队员的体型上也是有优势的，这其实也帮助我们啊，一旦把对方的速度拖慢，我们其实这个防守的覆盖面积会更大。中间这一下衔接犹豫了，其实前面的这个二过二啊，阿曼队打得有想法。抢断拼速度，很难追上。努法力带球，这球还没有能够完全的清出去啊，打门的角度太小，他们的队员有一点着急。挑传拿住，往下顺，中路的接应点还是少了一点，但是我觉得第三节中国队这一套打法，现在我们获得的机会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越来越多次的出现在了对方的湖区里，而且两球领先之后，我觉得队员们在防守的时候也变得更加的积极，更加的有侵略性了，压力现在是给到了阿曼这边。

0: 这次比赛场地裁判组来自于荷兰和南非。嗯，球杆过高。第三节比赛剩下五分钟。好断！哎呀，这个球球领人啊！队友如果当时启动再加一步的话，这球领到了就很有冲击力了。漂亮的转身，压住对方的线路。这场比赛中国队的防守真的是可圈可点，对方好几次的这种反击基本上来到中线，对方已经是没有什么速度了。
1: Penalty corner by China。
2: 中华人民共和国にペナルティーコーナーが与えられ。
0: 这是中国队第四次短角球。

0: 这一组枪弓手又是来到了高杰生。拉球人是陈启俊。非常有力的一次尝试。中国队四个短角球转化成了两次得分。这次也是选择了一个推球打门，但是这球搂多了一点。接球失误，但是问题不大。有身体接触啊，中国队前场球想打一个过墙式的配合。很好的射门尝试啊，一次射正，小角度传中。今天中国队这种身体上的优势，我觉得也体现得很突出啊。对方很多时候都只能用这种略带犯规的动作去延误中国队的卡位。第三节最后一分钟，让球走起来，对，调动对方的防守啊，持续的去消耗对方，转身摆脱，漂亮，向前推进，渗透到弧区里，非常漂亮的一次摆脱。第三节比赛结束，中国队目前2-0领先。中国队和阿曼队的这一场球呢，还剩下一节。中国队呢，目前凭借着四次短角球转化成的两个进球，2-0领先于对手。比赛打得多少有一点波澜不惊，因为像我们之前跟大家介绍过的啊，两支球队呢，客观上实力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是差距又不至于特别大，所以双方在知道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啊，来去排兵布阵，来去推演打法，所以更多的是在于战术上的执行到不到位啊，倒没有太多这种战略上的博弈。而第三节其实我们能看到阿曼队体能的下降啊，使得中国队得到了更多次能够渗透到对方弧区里的机会。 刚才第三节结束的时候，中国队显示是16次渗透到对方的弧区里，而对方呢只有5次。中国队注意防守啊！快把球传出来！嗯，好的好的。但是对方又是前场抢到，这第四节一开始这个两三分钟啊，阿曼队是在压着中国队在打。嗯，中国队也能看到体能上有下降啊。因为落后2个球，阿曼队现在呢大举进攻。我觉得对于阿曼队来说啊，现在就是很务实的想，无论如何先进一个球，进一个球之后呢，一球之差就还有的追。但如果还是这样不紧不慢的去来打的话，其实15分钟的比赛消耗的是非常快的。这曲棍球呢和足球比赛的用时方式是一样的，一直走表，而不会因为死球停表。同时曲棍球又没有足球的这个伤停补时，在这种剧烈对抗当中啊，15分钟感觉真的是稍纵即逝。好球，湖区里啊没有太多的接应点。摆脱，
1: 因为再下一次
0: 击球往中间传，
1: 我们的估计在万一呢，
0: 反手向前传。我们现在的防守和上半场相比也是有变化了，现在更多的还是盯住自己要防的人啊，这种区域性的需要更多跑动的包夹比例上是变少了。 Go！这个球打进了，这是门前的一个垫射啊！播，现场的播报啊，第一时间说这是一个进球，但是并不是一个进球。
1: 今天打亚洲杯，两个被禁赛，16人打，不让换。被禁赛我就打，不是太闹了吗？
0: 刚才这个不是一个进球，但我觉得是应该给中国队提一个醒啊。我们第四节一上来，这个进攻的强度，应该说这种防守的强度吧，好像没太匹配上对方的这个锐意进取的劲儿。攻防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进攻上打出效果，才能够让对方的进攻打不出太多的力量来。打一个。 今天是9月18号啊，中国队下一场比赛是在9月22号，中间的休整时间还是比较长的。第四节时间也过去了1/5了，还剩9分钟。中国队熬过了比较难熬的这个第四节开局的5分钟球，阿曼队的这种攻势啊也是降下来了。长驱直入啊，进了弧区，给到底线，控球往中间给，方寸之地，没有太多施展的机会。接球接得非常漂亮，也是体能的消耗。刚才这种侧身球去接啊，速度慢一步就追不上了。曲棍球比赛对于选手们的体能，说实话要求还是相当高的。像男子的比赛，一名运动员一场比赛跑出来8公里，这个还是并不少见的。另外大家看，选手们还要操控一个球棍，这个球棍的长度呢分3个档次啊，从92厘米左右到97厘米。你看选手们控球总是需要弯着腰，这个都是对选手们体能提出很大的挑战的。第四节是10分多钟球啊，前面这个10分钟除了开局的3-4分钟阿曼队打得有声有色之外，这局其实打出来的内容并不多。当然这一个局面中国队完全能够接受啊，我们现在领先2个球，如果还是这样的比赛节奏的话，那么中国队胜利只是时间问题。好球！第四节比赛剩下最后不到3分钟，卡住位置，协防过来，中路不给对方打门的机会，漂亮，非常好的选位，危机解除。对方也是在攻转守的过程当中破坏了中国队这一次反击，但时间呢又是消耗出去了30秒。停球没有拿稳啊，选手们累得有点直不起腰了。比赛剩下100秒，防守资源还是很充分的。中国队球权，阿利亚斯努法利，我觉得他今天这场球啊还挺想在弧区里面制造中国队的犯规，要到短角球的。 干扰犯规，但是无伤大雅。比赛已经只剩下四十五秒了。我觉得这场比赛中国队打的思路是非常清晰的，我们更多的利用自己的个人能力啊，包括这种团队性去来控制球在自己的球杆之下，然后呢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冲击总会得到机会，最后中国队是获得了四次短角球，并且将其中的第一个和第三个短角球变成了两粒进球。在防守的时候，我们也让对方的这几个箭头人物可以说是无地放矢。这场比赛获胜，那么中国队下一场比赛的对手呢将会是四天后啊，9月22号面对泰国队，期待中国队能够继续啊全取三分。好，全场比赛结束，这一场揭幕战中国队是2-0战胜了阿曼队，恭喜中国队。我们这一场比赛的转播也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好礼就送
7: 三家四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致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致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致正源。
8: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1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2: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9: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欢迎各位收看第四轮英超精华。在本期节目当中，首先来关注一下第199次曼彻斯特德比战。曼联队回到了主场，在新赛季凯里克带领球队开局并不顺利。此前呢，在首轮比赛他们0-2输给了赫尔滕，随后呢是反弹的很及时，5-2战胜了伊普斯维奇，但上轮比赛啊最后时刻2-2战平了埃弗顿队。这场比赛开始之后，菲尔福登和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边路出现了一次纠纷，菲尔福登因为报复踢人，所以呢被主裁判直接出示了红牌。迈克尔奥利弗这张红牌出示的毫不犹豫，这是上半场比赛踢了23分钟，马雷斯卡就需要带领球队做客啊，少打一人面对曼联队了。随后占有人数优势的情况下呢，曼联队对曼城的阵地呢执行了一段时间的压迫强攻，但没有找到很好的射门机会。这场比赛曼城队仍然是缺少了小腿肌肉受伤的多库，所以塞维尼奥呢是在球队的左边，菲尔福登在右路。在福登被罚下之后，努内斯这一侧防守压对曼城的阵地呢执行了一段时间的压迫强攻，但没有找到很好的射门机会。这场比赛曼城队仍然是缺少了小腿肌肉受伤的多库，所以塞维尼奥呢是在球队的左边，菲尔福登在右路。

可能就算能够到球也未必能把这球打出去。上半场比赛呢，两队是打成了0-0，好机会都不多。看看下半场比赛，占据人数优势，曼联队在弧顶位置，这脚射门还是打在了立柱上。梅努，这个赛季初塔里克就给了梅努很多机会。这场比赛仍然是双后腰位置梅努搭档着迪拉曼斯。在曼联队久攻不下的情况下，曼城队突然一次反击，塞梅尼奥打过来之后边路内切，想找射门的角度，但达洛特跟得很紧，随后后上的队友在后点位置哈兰德帮助曼城队打破了僵局。从慢放来看，这球在传球的时候，中间恩佐已经突了出去，在越位位置是有干扰的。另外呢，这球在传球的时候，哈兰德在后点实际上也是越位了，助理裁判第一时间就提醒了迈克尔奥利弗，但是视频裁判组随后认为这球进球有效。恩佐试图冲顶，但是没有够到球。最后视频裁判组裁定这个进球有效。不过在赛后，英超联盟裁判委员会这边呢，其实承认这是一次错判，但是从比赛当时的进程来看，这个球对曼城队来讲非常关键。下半场比赛的60分钟，他们就领先了。这个进球也让看台上曼城的铁杆球迷啊，绿洲乐队的主唱诺尔加拉格尔非常兴奋。但很多球迷呢，在看直播的时候，都对这个进球产生的过程和判罚呢，产生了疑惑。确实，赛后英超联盟已经承认这是一个误判了。但是对曼城来说，在少打一人的情况下能够取得领先，还是在局面上非常难得，能够占据着主动。随后呢，在这次反击当中，曼城队差点将比分继续扩大。这球打中了远端立柱，来自恩佐的一脚低射，拉门斯反应还是比较快的。幸亏呢，在射门的时候，利桑德罗·马丁内斯没有碰到这球，否则折射之后，拉门斯是有可能被晃的。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梅努和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在中场继续组织，曼联队仍然在找机会。这次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一脚大力远射。对卡里克来说，新赛季的开局目前是非常困难的。虽然在双方的以往5次交手里面，曼联队2胜2平1负，稍占优势，不过双方在上个赛季的交手都是分别在客场击败了对手。新赛季的首回合，曼城队在客场延续了他们上赛季的客场德比记录。虽然早早的就少一个人，但是右路的努内斯这场比赛在防守和进攻的参与方面都表现出了极高水准，避免了球队右路崩盘。格伊差点把握住了机会，多一人的曼联队始终没有创造出更多的机会。在比赛最后时刻，姆博莫这次近距离射门被多纳鲁马化解了。下半场比赛，卡里克为了加强进攻，撤下了中场的迪拉曼斯，换上了舍什科，但是在进攻端，曼联队获得的有威胁射门还是寥寥无几。姆博莫的这脚射门已经是他们下半场比赛最好的机会了。卡里克非常郁闷，在第199次曼市德比当中，马雷斯卡带领着曼城队在客场拿到了胜利，哈兰德打进了宝贵的进球，这已经是马雷斯卡在新赛季开局有惊无险的4连胜了。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卫冕冠军阿森纳队客场挑战升班马桑德兰。在第4轮开赛前，阿森纳队前3轮也保持全胜，目前是仅仅因为净胜球暂时落后曼城队。桑德兰队呢，则是1胜1平1负，拿到了4分，排在中游的第12。新赛季阿森纳队开局可以说非常的稳定了。在周中，因为阿森纳队1-0击败那不勒斯，有欧冠赛程的消耗，所以这场比赛开场之后，阿森纳队节奏上冲得并不快。

桑格兰队在联赛当中历来是以防守凶悍著称的。走路，阿森纳队靠边配合之后，厄德高给过来，这球直接喂到队友脚下，但哈弗茨近距离的射门打高了。上轮比赛，桑格兰队1-1战平了布伦特福德，随后呢是联赛杯1-0淘汰了赫尔城，最近的两场硬仗表现也不错。厄德高这场比赛开场之后呢，厄德高左右两侧非常活跃，哈弗茨倒转身，这个侧身倒钩啊，打得很有威胁，但桑德兰的门将罗尔菲斯注意力很集中，他已经预判了哈弗茨的转身射门方向。这球哈弗茨是瞄着球门靠上角的位置来的，稍稍高了一点，本怀特套边，队友打到后点之后，萨卡的头球横敲，桑德兰队门前的保护也很到位。两队在本场比赛当中呢，都有中后场的球员有伤停，阿森纳这边呢是萨里巴长期伤停了，而桑德兰队呢则缺少了迪亚拉和蒙德尔。不过在防守当中啊，下半场比赛阿森纳的换上了吉马良斯，在中场加强了对抗，而这次桑德兰队在前点，这是孔萨在防守的时候由于搂抱对手双脚离地将对方扑倒，所以阿森纳队直接送上点球。巴拉德在和孔萨的对抗的时候帮助桑德兰队拿到了一个打破僵局的好机会，这球面对着拉亚，哇，拉亚的反应极快，扑出了桑德兰队的点球。勒费原本以为自己的角度十拿九稳了，但是没想到拉亚的反应更快。这球扑的勒费无话可说，桑德兰队错过了打破僵局的机会，反倒是阿森纳队在左路错利斯，新援错利斯表现得非常出色，这球做给队友之后回敲，在中路的跟进还是差了一步。厄德高新赛季开局状态非常好，这场比赛在中路后上的区域桑德兰队重点布置，反倒限制了厄德高的发挥，但是随后中场替补登场的吉马良斯在禁区弧顶一脚技惊四座的爆射，帮助阿森纳队打破了僵局。要是没有大维拉亚此前扑出点球，阿森纳队很难从容的在这个时候利用吉马良斯的爆射打破僵局。吉马良斯在弧顶位置啊，抓住转瞬即逝的缺口，厄德高闪开了角度，他一记弧线球直挂死角。在58分钟帮助阿森纳队打破僵局，这样场上阿森纳队争夺榜首的压力得到了释放。随后呢，在后点位置阿森纳队又差点得分了，角球是他们上赛季非常擅长的得分手段，这次还是中后卫啊贝拉德把这球顶了出去。这场比赛桑德兰队的中卫贝拉德既创造机会又在门前为球队解围，表现已经非常出色了。这次任意球，这是来自于中场同样替补登场的廷贝尔，厄德高的传球准确找到了他，但助理裁判示意越位在先。再来看一下廷贝尔，实际上肩膀稍稍探出去一点，这球有点可惜，时机已经把握的接近完美了。随后呢，桑德兰队利用角球继续寻找机会，由于在阵地防守当中阿森纳队这场比赛正面的防守实力非常强，所以他们在锋线上的布洛贝啊没有特别好的机会，而勒布里斯的反击战术这场比赛阿森纳队也没有让黑猫打出来，他们的速度球无从发挥，所以呢在定位球当中只能和阿森纳队去拼拼定位球的攻防战术能力了。这次是桑德兰队难得的门前好机会，但是大维拉亚注意力很集中，第二下处理球的时候判罚了桑德兰的球员冲撞门将。就在比赛进入伤停补时的最后阶段，萨卡在即将突入禁区1-1面对罗尔费斯的时候被桑德兰的球员拉倒，曼达瓦表示自己非常冤枉，但这次犯规为他申请到了第二张黄牌，
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桑德兰队眼看着大势已去，没想到曼达瓦还红牌被罚下场，这样下场比赛左路的人选主教练勒布里斯需要重新想想。萨卡自己创造的点球冷静罚中，帮助阿森纳队最后时刻锁定胜局。拿下了这场来之不易的胜利，阿尔特塔的球队和马雷斯卡的曼城新赛季的开局双方都是四连胜。接下来我们来到斯坦福桥，看看切尔西队面对赫尔城的表现。在第四轮比赛开始前，切尔西队三战两胜一负，拿到了六分，新赛季他们火力十足，前三轮比赛打进了八球，是联赛里面进球最多的球队，但是防守端也暴露出了问题。首轮比赛3-2击败弗洛姆，防守就不是很稳定，随后呢和布莱顿队又战成了4-3，又丢了三个球。上轮比赛球队是伦敦德比战，1-2输给了兵工厂阿森纳队。阿隆索这场比赛呢，在切尔西队左路仍然派出了状态火热的罗杰斯。罗杰斯这场比赛在左边迅速地找到了射手感觉，这球打得干脆利落。要知道这场比赛他们面对的是新赛季目前保持不败的升班马赫尔城，前面的三轮比赛赫尔城队2-1拿到了7分，并且这支球队定位球的进攻能力非常强。取得领先之后，切尔西队的防线仍然不太稳健，赫尔城在中路迅速找到了突破口，这个球反弹下来没有被第一时间解围，是左边吉莱斯完成了传球，在中间贝鲁米啊迎球就打，这是一脚高质量的凌空射门。赫尔城队在上半场比赛的28分钟，仅仅过了21分钟就扳平了比分。比分扳平之后，赫尔城的势头不减，左路套边上来，右路科伊尔高速前插，面对马丁内斯这脚推射，好在切尔西的防线球员及时回来帮忙。从马丁内斯紧张的表情看得出来，切尔西队这段时间防线确实比较混乱。在联赛杯的比赛里面，切尔西队面对利兹联也经历过这样的混乱过程，他们一度2球落后，最终是6-3逆转晋级。所以阿隆索的球队现在准确来讲啊，还没有找到攻守平衡呢。话音未落，贝鲁米帮助赫尔城在客场取得领先了。这两次呢都是在弧顶位置，切尔西队盯漏人了，贝鲁米准确地捕捉到了第二点的战机。由于现在凯塞多、亨德森还缺阵，所以在后腰位置切尔西队只能启用拉维亚搭档里斯詹姆斯，但从实战的效果来讲，中场的拦截效率啊确实不太够，尤其是对第二点的保护，上半场比赛两个丢球都有问题。随后在后点，赫尔城他们的抢点能力啊在运动战当中和定位球当中都有很好的体现。这次前场接力反抢下来，贝鲁米要不是大马丁这次反应冷静，切尔西队这个球又危险了。麦国尼的一脚大力射门，由于在新赛季啊前面的三轮比赛保持不败，赫尔城队现在信心爆棚，所以这场比赛面对切尔西也毫不怯场。不过切尔西队还算表现冷静，在下半场比赛由佩德罗将比分扳平。比赛打到66分钟，左边帕尔默下底横敲，佩德罗在近角位置啊拧身射门，打了上角入网。这球在帕尔默球传过来之前，佩德罗已经放慢了速度，等着球送到自己面前。反倒是赫尔城的后卫没有注意到佩德罗变化细节，跑到门前错过了盯防他的时机。比分重新扳平之后，赫尔城的反击再度展现威力，边路奔袭的速度非常快。另外一侧还是差一点点，又是吉莱斯，这场比赛在反击当中吉莱斯多次给锋线队友送出好机会，
只是替补登场的乔在后点的包抄，面对马丁内斯显得信心不太够，吉拉斯这球已经传得非常舒服了。角球开出来，这次落点比较深，被马丁内斯直接没收了。从整场比赛在主场的表现来看，马丁内斯始终神情紧张，赫尔城的反击拳拳到肉，确实让切尔西队中后场一直是心惊胆战的。在比赛最后时刻，球队的手抛球快速反击，埃斯特旺呢制造了对方犯规，为切尔西队获得前场任意球。卡尔默和里斯詹姆斯，最终切尔西队错过了这次任意球机会，阿隆索的球队也只能在这场胆战心惊的平局里面接受拿到一分的结果。在积分榜的中游，我们接下来看看利兹联队和纽卡斯尔联队在埃兰路球场展开的一场激战。前面的三轮比赛，纽卡斯尔联队一胜两平，拿到了五分，排在第七位。利兹联队同样是一胜两平。作为升班马，利兹联队这场比赛打得非常自信。首轮比赛，本赛季呢，他们就在客场啊击败了诺丁汉森林队。后点摆渡过来，侧转身射门，这球差点为利兹联队在主场先声夺人了。这个赛季前三轮比赛，利兹联队仅仅丢了两球，整体的防守非常稳健，所以这场比赛对于做客的纽卡斯尔联队来说呢，压力还是挺大的。因为在夏季转会窗，纽卡斯尔联队阵容变化幅度很大，锋线上现在留下维萨，而高中锋沃尔特马德也租借离队了。所以面对密集防守的时候啊，纽卡斯尔联队实际上没有更多办法。上半场比赛呢，是利兹联队率先打破僵局了。纽卡斯尔联队在退守的时候站位比较混乱，结果这球打在刘易斯米莱的身上折射，造成了乌龙球。在反击当中，先是田中碧将球分到左路，随后呢回敲到中路，这球田中碧迅速起脚射门，打中了纽卡斯尔联队两名上前封堵的球员。这球经过这样的诡异折射，让门将很难处理。霍尔尼克只能目睹皮球折射之后飞进身后的网窝。丢球之后，纽卡斯尔联队似乎没有迅速醒过来，他们在后场想利用传导来创造机会，没想到利兹联队很快就反抢下来。右路波格尔交给队友，斜传到中路，又是一次高质量的边中结合。卡尔维特勒温帮助利兹联队将比分扩大为了2-0。博格尔在前场反抢之后，交给后上的靠右的第三名中卫贾斯汀。贾斯汀这场比赛在这个位置啊，小斜线高质量传中，帮助勒温在前点舒舒服服地创造了一次争顶机会。这两个球都反映出纽卡斯尔联队防线的混乱。由于在新赛季下窗的时候呢，纽卡斯尔联队中场的铁三角啊已经被拆掉了，基马良斯、托纳利都离队，所以球队在防守拦截当中，新赛季呢确实遇到了很大的问题。本场比赛首发的双后腰冈萨雷斯以及米莱也很难减慢利兹联队反击的推进速度，所以在他们身前的新援费尔南德斯、帕尔多啊，在转换当中能拿到机会也就不多了。这是维萨单兵深入，然后在后上的位置一脚射门，特拉福德注意力非常集中，维萨这球是带丢了，后上的队友想把握住这个机会。在两球领先的情况下，利兹联队在主场仍然采取高位压迫的方式，纽卡斯尔联队的防线仍然不太稳定。上半场比赛呢，利兹联队找到机会打进第三球，这次又是卡尔维特勒温

还是来自边路的大范围转移，贾斯汀给过来之后，队友一敲，卡尔维特勒温转身也很快，后卫完全没跟上，这球又是打了米莱身后。第一下伯特曼没有封堵住勒温，让他转过身面对门将，纽卡后续的补防就很难到位了。上半场比赛，里斯联队在主场3-0领先纽卡斯尔联队，这让中场休息纽卡斯尔联队的调整很难做出有效的调整了。下半场比赛，纽卡斯尔联队呢是换下了墨菲和帕尔多，因为这两名球员在前场现在中场抢不下来，前面的转换呢也拿不到机会，换上了图雷和威洛克，右路则是换上了利弗拉门托。但是利兹联队利用界外球战术再次扩大比分，进球的是奥卡福。显然上半场比赛丢三球已经让纽卡的球员这场做客之旅啊丢失信心了。这球呢还是伯特曼没有顶远，正好顶到了奥卡福脚下，关键是奥卡福反应非常快啊，这球反弹之后奥卡福没有让球弹得更高，赢球就打，找到了很好的节奏。在4-0领先的情况下，利兹联队自己的注意力确实有一些松散，考虑到新赛季前三轮他们顽强的防守，这场比赛过于兴奋的状态下确实注意力有点松散，最后时刻是图雷帮助纽卡斯尔联队在下半场比赛进球。但这个球丢了之后呢，利兹联队迅速做出反应，连续调兵遣将，换上了哈里威尔逊和阿隆松，球队的注意力重新找了回来。这样呢，在这场激战之后，埃兰德球场利兹联队笑到了最后，他们4-1战胜了纽卡斯尔联队。从新赛季目前第四轮的战果来看，英超联赛强队还没有绝对的话语权，除了曼城和阿森纳目前保持着4连胜，其他几支球队仍然在调整当中。目前在联赛的积分榜上，四轮全胜的阿森纳队和曼城队同积12分，在领跑位置之后，利兹联队、赫尔城队新赛季的气势非常足。利兹联队凭借上一场比赛4-1大胜纽卡斯尔联队，已经冲到了积分榜的第三位。曼联队由于再度输球，目前落到了中游第13位的位置。而在降级区，兰帕德的考文垂目前他们的净胜球是-10，本赛季保级已经成为了非常头疼的事情。

0: 就送
1: 上上下下，
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2: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3: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4: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执政员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由。

0: 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7: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6: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0: 给我一分钟，我就全力以赴一分钟吧。
1: 我觉得都是去100%的全力以赴的，
2: 希望能全力以赴的去做好，
3: 和我的队友们一起全力以赴，
4: 不要设太多条条框框的，然后全力以赴，当然还是会去全力以赴，
5: 全力以赴，尽量不留遗憾。
6: 中国队出征一定是
7: 全力以赴的去争取胜利，
6: 当下我无论如何也一定会全力以赴，
8: 全力以赴，为一场硬仗。815名运动员在38个大项、369个小项上展开竞逐，参赛规模精简，而守住榜首的信心不改。跳水、游泳、田径、乒乓球、射击、体操，中国体育代表团的王牌之师们依然要冲击新的高度，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底气。
9: 该拿的金牌还是拿，该挑战的还是要挑战。
10: 为了大家，我们一起站上最高领奖台，
11: 让国际赛事获得荣誉。
9: 作为国家队的全力战士，为国争光就是使命。
8: 全力以赴，为一次历练。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548人迎来亚运会首秀，平均年龄24岁，05后选手占比达到27%。历经实战淬炼，成长才真正开始。
12: 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大赛，无以言表的激动吧。
13: 我觉得是件好事，因为这样的话才使我更有动力。
14: 想取得一个，对我来说自己最好的成绩，然后送给我的18岁的生日礼物。
15: 对于我的第一届亚运会，还是能做到这个胜不骄败不馁吧，在亚运会赛场上比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最好的成绩。
16: 一切未知，亚运会等我去揭晓。
17: 所有的期待只有一个，让中国站上第一的位置。
8: 全力以赴。为一份传承，新秀破局，明星压阵，老将坚守，每一次携手登场都将目光瞄准更远的地方。
16: 跟我组队的都是些大哥，往常都是在电视上看着的，然后这次是非常珍惜跟他们并肩作战。
15: 大家还是老带新的一个状态，他们会把他们的经验传授给我，然后在赛场上面大家就一起的在用着这些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个经验，然后在赛场上做到更好。
18: 那我也希望我自己能把这种经验和这种传承能一步一步的带给年轻的队员。
8: 全力以赴，为一个目标，着眼亚运会，不止亚运会。36位奥运冠军领衔，从巴黎到洛杉矶，爱之名湖亚运会是一场期中考。
9: 亚运会在这个周期里面也是算一个中考，啊，也是一个练兵的极好机会，为奥运会做准备。
19: 我们应该在洛杉矶奥运会之前迎难而上，然后去主动的面对很多自己想得到以及想不到的困难，然后去战胜它，并且吸收它。
8: 全力以赴，为一段征程。从1982年亚运会至今，中国代表团已连续11届领跑金牌榜。当第一可以成为预期的结果，我们依然要看到金牌之外那颗因热爱和拼搏永不停歇、全力跳动的心。
20: 自己最好的状态啊，包括竞技状态能够展现出来，
5: 在场上的每一分钟每一回合都要用尽全力的去拼。
11: 没有到终点线，我在最后我肯定会全力拼的。
20: 有那股心劲儿，让我们能够再往上走。
11: 肯定会有很面对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乒乓球队永远不怕困难。
6: 你想拿冠军，你想要这块牌，你就是要经历常人所不能经历的。
21: 你要拿冠军，你肯定就是得要有拿出自己的那股霸气、那股自信，
14: 然后把自己该做的事情都做好，结果是不会差的。
22: 我相信这个结果必须是最好的，我也相信它肯定是最好的。
4: 幸运加身，好运满满，然后没错，不留遗憾的一
23: 句，我和我的队友，我和我的教练团队都能开开心心的，大家坐在一起，能回忆这些比赛的时候，大家都是笑着的，都是很开心的。
24: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运会开幕式特别节目，为亚运全力以赴。
25: 此刻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的开幕式已经进入最后1小时的倒计时了，亚运火炬即将再次点亮激情与梦想。
24: 从薪火相传到千锤百炼，从砥砺深耕到同心聚力，拼搏的汗水与满腔的热爱终将淬炼出耀眼锋芒。中国体育代表团已经整装列阵，静候盛会启幕，为亚运全力以赴。
25: 那总台亚运会的报道矩阵也已经全面就绪了，我们的前方记者将以丰富的视角为您带来最新的报道。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将与您一同直击开幕式现场，聚焦中国代表团的备战故事，解锁本届亚运会的看点与期待，一同等候盛会大幕的拉开。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就先来连线正在开幕式内场的总台记者张宏达，我们来看看他那里有什么最新的动态。宏达，接下来时间就交给你。
0: 好的，小南，各位下午好，这里是名古屋市区东南部的瑞穗公园体育场，就像刚刚小南说的一样，我身后即将迎来亚运会的开幕式。那此刻呢，场内正在进行的是暖场的表演。根据导演组的介绍啊，从当地时间的16点，下午4点开始，大概间歇性的持续差不多2个小时的时间。现在呢，正是蓄势往上，哎，走要起劲儿的这个时候。当我们回头去看的话，这样一个瑞穗公园体育场呢，是在原址上完全修建一新的，它大概有3万个坐席。它这个坐席的配色呢，很考究，是以橙红色和浅灰色相搭配，而在衬上我们远端整个这个舞台的米白色，这样一个三基色的这种组合，站在现场给人的感觉呢，是既简约同时呢也蛮有质感的。那说完了这个颜色，我们再说说这个整个内场的布局的结构。和以往多届大型运动会开幕式不同，这一次啊，内场是布设了一个主舞台和一个副舞台。那不光我本人，我也和很多这种前辈，包括做过大型运动会的导演聊啊，他们说这也是第一次他们遇到。这里面就关系到了像演职人员的频繁的这样的来回的穿梭串场，包括说在传情达意上的这种呼应，甚至是升华。这个副舞台的位置呢，是在我的右手边远端。其实呢，它是在这个嘉宾观礼区前很近，大概5-6米的样子，很清晰，是个一字长条形。而主舞台呢，在这个中央，它是一个跳动的心形，它不是静态的，它有一个重叠的叠影。这样一个跳动的心形，据导演组介绍，是想呈现出一种和谐心跳，迎接亚洲健儿这样一种符号和意图。我们顺着这个再往远端看啊，就是这个跳动的心形的这个心窝最尖上，远端矗立着一个10米来高工业风拉满的一个器具，据了解也是咱们中国制造，是漂洋过海来到了名古屋。它呢看起来就体现了那种满满的工业风，恰恰也应和了名古屋也好，爱知县也好，这样一个日本乃至亚洲制造业工业基地这样一个大的背景。我们知道像耳熟能详的丰田汽车呀，爱信的变速箱啊，以及很多精密的机床啊，都是产自于这个区域。而至于这个主火炬塔，它的这个形状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解读。我有的这个同事说呢，它像是即将腾空而起开启星际旅行的航空的飞行器，那有的人说呢，是矗立在这个海边两个非常精致的背靠背的贝壳。而昨天晚上我在现场看完最后一次的全程连拍之后，当火苗从这个主火炬台中央升起的时候，我觉得更像是一双温暖的双手，无论是和谐的心跳，无论是张开双手迎接八方宾朋也好，无疑他们都要紧扣一个亚运会的主题，也就是 Imagine One Nation，我们在一起。我们也期待着在这个夜晚，亚洲的运动健儿齐聚一次，亚洲乃至世界的目光也聚焦一次。那这个时段呢，我的分享呢先到这儿，时间呢交回演播室，小南。
25: 好的，宏达，谢谢宏达来自现场的分享。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再次来连线张宏达，我们应该看看在开幕式更加临近的时候，内场会有什么更新的变化。
24: 其实说到开幕式啊，我们知道我们的另一路记者顾墨阳现在呢也是在开幕式的现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一时段他在现场有什么新的发现分享给我们。顾墨阳，
1: 主持人好，大家好。那我身后啊就是瑞穗公园体育场，你看我脚下是一条跑道，在非比赛的时候啊，这里是对市民开放的，大家都可以在这里跑一跑。那现在啊，这就变成了媒体和工作人员安检后进入体育场的一条通道。而在我们这条通道的另外一边啊，您看有很多大巴车，很多运动员啊都是从这里下车，然后通过其他通道来进入到体育场内的。 我刚才也好像看到了中国队的身影，我去找一找他们，一会儿再给您带来更多的报道。
25: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赛事的动态消息。
24: 在今天上午进行的女子篮球小组赛当中啊，中国女篮是以111-46大胜泰国女篮，取得了开门红。
2: 本届亚运会，中国女篮同泰国队、印度尼西亚队同分在 A 组。这支中国女篮亚运队伍平均身高1.88米，而首战的对手泰国队只有1.74米。第一节他们只打进两个运动战进球，中国队则是内外开花，投篮命中率达到63%，以33-14取得19分的领先优势。第二节，中国队继续拉大分差。不过首发中锋刘雨桐在6分钟的出场时间里领到4次犯规，杨舒雨是上半场唯一得分上双的球员，他拿下13分。半场结束，中国队以五十七

0: 28领先。中国队此役命中13记三分球，命中率为43%，助攻高达33次，泰国队只有5次。最终，中国队以111-46大胜对手，取得开门红。全队6人得分上双，杨舒雨交出全场最高的21分。
1: 说不疲劳是假的，但是我们为此准备了很久，然后我们也为此做好了准备。然后如大家所见，我们的整个精神状态都是没有展现出疲惫，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
2: 经过这些天的训练，应该是大家体能都在恢复，而且我们前面的预赛也有很多机会得到去积累。那么运动员的伤病情况实际上都在好转，都在积极备战。
3: 亚运会女子手球比赛今天开赛，中国队赢得了开门红。
4: 在首场比赛当中，他们是以34-24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
0: 本届亚运会的女子手球比赛一共有7支队伍参加，进行单循环比赛，通过积分决定名次。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女子手球队第一场对阵哈萨克斯坦队。开局阶段，中国队发挥不错，利用高效的进攻建立了领先优势。虽然哈萨克斯坦队一度将比分追成11平，但随后中国队利用积极的跑动和耐心的传球组织再次拉开分差。这一次快攻反击，中国队只通过2次传球就完成得分。上半场结束，中国队以17-12领先。下半场，中国队在防守中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守门员黄思彤几次挡住了对手的近距离射门。而在进攻方面，中国队保持着高效的状态。最终，中国队以34-24战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开门红。
4: 在今晚开幕式大幕开启之前，本届亚运会的3大球比赛已经全面开赛了。除了男排的赛程被安排在赛期后半段之外，中国代表团的3大球其他各队目前都在各自的征程中为国征战。
5: 中国女足在小组赛首战中5-1大胜中国香港队，随后的小组赛次轮，中国女足在全场射门次数取得24-5的优势下，最终1-1战平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从前2场来看，中国女足的发挥略有起伏，机会把握能力尚有提升的空间。接下来，球队将在9月21日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菲律宾女足。男足方面，中国队在小组赛首战中2-1逆转击败了朝鲜队。接下来，中国队还将与伊朗队和阿联酋队交手。中国女篮今天在小组赛首战111-46大胜泰国女篮。接下来，队伍将在9月21日迎战小组赛的第二个对手印尼女篮。男子篮球是本届亚运会最早开始的项目。中国男篮在小组赛阶段先后战胜了哈萨克斯坦、巴林和菲律宾队，以3战全胜的战绩晋级淘汰赛。在1/4决赛击败沙特队后，中国男篮在半决赛中负于日本男篮。接下来，中国男篮将在9月20日与伊朗男篮争夺铜牌。中国女排则是在小组赛阶段以2-3-0分别战胜了菲律宾和哈萨克斯坦队后，以小组头名晋级8强。明天，中国女排将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如果顺利过关，那么在半决赛中，中国女排或将与泰国女排继今年8月的亚锦赛决赛之后再次交手。男排比赛尚未开始，中国男排将在9月27日首战对阵中国台北男排。
3: 本届亚运会开幕式之前，现代5项的比赛也已经开赛，中国队共有4男4女分别晋级男子组和女子组的决赛。
5: 现代5项共进行击剑、障碍跑、游泳和激光跑的比拼。在男子组半决赛后，中国队的罗帅、陈百良、马玉昂和李刘畅晋级决赛。女子组方面，中国队同样是4人晋级决赛，分别是傅静、孟欣、张宁玉和吴希瑶。中国男子曲棍球队在小组赛首战中2-0击败了阿曼队，取得开门红。接下来，中国队还有4场小组赛。本届亚运会男子曲棍球比赛共有12支球队参赛，分成2个小组，每个小组。

前两名晋级半决赛。女区与男区的赛制相同，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将在明天迎来小组赛的首个对手孟加拉国队。此外，中国女子板球队的四分之一决赛因为受到场地积水的影响而被迫取消，中国队由于世界排名低于对手孟加拉国队而止步八强。

0: 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蓄势待发，全力以赴，冲击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3: 好，这是第一次去参加亚运会开幕式，这个光线好一点。
4: 嗨，
3: 第一次，你也是第一次吧？
5: 对。
3: 对。
5: 你犹豫。三届亚运奖。
3: 这是来自 CCTV 五，哎呦。这么周正，嗨，嗨，哎，最帅的来，中国羽毛球队最帅的，
5: 别
6: 了，现在准备坐车出发喽，去参加开幕式，漂亮，帅，帅。
7: 我们是中国男手，准备去参加开幕式了，队员们准备好了。
8: 现在我们要去参加开幕式啦！

0: 欢迎您继续关注开幕式特别节目。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即将开幕，回望过去，从1974年的第七届中国代表团首次参赛，到如今呢，已经是第14次征战亚运赛场了。
1: 52年的征程，一代又一代中国竞技体育人在亚运赛场上挥洒着拼搏的荣光。
2: 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将再次向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发起冲击。射击、田径、游泳、体操、赛艇、跳水、举重、乒乓球、武术、皮划艇等项目是中国队的夺金基本盘。从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到上届杭州亚运会，13届比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亚运赛场上共收获1675枚金牌，连续11届排名金牌榜首位。在这当中，射击项目金牌最多，共夺得221枚金牌。本届亚运会，中国射击队共派出30名选手，他们将参加27个小项的争夺，在步枪、手枪、飞碟3个分项上都有夺金实力。盛礼豪、王子飞、姚清群等名将将在本届亚运会上力争佳绩。中国田径队在亚运史上成绩同样出色，目前已经夺得了199枚金牌。本届亚运会，中国田径队派出72名选手参加41个小项的比赛。女子投掷、男子跳跃、女子短跑和竞走是中国队的主要夺金点。男女百米，上届冠军谢震业和葛曼棋本届将继续征战。新一代的年轻运动员也已经崛起。中国游泳队在亚运史上目前共获得193枚金牌。本届亚运会，中国游泳队派出44名运动员参加全部41个小项的争夺。徐嘉余、张雨霏、秦海洋等多金王将力争续写传奇。中国队金牌数超过100枚的项目还有竞技体操和赛艇。本届亚运会，在这两个项目上，中国队同样具备多个夺金点。回望历史，从1974到2023，中国队在6个小项上完成了亚运会13连冠，包括跳水男女3米跳板、男女10米跳台，以及体操女团和女子个人全能。在这当中，男子10米跳台和女子3米跳板，中国队更是连续13届亚运会包揽冠亚军。本届亚运会，中国跳水队将再次冲击金牌全包揽。本届亚运会也有许多新增项目，冲浪、自由式小轮车、艺术体操、集体全能等项目都将在本届迎来亚运首秀。中国队将向金牌和奖牌发起冲击。立足亚运，目光投向2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本届亚运会在射箭、曲棍球、网球、壁球、铁人3项、冲浪6个大项上将决出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中国队也将全力以赴争取奥运席位。未来15天，亚洲体育的最高殿堂将再次开启，中国健儿正厉兵秣马，向亚运会金牌榜12连冠进发。
1: 明天第20届亚运会将产生多枚金牌，上午时段将进行多个项目的较量。
0: 那其中在铁人3项、现代5项、公路自行车、射击等项目中，中国队都有机会冲击金牌。
2: 铁人3项比赛明天将决出2枚个人赛金牌。本届亚运会，铁人3项个人项目采用半程奥运标准距离。北京时间明天早上7点半，男子个人赛就将拉开战幕。这也将大概率决出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中国选手范俊杰曾夺得今年亚沙会中国代表团首金，来到亚运会，他将再次担负起重任。公路自行车项目明天将决出个人计时赛2枚金牌。北京时间明天上午8点将展开女子个人计时赛争夺，中国队派出张好参加。张好曾夺得今年亚锦赛该项目铜牌，具备争夺奖牌的实力。不过小姑娘的目标不只是奖牌。
3: 我希望能够把 自己的训练水平发挥出来，然后展现我们中国运动员的精神面貌就好。我主要的目标是个人计时，所以说先把个人计时比赛比好之后，然后后面再去想下一个项目。目标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然后升国旗奏国歌。
2: 现代五项比赛目前已经结束了半决赛争夺，明天将决出全部四枚金牌。中部队四男四女八名选手全部跻身决赛。在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进行的女子组决赛中，中部队将向个人和团体两枚金牌发起攻击。由张明玉、吴希瑶、顾静、孟欣组成的中国女子现代五项队将力争让国旗升起，国歌奏响。射击项目明天将展开女子10米气步枪争夺，决出个人和团体两枚金牌。中部队派出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三名选手参加。北京时间明天上午8:45将展开资格赛暨团体决赛争夺，中部队将力争取得开门红，赢下团体冠军，并在之后的个人决赛中力争好成绩。首金一直是综合性运动会关注的焦点，明天让我们一同期待中国代表团首金的到来。
0: 好，随着时间的推进，现在距离开幕式大幕开启还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了。
1: 我们也是一起来看看啊，正在开幕式现场的前方记者郭墨阳在这一时段又有什么新的发现。
4: 主任好，大家好。那我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刚才所在那条通道的底下，我也是把我们这次中国代表团的旗手胡明轩请到了我的身边，来给他做一个简短的采访。胡明轩你好啊，前两天咱们刚在篮球赛场上见过，然后我想问一下，从比赛到旗手，这是一个身份的转换，不知道你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吗？
5: 首先然后也是非常荣幸，然后很幸运，就是能当这次中国代表团的这个旗手。然后对于我来说是整个我们这个代表团给予我的信任，然后也是在我今后的一些比赛包括训练当中是一个无比的荣耀，然后也会激励我，就是说尽快的，就是说也是算是扛大旗，然后也是更加自信去这种动力吧。对于我来说，也很荣幸，就是说能和优秀的这个拳击运动员吴瑜这个我们两个搭档，然后一起去当这个旗手。我觉得一会儿我们也可以去沟通一下，如何去在以最好的展现我们这个中国运动员最好精神面貌去来当这个旗手，然后去入场。所以也是一会儿也去跟他去沟通一下，然后一起去展现出来，以最好的状态去给大家，给全国球迷球全国的这些观众朋友们看。
2: 稍后请看亚运会游泳项目明天开赛，中国游泳队积极备战，直面挑战。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第一次参加开幕式，我怕衣服皱了，所以衣服一个做我一个做。
8: 看丫丫，
9: 大家好，我是中国男子水壶队李硕，可以参加综合性运动会，心情非常激动。作为中国男子水壶运动员，要把比赛打好，也要展现出中国运动员的风采。
10: 中国队加油！

0: 迎继续关注开幕式特别节目。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备受关注的游泳比赛就将拉开战幕了。那中国队是延续了杭州亚运会的态势，总体优势明显。
1: 但是在男子混合泳等多个项目中，中国队也将面临东道主日本队更为严峻的挑战。
2: 本届亚运会游泳比赛为期六天，共产生41枚金牌，其中包括7项接力。中国游泳队9月17号抵达东京，由于距离近、时差小，因此赛前安排2天的适应性训练完全够用。特别是对于张雨霏、汪顺、徐嘉余、李冰洁等队员来说，东京水上运动中心是福地。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上，他们在这里都登上领奖台，实现突破。在2天的赛前训练中，大部分队员都是上下午各练一次，模拟预赛和决赛时间。汪顺是队中参加亚运会次数最多的队员，第5次出登的他将在混合泳项目中和日本新晋小将展开激烈对决。
3: 觉得每一次比赛其实都是非常具有挑战的一次比赛，然后这次比赛的话，其实对我个人来说一定是全力以赴的，而且今年日本选手在混合泳项目上游出了非常好的成绩，所以我觉得更多的不应该说是他挑战我，应该更多可能是我挑战他，把自己做好吧，我觉得这个就足够。对，
2: 此外秦海洋也将承受较大压力，他与队友董志豪将和日本17岁天才选手大桥信在50米和100米蛙泳中一决高下。以张展硕为代表的年轻一代已经扛起更多责任，他将参加从100米到1500米5个自由泳项目。
4: 更多的还是去享受吧，因为也是我第一届亚运会，我觉得不能去把它当做一个很困难的挑战吧，就是尽力去游好每一枪，争取突破自己的最好成绩。
2: 相比男子项目，中国女队的优势更加明显。无论是老将张雨霏、唐前婷、于一婷、李冰洁这样的中坚力量，还是于子迪等10后小将，他们在绝大多数项目中具备明显夺金实力。
5: 有点激动，有点期待，就是很久没有比赛是。
2: 霏、唐前婷、于一婷、李冰洁这样的中坚力量，还是于子迪等10后小将，他们在绝大多数项目中具备明显夺金实力。
5: 有点激动，有点期待，就是很久没有比赛是。带着期待这种心情去比了，我觉得第一次有这种想法是小时候第一次有200蝶，然后第二次应该就是2020年9月份冠军赛那一次。

0: 以年轻生力军为主力阵容的中国田径队已经剑指亚运田径金牌榜11连冠。
1: 老将压阵，新星闪耀，是这支中国田径亚运军团最鲜明的标签。谢震业、冯斌等久经沙场的名将再度出征，陈昱杰、严子怡、张家乐等十几岁的新生代小将迎来自己的亚运首秀。本届亚运会田径首金将在首次列入亚运会的男子半程马拉松竞走比赛中产生。中国新锐直升级李晨杰将直面东道主名将、世界纪录保持者山西利和的冲击。
2: 优势就是我年轻，也是想着再跟世界纪录保持者去拼一场，再为了为中国田径拿下首金。
1: 女子投掷是中国田径亚运金牌的基本盘。18岁的女子标枪运动员严子怡，4个月前以71.74米的亚洲新纪录加冕成人礼。在名古屋，她将对决日本的奥运会世锦赛双料冠军北口真花。
3: 亚运会其实就是拿第一，然后在拿第一的基础上，争取能再突破一点吗？
1: 此外，女子练球的张家乐和赵杰，女子铁饼世锦赛冠军冯斌等一众投掷选手将集体展现中国田径力量。
4: 我有能力去把就投更好的成绩，名古屋亚运会的时候也是顺其自然的去比，能投多远投多远吧，还是想要卫冕一下吧。
1: 新老接力，少年当家，中国田径短跑阵容完成全新迭代。17岁天才小将陈昱杰首度征战亚运，将在女子100米、200米和接力3个项目冲击金牌。
5: 因为马上18岁了嘛，然后也希望我可以在我成年之前的最后一场比赛，希望我可以比到最好吧，送给自己一个最圆满的18岁生日。
1: 老将谢震业坐镇男子100米和接力赛场，以经验稳住军心。葛曼棋、梁晓静领衔女子接力阵容力争卫冕。短跨赛道，110米栏陈元将、刘俊熙，100米栏吴艳妮和林雨薇都将与东道主选手进行硬碰硬的交锋。本次亚运不仅是荣誉之战，更是洛杉矶奥运周期的关键练兵。以老将传新，以新星破局，中国田径全队整装待发。
0: 说到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队是共派出了5男5女的10人参赛阵容，参加全部7个项目的争夺。
6: 虽然球队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局面，但是全队一条心，不惧困难，全力以赴。
1: 在9月16号抵达名古屋后，17号一早，中国乒乓球队就驱车约1个小时，来到了位于丰田市的丰田天空体育馆，进行了第一次赛前训练。赛前的这几天，大家的主要训练内容还是以适应场地为主，同时调整状态和心态。女队方面，参赛的5名选手中，孙颖莎和王曼玉都将第三次征战亚运赛场，而蒯曼、陈毅和范书涵都是亚运新兵。经过了在上海的封闭集训后，大家的伤病问题基本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正在逐渐调整到比赛的状态。
7: 在封闭训练期间并没有说特别的系统，但我觉得其实到赛区这小半个多月来说，其实也慢慢的其实都在恢复了。但我觉得当然状态肯定还是靠比赛中这种一场一场去打，一场一场去拼，所以说自己还是不设定怎样的目标，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享受每一场比赛吧。
8: 这一次可能在团体过程中还穿插着其他单项，我觉得还是要一方面把身体要保证好，能够完成好每一场比赛的同时，还是希望能够自己把封闭训练的练的东西，包括在场上这种发挥越来越好吧。
1: 男队方面，此次王楚钦一老带四新，将与林诗栋、温瑞博、向鹏和黄友正携手征战。虽然目前男队面临着相对比较困难的局面，但是大家也表示国乒永远不惧困难。
9: 我觉得目标还是要坚定吧，我觉得还是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像之前要做好我自己该做的，我去争取赢下每一分。我觉得做好这种马拉松一样的这种赛场的这种准备，我觉得肯定会有面对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乒乓球队永远不怕困难。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0: 奥运会开幕式特别节目为亚运全力以赴。
1: 此刻啊，名古屋的天色已经渐暗了，我们的前方记者郭墨阳在现场又碰到了哪位中国运动员呢？一起来看。
2: 毕竟那个开幕式嘛，第一次参加，所以盛装出席，把能用的都用上了。
3: 都用上什么呀？都
2: 就是平时比赛的时候可能不会戴美瞳，然后化妆什么的，然后今天稍微就是捯饬了一下。谢谢。
3: 然后我想问一下，一会儿那个开幕式有什么特别期待的环节或者是特别想要看见的？
2: 就是之前一直在电视上看到的是那个下面向我们迎面走来的是中国代表团，然后就很可惜之前都是只能在电视前面然后看到大家入场，然后今天有这样的机会，我自己也觉得非常的荣幸可以参加到这一次活动的当中。我也是第一个踊跃报名来参加开幕式，虽然是准备的时间会比较累一些，但我觉得这一切都非常值得。
3: 是不是也准备好自己要录一些什么东西了？
2: 现在那个内存手机已经开始发烫了，所以就是要留余一些电量要进去拍一些画面。
3: 最后一个是这次亚运会给自己定过什么目标吗？
2: 还是希望我们可以弥补之前团体没有拿到冠军的这个梦想，这个也是我们所有人最期待的一个这个金牌吧。
3: 谢谢。
1: 现在啊，距离开幕式大幕的开启只有20多分钟了，我们真是对开幕式越来越期待了啊！
0: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再次来连线一下在开幕式内场的出镜平台的记者张宏达。宏达，来给我们分享一下从上一次连线到现在内场有了哪些最新的变化？宏达。
4: 好的，小南，各位下午好。到现在我们感觉整个暖场的这个音乐城现场的这个声音啊，热闹起来了，越来越逼近开幕式的这种开始的节奏。同时站在这儿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傍晚这个风起来了，蛮舒服的。之所以提这个气象条件，因为在这个夏天，我们知道名古屋呢，先是经历了这种酷热的天气，连续40多度的高温，紧接着背靠背呢有3周的强降雨，以至于我们刚来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连续的这样的阴雨天。但好就好在过去的这3天啊，都是晴好的天气，也顺利的保障了我们开幕式的演职团队和技术联调工作的顺利的进行。特别这会儿啊，你看这个风起来之后，我站在这儿感觉体感温度在26、27度的样子，这对于我们今天晚上的演职人员也好，对于像贾一凡一样的那样的参加仪式展演环节的运动员也好，应该说是蛮舒服的。提到运动员，现在呢有很多的中国代表团的选手已经在我们厂区周围来集结了，而名古屋和中国体育呢也有着一个巧合的关联，也就是我们中国体育恰恰是凭借着1979年的名古屋决议，正式的迈向了世界体育舞台，开启了国际奥林匹克之旅。一转眼这47年过去了，我们这一届的代表团一共是815位运动员，这其中啊有超过2/3是第一次来打亚运会。当然呢，咱们也有一些功勋卓著的老将，像有32位奥运冠军在多个项目上去坐镇，这样一个以老带新的阵容，值得我们期待中国代表团能够创纪录的去实现，去冲击我们金牌榜的12连冠和总奖牌榜的10连冠。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是衷心的祝福并祝愿着我们的健儿在亚运赛场能够闪耀中国力量，能够展示昂扬的风采。小南。
0: 好的，谢谢宏达来自现场的分享。我们也期待着开幕式的盛大开启。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的特别节目继续。

0: 电视总台首次境外制作亚运会开幕式国际公用信号。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开不开心？
3: 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
2: 别闪火！快点快点！来打个招呼，太高了你。
4: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们的开幕式特别报道。当地时间9月19日，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及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亲王到访位于名古屋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运会前方报道团办公区，看望总台转播团队，就总台亚运会转播报道、技术创新合作展开交流，并向总台全体员工送上中秋祝福。
5: 考文垂和焦安亲王详细了解了总台亚运会转播报道及主转播机构工作情况，并请总台前方代表团转达对总台台长盛海雄及全体员工的诚挚问候与衷心感谢。他们高度赞赏总台在大型体育赛事展现的专业能力与创新精神，特别感谢总台作为全球领先的媒体平台和值得信赖的转播伙伴，在传播奥林匹克价值观、激励新一代受众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总台打造的体育内容极具感染力，这种建立情感连接的能力正是奥林匹克传播的核心所在，也是弘扬奥林匹克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总台前方代表团负责人转达了总台台长对考文垂主席和焦恩亲王的问候，他表示总台始终将国际体育赛事转播报道视为促进文明互鉴、增进民心相通的重要平台，在呈现精彩赛事的同时，深入挖掘体育背后的人文故事与精神力量，为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贡献力量。为做好本届亚运会的转播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派出了由体育青少中心、技术局、上海国际传媒港等部门参与的报道团队。总台国际传媒港是本届亚运会的主转播机构，这也是综合性洲际大赛历史上首次由非东道主国家媒体担任主转播商。
4: 那说到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国际广播中心里的总台工作间，这可是全媒体转播的核心枢纽。
2: 对，从这里发出的电视直播信号、赛事新闻及新媒体，让亿万观众得以实时收看亚运赛场上的每一次冲刺、每一个对决。总台以矩阵传播模式保障了赛事报道的高效输出。
6: 预备，三、二、一，起。
5: 随着导播倒计时结束，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精彩就从这个转播工作间传输到了千家万户。来自各个竞赛场馆的实时信号汇聚于此，一套成熟且不断创新的制播体系确保了直播流程的丝滑链接。
7: 为了大家观赛体验，我们还是把这个演播室用到了我们世界杯时候的大屏幕的这个技术。我们其实所做的所有努力，就是为了讲好在异国他乡的中国故事。
5: 相对传统电视的精良制作，新媒体团队追求的则是时效，首推首发，及时发送赛果，多形态内容一键同步推送到央视频等平台，把亚运赛场的拼搏与感动全方位呈现出来。
8: 央视体育新媒体平台在本次亚运会报道中，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为广大受众提供服务。首先是赛事直播，我们会对所有高关注度的比赛进行全程直播，大家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央视体育手机客户端来观看比赛。第二是我们会对所有中国队的赛事信息以图文和短视频的形式进行首推首发，第一时间送达给受众。另外我们还有一档新媒体直播节目，叫做亚运日记，在北京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开播，所有亚运会的资讯都会在这档节目里有体现，请大家随时关注央视体育手机客户端以及央视体育在第三方平台的官方账号。
5: 多工种的环环相扣，离不开技术团队的保障职守，他们在幕后精密协作， 为亚运报道保驾护航。
9: 前方团队呢，根据既定的工作计划和这个时间节点，完成了这个多轮的前后方的这种综合的流程的演练。后续呢，前方技术团队争取以这个稳定、细致、专业的技术保障，高标准完成这个本次亚运会全部的转播报道、技术保障的运行工作。
5: 在整个全媒体的传播体系中，体育新闻栏目承担了焦点赛事新闻报道的角色。亚运会期间，四档大屏新闻节目和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将会为观众带来新鲜的新闻资讯和赛场故事。
10: 具体的节目方面，早上7点到8点的亚运晨报节目，对前一个比赛日的这个赛事报道进行梳理和总结；中午有新闻资讯节目，亚运最前沿；18点左右我们会带来滚动式新闻，亚运进行时；晚上的这个9点半左右全景亚运会节目，聚焦这个亚运会的热点，然后讲述这个中国健儿赛场故事。
4: 我们总台也是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主转播机构，今天下午总台也将首次在境外制作国际大型综合运动会开幕式的国际公用信号。
2: 截至目前，所有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
5: 名古屋当地时间昨天下午到晚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信号制作及服务团队160余人在瑞穗公园体育场展开亚运会开幕式最后一次信号全流程调试彩排。
11: OK，
5: 本届亚运会总台成为综合性洲际大赛历史上首次由非东道主国家媒体担任的主转播商。开幕式转播作为重中之重，从参与人员到转播设备，总台都给予了高标准配置。
11: 名古屋的开幕式，我们一共来了约160人来过来负责这个公共信号的制作，包括现场的一些对持人转播商的服务。其实我们在跟导演组的这个沟通，其实持续了大概将近半年之久，因为要提前设置一些机位，所以我们现在现场呢一共架设了26个机位。那其实组委会最开始在开幕式这个阶段，他们只希望有18、19个机位，但是我觉得按照亚运会的制作标准，我们需要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一点的程度，所以我们其实是跟组委会包括跟主播机构申请，然后增加了7台机器，包括了一些特种设备，包括三维这个空中索道的摄像机，然后包括了一些微型遥控的摄像机，包括了一些斯坦尼康 RF 的摄像机，我们想能更多角度的呈现这个开幕式。对于这届亚组委的需求来说，我们其实是已经超配的规格来去转播这场开幕式。
5: 本届亚运会开幕式还有一个转播难点，就是现场搭建了主舞台和副舞台2个演艺展示区，无论是物理空间上的镜头调度，还是内涵表达上的流畅饱满，都对转播团队提出了更高要求。
11: 做了很多年在国内的一些开幕式，但是可能在名古屋导演组可能有一些新的理念，他可能增加了一些副舞台，然后呢，而且他的主副舞台之间其实是有很多联动的，不管是物理上的，包括像空中的威亚来去做一些联动，演员的现场的调度，包括他有一些节目可能也会有一些主副舞台的呼应。增加的这些特种设备都是用来服务这场开幕式空间转换的一些办法，我们就不能在这里给大家剧透，那可能很多人看了这个开幕式之后，他们可能会自己找一些，就有点像日本的本格推理的这种道理一样。
5: 本次转播团队的工作给亚奥理事会留下了深刻印象。
12: We just had a visit earlier and we saw the technology and what we've seen is impressive and I think the assessment would be at the end of the games. We'll see how things go in the next 17 days. So I wish them all the luck. But what I've seen is really, really impressive.

0: 现在呢，我们总台的解说员沙童和梁毅苗就在开幕式的现场，届时他们将在现场为观众们带来开幕式的解说。
1: 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身后呢，就是这次开幕式的主舞台。主舞台是搭成了一个新的形状，因为这次开幕式的主题呢，就是和谐心跳。开幕式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就可以听到砰砰的心跳声。这种心跳声代表的就是体育的力量，同时也是代表着运动员奋力拼搏、心灵碰撞的那种感觉。本次亚运会呢，药理诗会的45个会员组织全都是参加比赛的，同时呢还

0: 了一个代表团，这个代表队呢就是药理诗会的难民代表队。药理诗会的难民代表队和日本代表团是排在整个出场仪式的最后两位出场，那其他的各个代表团呢是按照他们代表团名英文名称的首字母排序依次入场的。我们中国代表团是排在第七位出场。
1: 那沙老师刚才介绍了仪式部分，我来向大家说一下这个文艺表演的部分。文艺表演呢这次主要分为两部分，一个呢是名古屋的传统艺术，另外一个呢就是名古屋的科技时代。那么这两个部分呢有很多著名的演员，比如说像他们知名的作曲家和小提琴演奏家叶家赖太郎，还有著名的歌舞伎演员中村勘九郎都会出现在表演当中。那么他们两位呢也是在上一届杭州亚运会闭幕式上的名古屋的展示当中呢亮相过的。
0: 没错。
1: 另外呢这个亚运会的火炬传递啊，火种呢是采集自东京、广岛还有名古屋这三地。那东京和广岛呢也都曾经举办过亚运会，三地的火种汇集到一处，从8月22号开始就已经在名古屋各地进行传递活动了。那说到今天晚上的开幕式的现场呢，据悉会有6位火炬手来参与到现场的传递环节。那么最后一棒火炬手到底是谁，主火炬又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点燃，让我们大家一起拭目以待。

0: 山指穿行，玉露于城，一城磨浪，皆成破浪的底气，全力以赴便是最好的答卷。
1: 瑞穗公园体育场的灯火渐明，属于亚洲体育的相聚时刻即将来临。开幕式的直播马上就将开始，那接下来的15天的时间里，我们将继续为亚运全力以赴。
0: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也请您持续关注我们的总台体育频道。
1: 我们将与您一同奔赴亚运赛场，共同见证体育的荣光。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怕蔗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蔗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6: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7: 中国人民保险提示您，盛典即将开幕。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8: 各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各级翻译，各级贴纸，各级拍照，各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9: 每一次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0: 着席ください。
1: Please be seated。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这里是日本名古屋，第20届亚运会的开幕式在这里举行。

0: 开幕式演出已经开始了，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开场的欢迎表演。
1: 欢迎表演从一声声心跳声开始，今天开幕式的主舞台也搭建成了心脏的形状。这场开幕式表演的主题就是和谐心跳，这心跳声迸发出体育的力量，也代表着运动员们来到这里赛场争锋，心灵碰撞。

台中央进行小提琴演奏的是叶家赖太郎，他是日本知名的作曲家和小提琴演奏家。在杭州亚运会闭幕式的下届东道主展示节目当中，就是他以一首小提琴曲引领演奏的。

场内表演的舞者，他们服装的创意来源是薰衣草。在跳动的舞台上，这些舞者舞动起来，如同一朵朵紫色的小花，在随风摇曳。

现在更多身穿彩色披风的舞者加入到表演当中，他们围绕在叶家赖太郎的周围欢快的舞蹈，此时整个舞台宛若跳动者的心脏，发散出快乐的声波，与音乐共振，与观众共鸣。

0: 一个短片介绍本届亚运会的竞技项目。本届亚运会一共是设立43个比赛大项，71个竞赛分项，预计产生469枚金牌。
1: 在43个比赛大项当中，既有田径、游泳、体操这样的奥运会核心项目，还有像壁球、板球这样的洛杉矶奥运会新增项目，还有很多独具亚洲特色的比赛项目，比如武术、卡巴迪、藤球等。在开幕式之前，足球、篮球、台球、现代舞项、排克球等多个项目已经先期开赛，

0: 在短片结束之后，将会进行运动员的入场仪式。运动员入场仪式开始了。本期亚运会亚奥理事会的45个会员组织全体参赛，并新增了亚奥理事会难民代表队。难民代表队和日本代表团排在最后两位，其他代表团按照代表团的英文名称首字母顺序依次入场。
1: 代表团由50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板球、拳击、克柔术等16个项目的比赛。

国代表团由187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板球、卡巴迪、曲棍球等22个项目的比赛。

不丹。代表团由13名运动员组成，参加射箭、田径、拳击和跆拳道一共4个项目的比赛。

0: 代表团由六名运动员组成，参加空手道和武术两个项目的比赛。
1: 柬埔寨代表团由六十名运动员组成，参加台克球、举重、拳击等14个项目的比赛。

团入场，旗手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中国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本届亚运会，中国运动健儿将全力以赴，勇攀高峰，努力实现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朝鲜代表团由107名运动员组成，参加举重、足球、体操等14个项目的比赛，

0: China.
1: Hong Kong, China. 中国香港代表团由581名运动员组成，参加乒乓球、击剑、场地自行车等46个项目的比赛。

印度代表团由500名运动员组成，参加射击、摔跤、板球等38个项目的比赛。

印度尼西亚代表团由436名运动员组成，参加田径、羽毛球、攀岩等45个项目的比赛。

0: イラン・イスラム共和国。
1: 伊朗代表团由305名运动员组成，参加卡巴迪、摔跤、射击等43个项目的比赛。

伊拉克代表团由14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柔术、拳击、赛艇等7个项目的比赛。

约旦代表团由73名运动员组成，参加电子竞技、篮球、击剑等17个项目的比赛。

克斯坦代表团由557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水球、七人制橄榄球、皮划艇等47个项目的比赛。

韩国代表团由787名运动员组成，参加跆拳道、射箭、高尔夫等56个项目的比赛。

吉尔吉斯斯坦代表团由169名运动员组成，参加足球、射箭、综合格斗等28个项目的比赛。

老挝代表团由68名运动员组成，参加藤球、武术、软式网球等14个项目的比赛，

黎巴嫩代表团由40名运动员组成，参加射箭、赛艇、帆船等18个项目的比赛。

0: China.
1: Macau, China.
2: 中国澳门代表团由85名运动员组成，参加乒乓球、武术、空手道等17个项目的比赛。

马来西亚代表团由349名运动员组成，参加壁球、场地自行车、横球等34个项目的比赛。

代副代表团，由42名运动员组成，参加射击、帆船、沙滩排球等7个项目的比赛。

蒙古代表团由299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柔道、武术、射击等33个项目的比赛。

0: 缅甸代表团由59名运动员组成，参加藤球、体操、排克球等5个项目的比赛。
1: 尼泊尔代表团由136名运动员组成，参加射箭、板球、滑板等22个项目的比赛。

曼代表团由71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曲棍球、击剑、帆船等10个项目的比赛。

巴基斯坦代表团由165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武术、曲棍球、卡巴迪等23个项目的比赛。

代表团由70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棒球、摔跤、举重等18个项目的比赛。

菲律宾代表团由452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拳击、垒球、三人篮球等43个项目的比赛。

代表团由254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手球、田径、排球等29个项目的比赛。

沙特阿拉伯。代表团由138名运动员组成，参加田径、马术、足球等18个项目的比赛。

新加坡代表团由302名运动员组成，参加帆船、游泳、铁人三项等34个项目的比赛。

斯里兰卡代表团由156名运动员组成，参加7人制橄榄球、沙滩排球、曲棍球等26个项目的比赛。

叙利亚代表团由37名运动员组成，参加公路自行车、克柔术、乒乓球等14个项目的比赛。

中国台北代表团由480名运动员组成，参加乒乓球、武术、羽毛球等45个项目的比赛。

塔吉克斯坦代表团由102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摔跤、拳击、霹雳舞等21个项目的比赛。

国代表团由690名运动员组成，参加藤球、综合格斗、羽毛球等56个项目的比赛。

0: 東ティモール民主共和国
1: Democratic Republic of Timor Leste
2: 东帝汶代表团由13名运动员组成，参加举重、沙滩排球、游泳等7个项目的比赛。

土库曼斯坦代表团由35名运动员组成，参加举重、摔跤、武术等8个项目的比赛。

0: ス彫刻連邦ユナイテッドアラブエミレーツ。
1: 阿联酋代表团由153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柔术、电子竞技、射击等22个项目的比赛，

0: 乌兹别克斯坦，
1: 乌兹别克斯坦，
2: 乌兹别克斯坦代表团由396名运动员组成，参加田径、水球、赛艇等41个项目的比赛。

代表团由348名运动员组成，参加射击、横球、举重等30个项目的比赛。

也门，代表团由17名运动员组成，参加乒乓球、射击、武术等9个项目的比赛。

0: 選手団
1: OCA Refugee Team
2: 亚奥理事会难民代表队两名运动员全部参加跆拳道比赛。
0: 日本
1: Japan
3: 走在最后的是日本代表团，由927名运动员组成，参加柔道、跆拳道、游泳等59个项目的比赛。

亚洲运动会始于上世纪50年代。1951年，首届亚运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比赛。1990年，北京举办了第11届亚运会，中国第一次成为了东道主。此后，在2010年的广州，2023年的杭州，中国又两次成功举办亚运会。

70多年以来，亚运会的规模是越来越大。首届亚运会只有11个代表团的不到500名运动员参加比赛，而近几届亚运会，参赛代表团都超过了40个。要理事会的所有会员组织全体到场，参赛运动员的规模呢，往往会超过1万人。 同时，比赛项目也从首届亚运会的50多个小项，到现在接近500个小项。亚运会已经成为了每4年一次的全亚洲的体育盛会。

运会的综合实力榜上，中国代表团一直是排在前列。自从1982年亚运会以来，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排名奖牌榜的首位。中国、日本、韩国3个代表团构成了亚运会实力榜的第一方阵。

其他代表团也纷纷拥有了自己的优势项目，比如印度代表团的射击卡巴迪，伊朗代表团的摔跤、武术、散打，哈萨克斯坦代表团的皮划艇、空手道，以及泰国代表团的藤球、帆船等等。

0: 一些规模较小的代表团同样不缺乏竞争力，比如文莱代表团，他们在杭州亚运会上取得历史最佳战绩，在武术套路和空手道赛场一举拿下了一银两铜三枚奖牌。比如尼泊尔代表团，他们已经连续十届亚运会都能有奖牌的收获，尤其在拳击和跆拳道赛场，他们经常能获得好成绩。在亚运会上，所有人都有自己的目标，所有人也都能有自己的收获。
1: 随着亚运会的竞技水平越来越高，在奥运会等国际赛场，亚洲竞技体育的竞争力也是越来越强。很多项目的亚洲水平就代表着世界水平，比如乒乓球、羽毛球、体操、柔道、击剑等项目，来自亚洲的顶级运动员是层出不穷。
0: 在亚运会上还专门设立了一些代表着不同地区的特色项目，比如来自东亚的武术，来自东南亚的藤球，来自南亚的卡巴迪，来自西亚的柔术，以及来自中亚地区的克柔术。这些项目与奥运竞技项目一起构成了一幅五彩斑斓的亚洲体坛画卷。
1: 参加开幕式的运动员代表穿过中央舞台，在舞台两侧的运动员坐席就坐，他们将会在场地内欣赏接下来的开幕式表演。

0: 首先是本届亚运会组委会主席大村秀章致辞。
1: 天皇皇后両陛下、大会名誉総裁であられる秋篠宮皇嗣殿下、同妃殿下のご臨席を仰ぎ、ここ愛知名古屋において第20回アジア競技大会の
2: 組委会主席首先欢迎大家来到名古屋，欢迎亚奥理事会交安亲王及各位相关人士、各位贵宾、齐聚开幕式现场的各位来宾，欢迎各位来到日本，来到名古屋，仅向各位致以由衷的欢迎。
1: この開会式会場にお集まりの皆様、ようこそ日本へ、愛知名古屋へお越しくださいました。心から歓迎を。
2: 本届名古屋亚运会是继1958年第三届东京亚运会。
1: 今回の愛知名古屋アジア競技大会は、
2: 1994年第十二届广岛亚运会之后，
1: 東京大会、そして1994年の第12回広島大会に続き、32年ぶり3回目の、
2: 時隔32年、日本第三次承办亚运会
1: あります。また、アジア大会全体としても第20回目の節目となる大会であります。
2: 同时，本次大会也是亚运会迎来第二十届的里程碑盛会。为筹办本次大会，亚奥理事会、日本奥委会、日本政府与我们同心协力，还有给予我们莫大支持与协助的体育界人士、地方团体、企业、志愿者等所有相关人员，在此致以诚挚谢意。第三届东京亚运会的举办，象征日本的经济复兴与高速增长。
1: 第十二届広島大会は人類史上最初の。
2: 第十二届广岛亚运会举办城市广岛，致力于打造国际和平文化都市。这届大会以世界和平与国际友好为目标，意义深远。名古屋亚运会继承东京广岛两届大会的理念，确立大会口号，在这里融为一体。
1: ここで一つにを掲げております。スポーツには言語や文化、国境を越えて
2: 体育拥有跨越语言、文化与国界，将人们连接在一起的强大力量。这句大会口号寄托着这样的愿景：当今世界仍有部分地区纷争与对立持续不断，但希望借由本次盛会，人们能够相互理解、彼此尊重、培育友谊、凝聚一心，共同迈向未来。各位运动员，你们熬过严苛训练，日复一日不懈拼搏，如今已然站上亚运会的赛场，请满怀自信与荣誉，全力以赴挑战各项赛事。我坚信各位奋力拼搏、赛后彼此致意祝贺的模样，会带给人们勇气与希望。这份感动将传遍世界，进而推动全世界紧紧相连。我们组委会也将竭尽全力保障赛事，助力各位运动员展现出最佳竞技状态。
1: この愛知名古屋アジア競技大会が感動と友情。
2: 祝愿本届名古屋亚运会成为一场满载感动与友谊、永远留存于人们记忆中的精彩盛会。
1: ご挨拶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2: 我的致辞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下面是亚奥理事会主席交安亲王致辞。
3: Your Majesties, Emperor and Empress Naruhito, Your Imperial Highness Crown Prince and Princess Akishino, Dear IOC President Christy Coventry, Dear Asian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
2: 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亲王首先欢迎国际奥委会主席科斯蒂考文垂，亚洲各国家和地区奥委会代表，亚洲及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各位代表，来自亚洲奥林匹克运动及其他地区的运动员，各位友人、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今夜亚洲乃至世界众多地区的目光都聚焦于这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将见证诸多振奋人心、触动心灵的时刻，这也将再次提醒我们，当亚洲携手同心，我们可以成就何等事业。在这里

0: 议题。我谨代表亚洲奥林匹克理事会以及全部45个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奥林匹克委员会，向给予我们这一盛会的爱知县名古屋市、2026本届亚运会组委会以及日本奥林匹克委员会表示由衷的感谢。作为主办方，日本人民追求卓越，恪守纪律，心怀敬意，他们积极参与世界体育，古老传统与现代理想在此并肩前行，融为一体。我们希望本届名古屋亚运会能够不负亚洲期待。我们依然记得东京奥运会与残奥会，那届盛会充分展现了坚韧意志、待客之道与责任担当，并将激励后来者。这是日本继1958年东京亚运会、1994年广岛亚运会之后第三次承办亚运会。前两届盛会都为亚洲体育留下了遗产。
1: Nagoya 2026 builds on that legacy.
0: 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正是建立在这份遗产之上。
1: That has come before, taking up the baton to shape our
0: country's future. 历届亚运会的积淀，接过时代的接力棒，塑造亚洲大陆的未来。
1: We all carry our own.
0: 推动亚洲不断为世界体育发展提供驱动力。
1: For me.That journey began.
0: 我们每个人都有着与亚运会相连的个人历程。于我而言，这段历程始于2006年多哈亚运会。那时我担任火炬手。20年后的今天，我站在这里，成为亚奥理事会主席。
1: And in those 20 years, I have witnessed firsthand.
0: 这20年间，我亲眼见证了亚运会所拥有的变革力量。它能够激发变革，加速发展，促进团结。这份潜力从来不取决于规模大小，而取决于我们心中的格局。这就是体育的力量。体育不问你来自何方，拥有何种信仰，他只问你的极限在哪里，你能够突破极限走多远。本届赛事来自亚洲全部国家和地区奥委会的11000名运动员已经在训练中心、赛场与体育馆中无数次回答过这个问题。当今世界冲突带来的分裂屡见不鲜，而运动员们提醒我们，体育依旧是促进国家之间和平、理解与友谊的强大力量。运动员们背负着家人、年轻朋友以及各自奥委会寄予的希望。各位运动员，整个亚洲都在为你们呐喊，请大家倾尽全力，顽强拼搏。你们在此取得的成就，其意义远远超越奖牌与比赛成绩。在亚洲大陆各处，从繁华都市到乡野村落，数百万年轻人正在注视着你们。他们或许还不知道自己拥有怎样的潜能，但他们在凝望你们，向你们学习，因你们的表现而产生梦想。你们在赛场上的表现向他们展示了任何可能性。你们的表现告诉人们，挑战人类潜能的极限在哪里。
1: This is the spirit of Asia.
0: 而秉持公平与尊重去拼搏，又意味着什么？这正是亚运会的精神。盛会的举办离不开无数人的无私奉献，向数千名志愿者致以诚挚谢意。你们满怀热忱与自豪，为本届盛会注入生机。
1: And the sponsors and media partners

0: お着席ください。
1: Please be seated.
0: 陸上競技走り高跳び、赤松亮一選手、七種競技田中由里選手による先制です。
2: 下面是宣誓环节。
1: An athlete in the high jump, and Tanaka Yuri, an athlete in the heptathlon, will now take the oath on behalf of all athletes.
2: 首先宣誓的是两名运动员代表。男子跳高运动员赤松亮一和女子七项全能运动员田中友梨。他们说，代表全体参赛运动员承诺，以真正的体育道德精神参加本届亚运会，尊重并遵守运动会的各项规则。
0: 卓球 ITO 千秋忠典、田中理恵両審判による先制です。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able tennis ITO, Chiaki Tadanori and Tanaka Rie will now take the oath on behalf of all judges and officials.
3: 私たちは
4: 两名乒乓球裁判千秋违范和田中理惠代表裁判员和官员进行宣誓。他们说，他们以全体裁判员和官员的名义承诺，以真正的体育道德精神，本着完全公正的态度履行职责，尊重并遵守各项规则。

0: 下面的表演将展示名古屋本地的传统艺术。
1: 舞台中央升起的是名古屋城的标志性建筑天守阁。名古屋城是一座始建于17世纪的城堡，天守阁是那里最醒目的建筑。
0: 从中央舞台腾空而起的是日本知名的歌舞伎演员中村勘九郎。中村家族是日本著名的歌舞伎传承家族，发源于名古屋，在本地人气很旺。中村勘九郎曾在杭州亚运会闭幕式的名古屋展示当中亮相。今天晚上的开幕式，他将率领多位家族演员带来传统的艺术表演。

围绕着名古屋城天守阁，演员们正在表演日本舞俑。这种传统舞蹈形式在名古屋流传很久，并且形成了自己的流派。

该虚拟歌手的歌声当中，中村勘九郎和他的两个儿子降落在副舞台上。他们现在表演的是歌舞伎传统剧目《连狮子》当中的甩发舞。

而在中央舞台上，越来越多的身穿传统服饰的舞者加入进来。他们的服装创意来自花朵、鸟、风、月亮等自然元素。舞台中央的艺伎表演者中村七之助同样来自中村家族。

几名工人把一个机械木偶搬到了副舞台上，他们拧紧发条，让木偶活动起来。这段表演将展示的是名古屋的科技时代。

与此同时，随着钟表的滴答声，表盘数字开始在场内旋转，围绕着机械木偶的工人们化身表针。机械时代造出了钟表，也让人类的科技继续进步。

汽车带来了新的客人，一批小客人来到了开幕式的现场。本届亚运会的吉祥物也同车抵达。

穿发光服装的舞蹈演员代表着科技时代的电能，现代科技的发展离不开电力的作用。

夜空当中，光球旋转不停，照亮城市，照亮科技前程。

0: 现在，本届亚运会的火炬已抵达开幕式现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flame of the 20th Asian Games, Aichi Nagoya 2026, is now making its way into the stadium.
2: Gentlemen, wrestling, freestyle 選手, Olympic 金メダリスト,
1: Fujinami Akari.
0: 第一棒火炬手是横波朱莉，2024年巴黎奥运会女子摔跤53公斤级的金牌获得者。

0: 室伏重信、元陸上競技ハンマー投げ選手、アジア大会5大会連続金メダリスト
1: 室伏重信。
2: 第六棒火炬手是世福重信，他即将年满81岁。世福重信是世福广志的父亲，1970年至1986年，他取得了亚运会男子链球的5连冠。

亚运之火熊熊燃起，将一直燃烧到10月4日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

0: 出手都是全力以赴，每一次出发只为使命必达，把托付稳稳接住，把期待准时送达，不负信任中国邮政。
1: 特级带显示的 AI 眼镜，特级翻译，特级提词，特级拍照，特级导航，乐奇 AI 眼镜，中国制造，畅销全球。 AI 眼镜选乐奇。
0: 中国人民保险感谢您收看开幕盛典。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怕吃糖，喝健醇，拼实力，喝健醇，决胜时刻，喝健醇超顺桶，状态超顺，发挥超顺，冲劲超顺，怕吃糖，喝健醇。君乐宝，中国十大国家队官方合作伙伴。
3: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钻石联赛厦门站。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抢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
1: 我的天，
2: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啊，这一投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的水平，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74米，哇
0: ，U20 的世界纪录，
2: 这71.74米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28米，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2: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0: 没错，
2: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啊，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0: 都不用投了，
2: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0: 没错，严子怡在青年队时期可以说就是被人们寄予厚望，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2: 波兰选手安德雷奇克的第三投。
0: 安德烈奇克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2: 62.51米。这前三投之后啊，排名前八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投。
0: 而钻石联赛的一个有趣的规则是，只有前三的运动员才可以去投第六投。
2: 对，
0: 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2: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57米，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头的成绩怎么样，63.57米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啊，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64米。
0: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严子怡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2: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0: 没错，
2: 严子怡啊，另外挪威的博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0: 维拉戈什。
2: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0: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2: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20米，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0: 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0: 博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60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米74。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加油鼓劲儿啊，都在向他来表示祝贺。71米74，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所谓的钻石联赛纪录，就是所有的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0: 对，
1: 所以这个71米74，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0: 没错，闫子仪是在2024年的4月份，当时是15岁零328天，打破了 U20 的世界纪录。在今天呢，是再一次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这项纪录。
1: 才18岁啊，才18岁，闫子仪，肯定会不仅仅是接过中国女子投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旗，我想她应该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田径的符号。
0: 没错。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来关注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她已经来到了最后一投，此前的最好成绩64米60，她之前呢已经是3连冠了。来看一下她的这一枪，出手状态可以说非常的理想，哇，漂亮啊，这一投大幅的刷新了她的成绩。闫子仪呢，可以说是天赋异禀，在他还不能比成年组赛事的时候，看看这一枪，68米75啊！现在闫子仪就是65米以上，非常稳定的保证，67米、68米，这是他是稍微发挥一下能够达到的成绩，70米以上的成绩也不是不可能。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就是由他创造，71米74，在历史榜单上他也是排在第二位的。看一下维拉戈什塞尔维亚选手的最后一投，这投呢体能也是下降了。他此前的最好一投是63米18。这枪在最后的交叉步的时候还是倒了一个小步子，显得有些信心不足。另外体能上的消耗呢，也是影响他最后一投状态的原因。下面来关注希腊选手艾琳娜岑科，这头也没有了，不会让他更进一步了。这最后一投的幅度，动作幅度还是不够大，整体感觉呢有点紧，57米91。恭喜中国选手闫子仪68米75的成绩，断崖式领先，收获摩纳哥站的 女子标枪冠军，同时呢让自己的连冠来到了四连冠，今年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7: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6: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9: 好礼就送
10: 三大之下，
9: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0: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9: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1: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2: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13: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5: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5: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8: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9: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奥斯陆站的钻石联赛当中，我们来看一看，这是女子标枪赛场，中国小将闫子仪。2008年的5月出生，我们来看看他的表现。第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啊，出手，就是状态整体非常的放松， 漂亮，这一头是65米以上，现在对他来说呢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在只有18岁的年纪能够稳定在65米以上，这个年轻人绝对是未来可期。而且他在此前厦门站的钻石联赛呢，就是一头打卡下班，67米11，哇，这一头成绩可以说是非常稳定了，第三个出场排名第一，另外两个人都是没过60米。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相比于维拉科什和严子怡两个人脚下的动作的话呢，还是严子怡的动作更轻盈，而且脚步更清晰。我们看最后维拉科什的这个脚下动作有一些零碎，或者说是不够干净，要么是这个鞋尖，或者说是倒了小步子，或者是鞋尖呢是在这个助跑区域里面拖了一下，也是影响了他最后的成绩。挪威的本土选手希格利德·博尔赫出手，他这个脚下呢倒是比较干净，但是呢这个动作衔接上似乎没有能够做好。所以这头投完之后呢，自己也是显得略微尴尬了一些。61米92，这头确实是比之前要好，上到了第二位。但这一站整体来说，对于严子怡的压力，甚至不如在钻石联赛的前两站，严子怡、博尔赫和维拉科什进入到了最后的决赛，就是最后一投。严子怡甚至可以不用投最后一投，把这个压力就直接给到博尔赫和维拉科什。果然，严子怡第一投，第一个出场不投了，那这样就剩博尔赫了。严子怡今天第一投67米11，第二投是64米81。博尔赫这头出手，看他的这一枪还是显得动作紧了一些，不够放松，所以自己也是干脆踩掉这一枪。他最后的一个动作呢也是显得有些随意，就是很放松，心态上很放松，动作呢没有能够做完整。维拉戈什的个人最好成绩是67米22，也就是说他必须突破个人最好成绩才能够去突破严子怡在这站的表现。看他的这头出手有点早，也是将将过55米，今天他的最好成绩定格在61米33。那奥斯陆站女子标枪的决赛，对于严子怡来说赢得太容易了，在过去几站的比赛当中，严子怡都是这样非常霸气非常出色的表现，前两投投完之后可以确定自己的领先优势，甚至最后的三投乃至四投完全可以不出场，我不需要担心我后面的成绩。让我们再次祝贺小将严子怡在今年的名古屋亚运会，包括在明年的北京田径世锦赛上，这位年轻的小将一定会大放异彩。
20: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严子怡来了，这是女子标枪。第一投就超过了65米，应该在66米多。严子怡是宁波姑娘，她小的时候呢是铅球和标枪都兼练啊，兼下，但是后来哦67米44啊，相当出色的一个成绩了。后来他这个 直接就专练标枪之后，成绩也是突飞猛进。维拉戈什是现在世界排名第二的运动员，也是成绩上比较接近闫子仪的一位选手，来自于塞尔维亚。U18的世界纪录 U20 的世界纪录啊，都是闫子仪71.74米和65.89米。这是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的个人最佳成绩是67.38米，这枪呢出手的时候还是角度稍微有一些高。维拉戈什第二投，第一投是57.97米。63.83米。赛季最佳成绩，闫子仪67.44米夺得了冠军，维拉戈什63.83米啊，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比赛还没有结束，应该是到了最后一投。

这一投成绩并不理想，就是3.83米呢，也可以让维拉戈什确保一块银牌了。日本选手北口真花，北口真花本赛季的最佳成绩是62.86米，今天的63.01米已经超越他本赛季的最佳成绩了。他的生涯最佳成绩是67.38米。但这头也是不太理想。严子怡。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金牌，67.44米，凭借第一投就赢下了这场比赛，所以也有网友戏称他为"严一枪"，一枪定胜负。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2: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5: 好礼就送
6: 三家之下，
5: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6: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5: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7: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
11: 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

0: 准至正源。至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至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源。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源。至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至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正准至正源。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的赛事转播。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是为您带来篮球项目的一场半决赛。那这场比赛呢，是由韩国队对阵伊朗队，两支球队呢我们也都非常的熟悉。韩国队近几年的战绩状态都还是相当不错，这次呢他是小组赛三战全胜啊，小组第一晋级啊，分别是战胜了这个沙特队啊、印度尼西亚队啊，另外还有日本队。这三战韩国队表现的都相当出色。那伊朗队呢有一点开局慢热啊，在第一场比赛输掉之后呢，后两战是逐渐找回了状态啊，从而也杀进了半决赛。韩国队今天首发阵容是有李贤仲、崔俊勇、边俊亨、李正贤和李承贤，整体高快结合啊，整支球队的机动性是不错的，外线的投手能力都很强。崔俊勇上线做了一个侧应球之后，强弱侧之间的转移啊，这两个后卫是韩国队非常重要的进攻点。我们刚才说李正贤啊，说话间就已经完成了这次投射。李正贤和边俊亨这两个后卫点对于韩国队来说非常非常重要，他们的接应球 catch and shoot， 包括很多的这种挡拆之后强弱侧转移了出现的空位的进攻啊，都是相当有威胁。可以看到韩国队的防线也是收的比较靠下，因为伊朗队整体的外线投射能力哦，谢希这次防守相对动作稍微的大了一点啊，这个避免韩国队这边主要的控球人的接球，所以谢希这个动作上得很快很早，身体对抗给的贼足。还是利用简单的上线的单掩护啊，然后要位，机会不错，这球没能打进。所以谢希这个动作上得很快很早，身体对抗给的贼足。

伊朗队的防守做得不错，但是转换进攻有点操之过急了。我这个身体对抗还是比较强的，因为本身伊朗队西亚球队啊，他的对抗性就是非常出色的。韩国队在对抗上呢稍微吃点亏，但是他的防守这种拼抢的凶狠程度是比较高的。走步了，这球下线崔俊勇这个点，他在防守上还是相当有能力的。崔俊勇这个点也是韩国队最有冲击力的一个点，同时呢他的上线策应和持球攻框的能力都不错，所以他一般提到高位来做接应或者做手递手做挡拆的时候威胁还是比较大。伊朗队开局打了将近三分半啊，才利用罚球拿到了分数。这边韩国队是两次外线的投射，所以两支球队的进攻状态风格是完全不同的。你看伊朗队更多的就是利用掩护行进间做一些这种小范围的配合去冲击篮筐，韩国队更多的就是利用崔俊勇上线的挡拆或者手递手，做一些定位球的掩护，给到边俊亨和李正贤外线投射的机会。韩国队是给投手造机会，而伊朗队呢是给他的锋线或者内线冲击篮筐造机会。这掩护打得还是非常扎实啊，卡兹米也是伊朗队第一次移动战的得分。好球。掩护之后的一次定点投篮，罚球线位置的策应，崔俊勇的一次外线的投射。相当不错。崔俊勇今天开场之后的助攻数还是比较多的，你看他的结合球能力也是非常出色的，这也是韩国队为数不多能够在海外联赛效力的。掩护的犯规。

0: 韩国队今天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的终结全都是来自于外线的投射，就目前韩国队三分球是6中3、两分球是2中0，就是没有一次终结是来自于低位的，或者来自于中距离，所有的终结所有的得分全部是三分线外，就这支球队对于三分球的依赖程度是相当高，但是你绝不能让他投疯了，让韩国队投疯了，那他每个点都能够连投连中，你非常难防。但只要控制住他的外线，不要让他投出来，韩国队的进攻就会比较受限。凶狠的，球周转的相当快啊！
1: 好球！
0: 韩国队本场比赛的第四记三分，12分全部来自于外线投篮的终结。三分球投的多，而且投的很准，8中4的三分球。你看伊朗队所有的进攻方式进攻的选择基本都是往靠近篮筐1到2米的范围里头掉进来去做1打1的被打，或者利用挡拆下顺去做跟进之后的对篮筐的冲击，两人球队的进攻方式完全不同。就韩国队不但三分线外投的多投的准，而且他的点也很多，像李宇硕现在也投进了三分球一上来。伊朗队外线想还一个但是没有中，这个球欲速则不达，被伊朗队直接就地利用边线夹击抢掉，然后还是要往弱侧转，这球走得不慢，但是韩国队的防守到位率很高。其实这几个点是我们需要去重点观察的，一方面呢，我们在期待着中国队在今天稍晚的时候啊，将会和日本队展开另外一场半决赛的较量，另外呢，我们也要为中国队下一步的对手要去做更多的观察，对这两支球队要去做更多的研究。这支韩国队防守的到位率和他外线的投射能力是我们重点需要去关注的。转移到弱侧之后直接外线投了，但是今天伊朗队开局到目前为止整体的外线投射并不是太好，伊朗队现在三分线外是6中0，一次三分球的命中都没有。韩国队8中4，50%的命中率啊，12分全部来自外线。再来，李正贤毫不手软呀，今天李贤仲投中过，李正贤投中过， 包括吕硕啊，这几个点全部都有三分球的命中。好球，对切进来造成了犯规。伊朗队在努力的想办法，一方面呢，伊朗队现在防守整体的阵型扩得比较靠外，尽可能的给韩国队在外线施加一些防守的压力，因为韩国队突进来呢，伊朗队有高度啊，可以更好的去护框。二一方面呢，就韩国队外线投得太凶了，所以伊朗队防守的时候阵型扩得比较大。再一个就是伊朗队在进攻的时候，除了低位的背身，除了上线的挡拆之后，强弱侧的球的转移，包括一些对切背掩护做得更多了，目的都是为了在更靠近篮筐的位置去接到球，拿到球权。吉尔格林恩，两罚帮助伊朗队再拿下分数。好，那这边上了吕俊熙，人员调动也是比较多，张在熙、吕俊熙现在都在场上。韩国队整个两套阵容在轮转的时候基本上保持的是后卫线上有攻击力，后卫线上有一个主控手，其他的队员轮转的速度都比较快，也保持这种防守的高强度压迫性。好球啊，可惜了。那伊朗队的防守顶得比较靠上，基本都是踩在三分线的位置来防守，除了内线的五号位，基本是一个沉退守在篮筐之下，剩下的位置都是防得很靠上的。啊，结合球没有能够做好，吉尔古里安。这球运到自己膝盖上。你看，还是突进来之后，找外线的空当，找外线的机会，两次外线的投射都没有能投进。这样呢，首节比赛结束啊，双方这个比分并不高，12-8，但是在第一节比赛当中，两支球队的整体的打球的这种风格展示得非常清晰。落地的时候踩到了伊朗队队员的脚上，这样韩国队柳吉相这脚踝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好了，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篮球项目的赛事转播啊。首节比赛呢，韩国队是12-8暂时领先，整个比分在第一节打得并不很高啊。韩国队到目前为止这15分全部来自于外线的三分球投射，目前12中5的三分球，韩国队除了三分就没有其他的终结方式打到现在，所以其实这给了我们很清晰的一个对对手的这种关注。但是韩国队能够投进三分的点啊，确实非常非常的多。吕硕这已经投了两个，然后李贤仲投了两个，李正贤进了一个，其他几个位置上也都有三分线外的尝试。韩国队防守缩得非常小，几乎就是踩在三秒区附近，又是投转换三分，除了三分几乎不打别的。这球防得不错啊， 张赞熙的防守啊，护框做的还是很好的。李之前两罚都中了啊，这个因为韩国队转换速度也快，外线投的也凶，所以伊朗队在防守的时候确实有时候也颇为为难。防你的快攻，包括一些球的处理的时候啊，裁判查的也是比较细、比较严的。吉尔古利安连续的突破，现在分出来再做接应投篮，看看外线投射还是短。伊朗队今天是真不进三分啊，七中零，一个三分没进过。哦，好球啊！这个球，吕俊熙上的还是非常的果断。这下把伊朗队打平了啊，打了一个7-0，第二节一上来。

好，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看一看伊朗暂停之后啊，这一次还是要针对韩国队的转换进攻。韩国队其实就打两点，一点外线投篮，一点是转换进攻。几乎在阵地战对内线的杀伤冲击几乎为零。哎，看转换的机会，跟进中路漂亮，沙利菲啊，这一记隔扣应该能够帮助伊朗提振一下士气，而这次转换进攻把韩国队打停了。韩国队非常敏感，一旦伊朗队有了两次连续的转换机会之后，马上叫一个暂停。来看一下韩国队暂停啊，可能解决的一个是成功率，一个是转换退防的速度，攻转手的速度的问题。上线福鼎做手递手的策应，再给李承贤做掩护，李承贤外线直接出手，每个三分球看着呀，韩国队这出手其实都是挺有准头的，就很少投出来这种一看就比较离谱的或者准星不好的投篮，基本韩国队外线的三分球看着出手，都感觉把握性是挺大的，所以要不断的给他外线制造防守压力。吉尔古里安外线的这次三分球也没有能投中，伊朗目前9中0三分球，9次出手1次未中。

接给低位形成了一个错位的机会，但是提前有犯规。来看韩国队底线球，球还是要交到李正贤手里去做主控处理。一个高抛的打板没有能打进，连续的篮板球顶抢，哇，这球补中了，这个球补得够凶的。李贤仲其实高度并不占便宜啊，但是拼抢篮板球的积极性，今天李贤仲有二次进攻的得分，还有两个外线的三分球，进攻端在韩国队表现的极其出色，另外还有七个篮板。打了这么一会儿，李贤仲七个篮板了。拿到球之后，李贤仲推进，那球处理的还是挺沉稳的。于俊熙啊，第一步其实是想起三步的，拿球之后，但是对方退得很快啊，所以变成了一个垫步。垫步之后呢，就有从容的空间可以去做一些晃动变化。可以看到第二节接近一半的时间，韩国队控制伊朗队的得分到目前只有10分。一方面呢，伊朗今天确实终结效率很低，2分球13中3，3分球是9中0，22投3中，打到目前这支伊朗队确实自身出现了一些稳定性的问题。再一方面就是韩国队的防守，他的这种对你持球人的纠缠，对无球跑动的时候这种贴身的紧逼的防守啊，内线收缩这种弹性，这支队伍在防守上它确实是有东西的。好球，漂亮，这球海达里连过两人之后啊，一个战斧劈扣，伊朗队两次利用扣篮都能够提升一下自己的士气，但是成功率还是得尽可能的提升和保证。错位的机会，看一看张在熙下线有人协防，想要直接传没传过去，哇，压哨投进。韩国队这几个投手，李宇硕、李正贤、李贤仲这几个投手能力确实强，又是沙利飞啊，身体素质确实很好，在空中有一个相当长的制空时间，等着防守人都落地了，他在完成扣篮。
身体对抗强度还是比较高的。那是一个阻挡犯规是没有问题啊，但是防守的时候可以看到边俊亨是很敢于去身体对抗。海达里再要球，反跑手递手啊，终于掩护出了一个机会，弱侧有机会，三分球还是不中，十中零啊！伊朗今天三分球。手臂在伸直之前确实有一点下压的动作，这个是侵犯圆柱体了。感觉伊朗队刚才似乎短时间的占了一个混合型的防守，有点 one box 的这个阵型，重点去盯住了李贤仲，盯住对方的这个锋线投手，直接反断回来之后，伊朗队的还是没有啊，三分球十二中零，伊朗队这三分球什么时候能开？今天这场球两支球队的终结方式啊，形成了完全迥异的两种状态。韩国队这边前十五分全部是三分球，韩国队得的前十五分没有一分来自于三分球以外的这种终结，而伊朗队打到目前为止十六分，一个三分球都没进。提前上身体，韩国队这个防守习惯是很好的，在对手做掩护做配合之前，防无球的队员就提前去上身体了。走步，哇，终于进了。伊朗队的第十四次三分线外的出手终于命中了本场球队的第一记三分，这个三分球的盖儿一开之后啊，有可能伊朗队的整体状态会不同的。因为今天伊朗队外线前十三投零中，所以韩国队的防守阵型缩得比较小，这让伊朗队的一些想利用空间去做内线配合，去做挡拆跟进，去做背掩护对切，做一些这样的配合，想找到低位攻框的空间呢都不大，韩国队收得很小防守。
就是因为你投不进三分。但是伊朗队这个三分球投进之后呢，可能会迫使韩国队防的稍微往外一些。身后拉了这一把，先给了阻挡犯规啊！加姆西迪，加法巴莱迪。准了，李贤仲今天的第三记三分球，这个三分球又把伊朗队给打停了。

0: 运球的时间还是很长的，没有有效的配合，但是利用个人能力，这球海达里打进了，结果是好的。掉低位，错位的机会。崔俊勇想低位完成一次强攻，但是卡斯米的协防非常及时。韩国队呢打得比较细，利用一个暂停布置了一个底线球的接发球战术，战术执行不错，崔俊勇还是有机会发球线的空位投篮，可惜今天他的手感一直不是太好。这个大范围的周转不错啊，三分球还是没能投进，但是常老板捡到发球线再投。这应该是李贤仲的第十个篮板，半场李贤仲攻下了11分十个篮板，哇，打出一个2+1来。李贤仲、李俊亨啊，李宇硕，这两个点今天是韩国队发挥最出色的。绿硕投进之后，上半场他拿到12分，是双方目前得分最多的球员。对无球人的跑动、策应、掩护，韩国队都是提前上身体，这个防守习惯确实很好啊，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借鉴。就是你跟防守人绝对不能等到他要接到球了，或者已经接到球了再去贴防、再去上身体，这个时候威胁就很大，得在他去跑战术、去做接应、去做无球掩护的时候提前上身体，就是给防守一定要给出提前量。消耗时间剩8秒钟，李贤仲接球，还是李贤仲和李俊亨、李宇硕啊，和李宇硕之间的配合。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之后，36-24，韩国队暂时领先着12分。
1: 脚踏实地的人，踏出了秋天的节奏，一步步跟住拍子，一点点攒出踏实，那些斑斓的丰盈的音符都在演奏，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果实在手里，底气在心里，在秋天满载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亚运会男篮项目的赛事转播。这是韩国队和伊朗队这一场半决赛的下半场比赛。伊朗队秋娇内线之后，地位没有机会来强打。韩国队防守协防意识非常快。现在伊朗队加强了对李贤仲这个点的防守，提前给对抗，提前上强度。这也是韩国队一直其实保持着的一个状态。这次韩国队的整体阵容，对于本届亚运会呢还是非常的重视。你像李贤仲能够代表韩国队来出战亚运会啊，这也足以说明球队对于这一届比赛的重视程度。因为李贤仲已经签了开拓者的双向合同，而且作为韩国队的之前打过 NBA 夏季联赛的球员，现在又有开拓者的双向合同，其实对于他来说可能本身回国参赛啊，就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不错，利用突破之后内传内被切过来的跟进球员卡兹米把球打进。球还是给到李贤重手里，哇，准！崔俊勇再进一记三分，韩国队十七中七。伊朗队目前整体三分球十六中一啊，在现代篮球体系当中，你没有外线的三分球，没有投射，这球是很难打的。所以伊朗队今天的被动主要来自于外线不开，十六中一的三分球，确实成功率太低了。韩国队上了吕俊熙啊，下了崔俊勇。崔俊勇今天一直投射并不是特别理想啊，刚才投进了一记三分，基本也算完成任务。李贤重拿球就出手。这个转换进攻，伊朗队把握得很好。伊朗队要想跟住韩国队这种高频次的无球跑动和穿插，也是防守端挺不容易的。韩国队整体的移动是相当多。韩国队的防守到位率是非常高的，就是伊朗队其实有很多不错的掩护配合，包括强中侧的转移，但是韩国队的防守到位的很快，他的整体轮转做得相当好。稳定的中投，李承贤。绕前的防守啊，李承贤这个防守绕前 坐得非常稳。裁判给了犯规，两罚。卞俊亨三犯了，所以呢，也是换下场。李轩仲真是不好防啊，你重点人对于伊朗队来说想尽办法了，但是这个点确实能力过于突出了。转换三分再进，连中两记三分，这下伊朗队又要被打停了，分差来到了16分，连中两记三分。

枪下线的无球掩护啊，多找一些内线的进攻机会，然后最主要防守。伊朗队这个暂停其实重要的是要解决防守问题。裁判是给了一个伊朗队的球权，绿硕非常着急啊，意思是跟裁判示意他并没有碰到。裁判没有看回放就改判了。这对于韩国队来说其实都已经很好的机会了啊！李正贤简单的挡拆之后突一步再撤出来，拆开之后的投篮空间已经很大了。手递手掩护啊，下线有错位，再做手递手，没有选择传球，选择了自己的中投。想做一个快速的配合，但是球没能传过去。这球投的略微有一点儿，就是偏的有点大，但是呢确实是因为进攻时间要到了，所以必须要赶紧出手。但这球投太高啊，没有机会碰到篮筐，所以呢24秒这个计时器没有办法重新计时，因此24进攻的时候啊，出手的时候这个球已经到时间了。我超远的三分球啊，哇，这怎么防啊？17分12篮板3个助攻，传的很有想象力，但是伊朗队的防守缩得很快，这一下协防比较及时，低位3-4个人去加防这两个人。
球打的还是很坚决的，张泰熙。卡斯米，出现了一个失误，但是就地被反抢了。外线的出手，伊朗队依旧不中啊，18中1的三分球。出底线，这个球前半段防的不错，但是对于韩国队来说，最后的这下防的稍微有点敏感了。现在李贤忠一拿球，在距离三分线2米的范围里，伊朗队就非常敏感啊，防守扑的就很凶，他马上贴上去。拿到篮板球之后快速的推进找转换再分出来，机会完全出来了。

连续的打出打进再打出，绿硕获得了一个巨大的投篮空间。作为今天半场已经投进三记三分的绿硕啊，这么大的空间空位几乎不会让他有任何的意外。双方打到了20分。

0: 行进间一丁点犹豫都没有，哇，这个球投得太狠了。
1: 一条将军王冠帅，
0: 李贤仲22分14个篮板四次助攻。上了文振贤，李贤仲下场休息。哇，这球投得太狠了。一两队要到了篮板球之后，二次进攻外线的三分球啊，划框而出。哎，这个球韩国队有点着急，其实还有两三秒的时间。这样的话61比37，24分的分差。李贤仲三节比赛轰下23分14个篮板四次助攻，三项数据全都是全场最高。好了，我们回来继续关注比赛啊。李贤仲这前三节比赛真的是哇哦，别前三节了，这第四节依旧保持着极其出色的投篮的手感啊。这个时候李贤仲三分球已经12中7了，重点人的防守啊，这确实给我们也提了个醒，如果下一场中国队对上韩国队的时候，那对李贤仲这个点怎么去防，锋线上到底谁能限制得了他。伊朗队抢断，来看反击，好球！加姆西迪，完全通过站位传导球来获得投篮空间，又是一次外线的投射。李正贤啊，再进一个。韩国队三分球27中14，52%的命中率。伊朗队三分球21中1，5%的命中率。这比赛打到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什么太多悬念了，韩国队应该不会有什么太多的意外啊，领先着26分。伊朗队此前三节比赛单节最多也就拿16分，所以剩下的这8分钟时间对于伊朗队来说呢，想要绝地反击，想要出现奇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韩国队依旧打的是非常谨慎非常严谨的，包括李贤仲也在场上，包括每一个点在攻防端上打的都比较稳定。

这边27分的分差啊，再次进入到暂停时间。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这两队做内传内，底线被切，但是球没有接好，本来是一个挺好的进攻机会，阻挡犯规。哇，补防来得非常快，控卫李正贤，这韩国队基本上身高最矮的球员，补防过去之后的一次封盖，接着就是迅速的反击。给到低位，假动作晃开之后再分，啊，外线又空了。长篮板点出来，看反击，啊，伊朗队这个结合球的能力啊，这几个位置上，啊，吉尔古里安也好，之前包括沙利菲也好，都出现过这种运球运到自己腿上，结合球的基本功显得特别不扎实的这种情况。韩国队现在有点控节奏了，开始消耗时间，剩九秒，掩护拆开，这边有机会，是拿球，完全不犹豫啊，正手就投。李先正这场比赛也是完全投开了，前面12中7的三分球，拿到球之后三线快攻，哎，这个球传的稍微靠前了一点啊。当然也是接应人呢脚步有点没跟上，其实原本是一次极其精妙的助攻机会。比赛还剩6分钟，李先仲换下场，应该这场比赛李先仲不打了，因为27分的分差，6分钟的时间，伊朗队是没有机会再追回来了。韩国队这边进攻状态依旧非常出色，绿硕再进一个长两分。哇，好球！这球

0: 加姆西迪还是投得很坚决，挂出一个机会来，马上就投。又是一次抢断，来看伊朗队能不能抓住机会啊，打起一波反击，打出一波这种小高潮来。这球李宇硕也是非常非常的隐蔽，去试图制造一个对方的追尾，很隐蔽的利用自己无球的移动去故意怼了加姆西迪一下，结果这个球被裁判敏锐的捕捉到，吹罚犯规之后又去看了录像，最后升级为了一个违体。
1: 我们说说
0: 哇，加姆西迪这两罚都不中啊，这个球有点儿。这两罚要中了的话，直接从刚才的接近30分会追到24分，其实对伊朗队来说是一个小高潮的机会。真是有点儿，进攻上有点儿，选择都比较，怎么说呢，都非常的困难，这种出手的机会。或者说就伊朗队这球都投得挺离谱的。好球啊，吕俊熙的传切，这球李正贤球给的恰到好处。有机会，有这一下给了一个阻挡犯规。加姆西迪的进攻火力还可以啊，刚才两发都不中，有些失准啊，但是整体来说呢，今天加姆西迪的进攻状态还可以，10分，也是伊朗队目前得分最多的球员。韩国队也是上了一些轮转的球员，现在文宇贤做一号位，把几个重点人都主要的球员啊，都轮转下场去做一些休整。进攻犯规啊，这球防的确实不错，边俊亨提前到位啊，站定处理得很好。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最后的不到3分钟的时间，韩国队暂停之后啊，又是做了一些人员上的调整。现在整个后卫线上，

锋线上都是主要的几个轮转球员在打，像李贤仲啊、李正贤啊，这几个最核心的球员现在都在板凳上休息了。26分的分差，2分钟的时间啊，对于伊朗队来说，已经没有任何奇迹；对于韩国队来说，也不会出现任何的意外。而且打到第四节，目前为止还剩2分钟的时间，伊朗队第四节只得了10分。今天伊朗队的进攻效率确实非常低，外线3分球前21投只有1中，第22投投进了一记3分。目前是23中2，啊，3分球这种命中率非常低，整体的投篮命中率是26%，54中14。就在这么低的命中率之下，就伊朗队是确实有些失准。伊朗队今天的四节得分8分、16分、13分、10分，就没有一节得分是比较顺的。阿里亚克巴里，伊朗队上了阿里亚克巴里，这也是全场都没有上过场的球员。伊朗队也是混合型的防守，站一个二三，把人送下去啊，在进入到下线之后啊，短暂的去做一些盯人，然后马上再回位，只要这个空切的球员没有形成威胁啊，就换回到自己的区域位置。就这种混合型的防守呢，既兼顾位置又兼顾面前的人。哇，球给到底角大空位，3分球没有进啊，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转换进攻，加姆西迪，普莱尔造了犯规。篮板球抢的还是挺积极的。哇，这背切非常的隐蔽，文玉贤加姆西迪再造犯规，韩国队应该不打了啊，因为就剩最后的十几秒时间了，77比51，今天韩国队26分大胜伊朗队，从而率先挺进到决赛当中。韩国队今天这场比赛确实打得还是非常的出色，而且把自己的这种进攻的

0: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1: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2: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3: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增强免疫力，认准执政员，执政员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元灵智，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6: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8: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9: 维达超韧，湿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3: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0: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2: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知正元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元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

0: 0110-7788，增强免疫力，镇准治正源。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正在为您带来2026年亚运会女子排球项目 B 组小组赛，中国队和哈萨克斯坦队的比赛。这也是 B 组的小组头名之战。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是邀请到了奥运冠军、南京师范大学的教师惠若琪担任解说嘉宾。小惠长您好。
2: 大家好，我是惠若琪。
1: 好，本场比赛是由哈萨克斯坦队来率先发球。吴梦洁扫位进攻，这个球哈萨克斯坦队的后排防守队员没有防好。这两支队伍，中国队在第一场是3-0菲律宾，然后哈萨克斯坦队是3-1逆转战胜了菲律宾队。这个小组只有三支球队，所以中国队和哈萨克斯坦队已经是出线进入到八强了啊！这场是争夺头名。
2: 上来中国队还是表现得非常积极，还是要通过这样的比赛把自己的状态调动出来，因为之后的淘汰赛其实队伍会越来越强。
1: 第一场中国队整体打的，尤其是在拦网环节上表现没有那么的出色啊，当然姑娘们可能还没有找到自己最佳的状态，所以像小辉指导说的，这场比赛需要快速提升自己的状态了。
2: 那今天打哈萨克斯坦我觉得会比菲律宾稍微好一点，在节奏的把控上面来讲，因为他还是有一点点这个速度没有那么快，稍微有点小高举高打，但是菲律宾来讲它是两点的结合会多一点，对于我们的这种拦网取舍啊，就是一直是我们有点跟不太上的这种速度。
1: 一上来中国队发球发得不错，哈萨克斯坦队相较第一场打菲律宾啊，在首发阵容上还是做出了一些微调，他把主攻一号努尔贝格诺娃用上了首发，然后13号队长别洛娃在今天没有登场，这位就是一号主攻手，04年出生的，身高1.80米。快球反击漂亮，给到陈厚宇。
2: 这个分得很快，而且下手非常快。
1: 今天中国队首发阵容，2传4号张子萱，接应3号唐鑫，两位主攻1号吴梦洁，2号庄宇珊，两位副攻是8号陈厚宇和9号王晓谦，自由人是18号王梦洁。刚才扣球的是哈萨克斯坦队的接应16号尼基金娜。在对阵菲律宾队的那场比赛，他是球队的最高得分啊，但是进攻的效率不如14号主攻手斯洛耶什金娜。
2: 这个球虽然打死了，但是从开局到现在，中国队这边接发球的重心啊，你看都是比较偏后的，所以他这个很多稍微有一点带内劲的球他送不上来。
1: 现在唐鑫到后排来发球，
2: 还是拦网啊，拦网的配合。
1: 副攻手7号福冕科打了一个短平回手，今天和他打对角的是8号乌菲姆彩娃。哦，直接推一个后排的底角，
2: 球调好。
1: 对方后二进攻失误， 主攻手庄宇珊。其实我觉得中国女排哈，就是现在来看整体的发球威胁确实欠缺了一些，所以你觉得她不管跟哪个队伍打好像都会显得这个比分上稍微有一点点吃力，不容易直接拉开比分。
2: 对，尤其是跟亚洲的队伍打，你如果破坏不了对方的一传，那对方组织这种战术，我们的拦网本来就嫩一点，现在那在对方二传手上再一晃，就很容易就错开位置，
1: 是。
2: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防守没有办法很好的弥补前排的拦网，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一攻去想抓对方的这个一攻的效率就会变低。
1: 副攻手王傲谦，后排防了一个重扣，
2: 防守
1: 给庄宇珊。这个球可惜了，大斜线没有防好。
2: 打到现在还是一二点的结合的这个节奏不是特别的紧凑，基本上都是单打单，所以这个时候还是中国队要把自己的一传保证好，然后要把战术串起来打。
1: 这番我们前排主攻好球，吴梦洁自接自控，张子萱18岁，身高1米82，好球，双人拦网。
2: 这种阵地拦网上面我们的高度还是不输的，看就这个就并得比较齐。
1: 另外哈萨克斯坦队相较于菲律宾队，他们除了有一定的高度之外还有一定的力量，但是呢他的攻守的手上的技巧
2: 手腕差点，
1: 对，差点意思，我们会容易抓一些拦网。
2: 这是开局第二次的连贯拦网我们没有完全给上，就是我们现在第一版拦网的时候精力比较集中，但是连续的第二版上面来讲，我们的快速回位还是要更紧凑一点。
1: 吴梦洁今天一上来的进攻打得比第一场啊要好。
2: 也是不断在调整啊，你看吴梦洁现在他的撤位已经没有撤到很远的地方，而在3米线左右，也是想能通过速度跟一点更好的结合在一起。
1: 好球，这一段针对对方的4号位啊，我们的拦网拦到了2分。那刚才是接应在反轮4号位的进攻被中国队给抓住了，
2: 陈厚宇还是并得很快的，虽然其实陈厚宇的臂长感觉好像不是那么有优势，但是他是每一次伸过网还是挺贴近的，伸得比较快。
1: 一号主攻手诺尔贝格诺瓦，
2: 球这个抢到点上。
1: 庄宇珊我觉得他现在打球还是比较清楚，就是他对他自己的特点非常的清晰。
2: 对，其实庄宇珊在亚锦赛包括这次亚运会，他你看他是上升的过程当中去扣球，所以他手上有更多变化，也把自己的点完全这个发挥出来。所以我们的攻守包括其实吴梦洁上一场包括他的习惯，他是喜欢到最高点撑上去然后再往下扣，但是这个浪费了他很多的这个高度，还是在想办法怎么去在这个上升的过程当中然后再去挥臂，正好你挥的那一刹那你是在最高点。
1: 拐直线打手出界， 14-8。
2: 这发球确实是发球的攻击力啊，就我们的队员还是要认清一个，就是如果要给对方到位是在给自己施加困难，
1: 嗯，
2: 就还是在心定的情况下要加一些速度，加一些攻击性。
1: 往前跑了一个背飞。其实我感觉对于中国队来讲，就是我们在发球轮次上如果有一个发球轮是一个明显的发球强轮的话，可能会更有助于我们整体发球有更多的威胁。在各支球队都有一个明显的跳发球的发球强轮，
2: 你在心理上也是在给对手施压，对手想一到这一轮啊，我会不会压分啊，我要赶紧过轮啊。
1: 是的，
2: 好防守，
1: 曲位不错，吴梦杰扫位一个轻打，但是小会长，你看吴梦杰刚才他这个想法是好的，他应该是想去搓一个芯儿，
2: 但是没搓，搓太长了。
1: 是，这就是他这个手上在掌握球的时候欠缺一些，但是他的意识是对的。
2: 对，我觉得他在制空当中的腰腹对自身的控制力没有那么强，就因为他本身高，然后胳膊又很长，然后你要控制，你就要花更多的力气。
1: 嗯。唐鑫的后三。
2: 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直会强调运动员的腰腹力量，包括其实我们看到我们的二传，包括我们的副攻，就是他们能在空中起跳控制住自己，并且将这个球送到自己想要去的地方，或者打出自己想要的效果，那你这个制空一定要好，要给自己制空时间，不能上去就下来。
1: 是的，
2: 那你就没办法做动作了。
1: 腰腹你的核心力量直接决定了你在空中的停留时间。哈萨克斯坦队的接应16号尼基金娜，不属于就是强力接应的球员，他比赛当中的自失还是会比较多一些，比较挑球。
2: 所以其实我们也看不带出来哈萨克斯坦他打球的风格是什么，但对中国女排来讲，就是我们也需要找到我们现在要打什么样风格的排球，就我们的战术体系战术特色是什么样，我觉得还是要更鲜明一点。
1: 杨淑明刚才上来替补发球，

0: 回传，再组织，
1: 后耳空，对方将球防起来了。
0: 哈萨克斯坦这边也不是特别怕中球，
1: 但是哈萨克斯坦队的失误在第一局还是比较多。
0: 对，
1: 这个14号色勒耶什金娜，99年出生的，身高1.83米。对方二传直接背掉了一个四号位小脚，我们的一传第一局整体接的不错。
0: 对，在后半段已经开始慢慢能够送上去了，开局还是有点紧，有点往后坐，然后有点抽手，因为站的也比较靠前。那这个时候现在慢慢的球能够送上来。
1: 这次亚运会等于也是给了唐鑫机会啊，让他胜任这个首发精英的位置。大家也都知道，中国女排在近期的困难也比较多，在亚锦赛上的失利让球队在整体的信心上还是受到了一些影响，转而投入到亚运会。但是这一次亚运会啊，我们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赛事的球员是非常多的，所以对于这一批队员来讲应该是压力很大的一届比赛。
0: 所以就是学费不能白交，你要及时总结经验，要能够快速的去扭转。
1: 好发球，
0: 突然下沉，
1: 20-14。对方的这个8号乌菲姆采娃啊，是哈萨克斯坦队在副攻线上的一位核心的球员，包括他的发球，因为我解说了打菲律宾那一场嘛，他的发球是那种一点都不保，所以他的失误也很多啊。但是哈萨克斯坦队真正能够形成发球威胁的轮次，也大多数都是在他的发球轮上。吴梦洁受到了对方的追发。10号是比尔琴科，身高只有1.77米。好球，唐鑫打了一个前交叉。
0: 我们的两边攻手啊，还是现在加入了更多的短球，从吴梦洁刚才这个短球到唐鑫的跑动。
1: 这个球先是王梦洁过来帮吴梦洁把这个一传给包掉了。前排重新换上王傲谦，龚翔宇上来替补发球，21-16。再拼一个防守，绑好乌菲姆采娃，17-21。哇，好球啊！ 赵颖山的匕首线啊，下手非常的果断。
0: 国王点也很斜啊，
1: 对。
0: 防守，
1: 嗯，再给赵颖山四位强攻，机会来了，
0: 好动，
1: 后三进攻，还是要耐心，
0: 可惜，
1: 抱歉的贝飞被单掐了，
0: 对，这几板攻啊，你看，其实都是我们主动组织的。但是我们就是缺点手腕上的变化。
1: 嗯，
0: 因为刚刚我们说到了哈萨克斯坦队，他不怕重球嘛，如果你对着打他，他也能顶一板。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给你第一个假动作之后，怕手腕上有一点点变化，有一点措手不及，那哈萨克斯坦队的防守可能会更有难度一点。所以这种变化可能不一定是技战这个战术的变化，更多是自己手腕上的一些突破。
1: 唐鑫的后二中线，对手将球防飞了。
0: 赵宇山这个一传传的也不错。
1: 其实这一次张子萱重新来到这个首发的序列当中，我觉得他在传球的思路上还是比以前更敢传了，所以他球点其实挺分散的，在那段时间的沉淀当中自己也做了很好的总结。
0: 在场边看比赛，其实也要带着更多的问题跟思考。
1: 对，今天对14号斯洛耶什基娜的拦防还是比较成功，中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0: 哇，
1: 吴梦洁的单人拦网，25-18，目前中国队1-0暂时领先。第一局的比赛应该说中国队在网口上的表现还不错啊，尤其是拦网，我觉得是制约住了哈萨克斯坦队的进攻。另外在发电环节上，两支球队都出现了一些起伏，中国队的起伏可能更多的是出现在中后段，哈萨克斯坦队整体的这个一传的稳定性相较于中国队还是有很大的欠缺。这一局哈萨克斯坦队的接应上的是10号比尔琴科，没有用16号尼基金娜，
0: 一上来发球先得了一分。
1: 好防守，四号位高球反击，吴梦洁将球打中。高球拐直线，
0: 教练也在旁边喊啊，往口传。
1: 对，
0: 然后张子萱刚才这个球传完之后，自己嘿往上顶，但是也没有顶到特别往口的地方。
1: 哈萨克斯坦队是2点攻，在第二局开轮，
0: 好发球啊。嗯，
1: 其实张子萱的发球一直不错，他还算比较有力量，
0: 还有点内劲的这个球。我们说的攻发球有一种是就是想要速度快拼冲，还有一种就是你发发两个人结合步啦，前后区啦，等等，用位置来去攻。
1: 其实他这个球也是想发一个轻的，
0: 因为上一局哈萨克斯坦这边对于下沉球接的就不是特别好，其实不止他们这支球队，就所有球队应该都不太喜欢接这种过往急坠的下沉球。
1: 不过我觉得现在在这个排球不断发展的过程里边，飘球越来越难发出性能。 对方上位强攻，过渡了一下，对手在防重球的取位上还是比较的准确啊，有一定的防重球的能力，所以庄宇珊也是让对手跑起来进行防守。第二局开局不错，亚运会啊，女排项目一共是14支球队参赛，那小组赛分成4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进入到8强。你像我们这个小组和 A 组都是只有3支队伍，所以小组赛是只打2场，然后这2场打完之后马上就是1/4决赛了，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啊，小组赛是少打了1场，但是你也需要快速找到这种比赛的状态，因为淘汰赛马上就要来了。我现在来看，就是副攻啊，确实是特别需要比赛经验的一个位置。就比如说你在面对这些小快灵打法风格队伍的时候，你的拦网有的时候是跟对手攻守的一种博弈，不是说就像第一场赵永指导也说，你不能常规跳起来跟常规动作去拦他们，你得想对方这个球想要得分，他应该去打哪条线路，可能有这种博弈。另外在一些进攻方面，年轻球员就是起来想怎么打就怎么打，他不会有那种调整。
0: 我是觉得从进攻方面的话，副攻大部分的球其实是要靠二传做出来的，
1: 是
0: 线路也是二传做出来的，然后打得舒不舒服也是要靠二传做出来的。而副攻怎么能把自己的点发挥好，使下手足够的果断，然后还有说到腰腹能不能控制住，能不能去弥补，这个是相互的。但是如果要是从拦网上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是自己的基本功，还有一个就是赛前的准备，因为每一个攻手都会有自己的习惯。
1: 对，
0: 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你要有拦防配合，如果我们在准备会说好了这个线是我拦，那其他的线我后排要给我支持防，不然的话所有的一旦那边打死了我就去拦那边，然后一直在被对方牵着走。所以拦防它一定是一个整体，它一定是一个配合。
1: 现在我们感觉啊，只要不形成破坏性拦网，我们的后排防守还是能够看得出来，队员是有一定的能力的，就是因为他的这种训练营肯定是下了功夫的，能够看得出来。但现在主要问题就是破坏性拦网太多，所以导致防守会站不定，你不知道你该怎么去防这种球。
0: 那就一个是你的基本功，拦网的一些基本功，一些基本的手型、起跳的时间，还有一个就是刚刚说到起跳时间这个节奏抓得准不准。因为有些攻手他就是在空中撑一撑你，
1: 对，
0: 撑到你往下下落的时候手软了，砰开你一下。
1: 对方失配了，后排保护，好球。
0: 其实这个球节奏就好，也是在上升的时候，然后最后高点抢下来的。我们今天有太多的推攻机会球，主动组织战术，但是成功率都不够。
1: 现在对手他二传迟迟没有找到一个核心进攻的球员啊。
0: 一传也不理想。
1: 这局哈萨克斯坦队的一传特别糟糕。
0: 就我们要把刚才这一种的扣球节奏变成我们的常态化，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一二点再去融合，我觉得这样的话对方很难拦。
1: 但这种常态化可能需要训练和比赛的大量积累。唐鑫的吊球

0: 1.85米的副攻。
1: 几个航线的节奏越来越好了，
0: 反应当中组织了一个王永倩的快攻，还有
1: 这个球调的还是挺不错的，庄宇珊脚也是跟得很快。
0: 庄宇珊的找球能力还是挺强的，他最后能够保持好比较好的人球关系。
1: 对，因为这个球他只有保证好人球关系，他才能拐得出来直线。
0: 对，
1: 也是攻对方的后区。
0: 这个14号色勒耶什金娜在对阵菲律宾队的那场比赛，你就感觉菲律宾队拿他的进攻没有办法，因为他是有一定的力量，然后菲律宾队在网口上制约不住他，所以他过了拦网之后，你感觉他球很重，几乎都是抢着这个中线打下来了。但今天他是很难去通过我们的拦网。
1: 这个也是点拉的比较高，手腕上有个变化。其实这一局主要也就是因为哈萨克斯坦队的这个一传不行了，
0: 对，
1: 然后就来到了我们喜欢的这个节奏里边，心非常定的节奏里边。
0: 龚翔宇上，谢胜玉上啊，中国队两点换三点。哈萨克斯坦队同样也是一个两点换三点，六号是哈索娃二传，16号尼基金娜，
1: 这个比分也是很悬殊，所以这个也是要把每个队员的状态再往上调一调，因为像刚才说的淘汰赛就是一下子强度就要拉上来了。
0: 是的，这场打完就要打淘汰赛了。

0: 这么看，赵指导可能还是把杨舒明放在一个替补发球位置换比较多的位置。
1: 是，这次亚运会在精英位置上是启用了唐鑫，可能也是想加强右翼的进攻。后三的节奏配得不错，这一局中国队的攻很顺。
0: 但是就如果想要再好一点的话，我觉得谢胜玉啊，刚才这个球你看他传的思路没错，但他如果能在空中再停一会儿，他真的他手上能再做更多的变化。
1: 嗯，
0: 他是在空中起跳，然后还没来得及撑就要出手。
1: 这一局的比分很悬殊。
0: 哇，好发球！
1: 而这一局上来，哈萨克斯坦队的一传不好，然后进攻打不下去之后，其实球队整个的心气儿也下来了。
0: 对，就赵宇山这个发球应该叫什么？大力跳飘，
1: 和
0: 就有点混合感。
1: 对，他也是主动改了发球的。

22-6。杨舒明啊，替补发球。22-6。杨舒明啊，替补发球。

0: 现在这支哈萨克斯坦女排确实没有太多特点，她队员整体高度也不高。打手变线啊，龚翔宇二号位一个巧打，还是给龚翔宇高球，又是一个平打，打手变线，25-6啊！中国队顺利拿下第二局，现在2-0领先。
1: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开始，哈萨克斯坦队来发球。其实这两支球队都要深知一点，就是只要一传有起伏，打强攻的能力都不会那么的突出。对于我们来讲，我们也是如此。吴梦洁在这一场的状态相较于第一场还是有了明显的提升。
1: 吴梦洁就比较喜欢打这种一二三，
0: 对，
1: 非常规矩的这种球，因为他能把自己的所有的高度力量拉满。好拦网，时间压的还是很好的。
0: 对方一传到位，
1: 也是二传，对方的二传在传球之前也是扫了一下我们的副攻，看到没有跟上之后马上投一个副攻。
0: 他这个副攻是高点轻点了一下。中国队这边换上了董宇涵，换下了吴梦洁。

0: 梦洁还是挺有经验的，
1: 上去先帮忙接一下。
0: 对，嗯。
1: 抓反击，
0: 对方二号位进攻，助攻没有并过来，中线穿过来了。
1: 你看对方也是二传，刚才在传之前看了一下，看了一下我们的副攻，看到我们副攻在陪自己的这边的这个副攻，然后马上回头拉一个，所以我们还是要相互骗，就是要有一点点这种斗智斗勇的感觉。
0: 这一局哈萨克斯坦队在边攻位置上继续调整，诺尔贝格诺娃和比尔琴科来搭档主攻，没有上14号斯洛耶什金娜，然后今天还是16号尼基金娜。十号比尔琴科也是被用来这个接应和主攻换着来打。
1: 哈萨克斯坦队这边也是可能想轮番上阵，看看哪个球路能跟我们对上。
0: 对，那第二局主要是太悬殊了。
1: 传又不理想，
0: 嗯。哦，这稍微垫的不错。
1: 嗯，这个吊球吊的位置取得很好。
0: 王梦洁的大调整啊，给庄远山立在了网口。
1: 哎，衔接，好球！
0: 对方强攻了，中国队拦网。
1: 还是在网口要保持高度的精力集中。好发球，哎，
0: 打手变线，哈萨克斯坦队这局上来主要也就是二号位打下去几个，
1: 嗯，但他肯定也是想反扑嘛，因为上一局打的悬殊很大，他现在也就完全没有包袱了，就冲吧，
0: 对，
1: 还是要早做困难准备。好球，
0: 他现在这局的阵容主要是要有攻击力，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发球啊进一步给对手施施压，因为他的一传漏洞应该比较大，
1: 他们也想稳住自己的一传，然后把自己的攻打出来。中国队这边还是要打得更加严谨一点，然后特别是这一局董宇涵上了，他不像上一局这个比分拉的悬殊比较大，那这一局能不能快速进入到状态？
0: 一直在追发董宇涵，好在我们拦网现在能够对上点儿。董宇涵现在要抓紧时间解决这个一传的问题。
1: 嗯，他其实上来之后也跟中国队一上来的一传犯同样的问题，就是重心都在后面，
0: 不敢送，
1: 不敢送，就是想保我这球别失误。但有的时候你越想不失误，重心越在后面，控制不住这个球，反而这个效果不好。
0: 是，这个一传还是要往前迎着接。
1: 前驱。
0: 其实哈萨克斯坦队的后排攻威胁并不是很大，但是他这个二传总是喜欢传后三，
1: 这可能传其他地方也没什么办法，
0: 他想
1: 每个点都拎出来打一打吧。
0: 他现在有点围绕这个十六号尼基金娜，但他的后三打得不理想。对手拦网出界，
1: 传不理想，好球，
0: 没有打到手啊！诺尔贝格诺娃直接失误了。这个一号主攻今天的失误也很多。其实感觉他这个球二传传的还行，就脚下好不容易到了，然后也没有传一个绝对的高球。
1: 他这个一号点不够。

0: 16-9，张子萱继续来发球，踩线了。
1: 这个也是要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要规避，很可惜。好一传，好球，也是有机会啊，还是很调动董雨涵这一点的。这球抢的还是挺快的，但因为董雨涵他这个动作啊，他喜欢从下面把手拉起来，所以有时候你都感觉他来不及，但是他有时候还真能抢着，这一板还挺快。
0: 董雨涵06年出生，身高1.89米，他是这一次报名的主攻当中最年轻的。
1: 孟杰也是啊，包他包的很大。
0: 对，二号位高球，
1: 机会
0: 还给二号位。
1: 这球还是分得很好的，张子萱这个球很快，但是把自己稳住了，然后在空中顿一下再翻出去。球也有点可惜了，也是在防守的这种变向的时候，同样是需要腰腹来控制住自己的，因为你控制住自己才能控制住球。
0: 就为什么这次在解说当中就是更多的提到了这个腰腹包括核心的力量，也是因为我们这批队员很多都是年轻队员，
1: 对，他们很巧，你看这个年龄上面来讲的话，场上是有很多年轻的队员，但就是这个身体素质这一方面真的是要提升。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年轻队员也一定要意识且重点意识到这个身体素质的重要性。但当然这个运动员的这个成长轨迹，你什么时候需要给他上这种重量也是需要教练组好好来把握的。
1: 这个结合还是很快的，这个链接很快，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上重量，就是哪怕用自身的体重，然后但是就最重要的就是核心，我们说核心力量是很多更多小肌肉群，那不一定是大力量的刺激，但是就是你内部的这个小肌肉群能在自己很多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依然控制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姿态。
0: 单臂啊，将这个球防起来，反击，对方拦网出界。今天中国队的主攻在线路上打得还是很清楚，
1: 对，很主动。
0: 董雨涵的后排防守需要加强，
1: 真的，因为有的时候跟你第一个判断不一样的位置就需要你变向，
0: 对，
1: 那你变向的时候你一定是要把自己从原来的这个重心拉回来，然后再蹬出去。
0: 判这个球在界内，好像判打手了，所以中国队挑战。
1: 界外，
0: 界外了啊、嗯！他挑战的是界内外。
1: 那这次亚运会他没有那个直接给你展现出界内界外，
0: 所以这个界内外
1: 可以挑战，
0: 对，又要挑战了。
1: 一个轻的

0: 这个传的稍微有点低。
1: 嗯，
0: 好的。
1: 再给，第二次调整不错。
0: 23-14。现在中国队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对方一传半到位，好，中国队组织快球反击，打手之后球落在界内，25-14啊，中国队拿下第三局，从而以3-0战胜哈萨克斯坦队，以 B 组小组头名的身份进入到了八强。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4: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质地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好礼就送
9: 三家之下，
8: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蚂蚁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8: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10: 认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11: 回答超韧，吃水不易破。回答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6: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3: 好，各位观众，大家周六晚上好，欢迎您关注体育频道，在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英超联赛第五轮的直播。今天我们要跟随着镜头呢，前往圣詹姆斯公园球场，来关注一下纽卡斯尔联队在本轮联赛当中对阵英超新赛季的黑马赫尔城。这场比赛呢，在演播室当中，我们请到了前国脚徐阳徐指导和我一同来为大家做今天的解说。徐指你好。
14: 教练你好，大家晚上好。
13: 这个赫尔城新赛季不得了啊， 上轮比赛他们和切尔西队踢比赛之前，差点成为了英格兰顶级联赛130年历史以来前四轮不丢球的首支升班马。虽然这个定语比较多，但是这个成绩已经很了不起了。可惜上轮比赛2-2和切尔西队战平了，但是也证明了他们作为升班马和强队还是有掰手腕的能力。而今天他们做客面对的纽卡斯尔联队呢，在这个夏天整个中轴线啊基本上是被拆了。我们熟悉的纽卡斯尔联队中场的铁三角托纳利转会去了热刺队，另外呢就是基马良斯转会去了阿森纳，而今天若埃林顿也没有进入首发阵容，加上热刺队在刚刚对阵阿斯顿维拉的比赛2-3输了，所以至少这个联赛的前五轮来看的话，托纳利转会离开对纽卡斯尔联队来讲，对他来讲好像都是一个双输的局面。现在纽卡斯尔联队这场比赛缺兵少将，今天埃兰加也伤了，在整个大名单里面替补席上纽卡斯尔联队不得不带了5名纽卡斯尔联队 U21 的球员，所以这对于今天做客的赫尔城可能又是饥肠辘辘的客场抢分之旅。你看这个开球前赫尔城的7号托马斯那个虎视眈眈的眼神啊。双方的上半场比赛要开始了，英超联赛第5轮的争夺。现在纽卡斯尔联队是排在中游第12，赫尔城呢是排在第4。看看本轮的争夺，在主场纽卡斯尔联队面对本赛季升班马赫尔城这匹大黑马，今天能不能够抢到分数。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两支球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这场比赛纽卡斯尔联队的门将21号霍尔尼切克，后防线3号豪尔，4号伯特曼，12号加夫，而右后卫呢则是客串的中场米莱，中场的双后腰呢是14号斯泰尔和28号威洛克，在他们身前呢则有20号帕尔多，前场三叉戟9号维萨，11号巴恩斯和23号莫菲。这是纽卡斯尔联队最近缺兵少将能排出的最强的阵容了。在赫尔城方面呢，阵容相对稳定，防线上门将19号佐拉基斯，后防线有2号科伊尔和3号加尔斯，居中的有6号阿贾伊和15号伊根，22号赫林顿，在中场呢则有25号克鲁克斯，37号27号斯莱特，前场是7号托马斯，9号麦克伯尼和10号贝鲁米。上轮比赛对阵切尔西，9号麦克伯尼和10号贝鲁米给切尔西制造了非常大的麻烦。这场比赛的执法主裁判是托尼·哈林顿。这个赫尔城呢，新赛季升级之后，现在开始有很多人通过他们的战绩开始关注他们49岁的波黑主教练亚基·罗维奇，因为亚基·罗维奇这个赛季呢带赫尔城呢基本上就是一个顽强防守的5-4-1或者是5-3-2，这让很多球队遇到他们的是很头疼，首轮就给曼联下马威啊，两个头球把曼联就开局给打懵了。所以呢在今年的联赛里，赫尔城现在已经被各支球队注意了。
14: 赫尔城这支球队他还是像加尔吉尔一样，他防守啊组织的非常严密，队形呢整体的阵型保持的非常紧凑，对五四二的阵型也是让各支球队非常头疼。另外呢这支球队的这种他球员的构成啊身体素质非常出色，三个中卫的身高再加上后腰克鲁克斯人高马大，在中场像一道墙一样，把对方的这种进攻基本上是封锁在了中场线之外。
13: 哦，纽卡在漏洞当找到一条缝，但这个球没有领进去。徐指导刚才说，还是这个漏洞当，反复在这个漏洞当。纽卡斯尔联队今天开局不错啊，
14: 没错。
13: 这个漏洞当怎么赫尔城队今天在这个五后卫体系当中内部一下，在上一场对切尔西暴露之后，这场比赛看来是被研究了。
14: 对，而且维洛克这已经是，开场之后的刚才。连续的2脚射门。
13: 对，今天纽卡斯尔联队这个开局打得相当的不错，上轮比赛是被利兹联队1-4爆锤，但是今天开局之后这个内部空当一下暴露出来的非常危险，
14: 第一脚射门被封堵之后，我们随后
13: 还是在这个同样的位置，
14: 就是还是在中卫三个中卫衔接之间这个空档，
13: 巴恩斯传的，
14: 对，维德霍加领得非常漂亮，
13: 停完以后身体姿态也调整过来了。赫尔城呢，在前面三场比赛、三场联赛开局不丢球的时候呢，很多球队还没反应过来他们要这么踢，但是发现他们常常摆出五后卫之后呢，其实五后卫阵型最大的短板呢，也恰恰就是三中卫和边翼卫之间的内部空当，加上双后腰所能够提供的防守宽度不够的问题。但是没想到今天一上来纽卡斯特兰队针对这个区域来的这么直接啊，这个确实让赫尔城可能也挺意外的。
14: 纽卡呢，我刚才家人也介绍到，队内啊很多的这个主力球员啊都是因伤今天不能出战。嗯，
13: 而且如果从赛前看，沃尔特马德转会租借去尤文图斯的话，少个高中锋，少个支点，打赫尔城这样的球队应该很头疼。没想到今天一上来纽卡斯特兰队先发制人，这比赛就有意思了。赫尔城这场比赛先丢球，这可是这个赛季不多见的情况，看看他们接下来做客怎么踢了。其实他们的主教练啊，就刚才说到了49岁的波黑人亚基罗维奇，上一场在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说了一句话，让英国媒体关注了很久。你刚才说这支球队选的球员身体都很好，那主教练说了，上一场对切尔西战术就踢他们，所以这个话出来之后呢，英国媒体分成两派啊，一派认为赫尔城踢球脏，另一派呢认为他们主教练就是要这么硬朗。
14: 啊，确实还是非常硬朗，你想踢切尔西，让切尔西踢的也非常不舒服。球啊，

0: 定位置，纽卡斯尔联队调度过来，正面没有很好的空当。但是今天纽卡斯尔联队打得很聪明，一上来之后呢，三条线压缩得很快，然后造成赫尔城中场有点难以保护这个斜线空当，杰克就抓住了刚才维洛克这个缺口位置。教练是不是示意队员的身体贴上去？
1: 对，但是对这个纽卡新赛来说，在球队变化这么大的这种情况下，能保持目前这种战斗力，其实还是非常不错。这十佳基罗维奇，今天啊，他穿了件这个外套啊，不穿外套吧，穿短袖的时候，你看他这身板
0: 强壮，
1: 对，跟这个球员也很相似，跟他们这个球队的球员。
0: 感觉他是把波黑国家队的那套踢法跟足球哲学给带回来了，可以不漂亮，但是很务实。
1: 对啊，维德克今天感觉进球之后啊，马上是更加兴奋了。
0: 对，贝鲁米十号，贝鲁米今天丢完球以后啊，回到中场做了一些连接啊，麦克伯尼丢球了。巴恩斯领过来，前场四箭齐发，中轴线拆了以后的思想负担，重新打造了一套舰队思路了。现在亚伊斯勒今天感觉把所有人的开火权都释放了，
1: 刚引着对方中卫两个中卫向前的这种防守，也把边路留给了自己的同伴，
0: 把中卫阿贾伊和伊根给顶住了。
1: 对，你必须得上来，你必须要靠近，要向中路收缩，这个时候你在内部就暴露这种空间。所以我们踢球的时候，有些时候先别着急把球分到边路，你要先一定要向中路先发展，然后再看对方后防线的这种情况，你再做下一个举动。
0: 你分其实这个空当没扯出来。
1: 对，所以你一定要把对方防守球员吸引到中路的时候，这个时候再往内部再往边路分球，威胁性会更大。
0: 今天这个开局，纽卡斯尔联队感觉踢了五轮比赛了，好像新赛季真正开始进入正轨了啊。
1: 但是这
0: 八分钟两个球，
1: 那这一下子好像这八分钟啊，把这个赫尔城啊
0: 弄不会了。
1: 对，
0: 上一场比赛赫尔城也是领先被扳平啊，没想到今天这个做客一下把他们踢得有点像伊普斯维奇了，或者像考文垂了。确实赫尔城这场比赛球员在场上这十分钟得消化消化。因为今年纽卡斯尔联队啊，从教练组到主力阵容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甚至很多球员呢都怀疑说俱乐部的沙特主权基金财团到底还对俱乐部未来的发展有没有雄心壮志，愿不愿意投入。所以应该说整个夏窗纽卡斯尔联队队内呢多多少少有点人心浮动，加上赛季开局啊，差点维萨也要离队，所以这个状况呢让赛季的开局啊确实打得也不太顺，一直没有磨合出比较稳定的阵容。今天埃兰加又缺阵，奥苏拉也伤了，就是你能数得出来在纽卡斯尔联队好用的球员现在也不多，反倒是这种情况下可能否极泰来，把球队内部的压力啊通过这场比赛场上表现给释放掉。伯特曼顺着豪尔这边左路过来，豪尔今年夏天是多家豪门盯着的目标啊，但他俱乐部给他定的身价超过6000万镑，曼联队对他垂涎欲滴，但没有足够的资金引进他。而且豪尔年轻，纽卡俱乐部呢认为他是未来舰队的主要构成，不能轻易放走。
1: 这前八分钟真是给赫尔城打懵了，对，来到回到英超赛场了，感觉还没有遇到这八分钟的这种比赛强度。
0: 主要是今天纽卡斯尔联队在主场一上来，三条线迅速的压迫上去之后，赫尔城中场来不及反应，
1: 对，而且这个速度太快，无论是维萨、威洛克还是这个豪尔这些球员，今天在进攻中，尤其是开场这十分钟啊，也给了赫尔城巨大的压力。这种速度、这种节奏，可能让亚基罗维奇也没有想到，对这个比赛的这种计划，可能也没有做得那么细致。
0: 亚基罗维奇现在在场边已经像个军队司令一样，命令他的战士们得动起来了。
1: 另外，可能这前四场比赛打完之后，一看这英超不过如此，是吧？但是
0: 分也不难拿啊。

0: 但今天这个比赛强度不一样了。
1: 今年前四轮打完以后，利兹联、赫尔城、布莱顿全都冲到前六去了。保尔，阿贾伊在跟着他，刚才阿贾伊就被打穿了小门。当然对纽卡斯尔联队来说，北方球队通常回到主场战斗力还得往上提个20%。在当年这个足球电影《一球成名》第一部就是在纽卡俱乐部拍的。巴斯再给豪尔，今天纽卡前场的这个轮转一脚出球做得很娴熟，赫尔城的球员好像现在想上抢，但是不太容易抢到。麦克伯尼刚才总算是抢着了，但是很快又丢了，所以现在中场这几个反击的点呢推不上去。不过两边场边两位主教练都没闲着，那边虽然领先两个球了，那亚伊瑟一点不轻松，他也知道现在球队这个起伏还不到稳定的时候。
2: 因为其实两支球队目前的表现都还可以，纽卡斯尔虽然现在他在积分榜排在中游偏下这个位置，但是
1: 第十二，
2: 对，一胜两平一负这个成绩，以今年这个转会的投入以及球员的这种离开，我觉得还是能接受。
1: 嗯，主要是进攻端损失大，
2: 对，
1: 只进了7个，丢了8个球。
2: 但是赫尔城对目前这个成绩，无论是俱乐部的老板啊，还是这个球迷、球员，其实都是没有想到，
1: 对，
2: 都是没有想到。
1: 赫尔城用5个进球换来7个积分，换来8分。
2: 这个球裁判没吹，但是我觉得赫林顿还是有犯规的嫌疑。
1: 边路传中啊，给大了。这球往后点兜的话还真有机会抢一抢。
2: 对，贝鲁米是球队尤其是进攻端他算是脚下技术比较出色的那个球员，他的拿球过人摆脱组织能力还是非常强。
1: 今年这两个身穿蓝色球衣的升班马，一个伊普斯维奇，一个赫尔城。伊普斯维奇有一个恩西索，赫尔城这边有个贝鲁米，这两个队员呢都是看上去顶在最前面，但是球队进攻的时候经常埋伏在第二点，而且经常能够在前场呢去分球、策应和组织。这打切尔西的两个进球都是贝鲁米在二点抓的机会。
2: 切尔西啊，可能相对来说打赫尔城场比赛呢，球队的这种技术能力啊、球员的这种配合啊、默契程度，可能比这个纽卡斯尔要更好一些，尤其球员的个人的这种
1: 能力
2: 特点，
1: 对
2: 啊，但是他整体的这种速度，还有对抗，这个可能是赫尔城的一个强项。所以在这个身体加上这种战术的这种结构当中，我觉得赫尔城这场比赛他还是占据一定优势。但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纽卡这种身体对抗包括他们的速度，这个跟切尔西的打法是又完全发生了变化。所以这个开场之后也让赫尔城踢得很被动很难受，因为赫尔城本身他们这种球队的这种维度就是身体加上战术，那纽卡呢身体也不差，而且速度要更快。
1: 作为北方球队的代表，身体跟速度是纽卡当年的看家本领。今天踢着踢着，其实维萨的位置往回收了收，帕尔多顶在前面。伯特曼这球是在贝鲁米的干扰下，哎呀，这球贝鲁米抢下来了，门将反应够快啊。这个球是伯特曼在贝鲁米的干扰下回传就没传好，结果门将的还想玩火。
2: 贝鲁米这个球其实还可以再做一个动作加动作，就是完全可以摆脱门将他这种扑救。
1: 或者您切克刚才也拖大了，这个比赛感觉还会有意外，双方都有一些不稳定的场上因素。
2: 因为这个节奏太快了，这节奏开场之后这种
1: 由不得你多想，
2: 对，所以说在这种快节奏当中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小的一些失误，就看谁能抓得住。
1: 维萨的直塞啊，队友反切的时候没站稳。布鲁米，哦，这球居然被他穿了过去啊！
2: 挺有想象力的，
1: 四个人围着他呀，他从其中一名球员的两腿之间把这球穿了过去。
2: 他是整个赫尔城队中前场最有创造力的球员。
1: 嗯，赫尔城球王，有这些气质啊，
2: 有。
1: 布鲁米抢下来，
2: 他上一轮打切尔西，一个人独中两元。
1: 对，
2: 哎呦漂亮！
1: 麦克伯尼闪出空当了，麦克伯尼，麦克伯尼的纠缠能力真不错。
2: 嗯，你看他个子那么高啊，但是他脚下转身啊，这个灵活性还真不差，而且在
1: 这儿领得很舒服。
2: 对，而且在停球之前，你看他的这个整体的重心啊，这个身体的姿态其实已经转过来了。
1: 对，身高1.88米的麦克伯尼，刚才在拉扯当中，脚下的控球步点没有乱。
2: 这支球队我估计啊，也就两个边后卫可能身材稍微矮一点，其他的基本都在1.8米以上。
1: 刚才莫菲往里扑的时候被绊倒了，但今天考虑到两队的球风，主裁判哈林顿应该会把对抗的尺度会放松一点。另外这两个队呢，定位球都有一手。这个赛季换帅埃里豪走了以后，亚伊斯勒来了纽卡塞联队，纽卡塞联队历史上俱乐部历史上第一次设立了定位球助教，就是马丁马克。所以看看今年纽卡塞联队在联赛里面的定位球能够有什么样的新的表现。班斯今天开场就有助攻，还是班斯掉后点，这球给伸了。
2: 因为我们看开场这十九分钟的比赛，主场作战纽卡斯尔，他基本上一到禁区前沿的话，他都是在内部在做文章。他这个球，
1: 看看刚才这个球，好像是没停舒服。
2: 你看这个时候他别打，他再做一个假动作是吧？
1: 对。霍尔尼切克还算是反应快，迅速的把这球给控制住了。
2: 镜头应该是给到了，对，这个门将波普啊，他上个赛季是主力，但是他在门里的这种感觉似乎可能也不让主教练放心吧。
1: 双方的控球比重，纽卡塞联队达到了74%，霍尔城26%。倒地的是伯特曼，伯特曼上去以后，麦国尼从后面过来，哎呀，直接顶到腰上了。好像是髋骨后侧，反正伯特曼这被撞得挺难受的，挺不利索的。现在纽卡塞联队这个后防线连丹伯恩都伤了，新援德迪奇也伤了，能换的人可不多啊。今天替补席上只坐着老将舍尔。
2: 德迪奇打边后卫打得不错啊，
1: 对，
2: 所以今天也是
1: 把米莱调过去，
2: 对，米莱临时客串，这样莫菲打到了这个右边前卫的位置上，
1: 加上缺兵少将啊，米莱家里三兄弟的三弟，从上一场对利兹联已经连续两场，今天也进入大名单了，梅森米莱。又是阿贾伊身后，阿贾伊现在不敢冒险了，先把球破坏掉再说。还没从开场8分钟那两个球缓过神呢，但是纽卡主场的球迷对今天球队的精气神很满意。20分钟又冲出来一个角球的机会，这就是我们说马丁马克来了以后，看看纽卡塞联队的定位球设计有没有点看头。
2: 但是不管怎么说啊，就像詹姆斯公园球场这个氛围啊，确实是球队在主场作战最大的一个助力。
1: 对，莫菲来罚这个角球，掉到后点，是派了个人去干扰门将的。确实那边佐拉基斯出不来。
2: 因为从身体条件、从对抗能力上来看，纽卡斯尔这些球员一点都不差。这丹伯恩还受伤了呢，
3: 对
2: 吧？如果丹伯恩还也在场上，乔林顿也都在回到这个主力阵容当中，他整个这个身高太高了，伯特曼、加夫、
3: 丹伯恩都超2米了。
2: 对，所以你这种情况下，他是在找一个这个
3: 定位
2: 球
3: 教练。
1: 他其实上个赛季很多球转移的时候，就是因为有这些是个子高的队员在，他就不追求那种平快球转移，他就可以打的那个线路比较高，反正他这几个点能接得着。还是伯特曼，今天贝鲁米更多的找他这次啊，豪尔这应该是背后推了。这豪尔前一个赛季还是穿20号呢，这个赛季直接改成3号了，这意味着左后卫的主力号码。今天右路米莱在客串，看看右路配合的效果。
2: 就从进攻的重心来看，左边路这是纽卡他的一个主攻方向。如果这个一个是豪尔，他的助攻能力，另外巴恩斯在边路内部，他的这种突破呀，包括他自己的射门能力都还是比较强。对亚西罗维奇来说，他的这个足球理念就是别把足球搞得那么复杂，简单一些。他认为现在这个足球，踢得跟科幻大片一样，这个技战术相互大家
3: 净搞些虚的没用的。
2: 对，
3: 好
1: 球！
3: 哇，这球，这就是赫尔城他们进攻推进的特点。托马斯在门前去抢的，
2: 没有那么多花哨，
3: 对，
2: 到边路传中，中路抢点。
3: 他这个进攻就是让你感觉拳拳到肉，而且呢，并不是很复杂的边中结合。
2: 没错，
3: 但是他就是。麦克伯尼这个支点做得也好，他不是单纯的回来背身拿球敲，麦克伯尼他横向扯动，能够把球分到边路，让边路的队员，尤其是两个位置比较深的边翼位还能上得来完成传中，往后点兜，这下反击来了。
2: 莫非把球速度非常快，
3: 维萨怎么感觉跑不起来啊？维萨，维萨继续调整，哎呀，带丢了。他这个状态可不如他世界杯在刚果金的表现，但是当时那个表现呢，刚果金国家队说感谢纽卡帮我们养了半个赛季维萨。
2: 亚西罗维奇他踢球的时候就是一个比较低调务实朴素类型的球员，所以他的这种执教理念也不会特别复杂，他最重要一点就是根据球员的特点来布置自己的战术，相对来说比较灵活一些。
3: 尤其赫尔城今年升级呢，相比另外两支球队不算花费大的，他这种方式呢能够让俱乐部以更小的代价保级的话，那就非常合适了。豪尔，塞尔分给了巴恩斯，斜传中路头球，维萨跳早了。这个球如果沃尔特马德还在就舒服了，
2: 沃尔特马德可能也有可能跑不到那个点但是确实对吧，他这个左边路进攻打得更活跃一些。
3: 哎呦，这球，但这球要进不太容易。
2: 对，其实纽卡的战术相对来说也比较简单直接啊，速度很快，更多都是向前，但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就看谁在这种节奏的把控上能够更准确一些。纽卡也没有这个更多的横的回的虚的，更多的也是向前，
3: 横的负责横的的吉马良斯和托纳利都转走了，
2: 哎，都是打得非常垂直两支球队，所以这个比赛啊，你看，就是节奏快，激烈，看起来过瘾，
1: 还是
3: 每个球争的都有点像这个男篮抢篮板。鲍尔这下手上有动作，绊了一下。但是今天开场这20多分钟，基本上赫尔城换着人过来，他这边还没有谁占到便宜。这次是斯莱特，之前是贝鲁米。
2: 斯莱特是在中场，属于左中前卫这个位置。你身材，他身材呢也不是他，但是他能拼能跑，在中场这个覆盖面积，他跟克鲁克斯两个人一高一矮，在中场这个搭档，我觉得还是
3: 就是扫荡。
2: 对，这克鲁克斯，你看这身板，他今天这个衣服跟他穿蓝颜色
3: 有点紧。
2: 对，
3: 好球。这球是转着找前点啊，贝鲁米。刚才这点呢是被斯泰尔顶走了，来自荷兰的斯泰尔花费了俱乐部2350万欧，也是今年送走吉马良斯和托纳利以后，纽卡塞联队在中场新引进的。另外一个球员呢就是来自法国的班巴，今天班巴是坐在替补席上。今天真的是给亚基罗维奇出难题了，因为一上来先丢两个，这不在他的既定方案里。
2: 你看这个赫尔城球迷的表情，前四场比赛一直是面带微笑，今天这个体会到了这个残酷性。
3: 亚基罗维奇可能想，不对啊，这是强队的待遇啊，一上来先被打两个，再去攻对手。
2: 今天裁判这个判罚尺度还真是，
3: 哎呀，刚说尺度嘛，哈林顿就被提到了，
2: 让你不吹，让你不判，
3: 而且维萨只看了左边，压根没往右边看，就看着哈林顿身后队友那条线路，
2: 哎，给了一张牌，这刚才在前场防守吧。可能有一个拉拽
3: 的
2: 动作，
3: 对，更早的时候，哎，就在这儿。加夫，快！维萨还是靠自己的盘带在找机会。
2: 我在这种快速的这种转换当中，尤其是在中场频繁交换球权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赫尔城这些球员可能在第一脚触球啊，或者说是进攻当中，他们这种连续性啊做的还是不够。但是在转换过程当中，球到纽卡球员脚下的话，你无论是维萨也好，威洛克也好，就是他们的这种触球拿球能力，你看还是非常强。
3: 尤其是脚下调整之后的球出去的这个舒服程度是不一样的，
2: 所以说这个英超这个节奏赫尔城还得继续适应。就这样的比赛
3: 蹦蹦跳跳的也能踢，传舒服了也能踢。
2: 因为你前几场比赛你的对手无论是切尔西、曼联、阿斯顿维拉，都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讲究配合呀、技术，
3: 对
2: 吧？有这种自己的这种进攻的这种思路跟战术，那可能遇到像亚基罗维奇执教的赫尔城，那我就是身体对抗维度，我就是深度防守，我不怕呀，是吧？你这种看似讲究技术讲究战术的球队，可能你也打不透我这541的防守体系。但是今天纽卡斯尔这是不一样
3: 的。哎，赫尔还真是灵活啊，他这个你看这个外脚背在分出去，这两个人跟他纠缠，反正最后他球也没丢，位置也守住了，头脑很清醒，对位置的观察和判断非常准确。这是好后卫的苗子，
2: 哎，这就是克鲁克斯，他小的时候应该还是起步在曼联的青训，身板太好， 是
3: 上水斯莱特啊，克鲁克斯，
2: 克鲁克斯，就他这个直盘的话，对整体的防守啊，整体来说还是影响比较大。
3: 他是相对靠后的那堵墙嘛。
2: 嗯。博尼法斯尔在外围的这个二点球的控制做的也还是不错，
3: 嗯，
2: 他整体的阵型啊非常紧凑。
3: 米莱今天的开局打顺了之后，纽卡的球员现在信心非常足，脚下拿球根本不怕赫尔滕的球员上来抢。
2: 相比较来说，在这种身体接触、身体对抗的情况下，技术运用能力上，纽卡斯尔要更强。
3: 相当给过来，哎呦，这个配合因为打得比较细，出现了失误。
2: 你看，
3: 马上反抢，威勒克。
2: 就是你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就是这种频繁交换球权，在这个失误，赫尔滕要更多一些。
3: 刚才这个斯莱特还没来，没顾着去抬头呢，威勒克马上就把球权抢回来了。但是反过来呢，不管是斯泰尔还是维勒克，他们在面对压迫的时候护球和摆脱啊，就显得更加灵活灵巧。但是现在呢，这个阵地战的局面，纽卡斯尔联队想像开场那样打进去也不太容易了。
2: 这个
3: 这次三
2: 个点，
3: 两个点，后点还有豪尔挨了个二加一。
2: 哦，这个球莫非传得也很好，
3: 嗯，
2: 但是中路啊这个两点缺少一点，稍微缺少一点层次啊，我们看啊有点越位，
3: 嗯，
2: 有稍微有点越位，应该是啊，哦，这是
3: 维萨跟巴恩斯，
2: 对，维萨这个球啊他没打到也晃到了巴恩斯，但是你看这个莫非在边路也是一样啊，没有过多的犹豫，
3: 对，
2: 一脚直接传到中路，这是纽卡他一直以来坚持的打法。其实埃迪豪在带领球队的时候也是这种打法，所以作为亚历斯勒来说，他来到球队并没有完全哎改变前任主教练的这种风格，而是在这个基础上又加入了自己对这个足球的一些理解。
3: 而且埃迪豪在队的时候最鼎盛的时候，纽卡斯尔联队有伊萨克，有托纳利、吉马良斯这些队员的时候，他的中场控制、前场的反差、中锋支点，一套体系是已经成熟了的。现在虽然这个中轴很多主力球员被卖走了，但是留下的球员对于当时的这套战术也已经熟悉了。
2: 是埃迪豪说，你把我这人都卖了，我这没法再执教了。但是这个你不执教的话肯定还是有人会来，
3: 嗯，确实这个是他和管理层其中一个矛盾，
2: 是
3: 加上更早的时候体育总监阿什沃什被挖去曼联，对当时埃迪豪团队啊都有影响。
2: 埃迪豪其实在圣詹姆斯公园球场，在纽卡球迷的心中啊，他位置还是非常高的。
3: 对，还是巴恩斯一对一的机会，在边路面对贾斯特强突，敲回来给豪尔，维勒克，别传，
2: 维勒克感觉长球了啊！有那几名中场在的话，上赛季主力状态他基本上打不上球，
3: 就是这个洗球的角色轮不到他。
2: 哎，
3: 今天若尔林顿也没在，所以呢场上这几个队员呢必须得拿出他们的能力和自信。加上新援尼科冈萨雷斯也有伤，所以其实这场比赛给纽卡斯尔联队很多替补球员还是有机会。
2: 对，其实尼科冈萨雷斯来到球队很快确立了球队中场核心的这样一个位置，但是他因为可能是脑震荡吧，还要休息，
3: 加上新援尼科冈萨雷斯也有伤，所以其实这场比赛给纽卡斯尔联队很多替补球员还是有机会。
2: 对，其实尼科冈萨雷斯来到球队很快确立了球队中场核心的这样一个位置，但是他因为可能是脑震荡吧，还要休息。

0: 看似是五个后卫人多了，但是他空当也其实也增加了，他有四个空间可以向前插上，这个也要求这五个人你必须要
1: 今天
0: 非常
1: 比较多的就是斜线往里走，就是两个后腰在中场两边处理不了的位置，瞄着这个空当斜线斜缝往里走。哎呦，刚才撞了一下，自己人撞了自己人。科尔城的七号威尔士的前锋托马斯，感觉更像打英式橄榄，今年是花了将近900万欧将他引进，之前效力于斯托克城。这两年的英超很多球队啊都喜欢买那种就是个人对抗能力强门前有一定得分能力的边锋，像纽卡斯尔联队走了戈登引进的先引进的埃兰加，然后像赫尔城队这边有的托马斯。其实巴塞罗那队买戈登啊也是看中了他的这个单兵突进的能力很强，
0: 因为现在足球发展这届世界杯其实一个很明显的有一个这样的趋势，就是在锋线当中球员的这种速度能力爆发力，这个是必须要具备的，如果现在球队当中没有速度很快的球员，没有爆发力非常强的球员，你这个比赛根本很难就是打破对方的这种防线。所以这是尼克冈萨雷斯，他是现在球队纽卡中场的绝对的核心，
1: 其实离开曼城对他个人的发展也是
0: 我觉得挺好
1: 啊，有好处，
0: 他在曼城打不上，
1: 因为以曼城今年夏天新买的这几个球员来讲的话，他可能还是很难获得主力，
0: 另外教练也换了，他不像瓜迪奥拉可能对他更信任。
1: 刚才这下撞的还不轻呢，加夫这一个过来这一撞。
0: 另外现在嘉远谈到的这个球员的这种一个是速度，一个是这种对抗的强度，还有这个身材的高度，因为在英超赛场上你看这个球员有些时候尤其是中后卫这个位置，你不到1米9现在踢起来都挺困难的，都非常困难。另外他这个体重比啊，对体重比要求也很高，你还不能慢，对，你还不能慢，对吧，你还得灵活，
1: 对、
0: 所以这个法尔克就是利兹联的主要人，他也谈到了，就是我需要这种高大的球员，这样在两个禁区啊能多出这种10厘米的这种优势，额外10厘米的这种优势，
1: 不管是地面的还是空中的。倒钩，这是个危险动作啊，贝鲁米
0: 黄牌，
1: 这个球贝鲁米眼里只有足球了，但这个机会他也很难忍住不拼。再来看一下，范尔城好不容易从边路完成了一次传球，这个球呢贝鲁米一开始是占着身位优势的，但是防他的维洛克上来的更快。
0: 哎呦
1: 这一下好在维洛克就是扭头扭得快，但是这下呢踢到他后脑勺了，脸没被踢到，踢到后脑勺了。就来了个佛山无影脚，维洛米也没想到维洛克从他身后扒拉过来速度这么快，直接抢了半个身位。
0: 所以说现在这种身体对抗在英超赛场太强了，一个是节奏，英超的这种代表性的一个是节奏，一个是对抗。西甲呢可能是这种技术控制。
1: 西班牙的球队他更喜欢利用传球去布局，
0: 对，
1: 而且调动对手然后再找机会。
0: 西班牙的球队呢他是有绝对的这种技术优势，而且他的控制能力是能够战胜你这种身体对抗的，这是不一样的，这个完全不一样的足球哲学，
1: 完全是两个国家的足球土壤，
0: 对，
1: 底层基因决定的。所以英超联赛当中

0: 对于球员来讲，他不得不接受的一个现实就是身体素质是基础，否则你很难在英超把技术发挥出来。
1: 另外一点就是这个足球呢，可能前十几年、十五年间，他一直打一些无锋阵，啊，也受瓜迪奥拉足球的这种影响，所以这个各支球队可能在这个防守当中，看这个球啊，好球啊，
0: 是给过来的，
1: 这一下一漏啊，贝鲁米没有想到，
0: 贝鲁米跟的有点近呢，低头都看不见手了，哎呀，这个球解围是闷在了斯莱特身上。哎呀，要爆射解围，随时都有可能飞来横祸，也不知道是进攻端还是防守端。
1: 下半场亚基罗维奇他肯定会把战术有些调整，因为从上半场后半阶段我们看到就是已经把防线这个位置向前推进，
0: 这个5-3-2确实不太有利于落后一方去强攻对手，两个边路的队员每次推进的纵深太长了，
1: 对，而且边翼位完全被压制了，
0: 对，
1: 完全被压制，
0: 中场的宽度又不够，容易丢失球权被对方打转换，那鞋都掉了。博德曼今天也够拼的，
1: 他不拼不行啊，这丹伯恩回来可能就没位置了。
0: 这丹伯恩也厉害，2米的身高能打边后卫，
1: 打得还真好，
0: 给图赫尔在英格兰代表队也提供了思路了。
1: 这球啊，
0: 断得不错，
1: 对，而且传球也还是贝鲁米，他踢球还挺有想法，
0: 对，巴恩斯。
1: 坎伯恩在世界杯的时候啊，有些时候又希望他上又希望他别上啊，有时候这个图赫尔领先之后这还有20分钟，你说你换坎伯恩上去，这信号太明显了，
0: 哎呀，惨痛的教训呢，
1: 对，这信号太明显了。但是有些时候丹伯恩他踢球呢又有股的那种狠劲儿，
0: 对，
1: 看他踢球啊还真是
0: 困难球呢也能处理得挺聪明，
1: 对，
0: 算是个怪才。
1: 丹伯恩有些时候在英超赛场上跟萨卡这两个人对抗的这个身高啊差距挺有意思，
0: 上半场已经快到伤停补时了，啊，维萨这个回接做得很好，维萨一个灵巧的转身，
1: 这个球就是提前预判，
0: 对，
1: 让你后卫的身位，然后你这个用手臂来支撑一下，看看后卫的这种他的位置具体在哪儿。其实，在发球那一瞬间，维萨已经想好了怎么去摆脱。
0: 其实维萨来了纽卡斯尔联队。球队把他顶到最前面，确实也不是他习惯的踢法，他还是喜欢拿完球转身面对球门，所以他需要回撤一下。边路这次传球又来了，没站稳，哦，第一下犯规，吹了第一下犯规。上半场比赛结束前，纽卡斯尔联队还有惊喜，看来是赫尔城的托马斯犯规了。莫菲的突破，今天上半场比赛莫菲在这边已经有一次突破被绊倒了，来回看一下，第一下赫林顿挡出来，托马斯没停好，停大了，然后莫菲过来呢，
1: 好啊，这一下
0: 手把莫菲给扒拉倒了，他可能觉得自己不是故意扒拉莫菲的，
1: 哦，这是故意的，
0: 但是这很难说得清楚啊，
1: 这是故意的，他故意用手，这个还真是点球，但是他认为呢，可能米莱第一下对他有犯规的动作，但是不管怎样，你也不能用手去把对方的脚给拉住。
0: 上半场比赛有4分钟伤停补时，
1: 这上半场是这真是给赫尔城上了一课，纽卡
0: 换维萨法，本来是维罗克法，现在换维萨法。

0: 雷萨新赛季进了一个球了，看看这球能不能够继续打进。面对希腊门将佐拉基斯，维萨以往的点球呢习惯打两边，对着佐拉基斯，维萨看这个点球还是打他习惯的右边，这下大数据管用啊，佐拉基斯就扑这边，把这球扑出去了。
1: 他没看好，不如让维洛克罚的。当然维洛克他可能是一个幌子，因为现在的很多球队他会有这个点球战术，主罚的人一般先不拿球，然后在边上看，然后其他同伴呢，其他这个对手呢球员会向这个拿球的这名球员来进行干扰，然后最后罚球的时候会交给那个真正主罚的球员。
0: 刚才还给佐拉基斯了一张黄牌，
1: 是不是他抗议了？
0: 有可能。托马斯的防守把这球挡了下来，弗莱特到前面，贝罗米，这个球呢给的有点球速已经有点慢了，贝罗米也不好拿。
1: 上面这个比赛节奏也快，这时间过得感觉也快。
0: 不管怎么样，多亏了索拉基斯啊，比分仍然停留在了0-2，没有让赫尔滕进中场休息变成0-3。头球点下了，托马斯啊，这种球就是上一场比赛他们所习惯打的战术，埋伏一个人在弧顶附近抢二点。
1: 托马斯刚才这个，你别说这一小手啊，这一勾，
0: 挺机灵。虽然犯规了，
1: 对，但是裁判现在你在禁区里边这个动作真的是一定要小心小心再小心，因为这个是摄像镜头太多了，
0: 对，
1: 你很难逃过，包括现在后防线球员在禁区防守的这种策略都已经发生了变化。
0: 莫非刚才也有一张牌，阿贾伊没有抢第一点，稍微有点冒险。佐拉基斯，赫尔滕引进他可不便宜啊，把他从奥林匹亚科斯队买过来花了2400万欧呢。非常年轻的希腊门将，02年出生的。
1: 希腊球员在这个赛季啊，整个英超这个五大联赛当中，希腊球员占据了很多的位置。
0: 布拉顿那个前锋也是。
1: 对。然后阿森纳的边锋。
0: 对，托雷斯。突然间出了一批人才，接下来可以期待一下希腊国家队了。看不到比赛结束前是不是还能打一波反击呢？还是被麦克伯尼上去破坏了，让比赛时间差不多了。
1: 这应该是最后一次进攻了，上半场。
0: 托马斯自己摆脱，变向给肋部空当，还是要传中。这个套路纽卡斯尔联队是有所防范的，今天可以让赫尔滕传，但是不会让中间的人顶得舒服。
1: 你看
0: 这柔韧性可真好。
1: 对，你看这豪尔就是在你拿球的一瞬间他马上上去逼抢，
0: 然后上半场比赛纽卡斯尔联队今天开局完美啊，不到8分钟就2-0领先，凭借着威洛克和豪尔的进球，在主场圣詹姆斯公园球场2-0领先新赛季最大的黑马赫尔滕。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2: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鱼，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2: 草本炖鱼来一罐，
1: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鱼。
3: 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6L e-tron 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的青岛把热爱拼成一桌，
7: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8: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9: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好礼就送
11: 三上四下，
1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2: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0: 山楂树下多吃不胖。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13: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3: 奥迪纯电 A6L e-tron 新车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e-tron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14: 每天九三九，润养爱自己，
1: 我吃太极甜宝。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5: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5: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好礼就送
9: 三上四下，
1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9: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10: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0: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6: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4: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
11: 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元。

0: 品清华汾酒，敬非凡时刻。清华汾酒邀您观看黄金赛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观致，清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3: 有料有实力，我选太奇炖鼎，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原光蒸炖，好喝。
4: 草本炖鼎来一罐，
3: 天然草本原料，真材实料，就选太奇炖鼎。
5: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它，胜出必有所长。
6: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8: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9: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8: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1: 好礼就送
12: 三条四下，
11: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意，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12: 好礼红彤彤，心意在心中，
11: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3: 到点来一罐，润养爱自己。我女人委推荐太极甜宝，早上九点木瓜花椒桃胶醇厚温润，下午三点雪梨清润，晚上九点莲子甘润，
13: 每天939，
3: 润养爱自己。我吃太极甜宝。
0: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奥迪纯电 A6L 一创新设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创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14: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0: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一个人看球是热爱，一群人看球才热闹。青岛把热爱拼成一锅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3: 哦、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2: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好了，回到双方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的纽卡斯尔联队2-0领先赫尔城，两支在英格兰北方的球队啊，今天直接对话，一支是本赛季升班马大黑马，但是呢今天遇到了一上来纽卡斯尔联队给的两闷棍，8分钟就丢了两个球，所以呢中场过后赫尔城先做出人员调整。这场比赛纽卡斯尔联队呢是缺兵少将，今天在替补席上有5名纽卡 U21 的球员，但是比赛的开局和上半场比赛整体的局面打得还都非常好，而且差点3-0的是维萨罚丢了一个点球。下半场赫尔城这个开球战术啊，就想突袭一下，这有点小看纽卡的门将霍尔尼切克了。
5: 但一看球队还是做了这个
4: 设计，
5: 对开球战术的演练。
4: 下半场比赛呢是换上了从埃弗顿队转会加盟的伊罗格布南，换下了克鲁克斯啊，因为他有黄牌。
5: 伊罗格布南呢，他在中场拿球传球串联的能力还是比较强，
4: 是转会窗截止前从埃弗顿队压哨来的这个球。哎呦，还算阿贾伊冷静啊，

0: 加夫交给米莱，米莱呢可以踢中前卫，可以踢后腰，还可以客串右后卫。这个夏天老将特里皮尔也离队，所以确实呢在右边现在纽卡斯联队就一出现受伤啊，尤其德里奇一伤，确实人手是比较捉襟见肘。
1: 米莱呢，你看他在右边呢可能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但是他在这个位置上位置感很强，没有出现这种防守当中啊，被对手打身后的这种情况出现。
0: 另外他这个中场出身，轻易不丢球，
1: 这也是让教练比较放心的一个原因吧。
0: 巴恩斯重新带出来，
1: 巴恩斯是个被低估的球员。
0: 维洛克今天啊，在这场比赛里面踢的挺有大将风范的。除了开场肋部空当切的那两下啊，刚才这是米莱的预判把这球断了下来。其实下半场比赛换上伊洛格布南之后，霍尔城队还是得想办法解决中场的转换问题。下半场比赛他能抢，但是往前推进的时候丢太快了。
1: 你看伊洛格布南他这个出球能力还是非常强。
0: 左边加尔斯，就是他这两个边路，赫尔城这两个边路呢，最好是跑快速反击的时候跑得让对方的后卫朝着自己球门方向跑的时候，他这两个边路的圆月弯刀传球很有威胁，但是像刚才这样慢慢的传过去很容易被对方识别意图。
1: 但对下半场纽卡斯尔来说，能否保持上半场这个比赛强度就是非常重要的。
0: 莫非球过人不过，加尔斯一直拉着他。
1: 莫非拿球之前呢就盯着加尔斯的裆了，就想钻裆过人啊。莫非在纽卡斯尔是效力有年头了，他无论是作为主力还是替补出战，他的这种上下的这种奔跑能力，在边路的这种突破，传中的这种果断性啊，都是无论是埃迪豪还是现在的莱斯勒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换人选择。
0: 今年算起来是他在纽卡斯尔联队第七个赛季，
1: 是老臣啊。
0: 其实再加起来的话第九个赛季了，他中间在谢周三和西罗姆维奇之前就是从纽卡斯尔联队转回出去。下半场赫尔城要想办法让托马斯、加尔斯那边的科伊尔都跑起来，关键就看中场能不能拿得住。这是伊洛格布南，他的控球和平衡能力还是不错的，至少能让球队两个边路跑起来了。再给科伊尔，
1: 好球啊！
0: 这球比较极限，打到了中卫博德曼的身后。科伊尔迅速反抢，哎呀，哈哈哈！这下还是
1: 教练说，那上半场有点太兴奋了，
0: 刚才是走神了。

0: 托马斯，斯莱特看着动作啊，就相比伊罗格布南呢缺少点柔韧性，比较硬桥硬马，但是他对抗能力不差。可是球队呢在后场断完球之后抗压环境下由守转攻，现在确实换上伊罗格布南呢能够解决一些问题。
1: 这个前四场比赛没败啊，让这个亚基罗维奇啊这个也有点想法。现在这个好像此前执教的球队，我说你现在想不想回去啊？
0: 嗯，
1: 萨格拉夫迪纳摩，我现在想执教曼联。

0: 他的表达啊，有的时候他的表达其实是英国媒体喜欢的，总是说一些有新闻的话， 对，
1: 对
0: 吧？头球啊，这球顶得不错。今天纽卡斯尔联队呢，在角球和定位球当中，上半场比赛的角球呢是让米莱啊去干扰门将，去干扰希腊门将佐拉基斯。定位球的设计呢也有一些威胁。看看今年吧，整个赛季下来，纽卡斯尔联队引进了定位球教练以后，到底这个数据能提升多少？因为阿森纳队啊，他这个数据让别的球队看得眼馋。一个赛季19个角球，
1: 我预计这下太凶了。
0: 这下，这边托马斯进攻继续，横敲，有二点球机会了。斯莱特选择了上角，
1: 这球打的还真是挺漂亮的啊！
0: 还是贝鲁米，
1: 对，这个左脚想兜一圆角，但是先看一看中场啊，斯莱特刚才那下铲球吧。
0: 他这个动作就是这种硬桥硬马的。敲过来，过了麦克伯尼，但是呢，分给了。
1: 我觉得这个哨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应该是没关系，墨菲也没有问题。
0: 刚才这个扫荡的动作，斯莱特就像个大的螃蟹钳子一样，把墨菲扫倒，把球断下来。那下半场托马斯呢位置收得更深一点，帮助球队呢协防左路。现在是麦克伯尼一个人顶在最前面，加尔斯时不时的顶上了，让他和托马斯呢把左边这个中场宽度照顾不了的地方呢给缝合起来。
1: 这个托马斯啊，他是踢球跑步这个姿势
0: 像不像橄榄球？
1: 对，一个是像橄榄球，另外就是让我想起了以前那纽卡踢球的圣马克西曼，
0: 啊，
1: 有点这个感觉是吧？
0: 也是梳着脏辫儿。
1: 嗯，这个本身啊，我觉得这个赫尔城这些球员，他今天穿的蓝色衣服，其实他的这个主场的衣服应该是黄色的。
0: 对，黄黑剑条衫。
1: 对，是剑条衫。如果穿上黄色剑条衫，你看这球太就像一个橄榄球队一样。身体又壮又高，他这球啊，
0: 调整，这下封堵赫林就没问题。他的这种强壮是结实，他又不像那个阿达马特劳雷那样变成坦克的那种感觉。
1: 你看教练今天亚基罗维奇穿了一件，可能天气比较凉，纽卡北方比较凉，他穿个短袖，跟这身板跟队员一样。一看当年也是靠身体踢球，身体素质非常棒。
0: 这个波黑的足球风格说起来跟前南其他地方还真是不太一样，虽然出了哲科这么个神锋。
1: 另外这个教练员啊，他不管怎么样，他可能学习啊，不断的这个积累，但是他跟他踢球的时候自己的这个特点还是非常类似，
0: 就是他心里的那一套足球哲学。
1: 对，
0: 这个和每个教练自己内心的一套价值观是契合的。贝鲁米，尼罗格布南是看到了，但是这个球呢，回防的加夫慢慢悠悠的，还正好就挡在他的线路上。加夫在国家队喜欢穿大两码的那种 oversize 的球衣，显得好像比较潮啊。回了俱乐部又穿上了合身的球衣。

因为纽卡斯尔联队今天替补席上小将多，能够调整的空间相对有限，所以呢下半场比赛可能纽卡斯尔联队会主动的降速，这就看赫尔滕自己有没有办法把比赛的节奏拉起来。

0: 其实亚伊斯勒来了以后，在纽卡斯联队今年的转会风格上就能看出一些变化，像球队引进的锋线上的边锋图雷，还有中场引进的班巴，后场的德迪奇，就感觉呢新的教练在纽卡的引援当中比较看重速度，全队呢可能在战术上呢也会有一些提速的变化。
1: 就在有球阶段，我们看到赫尔城啊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打磨，球员的脚下的这种技术还是显得粗糙了一些，
0: 因为这个会影响他转换的效率和节奏。今天感觉纽卡斯尔联队啊，球员有了开场那两个球打底之后啊，心里踢得比较踏实，终于好像回到了此前埃迪豪这个兵强马壮时候那种在主场的感觉了。但今天恰恰是球队这个赛季开局阵容最单薄的阶段，所以好的开局还是非常重要的。另外维萨今天活动范围非常大，球队后场经常出球困难的时候啊，他愿意跑回来，愿意跑回来衔接。帕尔多更多是顶在前面，今天至少赫尔城左边加尔斯，右边的科伊尔没怎么有威胁的传中，这和前面的四场完全不同。
1: 首先一点，你失球太早了，还有一点就是你中场圈那种配备啊，你不足以控制住纽卡斯尔在中场那种压迫跟逼抢，而且纽卡今天的状态非常出色，打的就是你一个措手不及。那没有中场的控制的话，两个边路球员是很难达到更高的位置，这个对这种五后卫的这种战术其实是影响非常大，
0: 他也不太好转换跟破解。
1: 对，就你必须要有中场的控制，这样的两个边后卫两个边翼卫才敢于更大胆的来到对方半场。
0: 对，
1: 那你如果说你拿球就丢拿球就丢的话，他始终是不敢上。
0: 现在只能靠麦克伯尼和贝鲁米两个人啊，一高一块做做机会了，但基本上这样的进攻呢是一锤子买卖，打完就没了。
1: 对，没有这种延续性，没有这种持续的压力。因为你很难在比赛当中确立一个优势的阶段，你很难对纽卡斯尔就是持续的这种压迫，有这种控球啊或者传球这种优势阶段。如果有这种优势阶段的话，那你可能还会获得更好的这种机会，但你没有这种优势阶段的话，你基本上就像刚才贝鲁米打一脚然后再等个几分钟才能有第二次进攻，那这种情况下得分的几率就比较小。而且从这个比赛的预期进球上来看，赫尔城显然也比较也偏低，
0: 随着体能下降越降越低。现在就看换人后手和节奏，看教练有什么办法了。
1: 他基本上还是这一套主力啊，
0: 但是这个问题就在亚基罗奇，他能这么打大概率也就是他得磨一套稳定的
1: 对
0: 主力，他不能随便换随便调，他不能乾坤大挪移。
1: 对，你像纽卡今天这么多主力没有打，对吧？但是并不影响球队整体的这种他的打法跟实力，上场替补这些替补出场的球员表现也都非常出色。
0: 哎呀，维萨今天这么踢反而比他踢前锋威胁大，哪儿都有他，而且还能够帮着球队从后场把球带出来。
1: 边路，你这右边路埃兰加还没上呢。
0: 对
1: 啊，中场还有这个尼克冈萨雷斯，如果有他的这种调度，球队肯定梳理的会更加清晰一些。
0: 埃兰加现在这碰撞伤伤情不是太严重，俱乐部赛前发布会上也提到了，应该不会休太久。
1: 对赫尔城这种防守反击为主打法的球队来说，你不能过早的丢球啊！你一过早丢球的话，整个
0: 教练员就有主动权了。
1: 对，教练员那种战术布置就会有巨大的这种变化跟挑战了。你攻出来吗？攻不攻出来？攻出来的话，谁来去负责这个进攻？你攻不攻出来的话，比分又落后，所以领先的一方啊，他心理上会有非常巨大的这种优势。就让球员踢的呢，就更加自由。八分钟进球了，
0: 对，
1: 那这个纽卡斯尔这些球员他踢的肯定更加放松，啊，场上表现也像威洛克一样更加奔放，更加自由。哎，看一看机会，
0: 托马斯回撤，麦克罗尼，这是加夫反应快啊，伸腿封堵了，转到左边，吉尔斯，托马斯来了。没拼到角球，
1: 但他主力中后卫或者成主力左中卫受伤啊，这个对球队影响挺大。今天小将克林顿是首发出战，澳大利亚世界杯时候他有过出场，要换人了。
0: 哦，换下托马斯，换上穆罕默德阿里肖。阿里肖上一场比赛也是替补登场的，这是匹快马，04年的法国前锋。但是阿里肖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收获进球啊！看看这场比赛的表现，这个赛季的三次出场都是替补登场。这次反抢控制的不错，纽卡斯尔联队左边有线路，还是巴恩斯射门。巴恩斯面对科伊尔的近距离封堵，展开角度就打。
1: 巴恩斯他这点好，就是在进入到他的射程范围之内，他自信心非常强，而且他的摆脱能力，无论是内切还是走外线，他都是非常有想法的一名球员。就是同伴把球交给他会很放心，他也能够完成同伴在这个前场抢断啊，或者说是局部优势之后给他创造的一对一的空间。哎呦，这伤了。
0: 其实他在来色城踢球的时候就不是那种纯靠速度的边锋，节奏比较好。米莱是什么情况呢？
1: 我记得这个巴恩斯他是可以选择苏格兰也可以选择英格兰，最后他是选择了
0: 英格兰，
1: 代表英格兰。
0: 看看纽卡斯尔联队是不是不得不调整了。好，这是斯泰尔，有可能没法坚持。
1: 对，他有点好像是腘绳肌有点拉伤，
0: 斯泰尔没法坚持了。
1: 然后舍尔出场，
0: 换上中卫舍尔，那是不是把米莱推回中场？
1: 这个这小家伙转会费也不低啊，应该是从阿贾克斯来到纽卡，
0: 斯泰尔花了俱乐部2350万欧，就是当时吉马良斯刚走那会儿。
1: 我现在来看这个球探体系啊，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就是你在球员有一些动向的时候，你必须要有做出迅速的反应，有没有
0: 提前得布局？
1: 对，有没有预案？
0: 所以说，今年年底啊，多哈的这个 U17 世界杯啊，其实是 U17 球探世界杯。
1: 来了。好球啊！
0: 哦呦，这下进去推射了，打了立 住内侧，
1: 刚才
0: 霍尔城扳回一城，
1: 对，加尔哈
0: 里肖，
1: 对，还没进球呢，这来了，
0: 这下开斋了。
1: 嗯，关键这个球啊，我们看还是应该是贝鲁米一个在禁区前的一次非常巧妙的直塞球，
0: 他是斜刺里杀出，
1: 哎，
0: 扛着后卫侧身完成了一脚推射。
1: 啊，这也是前场抢断，就下半场啊。确实纽卡这个强度啊、
0: 有
1: 所下降，有所下降，
0: 他们想慢下来，
1: 对，
0: 哎，贝鲁米横着抢下来之后，阿里肖呢在自己差点要被伯特曼给挤开的时候完成了射门。
1: 但是我们看无论是阿里肖的这个射门还是上半场这个威洛克那射门，就是他这些球员他们在第一脚触球这一下都是做出了高质量的动作，
0: 嗯，
1: 啊，停球带球这一下正好是放在身前，让自己可以选择射门这个区域。
0: 我感觉阿里肖射门的时候都已经被伯特曼撞得接近于是半凌空状态了。他这个英超联赛的手球还是相当不容易的，完成的难度极大，关键是连着三场替补，这是第四场替补登场了，收获进球了，这会给教练留下印象。
1: 现在是，那现在好像是把加夫啊推到了这个右边后卫的位置，然后舍尔和伯特曼两个人打中卫，米莱是出现在中场的位置。中场失误增加了，这个我觉得莱斯勒得考虑一下了。
0: 他会不会换上班巴呢？对吧？换上班巴来增强一下中场对抗和扫荡的能力，因为这段时间霍尔城在纽卡斯尔联队的触球次数明显在增加，已经高于纽卡斯尔联队六次了，18-12次，这就意味着压力已经集中到防线了。
1: 看看莱斯勒怎么去应对了，啊，镜头也对准了他，现在确实有点被动，因为你上半场这个速度啊、节奏啊，让球员体能消耗非常大。你别说，亚季罗维奇这么带，有一天去曼联也不是没有可能。
0: 奇怪，对。那可能更多是曼联自己发展的问题。因为赫尔城他踢到目前为止算上今天的进球总共进了六个，这个攻击力其实不算强，那硬扛防守到底状态能盯多久啊也不好说了，因为毕竟从上轮开始到这轮已经连续两轮每轮丢两个球了，是不是亚伊斯勒要换人了？

0: 但是他这比赛踢的确实热闹，这个除了零封之外呢，另外他也有这个像跟切尔西这2-2，这每一轮给英超贡献的进球还都不少，
1: 有运动战，而且投球能力不错，也抓定位球，这种队其实挺难缠的。打后点，
0: 啊，门将表现还真不错，
1: 门将佐拉基斯，手抛球直接找阿里肖，哎呀，这也挺考验加夫的，就是这种启动啊，中后卫的负担很重，完全是拉速度。
0: 你看维洛克也有点跑不动，有点跑不动。
1: 啊，维洛克追这两步有点跑不动了。
0: 他今天本身上半场他就踢得非常兴奋。因为这个可能很多球迷问，这球员怎么90分钟天天训练，怎么90分钟跑不动了？还有抽筋儿的。
1: 他训练的时候没这么多观众。
0: 对，这一个是这个观众这种情绪的啊，这种情绪的渲染，情绪的价值啊。另外一点就是，这比赛啊，对手给予你的压力也不一样啊。另外，比赛对球员这种心理上的这种，一个是像谈到这种观众那种压力啊，主场给予你的这种支持。它会给你产生一种额外动力，可能你奔跑比平时要更多，
1: 身体激素分泌水平就不一样。
0: 对，你训练的时候，即使你训练的强度再大，但是跟比赛比较起来，这种多方面的这种压力它是截然不同的。比赛比的不仅仅是这个场上这个11打11，它比的是所有的因素。
1: 对，
0: 所以这个有球迷说，这一个礼拜你白练了，怎么又抽筋了？那另外天气啊，是吧？
1: 另外，职业足球它这个名利场啊，
0: 是
1: 他到周末踢比赛，几万人看着他，想表现的时候，这个情绪状态和注意力都不一样。中路啊，这次是斯莱特，
0: 亚埃斯勒得考虑一下了，再考虑一下。
1: 现在已经频繁的打到防线上
0: 了，对，而且能够把纽卡上半场具有明显优势的中场啊，现在已经是被击穿了。
1: 又准备起脚，贝鲁米啊，已经开始拳拳到肉了，看看亚埃斯勒的调整能不能够及时调整。
0: 你看
1: 啊，帕尔多抽筋，
0: 刚说抽筋，
1: 帕尔多不行了，帕尔多顶在最前面跑不了了，
0: 跑不动。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这个年轻球员，他这个跟有经验的这种老队员，或者心理素质非常好的这个球员还不大一样，
1: 不一定合理。
0: 对，他肌肉的收缩呀。收缩比放松的速度要更快，就是这个年轻球员，因为他紧张，对，他紧张，他收，但是您老队员呢，他经验丰富，或者是比赛的这种节奏啊，各方面把握得更好，他放松的要比这个收缩的要更多一些，所以年轻球员也容易抽筋儿。这刚说的抽筋儿就来了。
1: 其实以往在世青赛经常就会看到各国的青年队的队员打了70-80分钟，很多就抽筋了，就是跟他的踢比赛的这个节奏习惯和他比赛经验都有关系。
0: 所以对这个我们看球球迷来说，上半场你看完这个比赛之后已经没有悬念了，但是下半场真的是风云突变，
1: 它电量的衰减不是线性的，突然间可能到一个时段就没电了。帕尔多就是，
0: 你看帕尔多也好，维洛克也好，就是现在他们场上的这种比赛的节奏跟强度啊，这是明显不如上半场的。所以这也是从另外一方面，就是从球队当中也表现出来，下半场纽卡他的这种
1: 帕尔多抽筋之后啊，反倒造成了赫尔滕两个队员跳空了撞一块去，换上图雷，换上了新援左边锋图雷。身价达到5000万欧的科特迪瓦边锋，2006年的小将，是纽卡斯尔联队从霍芬海姆队抢来的。那图雷一上来，这肌肉收缩速度，跑起来的速度，但是他现在纽卡斯尔联队，后场压力大，前面得有把尖刀顶出去啊！
0: 哎呦，这个球啊，这个球怎么能漏呢？
1: 后卫没站住啊！
0: 是伯特曼还是舍尔啊？这个球，这个判断不应该啊！舍尔刚上，
1: 关键舍尔这一漏啊，把伯特曼还晃了。球砸到伯特曼身上。刚才是个低级失误， 后卫没站住、啊、
0: 是伯特曼还是舍尔啊、嗯、这个球这个判断不应该啊。
1: 嗯，
0: 舍尔刚上
1: 场，关键舍尔这一漏啊把伯特曼还晃，
0: 嗯，
1: 球砸到伯特曼身上。刚才是个低级失误，

0: 席啊，提供了几个方案，有西班牙的门将啊，有这德国的门将，还有希腊的门将，最终这个高层拍板引进这名门将，表现还非常出色。采访他时候也谈到，得亏我选择他了，
1: 主要年轻啊，
0: 对，
1: 投资价值。舍尔给中路，你来，陶尔找巴恩斯，德莱瑟面对着科伊尔，巴恩斯强突，
0: 好球，
1: 传中后点，啊，给大了。这上来一个比一个高，加夫的机会，加夫红球，哎呀，
0: 这个球打门也可以啊！
1: 哎呀，这球加夫在想什么呀？
0: 他这球传得漂亮，
1: 这个球他能跑到那儿都不容易哈，钻过去直塞，但问题是最后的传中怎么这么离谱？
0: 这球想多了，是当时想射门啊，还是传球啊？那个时候别犹豫，
1: 最后可能是想传了，但是身体动作已经是射门的准备了。
0: 没错，而且这个传球的脚法也不对，
1: 难为他了，这么大个在短时间做这么快频率的节奏调整，很难调。
0: 因为在这个足球圈，他有句谚语也好，或者说是俗语啊，就是你可以选错爱人，但是你不能选错前锋跟门将。最后这个
1: 刚才是纽卡斯尔联队已经十来分钟没有打到霍尔城的禁区了，但是呢，刚才纽卡斯尔联队重新抢回控球权的情况下呢，他们就能够在内部继续制造威胁。现在看看霍尔城进一步调整，换一下斯莱特，
0: 斯莱特今天发挥的还真挺出色的，
1: 换上杜阿特，古尔纳杜阿特，后防线的一根也撤下来，
0: 那应该从这个球员的跑动来看，
1: 换上马斯，
0: 对，
1: 上个前锋，
0: 而且看来阵型应该也会调整啊，
1: 从罗马队租借的瓦斯，这个瓦斯和阿里肖都上来的话，赫尔城就拼了。
0: 有可能会打一个四后卫的这种体系。
1: 我觉得赫尔城这一步调整反而应该更早一点，因为刚才那个阶段他们势头很好啊。
0: 这就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这个优势阶段，是吧？在优势阶段你没有把比分扳平，那可能你就会错过这个最佳。当然时间还有啊，时间还有。
1: 看看瓦斯和阿里肖上来能不能把边路和前场带活，这两个人都挺快的。现在因为刚才纽卡斯尔联队换上图雷之后呢，一度是把
0: 裁判这个姿势啊
1: 很形象，那一度是把赫尔城的防线都顶回去了，所以呢赫尔城这边赶紧再换上一匹快马。
0: 裁判这个姿势啊，我觉得还是跟这个事实不太相符，
1: 但是明显收敛了，
0: 对，舍尔这个拉拽简直是
1: 掉中路，这个头球顶的不是很痛快，折射了，
0: 就说明啊，亚西罗维奇他还是挺有想法的，而且你看他最后阶段换上去的前锋基本上都是那种速度很快类型的，这跟开场的时候这种身高体壮对抗克鲁克斯这种类型的球员还真是不大一样，风格是截然不同的。
1: 这场比赛如果论伤兵啊，大家是半斤八两，亚伊罗维奇说我这儿还有七个人受伤没回来呢，这是要射门了。这回阶段纽卡斯尔联队顶不顶得住还得再看看，不好说呢，
0: 因为算上补时可能还将近有15分钟的时间，这还真不好说。
1: 现在中场很被动，这是刚才那脚渗透，
0: 前插的是真漂亮，要传的应该是米莱的传球，但是最后加夫还真是犹豫了，
1: 这种球一般后卫出脚那一刻就后悔
0: 啊！一看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1: 伊罗格布南上来了，
0: 伊罗格布南他上场之后整个球队的进攻还是有很大的变化，

0: 头球，哦，这叫折射，麦克伯尼转身没扫到，
1: 啊，是谁啊？在门前那一下，应该是，是不是图雷啊？
0: 从最近的观察，徐姐，就是像非洲球员，如果把这个球裤啊垂得比较低，吊儿郎当那个感觉。就是很多球员如果是那样的话吧，通常他这个脚下还有点技术，还比较会晃动。我看有段时间亚马尔也习惯把这个球裤半吊着。好，后点，一轮格布南，你看，
2: 这球啊，
0: 差一点。刚才他就是晃晃悠悠上来的，还真让他抢到这个点了。哎呀，看到纽卡斯尔联队主场球迷有点紧张了。
2: 这个球关键是在空中失去重心的情况，它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衔接，我们看啊，
0: 是吧？这一下对，
2: 而且小腿摆动
0: 把这球给蹭下来。
2: 哎，你看，然后一个小腿摆
0: 动，
2: 对，啊，
0: 然后还撩射过去，拿外脚背挑了个圆角，踢得很飘逸。
2: 亚基罗维奇这球队带的真不错，真不错，
0: 什么类型都有，
2: 嗯，
0: 还都能揉到一块儿。
2: 有这个衣服掖库里的是吧？有这个衣服掖库里的这种类型的球员，我跟你讲，
0: 克鲁克斯那球衣穿的跟军装一样，
2: 那都是狠角色，那都是狠角色。纽卡得加把劲儿了。
0: 是不是越位了？
2: 而且你这个到现在这个阶段呢，可能亚历斯勒也只能，与这些球员打到结束吧。
0: 嗯，
2: 因为现在场边的这些 U21 的球员还是太年轻了，
0: 不敢搏。
2: 对，
0: 但比分很微妙，因为这个时候不是交学费的时候。
2: 哎，来了，
0: 富尔城换下贝鲁米，
2: 贝鲁米还能，
0: 他有牌儿，主要是。
2: 还能踢呀，啊！
0: 贝鲁米有一张黄牌的情况下，那球队接下来的调整啊，换上11号盖尔哈特，英格兰的本土前锋。盖尔哈特从利兹联转会过来之后，这个赛季还没上过呢。今天这个时候把他派上来，那说明教练至少知道他的特点，可能是之前的身体状态还没有达到要求。啊，脸上呼了一巴掌，维萨给杜阿特脸上呼了一巴掌。
2: 杜阿特，你看，像一个拳击选手一样。
0: 现在场上的比分呢，双方确实这形势比较微妙。后点想直接一脚垫射，科伊尔交给于罗格布南，刚才还是巴恩斯去找的机会。伊洛格布南真管用啊，在中场能把球带着往前走。这是瓦斯
2: 上的全是快的呀。
0: 盖尔哈特调整，瓦斯再给，多亏门将挡着一下，要不然麦克伯尼在中间。你看瓦斯都觉得这球说不定能传过去呢，
2: 快顶不住，纽卡快顶不住。这个时候亚历斯勒得做出一点变化。
0: 还在继续，加尔斯再传，后点还是有的。瓦斯，这是一套组合拳啊，接二连三的，现在还没有打完呢。已经有多名赫尔城的球员到禁区了，麦克伯尼头球，
2: 这还是一个角球。最后这阶段太紧张了。对，圣詹姆斯公园球场上半场跟下半场完全是两个氛围。
0: 虽然都在惊呼，但上半场是惊喜啊，下半场是惊吓。
2: 可能对裁判刚才那次判罚不满意。
0: 对，刚才那边有纽卡的球员倒地了，
2: 你出圈了，画了一下。今天这个裁判，他这个表达的这个肢体语言的方式比较多一些。
0: 加尔斯，这次的角球。在中间 又是找二点，这就是赫尔滕比较熟悉的区域。但是盖尔哈特在这儿显然不如贝鲁米在这儿熟悉这个位置。贝鲁米在这儿两次赢球就打很有威胁，撞过来，还是啊，这是杜拉特斜传没进去，打在了豪尔头上，接外球。哎呦，最后阶段纽卡斯尔联队已经被压缩到自己的禁区内了。前面只留了图雷等反击，
2: 应该
0: 看咬牙能不能顶住。看台上的球迷都在咬牙呢。
2: 经常说这个靠意志品质，现在这牙都要咬碎了，
0: 咬到后槽牙了。
2: 但是就只能这些球员了，因为亚历斯勒看来是没有换人的这种打算。
0: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今天一上来他要抢开局。
2: 哎，你看球迷懂球啊，
0: 对，
2: 这个时候得支持，
0: 搞搞心态，支持自己人，搞搞对手心态。
2: 其实这个就是一种无形的力量，
0: 对，
2: 无形的力量。因为在中国呀、也有好多纽卡斯尔的球迷，我们国内有好多纽卡斯尔的球迷。
0: 好，这时候威洛克，其实威洛克之前已经表现出身体状况已经疲劳的信号了，班巴终于出场了。一个班巴，一个斯泰尔，就是纽卡斯尔联队卖走吉马良斯和托纳利之后给出的替代人选。班巴这个时候上来可不能松松垮垮的，他得顶住劲儿。因为现在让他上场是让他救火的，
2: 太被动了。而且球员，你看现在踢球的这个身体的这种姿态已经完全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0: 拖着身体，
2: 对，
0: 确实有点跑不动了。赫尔滕在纽卡斯尔联队禁区附近有五个人，这整场比赛都没见过这种情况。哎呦，门将这个行球挺大胆的，还横传，
2: 好门啊，
0: 真是
2: 好门啊，
0: 这个门将可以啊。哎呀，来自希腊的佐拉基斯，这是机会，扣过来，角度比较小，传小球，
2: 就差那么一点点啊。这盖尔哈特你还别说，他也挺有特，脚下灵活呀、
0: 所以我说前面的几场没上应该是身体状况还不达标、
2: 这个比赛纽卡如果能顶下来啊、拿到这三分，对，那接下来就是一个国际比赛日的这个休息时间，可能
0: 迎来宝贵的喘息窗口。
2: 对，
0: 但是对赫尔城呢就不好说了，他们国际比赛日之后万一有伤兵回来之后，主教练就头疼了，这怎么人多了怎么用啊，打法是给这么一套人设计的。所以一支球队一个赛季当中啊变数很多啊。反思维萨刚才这个身体姿态不好抬头，维萨仓促之间打了一脚，下半场比赛快要到伤停补时了。埃斯勒在场边继续给场上纽卡斯尔联队的球员布置着，让他们注意防守细节。瓦斯这球停到身后了，错过了一个绝佳的机会。班巴现在触球虽然不多，但是他的位置非常重要，他的位置感非常重要，因为他这个位置是赫尔滕的中场球员后上的区域。伊罗格布南跳到右边中路，还是麦克伯尼坐下来，二点球，
2: 火！
0: 哎呦，仓促之下解围破坏了，加夫把这球踢了出去。
2: 这球还算冷静，加夫。球看着纽卡
0: 都快站不稳了，把这球扫了出去，
2: 这个提心吊胆。但这个确实，球队现在就是这样一种状况，伤兵太多了。
0: 有时候一场这样的胜利咬下来啊，球队的那股劲儿就缓过来了。后点 做出来，博格哈特。他这套战术确实，亚伊斯勒今天面对赫尔城的时候啊，挺难受的。
2: 但是你看，就是你从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赫尔城，他这个比赛的90分钟的这种强度，他的这种保持，如果上半场你要真让赫尔城守住的话啊，不进球，那可能下半场他这个反扑，
0: 到
2: 他这个进攻球员的一些特点，还真是让各个球队都头疼啊，因为他能够。上半场他的扛击打能力他够，
0: 对，
2: 是吧？他如果能扛得住的话，当然今天纽卡开场之后表现的确实也非常活跃啊。如果真是顶住了，那下半场还真不好说了。
0: 他虽然是踢升级附加赛上来，但是他这个特点呢，赢谁都费劲，谁赢他也费劲。
2: 因为他在英冠，他跟伊普斯维奇还有这个考文垂这两支球队不一样，因为那两支球队在英冠赛场是有绝对的控制能力，但是呢。这个赫尔城他在英冠基本上就是以弱胜强，最后才杀进到这个对英超，所以他是有这样的被动挨打的这种基础，抗击打能力也比较强。但是你要说的考文垂也好，伊普斯维奇，如果他们还像在英冠踢那种控制足球，在英超你可能就
0: 考文垂就是看得让兰帕德挺难受的，这身上英超已经连续遭毒打了。下半场比赛伤停补时6分钟，纽卡斯尔联队需要扛住最后的这段时间。
2: 现在这个卫冕冠军阿森纳现在也是0-3落后于布莱顿，
0: 真是没想到啊，舒尔策勒带着布莱顿这个赛季表现得这么神勇，关键他们买的又是另一个希腊球员前锋线的库斯图拉斯，这场比赛也进球了。
2: 看看反击，
0: 这如果接下来希腊队门将位置就是佐拉基斯，锋线上有库斯图拉斯，边路再来个托利斯，
2: 是
0: 这个结构就已经搭起来了。
2: 他现在五大联赛之外，像葡萄牙超级联赛，他也有好多有好多球员。
0: 法斯，保尔是硬顶着把这次头球给解围出来，伊洛戈布丹想挑传，给的稍微大了一点，基本上啊，最后已经变成赫尔城反客为主了，在圣詹姆斯公园球场围攻纽卡斯尔联队。今天这比赛看着纽卡斯尔联队球迷的心情跟坐过山车一样。斜传，这球传的是挺有威胁的。
2: 你看纽卡后防线的球员，就是看谁把球踢得更远。
0: 埃斯瓦斯，
2: 不错，这个，赫尔城这个主教练带的还真是不错。
0: 至少这个队今天让我们也看到他们能屈能伸哈、啊。真要打出来的时候也还是挺有威胁的，
2: 有威胁有威胁，而且这个比赛的强度啊，这个是我觉得可能是他最大的一个优势，球员的这种身体对抗啊，
0: 90分钟
2: 啊，
0: 这种硬度确实整个联盟能达到这个强度的也不多。可能两边的教练席今天都有吃跑的。
2: 马斯这个球解围的高度啊，
0: 最后还有一点时间，赫尔城看能不能组织起来，
2: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火，你看莫菲这个动作飞起来了。这个比赛打到最后阶段，有点像足总杯决赛一样。
0: 今天是没有纽卡的主场球迷敢先走，

0: 到最后时刻，亚伊斯勒比场上球员还紧张。
1: 另外，这轮比赛打完啊，真不好说，又可能有哪个支球队的教练可能会下课，因为他现在正好是这样一个国家队比赛日这样一个节点。
0: 哎呀，接下来大家就要关注齐达内上任以后的法国队亮相了，克洛普的德国队。
1: 总还是有让球迷期待的一些变化。
0: 对。
1: 另外，中国国家队，肖佳一指导带领国家队
0: 对马尔代夫和新西兰的两场比赛，在下周末。伤停补时，最后时刻，赫尔城没有能够再进球，纽卡斯尔联队取得了完美开局的情况下呢，在最后时刻众志成城啊，在主场缺兵少将的情况下，今天艰难的拿到了三分，2-1主场击败了赫尔城，
1: 不容易，
0: 这对他们接下来的调整赢得了宝贵的窗口期。好了，那么在周六晚上为您带来的英超联赛第五轮的这场比赛的直播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也感谢徐指导的精彩的点评，观众朋友们再会，
1: 再见。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在德国法兰克福举行的2026年世界艺术体操锦标赛。今天为您带来的是集体全能的决赛。这次集体全能呢是分为了 ABC 三组，那么中国队呢是在 A 组上场。我们现在首先看到的是 A 组的乌克兰队。在集体全能的比赛中，每支队伍要完成5球和3圈2棒这两个项目，然后取总分相加决出名次。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5球。

乌克兰队的表演结束，这套动作完成的中规中矩。从资格赛来看呢，五球它的难度最高的分数大概是能达到13.5到13.6之间。那么刚才乌克兰队这套五球的难度分不算太高，完成质量还是可以的。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那么这次决赛呢是分为了 ABC 三组， A 组是较早上场的队伍，那么裁判员在打分上呢会相对来说要守紧一些，同样受到影响的还有之后要上场的中国队。现在我们看一下五位选手之间的协作的设计。乌克兰队无论是个人项目还是集体项目呢，都比较喜欢选择裤装，这也是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一种风格。难度分12.4，艺术分7.6，完成分7.15，得分是27.1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中国队的三圈两棒。出战的五位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刘妙婷、张欣逸、蒲燕竹。本届世锦赛的成绩将决定着哪几支队伍能够直通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

中国队的三圈两棒表演结束，这套动作可以说它的编排设计创意还是非常好的，那么现在呢还需要更加准确的去执行，也就是在完成这套动作的难度的时候要更加的准确，运动员之间的配合要更加的默契，尤其是在做器械交换的时候。那么刚才呢我们在看五位选手同时去参与一个交换难度，因为一位选手把圈抛到了界外，另外一位队友呢为了接器械出现了失误出界接，回放中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个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它受影响的不仅仅是完成分要扣掉出界分，还有呢就是很可能这个交换难度不被承认，它的成套动作难度分会受影响。集体全能的比赛呢是奥运会的项目，它是两套动作总分相加，在世界锦标赛当中集体项目还有单项。好，先来看分数，难度分受影响了，只有12.1，艺术分7.45，完成分只有6.8，得分是26.05，这样在目前是排在了乌克兰队之后。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乌克兰队的三圈两棒

乌克兰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刚才这套动作他们也没有发挥好，主要也是在完成上器械交换的时候出现了失误。所以在集体全能的项目当中，单一器械和三加二的器械难度更大的是后者。有一种说法就是三加二器械的在集体全能当中的重要性，得这个项目得天下。所以我们会发现在很多场大赛当中，只要这种三加二这种双器械组合的集体项目在全能决赛当中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位置的。很多选手在完成单一器械，比如说在五球这个项目上的发挥都不错，但是到了三加二这种项目上呢，就容易出现完成的失误。乌克兰队难度分是 3.4， 完成分只有 6.55。 完成分如果是在7分以下，那就是失误算是很多的了。好，接下来要看到的是中国队的第二个项目五球。出场的五个选手分别是丁欣怡、王兰静、张欣毅、赵婉竹和蒲燕竹。这套五球的主题是超越时代的诗篇，它的创作灵感是来自我国宋代婉约派女词人李清照的文学作品《

0: 中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套舞球从选手的服装到他们的音乐选择到动作的设计，把五位中国古典少女的俏皮和灵动展示得跃然纸上。我们再来看他们的难度动作完成，因为前一套三圈两棒刚刚出现了问题，而且还是比较严重的失误，所以如何迅速地调整到最佳的心理状态，比好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一套动作至关重要，因为它决定着两套动作的总分。今年世锦赛的成绩将决定能否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五位姑娘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抗压能力还是很强的。难度分13.2，完成分7.1，艺术分7.85，28.15分。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集体全能的 B 组的比赛。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3: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9: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0: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0: 在这组当中实力比较强的几个队伍分别是有西班牙队、德国队和巴西队。现在我们首先看到的是西班牙队，

当表演结束，这套动作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稳准。虽然他们选择音乐的节奏很快，但是我们会看到选手在完成动作的时候并没有完全的刻意去踩到每一个节拍点上，所以他有的时候做动作甚至有一些慢，但是呢他的这个慢又是踩在重音上和重拍上，这样的话呢其实它有利于完成动作更加的准确。不管是器械交换抛出到接的精准，还是在自己完成器械难度这个使用这方面，都能够不着急慢慢的去完成，准确的做到，所以它的完成分就不会低，7.3的完成，艺术分7.75，难度也都被承认13.9，得分28.95的高分。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德国队，

德国队的表演结束，虽然德国队的难度不算是太突出，但是可以看到他们的完成质量还是保证得很好的。那么在刚才我们看到了，如果出现的失误比较明显的话，他的完成分在七分以下，而且最后的成套动作的得分可能会在27分以下。那么所以现在我们看到德国队这套动作它的艺术性还有完成都是比较在线的，所以现在就是因为难度受限，它的难度可能目前上不了13分，而刚才我们看到西班牙的那套3圈2棒的难度可以达到13.9。不过这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德国队的集体项目有了长足的进步，难度分12.8，完成分7.05，艺术分7.5，27.35分。好，接下来我们将看到的是另外一支实力非常强的队伍——巴西队。巴西队的集体项目从里约奥运周期一直到现在，在这10多年当中飞速的提升，现在已经可以成为是一支来自南美的艺术体操劲旅，而且呢，在国际舞台上也是频频站上领奖台。

巴西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场三拳两棒的发挥都非常的上乘。巴西队刚才这套动作难度也比较高，就是他因为动作执行的比较清晰和准确，所以他的难度认可没有太多的。巴西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几场三拳两棒的发挥都非常的上乘。巴西队刚才这套动作难度

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的五球获得了一个7.85的这样的一个高艺术分，那么之后呢就是西班牙的7.75，再来看巴西队刚才这套动作的艺术分打到了7.85，完成分7.15，难度13.70，28.70分。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西班牙队是排在了第一，巴西队第二，这是他们两个在 B 组当中三圈两棒的一个排名情况。接下来要进行到了 B 组第二个项目，五球。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西班牙队，

hay que vivir sin perder.

西班牙队的这套五球别具匠心，尤其是他们在结束前的那一个协作关系的设计的一个造型，就是两位选手用倒立，然后用双腿构成了一个心形的图案，然后他的两位同伴从这个心形当中穿过。这套节目的艺术性不会低，刚才我们看到艺术分最高的打到了7.85分，看一看这套五球的艺术性分能不能上到8分。回放中我们可以看一下，跟他们前面的三圈两棒的这个整套节目的风格不一样，这套动作的风格会更加的舒缓一些，柔美一些。艺术分8.05，全场最高，难度分13.3，完成分7.15，得到了28.5分。这样西班牙两套动作总分，一套是28.95，一套是28.5，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分数。接下来我们看德国队。

德国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一套舞球的难度不低。刚才我们看到的舞球最高的难度分可以达到13.3分，那么德国这一套难度不会低于这个分数，但是呢，这套动作的完成情况啊，还是出现一些瑕疵。所以它的完成分会受一定的影响，这跟他们刚才在三缺两棒当中截然相反。刚才三缺两棒里面的难度分只有12.8。回放中，我们来看一下选手之间的配合。难度分13.5，全场最高，全部获得了认定。艺术分7.55，完成分6.65，还可以有提升的空间。得分27.70分，这样德国队两套动作的成绩都在27.35到27.70之间。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巴西队，巴西队在刚才的三缺两棒当中获得了一个28.70的好成绩。看看他们这一次舞球的表现。

洋旗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套舞球完成的应该说还是中规中矩的，跟刚才那么亮眼的三圈两棒相比呢，他们的舞球要更加的谨小其微一些，就是完成的非常的谨慎。也出现过一些完成的失误，比如说在器械接的时候没有那么的准确果断。但是呢，而且他这套球的难度也不算太高，但是总的来说，他们刚才开场的这个造型当中还有很多协作关系的设计，非常的新颖。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运动员在接的时候没有一次性的接到，还有一些为了帮助队友把已经偏移了轨道的这种器械推到队友身边去，这些东西都会影响他的完成分一分，所以他这套动作的一分可能上不了七分啊。但是其他方面，因为他前面有一个28.70的三圈两棒的高分，所以他这套动作是26.80，帮助他们总分目前排到了第二，仅次于西班牙队。现在只有西班牙这一支队伍是两套动作实力均衡，都是在28.5以上的。目前排在第二的巴西队呢，是三圈两棒成绩好一些，但是呢，舞球的成绩要偏弱一些。现在我们看到就是 C 组啊，最后一组的日本队的第一套动作三圈两棒。

日本队的三拳两棒表演结束。这届世锦赛对日本队来说也是非常重要，他们的目标也是希望通过本届世锦赛就是去争夺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集体全能前三名将直接获得奥运会资格，那么现在竞争是非常激烈的，而且呢，日本队在之后在九月份还要去参加他们本土的名古屋亚运会，那么也是中国队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刚才的三圈两棒得分是28.550分。这个成绩目前是排在了西班牙、巴西队之后。接下来要看他们的第二项五球。

日本队的舞球表演结束。这个队伍的两套动作跟刚才的巴西队有点像，就是舞球的难度要偏低于他们的三圈两棒的难度。但是日本队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完成上还是做得比较稳妥的，所以他们在出错这一方面呢，能够把这个概率减少到最低，所以他们两套动作的完成分都不会低。刚才我们说到完成分如果在七分以下，那就算失误比较多了，完成分在7.3或者以上，那就是失误比较少，而且是一个有希望上领奖台的完成分。因为目前排名第一的西班牙队刚才的完成分最高是达到了7.3。看一看这一套五球日本队的成绩，哇，28.15，这样日本队的个人他们的集体全能成绩是56.70，就获得了第二名。获得冠军的是西班牙队，日本队是获得了第二名，巴西队获得了第三。这三支队伍将通过本届世锦赛直接获得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获得冠军的西班牙队。西班牙队在这次比赛当中的表现呢是比较均衡的，他们也是唯一的一支两套动作的分数都上28.5的队伍。中国队是获得了第7名。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光明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6到27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四轮的一场较量，这是由桑德兰队坐镇主场迎战来访的阿森纳。在球场上主场作战的桑德兰队身穿着红白剑条衫和黑色的短裤，上半场比赛桑德兰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而阿森纳队本场比赛身穿的是客场的浅黄色的球衣，上半场比赛枪手是从左来向右攻。那么在前面的三轮比赛之后，目前在积分榜上阿森纳队和曼城两支球队都是积九分，并列排在积分榜的第一位，净胜球呢也都是五个，而曼城则是多一个进球，所以呢是排在第一，阿森纳队是暂列第二。而桑德兰队呢在前三轮的比赛当中拿到了一胜一平一负的战绩，虽然揭幕战客场1-2败给了伊普斯维奇，但是接下来1-0击败富勒姆，又1-1客场战平了布伦特福德，这样的话呢在积分榜上桑德兰队是拿到了四分，暂时排在积分榜的第12位，当然同样积四分的还有布莱顿和曼联。而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他们的主要竞争者呢其实也都在这场比赛之后才进行，布莱顿呢是在客场面对考文垂，曼联和曼城两支球队呢将在本轮比赛稍晚些时候来进行曼市德比。而对于阿森纳队来说，在这场

赛里面先赛的情况下能够尽量的去巩固自己榜首的位置，连续自己的良好状态，这一点呢是非常的重要。而桑德兰队呢，在上个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作为升班马表现也非常的出色，拿到了第七的位置，是表现最好的升班马。而且呢，在拿到第七之后，还获得了欧联杯的参赛资格。在本赛季欧联杯的赛场上，他们也和阿尔克马尔、葡萄牙的托里施联合、波兰的波斯南莱赫以及克罗地亚的萨格勒布迪纳摩等等球队呢，是在联赛阶段分在一起，特别是在他的对手当中，还将在客场在舒斯罗球场挑战 AC 米兰队。而 AC 米兰队在这一轮的比赛当中，在这场比赛之前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比赛， AC 米兰队是和对手打成了2-2平，这一轮 AC 米兰队是客场面对拉齐奥。索里斯在这一次1-1面对布凯莱，索里斯推到中间来，吕斯斯凯利想搓一个过顶。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情况。主场作战的桑德兰队呢，在门将的位置上是22号荷兰门将罗埃夫斯，在后防线上由4号凯文丹索和5号巴拉德组成中卫搭档，这是桑德兰的法国籍主帅勒布里。勒布里来到球队之后，确实给球队啊带来了很大的变化。他在24年的7月份成为了桑德兰的主教练。在24到25赛季，其实呢，他们在英冠的赛场上并不是表现最好的，是通过了附加赛才进入到了25到26赛季的英超联赛当中。但是呢，却是三个升班马当中成绩最好的球队。这一点有点像在这个赛季前3轮表现非常出色的赫尔城。赫尔城同样也是通过附加赛进入到了英超联赛当中，而前3轮的比赛赫尔城是2胜1平，而且3轮比赛过后，赫尔城是唯一的一支还没有失球的球队。而在这一轮呢，赫尔城在这场比赛之前是客场和切尔西打成了平手。其实赫尔城在0-0落后的情况下一度2-1逆转比分，但是呢最后被扳平。而回到这场比赛当中，桑德兰队的两个边后卫，左边呢是17号雷尼尔多，右侧是20号穆凯莱，在中前卫的位置上是27号萨迪基搭档34号队长扎卡，在他们的身前是28号法国的攻击型中场恩佐勒菲，左右两边呢分别是10号尼尔松安古洛和12号老将莫尼耶，9号布罗比顶在前面。从这场比赛的官方首发来看呢，莫尼耶他的这个位置呢顶的是比较靠上。当然在防守的过程当中呢，穆凯莱他可以回撤到右中卫的位置上，这样的话莫尼耶呢可以把自己的角色变成一个边翼位，这样的话桑德兰队可以在4后卫和3中卫之间来做一个体系上的切换。萨卡，阿森纳队开场之后把自己的整体阵型顶得非常靠上，通过个人能力再加上团队之间的这种娴熟的配合以及快速的前场攻防转换，把阵型呢都压在对方的半场。开局之后啊，桑德兰队这边呢其实注意力还是比较专注的，都放在了防守上。莫尼耶和安古洛撤回来之后形成4中场，而勒菲的位置呢稍稍前提去顶一顶阿森纳的低位推进，和布罗比呢两个人几乎是形成了双前锋。阿森纳队这边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门将是1号大卫拉亚，在后防线上有6号加布里埃尔和15号孔萨。那从这场比赛来看呢，孔萨是打在右中卫的位置上，左右两个边后卫分别是33号卡拉菲奥里和4号本怀特。而在双后腰的位置上，首发的是41号赖斯以及49号刘易斯斯凯利，8号厄德高是攻击型中场，左右两个边锋17号索里斯和7号萨卡，顶在锋线上的是29号哈弗茨。这是阿森纳队的首发阵容的情况。这场比赛呢，阿森纳队在后防线上，他们的主力中卫萨里巴由于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背伤加重，这个赛季依旧没有办法出场。另外呢，莫斯科拉由于国生机的伤势呢，现在也是打不了。但是好消息呢，是尤伦廷贝尔已经进入到了这场比赛的大名单当中，当然他并没有获得首发的机会，这是保险起见。看看卡拉菲奥里往前趟一步之后再打门，被丹索挡了出来。卡拉菲奥里在这个赛季绝对是球队在后防线上的一个人员角色的改造的成功。其实呢，他在前两个赛季就展现出了自己非常好的进攻状态，而在这个赛季好像赋予他的活动空间更大了。好高打到

禁区内，本怀特，普罗比，路易斯斯凯利回来之后的一个战术犯规。孔萨是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后防线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引援，他可以打中后卫，可以打边后卫，这样的话呢，至少在中卫和右边后卫两个位置的问题上解决了球队会在赛季密集的赛事当中出现的伤病问题。镜头也是给向了廷贝尔，廷贝尔这场比赛坐在替补席上，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呢，阿尔特塔也被问到了他是否能够上场的问题，而阿尔特塔呢也是表示他现在已经恢复了训练，但是呢至于具体能够打多长时间，还是需要等待着最终的决定。当然肯定教练呢会对球员进行一系列的保护。阿森纳队推进的速度很快，这也逼迫着桑德兰迅速的向后撤。萨卡在这一侧的一打一，本怀特右侧传中到后点，老将穆尼在这个赛季从里尔加盟来到了桑德兰，也是完成了自由转会。他会和在这个赛季和自己在里尔队搭档的小兄弟巴迪在英超的赛场上碰面了。在之前呢，也有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向穆尼提问，问让他来评价一下这个巴迪的高身价转会。穆尼耶呢也是表示说，这小伙子是个非常非常好的球员，但是现在的这个转会市场啊，好像价格是太高了。看看桑德兰抓住了阿森纳队的内部空当，向前再去继续做推进，斜四十五度传进来一个低平球，想法还是不错的。布罗比和尼尔松安古洛两个人呢是在左侧区做接应。今天布罗比啊，他的这个位置顶得比较靠上，作为球队的中锋，他需要和萨里巴或者是孔萨呢去拼身体。刚才也是提到了孔萨呀，这场比赛他打在右后卫，但是呢打在右中卫，但是呢他可以打右后卫，这样的话也解决了像上个赛季阿森纳的一度长时间面临着廷贝尔和本怀特两个人同时受伤无法出场的情况。另外呢，在这个赛季像阿森纳队的几个重要的引援当中，提马良斯可以增加在中场的硬度，在一定程度上呢使得赖斯的防守任务有所减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引援当然就是措里斯，措里斯在左边锋的位置上一方面呢顶替了离开的德罗萨德，同时呢他更加的年轻，完成了在这个区域上的年轻化，以及在这个区域当中对于球队战术体系的更为极致的要求。桑德兰队上个赛季的定位球也是创造了不少的机会，刚才这一下是被大卫拉亚得到。阿森纳队呢在这个赛季已经打了五场的正式的比赛，除了三轮的英超联赛之外，还有一场欧冠的比赛和一场社区盾杯的比赛。社区盾的比赛当中是3-0击败了曼城，而在前两轮的联赛当中呢，阿森纳是3-0考完锤，1-0维拉，都没有丢球，只是在上一轮的联赛当中主场2-1击败切尔西的那场比赛是丢了本赛季到目前为止的唯一一个球，而随后又在欧冠的赛场上客场1-0击败了意甲的那不勒斯。阿尔特塔和勒布里两个人作为主教练只有过两次的交手，那就是上个赛季两支球队的两次碰撞，阿森纳队是1-1，在自己的主场3-0获胜，而在桑德兰的主场当时双方是打成了2-2。当然从两支球队的交锋史上来看，在英超过往的34次交手当中呢，阿森纳队是20胜11平，只输了4场球。桑德兰队上一次击败阿森纳，在英超联赛当中击败阿森纳还是09-10赛季了，当时是主场凭借着达伦本特的破门1-0获胜，而那已经是2009年11月份的事了，已经过去了将近17年的时间。厄德高到三角传回来，哈佛茨的

门高处的横梁。这又是卡拉菲奥里收回来之后，吸引了对方的内部防守哈弗茨向外侧一走，在他这一侧的防守球员呢就会跟着他把自己的防守重心无论是站位上还是思想上往前去提，而厄德高正好反差身后。所以说哈弗茨虽然说他不是一个进球效率特别高的球员，但是他在场上的无球跑动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战术价值，就是他的无球跑动支持。当然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他的这个压迫。桑德兰队刚刚是由穆凯莱完成了右侧的传中，从桑德兰队这个赛季的引援上来看，在边锋的位置上引进了马利克·福法纳，在边后卫的位置上引进了梅塔利，另外呢在防守型中场的位置上引进了年轻的朱尔森·阿霍卡，包括从山谷独立引进的胡安·安古洛等等的这些球员呢，当然这些球员没有进入到本场比赛的首发，但是从热刺租借来的凯文·丹索和从里尔自由加盟的莫尼耶两个人的经验非常的丰富，直接进入到了球队的首发阵容当中。路易斯·斯凯利，哈弗茨来到了边路再去做策应，现在策利斯在往内侧去挤压对方防线的时候呢，卡拉菲奥里反而是站到了这个中锋的位置上。策利斯、卡拉菲奥里在不断的跑位，但是在这个区域的防守过程当中，桑德兰队的队员呢并没有被带离自己的防区。扎卡他在来到桑德兰队之后，在桑德兰队的进攻体系当中，在节奏的梳理上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他就是桑德兰的赖斯啊。又是厄德高利用前点和中路的掩护把球打到后点来，哇，哈弗茨这一下顶住了凯文丹索之后调整，直接转身凌空打门，这个射门非常的精彩。哈弗茨呢确实是就是那种在场上兢兢业业，你感觉他可能不是那种天才型的球员，但是谁也无法忽视他在场上通过自己的努力所创造出来的机会对于对手多么的有威胁。罗埃夫斯将将的把球给拖出了横梁。荷兰国脚在26年美加墨的世界杯上呢没有获得出场的机会，但是在上个赛季的35次英超出场当中完成了10次零封。莱斯直接打到球门线跟前，罗埃夫斯双拳把球打出来。萨卡，桑德兰队的快速反击，阿森纳队这边的防守啊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加布里埃尔看到了恩佐勒菲拿球之后直接先向边路去做驱赶，不给他太多直线向前的机会，以放缓桑德兰队的反击速度。那桑德兰队呢肯定反击会是他们非常重要研究的备战阿森纳的一个武器。再来看一下，这是刚才的角球开出来禁区里面，虽然卡拉菲奥里倒地了，但是主裁判布鲁克斯呢认为这是一个合理的身体对抗，这也是他第一次执法这两支球队之间的交手。布鲁克斯呢此前是6次执法桑德兰队的比赛，桑德兰4胜2平，8次执法阿森纳，阿森纳队是4胜3平1负。刚刚这又是桑德兰所寻找的快速推进的机会，还是穆凯莱。扎卡被放倒，由于阿森纳队的整体压上呢，现在桑德兰队在快速进攻的时候通过阿森纳队两个后腰的两侧快速的向前做内部的前推，有的时候确实会给阿森纳队的后防线上造成一些麻烦。扎卡

经在阿森纳队出场过297次，也是阿森纳队从16年到23年这7年时间当中在中场非常重要的人物。桑德兰的任意球到禁区内吹了进攻犯规，这个球的落点呢应该是奔着中卫巴拉德去的。但是判了莫尼耶手上有犯规的动作，拉倒了孔萨。上半场打了快40分钟的时间了，阿森纳队依旧在前场做着不断的高位逼抢，而现在呢，桑德兰队似乎是慢慢的适应了阿森纳的这个逼抢的节奏。安古洛，这是尼尔松安古洛，再回敲到中路来给扎卡，厄德高的回收防守，哎，这一下厄德高啊，是利用了对方减速的这个机会呢，迅速回防，弥补了在中场的防守的最后一块拼图。那桑德兰队呢，打厄德高的身后以及打刘易斯·斯凯利和赖斯的两侧的这个区域其实打得挺多的。戈德高这场比赛也是他在英超联赛的第180场比赛，这个赛季他的状态非常好，打那不勒斯那场比赛打进制胜球，入选了欧冠第一轮的最佳阵容，这个赛季的各项赛事5场4个进球，最近的2场强强对话打切尔西打那不勒斯都有进球，而且都是为球队锁定胜局啊。这个时候布鲁克斯是到了场边，这是要给阿尔特塔出示一张黄牌，

阿尔特塔，其实他在作为球员的时候，面对桑德兰有过15次的出场，拿到了11胜3平仅一负的成绩，而且他面对桑德兰还有过3个进球和2次助攻，不过呢都发生在他效力埃弗顿期间。穆尼头球再点给穆凯莱，穆尼和穆凯莱在桑德兰队的右侧搭档，这是一个新的组合，但是呢两个人都可以在前后两个位置上进行轮流的交换，这样的话同时可以增加对于阿森纳队左侧进攻的双重压制啊，因为两个人呢都是以防守见长，当然也有着不错的攻击力。界外球掷出来，头球后侧，穆尼耶的跑位还是很狡猾。穆尼耶其实上个赛季在里尔啊也是球队比较重要的球员，尽管34、35的年纪了，但是上个赛季呢在法甲联赛当中有过25次的出场，并且还有2个进球和2次助攻。还是攻方的犯规，这桑德兰队的整体打法呢还是比较有硬度的，在勒布里的带领之下呢，球队在强硬程度上包括在攻防转换的速度上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桑德兰队开始了一波前场的高位逼抢，看看拉亚怎么去做处理，等待着本怀特跑出机会来之后，范古罗一直在做前场的高压，孔萨再回敲，拉亚直接大脚开出去，哎，这一下的头球后侧来自于措利斯，然后哈弗茨再往前做前插。阿森纳队前场这几个人呢之间的默契程度是很高的，

那现在桑德兰队打到阿森纳的半场之后，边路的推进往往能够向前走到进攻三区，但是再往后谁来去接应边路突破的队员，能让他有其他的接下来选择。看看安古洛，内尔斯安古洛一对一面对孔萨，向中间传的线路已经被本怀特封死了，勒菲再交到中间来，穆尼耶的打门被封堵了一下，应该是一个角球。本怀特呀，这一下虽然球是从他这丢的，但是随后呢自己的这个补防倒是很聪明。孔萨在正面做这个给对方的强制性减速，而本怀特呢就是拦他向中路传球和突破，这一下你可以往底线走，但是往中间传球的线路不给你。

0: 是在这几分钟的时间里面，桑德兰队的反击也给阿森纳的后防线敲响了警钟啊。扎卡主罚右侧的角球，巴拉德一直埋伏在自己的几个队友身后，这个角球出来之后落点不是特别的理想，好像在中路的跑位战术配合啊有点复杂。巴拉德其实呢，这名球员他是出自于阿森纳青训的，但是几次都没有能够在枪手的阵营当中延续自己的球员生涯，两次啊被俱乐部放弃，但是呢他凭借着自己的毅力依然最终是成为了职业球员，而且现在呢是成为了桑德兰队后防线上被人们称作引以为豪的战士。禁区外再打一脚打偏了，若飞恩佐勒菲在上一轮1-1战平布伦特福德的那场比赛当中呢，是打进了扳平比分的点球，当然那个点球呢是由伊西多尔来制造。博克斯用可视化的倒计时啊来催促一下拉亚，所以这也体现着桑德兰队呢在顶住了上半场前半程之后阿森纳队的猛攻，在上半场的后半段或者是后三分之一的这段时间，让阿森纳队的低位出球没有那么的顺畅。上半场已经来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现在场上的比分呢依旧是0-0。厄德高想推直线，还是被雷尼尔多挡出去。怀特这个镜头是意味着他内收肌有损伤嘛，好像捂着自己的左侧大腿的根部。本怀特前三轮比赛可是打满的。当然现在廷贝尔复出，再加上孔萨呢可以打边儿，对于右边路来说阿尔特塔有了更多的选择，但是现在由于萨里巴的受伤和莫斯科拉的受伤呢，孔萨还必须得往中间去站。如果说本怀特不能够上场的话，从替补席上的名单来看好像就只有这个廷贝尔可以在这个位置上出场了。索里斯横向的转移过来，右脚传中到后点，萨卡再顶到中间去，这一下还是桑德兰的解围。扎卡尼尔松安古洛都退到了球队的防线当中，扎卡这一下是用一个蝎子摆尾的勾球动作把球从哈弗茨身前挑出去，否则哈弗茨这一下啊很可能在近距离完成极有威胁的攻门。而上半场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暂时是0-0，稍后继续关注两队下半场的较量。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4: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6: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7: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车，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 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林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4: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7: 小到一次感冒，大到一次生病，都是你的免疫力在帮你扛。可身体的透支和身体的退化，你的免疫力还扛得住吗？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牌破壁灵芝孢子粉，每100克灵芝总三天含量高达15.8克，增强免疫力。知正源蓝帽子标识，未来不可知，健康最重要。马上拨打咨询热线400-110-7788，400-110-7788，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2026-27赛季英超联赛第四轮桑德兰主场对阵阿森纳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比赛主场作战的桑德兰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他们身穿的是红白箭条衫，而阿森纳队身穿的是客场的黄色球衣。下半场比赛是从右来向左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呢，双方都没有进球，比分是0-0。上半场比赛桑德兰队的防守还是相当的顽强，并且呢用自己的防守反击打阿森纳队的两个内部空当，确实还是获得了不少的机会。而下半场比赛阿森纳队一上来就完成了两个人员上的调整，换下了本怀特和刘易斯·斯凯利，换上了新援

39号布鲁诺吉马良斯以及伤愈复出的12号廷贝尔。吉马良斯，这也是阿森纳队在新赛季的中场请来的一个打手型的球员。世界杯的赛场上也是5场比赛。

0: 呢没有办法在枪手的阵营当中完成合体了。马丁内利呢在这个夏季的转会期去了利亚德新月。
1: 加布里埃尔，
0: 厄德高撤回来，拿球向前做一下组织，赖斯横向的要球。桑德兰队呢下半场比赛开始之后似乎又回到了上半场的前半段。卡拉菲奥里，穆凯莱外脚背的大脚解围，手中带功啊，看看布罗比的速度，哇，这一下孔萨倒地的过程当中把球留下来，虽然说球权还是归到了桑德兰队这边，但是给了其他队友回追的时间。布罗比上前之后再抢，扎卡没有选择自己打门。布罗比身体条件是真好啊，上个赛季布罗比曾经在主场2-2战平阿森纳的比赛当中94分钟完成绝平，而在26世界杯的赛场上布罗比为荷兰队也是出场4次打进了3个进球，状态不错。这一下这身体的对抗显现出了极强的核心力量，再加上自己的平衡能力，莱迪基，布凯莱，扎卡，罗耶夫斯，现在主要就是看一看阿森纳队如何去破对方的这种高压逼抢和密集防守之间的不停切换。现在桑德兰队又开始向前逼了。上半场比赛呢，桑德兰队这种节奏的突然转换啊，确实让阿森纳队有的时候在低位推进不畅的情况下选择大脚长传，没有带来太好的进攻效果。所以下半场比赛呢，阿森纳队打的似乎比上半场更有耐心了一些，应该是在中场休息的时候阿尔特塔对球队也有一些比较细致的嘱咐。加布雷尔的开球被萨迪基给挡了出去，

单锁，一道定位球，桑德兰的定位球，镜头就会给向桑德兰的这两大中卫凯文丹索和巴拉德。巴拉德在上个赛季主场2-2战平阿森纳的那场比赛当中，对阵自己的老东家完成了一传一射。现在呢，他在俱乐部包括管理层包括球迷的眼中，其实他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认为呢他是球队在后防线上的精神领袖，也认为他是如果啊扎卡离开球队之后接过队长袖标的最好人选。加布里埃尔在投诉，认为对方对自己有肘击。巴拉德的左手确实是打到了加布里埃尔的脸上，但是从裁判的这个角度呢，再来看一下最终对于这个动作的认定。裁判这意思是说，如果你要是起不来啊，你场边等一分钟时间，

1分钟的时间呢，阿森纳队的丰富的经验会让他们争取能够平稳的过渡。拉亚这一下是让自己的队友所有的人都往前走，咱别走，低位推进了，现在少一个中后卫。

尽量的把球呢开到对方的半场，减少自己后防线上的压力。索里斯这个赛季各项比赛已经有四次助攻了，包括这轮比赛之前1-0客场击败那不勒斯，也是由他完成了给厄德高的助攻。罗埃夫斯再交巴拉德，加布里尔现在也回到了场上，在两支球队的近14次交手当中啊，阿森纳队是10胜4平，保持着不败。如果说只看英超联赛的话，阿森纳队是近17次对桑德兰11胜6平，保持着不败。桑德兰上一次在英超击败阿森纳是09年的11月份，主场1-0获胜，而上一次击败阿森纳队呢是12年足总杯的第4轮，主场2-0获胜，都是在自己的主场。

诺布里。这场比赛之前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了，阿森纳呢是目前欧洲的赛场上状态最好的球队，包括上个赛季在欧冠的决赛当中和阿森纳队会师的巴黎圣日耳曼，这个赛季的开局其实好像显得有一点伤痕累累，步履蹒跚。拉雅和穆凯莱两个人之间进行了激烈的身体对抗，布鲁克斯先把问题解决掉，但是现在穆凯莱又来了，好，这个球判罚了点球，这是巴拉德在禁区内倒地，主裁判布鲁克斯判罚了点球，双方啊一旦出现定位球的时候，在禁区内的这种身体对抗是非常激烈的，巴拉德和孔萨两个人纠缠在一起，最后呢孔萨是几乎压到了巴拉德的身上，两个人手上呢都有拉拽，但是巴拉德这重心向前一带，孔萨拽着巴拉德直接呢压到了巴拉德身上之后，导致对方倒地，主裁判布鲁克斯判罚了点球。这对于阿森纳队来说啊不是什么好消息啊，在久攻不下的情况下呢，桑德兰队的防守现在是越发的有信心了，特别是在中路的防守，随后呢用定位球快速反击推进制造的定位球或者角球去制造威胁，这其实是非球落点区域出现的这种身体上的对抗，但是布鲁克斯的判罚很坚决，拉亚和穆凯莱两个人还在有争执，拉亚可能在说这之前穆凯莱有犯规呀，桑德兰的球员就像是小朋友保护自己的玩具一样紧紧地保护住这个点球点啊，生怕对手呢在这个罚球点上去做一些文章，比如说扣一扣草皮啊等等。桑德兰队的第一点球手恩佐勒菲，勒菲上个赛季五个进球有三个都是通过点球完成的破门，上一轮比赛呢他也是打进了一个点球，那是伊西多尔制造的点球，看看这一次面对大卫拉亚怎么样。大卫拉亚本赛季的五场正式比赛四场零封啊，只是上一轮被摩根罗杰斯攻破了球门，勒菲打门，拉亚做出了精准的判断，这个球应该是他碰了一下之后打在了球门的立柱上弹了出来，阿森纳队躲过了一劫，这是桑德兰来之不易的机会，但是拉亚这一下的预判太准了。在恩佐勒菲球踢出来的一瞬间，大卫拉亚有一只脚踩在球门线上，所以不存在任何的违规，

而且他向左侧的扑救啊很坚决，甚至呢在对方的脚触球之前他的身体就已经开始启动了，这应该是对于对手做了极其细致的研究的。但是现在呢桑德兰队这边利用自己的这种凶猛式的打法，创造定位球也好，创造禁区内的混战也好，这种硬朗的打法确实让阿森纳队的后防线上啊现在有一点风声鹤唳。厄德高的回接，跟着再回传给孔萨，赖斯后撤，赖斯这真的是阿森纳的铁人呐！上赛季英超打了36场，世界杯又打了7场，大家都说赖斯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为30军团燃尽了，不光打了中场，还打了右边后卫。这个赛季前面的这5场比赛，当然他得作为球队的首发出场。索里斯这球顺得不错，卡拉菲奥里脚跟再传，桑德兰的解围。哈弗斯，加布里埃尔，赖斯够射程了，没有起脚，吉马良斯打门，哇，球进了。58分钟的时候，吉马良斯外围的突施冷箭，桑德兰队在前面的56分钟时间里面筑起的坚固的城墙，在吉马良斯这个投石机发炮面前终于失守了。吉马良斯啊将看似对方密不透风的城池生生地砸出了一个漏洞来，这个球打了一个10分角。布鲁诺·吉马良斯在此前的3轮联赛当中只在第2轮有过替补出场，而这场比赛也是替补出场，但是打破了场上的僵局。阿森纳队在对方弧顶处的这种快速的横向传导确实让桑德兰队弧顶的保护出现了失位，扎卡在这个位置上还在奋力的回追，但是慢了半步。两个巴西国家队的队友也相互的安慰一下，而且这两个人还真的就是在世界杯赛场上16分之1决赛面对日本那场比赛完成逆转的过程当中的两个助攻的人。加布里埃尔呢是助攻了卡塞米罗，而吉马良斯是助攻了这个马丁内利完成的逆转绝杀。现在问题交给桑德兰了，如果说双方在持平的情况下，阿森纳队需要攻上去，后防线上会有空当，桑德兰队可以用自己的猛出猛打去制造机会。现在阿森纳队有一球在手，可以呢在攻防平衡的天平上去做一些取舍。廷贝尔这一下伸手是打到了安古洛的脸上，但是呢应该说这是廷贝尔在探知对方位置的过程当中啊，并不是一个有意的击打。吉马良斯这一下球领得很顺，就是整个这个球一沾脚身体一转的时候，你感觉啊整个的身体的发力链条，整个的身体的姿态好像不射门都有点对不起了，所以说这一下球拉过来的位置离身体的距离都非常的舒服。布鲁诺·吉马良斯，阿森纳队在下窗最贵的一个引援，在这场攻坚战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于阿森纳来说，他们上个赛季在客场11胜5平3负，拿到38分，而且呢是近30个球，并列排在客场进球的第二位。但是他们是上个赛季客场丢球最少的球队，客场丢16个球啊，是上个赛季所有英超球队当中唯一的一个客场丢球少于20个的球队。刚才又是措里斯的一次防守，阿尔特塔。
打造的这支阿森纳队呢，现在确实是在攻防两端都会给人压迫感。从在对方的禁区内触球来看，下半场比赛阿森纳队只有一次，但是现在在比分上是领先的，双方在对方禁区内的触球次数其实是一样多的，甚至下半场桑德兰还占据着更多的优势。格雷高，莱斯，巴拉德，当然其实呢在这另一方面也说明桑德兰队对于自己的腹地防守做的是不错的，虽然说阿森纳队有一个进球，但是也是在禁区外远射打进的，只能说呢防守的层次上有漏洞，但是你并不能说桑德兰队对于自己的腹地的保护不够。当然这个漏洞发生在了通常将球场划分成18个分块当中的14区，索里斯的犯规。索里斯是上个赛季比甲联赛的冠军队成员，同时也是最佳球员，现在只有24岁。而且呢有一个新的消息是说，这个阿森纳也确认已经签下了年仅17岁的被称作是格鲁吉亚天才球员的巴尔蒂什维利。这名球员呢也被称作是克瓦拉斯赫利亚之后格鲁吉亚最有潜力的超级新星，但是呢由于年龄的原因只能是到27年才能够加盟。看看这个球怎么样，莫尼耶的打门被挡出来，下半场比赛桑德兰队他们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倒是没有因为对方领先而发生太多的变化。上一轮的比赛就是在落后的情况下扳平了比分，包括在首轮客场面对伊普斯维奇也是先被对手进球然后扳平，结果呢是90分钟被绝杀。桑德兰的进球都发生在下半场比较晚的阶段，看看这场比赛是不是也会是这样的。姆尼再敲回来给萨迪基，扎卡在中间有接球的机会，但是由于哈佛茨他的无球跑动啊，导致萨迪基不敢给扎卡传，这球到不了扎卡的脚下，在对方两条线之间呢就缺少了一个重要的中转枢纽。阿尔特塔招呼着自己的队员向前去做压迫，而就在这一轮的比赛之前有很多的媒体也都在报道阿尔特塔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所说的一些给自己的球队增加麻烦的这种磨练球队的方式，比如说呢在打比赛之前去刻意的打乱球队的行程，包括住宿饮食等等，甚至呢会在更衣室里面把空调的温度调高，这好像听起来啊都是像一些主队给客队下的小手段，但是呢阿尔特塔就是用这样的方式让球员们习惯在一种混乱的甚至有些失序带点不公平的状态下保持自己这种正常的比赛和心态能力。这一下是主裁判给了是萨迪基吗一张黄牌还是巴拉德呀？好，巴拉德，镜头再一次给向了大维拉亚和恩佐勒菲，两个人在点球点之间的对决，点球点和门线之间的对决，拉亚是获胜的。拉亚这一次是到了对方的半场来开这个任意球，连续的几次快速传导，吉马良斯，这一下球没有能够传好，

再回传给拉亚。阿森纳队看到对方密集防守之后呢，像这种的回传，一方面是安全球，再有一方面呢是有一点诱敌深入，把对方的阵型拉开之后啊，再去寻找机会，要么呢在区域上形成一打一，要么利用自己的速度。看这个空当倒出来了，在后腰的位置上，阿森纳队再一次制造了机会，哈佛斯可以直接打了呀。哈佛斯还是选择了传到中间来，有的时候作为一个前锋呢，可以自私一点，不用那么的谦逊。当然谦逊低调似乎是哈弗茨身上一直以来的烙印，他一直在用自己默默的奔跑支撑着球队，但有的时候啊，机会该抓还是要抓一下。其实呢，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就是在本赛季英超前三轮当中，哈弗茨他的跑动距离是在所有前锋里面最长的，前三轮跑了32.9公里。单锁一个假动作晃开吉马良斯，再分到左侧给安古洛。但桑德兰队这边呢，就是只要扎卡不上来，谁能够在前锋线身后啊，能够争取两条线之间找空当去传威胁球。其实今天呢，桑德兰对于厄德高在这方面的限制做的还是可以的，让厄德高呢经常低位拿球，但是扎卡这边也被阿森纳队呢有针对性的限制他的活动范围，而且扎卡还得肩负着防守啊！这一下对吉马良斯的犯规，导致他吃到一张黄牌。扎卡同样也是铁人，上个赛季英超打了34场，26世界杯。代表瑞士队的6场比赛也是全部打满，前三轮也全部打满。好，桑德兰队要换人了，换上伊西多尔，换下了尼尔松安古洛。伊西多尔上来之后，他应该是跟安古洛对位的人员调整。上个赛季伊西多尔呢是打进了6个进球，队内的第二射手，只比布罗比少一个球。上一场比赛也是他制造了点球，当然是交给恩佐勒菲来主罚的，而他自己呢是在第二轮对富勒姆的比赛打进了全场比赛的唯一进球。莱斯换上伊西多尔之后呢，在进攻过程当中，相信伊西多尔啊会更多的向前去顶，跟布罗比形成双前锋。而桑德兰队这边呢，在左侧一旦发生球权转换之后，左路的防守也是需要注意的。可以看今天萨卡没有什么太多的机会，厄德高呢也是被桑德兰队的防守啊有一点阻断了他和前锋之间的这些信号，不是没有，是没有那么强。所以说桑德兰队的这种低位的密集防守到目前为止是不错，但现在桑德兰队想要破釜沉舟，想要在进攻端去增加一些砝码的时候，防守端或许呢就会有破绽。布凯莱，加布里埃尔头球再往前顶，还是巴拉德，莱斯，孔萨的推边路，看看萨卡，厄德高，再交到中间来，两个人一个交错，萨卡左脚的打门，对方封他的这个左脚射门线路封得很坚决，

斯啊，也在等着阿森纳的球员出来，但是这个等待的时间可不短了。还是直接找布罗比，三索，桑德兰的双后腰被阿森纳队紧紧的盯住，扎卡就不用说了。萨迪基这边呢，想要横向的扯动拿球，但是身后呢也有轻骑兵在他身边游弋，导致后防线上不敢给他传，选择给长球又容易出现失误。桑德兰队这边现在情绪啊有一些起伏和急躁。其实桑德兰队在前三轮比赛当中呢，拿到这个七分已经是非常好的一个成绩了，而且呢上个赛季他们的第七名啊，也是自20到21赛季利兹联拿到59分之后升班马的一个最高积分。上个赛季呢，桑德兰队是前五轮拿到了8分，而这个赛季的前三轮是拿到4分。厄德高，这是非常好的机会，厄德高无人防守，自己再分到右侧给萨卡，萨卡这一次是调整到了自己的右脚打门，直接打近角，被罗埃夫斯给封了出去。还是措里斯的上抢，措里斯他个子不高，但是身体的机动性很强，在一定程度上呢，有的时候啊，给人的感觉有点像科瓦拉斯赫利亚。当然了，科瓦拉斯赫利亚呢，他自己的直线穿透的欲望，直线的进攻欲望非常强，而措里斯呢，更多的是为自己的队友去做嫁衣。阿森纳队角球开出来奔后点，哈佛茨头球顶向了球门线前，这个球有没有？卡拉菲奥里刚才在举手示意，但是裁判手上的这个进球提示器应该是没响的。厄德高，哈佛茨，吉马良斯，哈佛茨这是本来想把人带走，发现穆凯莱没走，是想生生的把穆凯莱给撞走，给自己的队友呢做一些清障工作。再来看一下，这是哈弗茨头球点下来应该是没有问题，或者说卡拉菲奥里想投诉对方有手球好像也没有。但是这段时间呢，桑德兰队的压力是比较大的，老将莫尼耶也被换下，换上了马利克·福法纳，这也是这个赛季啊从里昂压哨转会来到球队的。但马利克·福法纳呢，他上个赛季由于脚踝的伤势，所以法甲联赛出场的不多，在上一轮才完成了来到桑德兰之后的首秀。这个赛季桑德兰的引援跟上个赛季相比还是不太一样，这个赛季的桑德兰队的引援的净支出是大概4400多万，但是上个赛季桑德兰的夏季引援是超过1亿。福法纳倒三角敲回来，这是个好机会，禁区里面碰了一下，有变线，外围还是恩佐勒菲，球打到了禁区里，脚后跟的射门，穆凯莱再抢，哎呀，禁区里面的这片混战啊，桑德兰队错过了至少2次的绝佳机会。穆凯莱在球到身前，他的整个身体姿态并没有完全的调整好，阿森纳的反扑潮水一样的快速压过来，制造了一个任意球。像上个赛季像布罗比啊、扎卡、啊、这些球员都是桑德兰队的重要引援，包括穆凯莱、萨迪基，恩佐勒菲呢是租借之后也是上个赛季买断。上个赛季的桑德兰呢真的是大肆招兵买马，为自己留在英超并且进入到欧战打下了基础。
这个赛季呢就得稍微控制控制。所以说最主要的引援就是马利克·福法纳，他是花费最高的。雷斯把厄德高和加布里埃尔啊叫过来，其哥几个商量一下战术。加布里埃尔呢是绕到后点，他往后点一跑，桑德兰队肯定就得想啊，阿森纳的其他的队员呢会给他去做一些掩护。孔萨好像和阿森纳的这个定位球战术体系也配合的还没有那么的密切。哦，78分钟的时候，廷贝尔将球打进了，但是这一下裁判鸣哨，越位了。阿森纳空欢喜一场，但是这一下，这虚虚实实之间，看起来加布里埃尔、孔萨几个人往后点埋伏，但实际上这个球呢是在几个队员当中开了最前点，找的是廷贝尔。还别说啊，这一次的配合，其实桑德兰队的后防线并没有做到完全的有效防守，但是由于这个球越位，所以进球无效。因为腹股沟的伤情呢，廷贝尔在此前的比赛里面都没有出场，所以这也是他本赛季的第一次亮相，差点以一个进球来庆祝自己的复出。刚刚又是廷贝尔顶住了马利克·福法纳，扎卡，走破线传球，布罗比啊，布罗比这一下是想直接顺下，但是给的线路有点直，想法是不错的，而且身边的伊西多尔也已经跑过去了。斩锁，扎卡是在等待着机会。福法纳上来之后增强了在左边路的这种单打独斗的能力，尽管说他在绝对速度上可能不如尼尔松·安古路，但是现在阿森纳队并不给桑德兰队的左边锋太多的冲刺机会，所以说换上了更善于在狭小空间里面闪转腾挪的福法纳。又是判了攻方的犯规。哦，布罗比这一下不够冷静啊，推倒了加布里埃尔，这个动作是不是要吃红牌呢？两个人先有言语上的争执，布罗比推倒了加布里埃尔，现在对，裁判还是给了一张黄牌。布罗比这场比赛也被对方纠缠得够呛，那他呢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还是作为支点的作用，何况现在球队是0-1落后啊，如果造成了这样的减员，对于桑德兰来说是非常不利的，也是不值当的。那桑德兰队在目前，这是苏维门迪和埃泽要上了，埃泽上换下了17号错利斯，边路的对位换人。看看苏维门迪是换下了赖斯，这得让赖斯啊休息休息。换上苏维门迪之后呢，加强双后腰的硬度。当然，苏维门迪前面的这5场正式比赛全部都是替补出场。那现在呢，也有消息说苏维门迪好像沦为替补之后，也有一些关于他有可能离开的消息，特别是像切尔西这样的球队，希望是把苏维门迪呢作为冬季转会市场上的一个补强。确实呢，切尔西在恩佐走了之后，想要的引援又没有来，中场确实是在需要有一员大将的加盟。马利克·福法纳，
再送直线给扎卡，角球。扎卡也已经是33岁了，定位球啊，镜头老师第一时间交给巴拉德，巴拉德跑前点，球开出来的稍微慢了一点，禁区里的半转身凌空打门，穆凯莱

比赛还剩下十分钟左右的时间，现在呢阿森纳队还是1-0领先。布罗比他今天扮演的就是跟对方的中后卫拼力量，但是呢防他的基本上是以孔萨为主，加布里埃尔呢去做协防或者是做区域上的保护。这孔萨的原则是不让布罗比转身，但是布罗比在拿球的时候旁边无论是伊西多尔也好还是马利克福法纳也好，得给布罗比啊一些可以传递的选择，得大声的招呼起来。桑德兰队这一次角球改成了低平球，第一下没有停好，球跳起来了，没有直接打的机会。扎卡左脚再起给的点不错，禁区里的近距离后点推射，大卫拉亚这一下完成了一个神奇的扑救，整个重心好像都已经下来了，但是整个人就像是一张纸片一样啊，又飘起来，单掌托了一下，看似一瞬间双方都是攻防极致的对抗。扎卡的这个传球落点是真好，桑德兰队没有人越位，但是禁区里面的这脚打门，再看一下大卫拉亚，他已经没有时间再去做蓄力的动作了，就是脚尖往上这么一点把球给拖了出去。攻门的还是穆凯莱，桑德兰队近两次有威胁的攻门都是来自于穆凯莱，一脚禁区内的转身凌空打门，还有刚才的这脚捅射。好，厄德高也被换下，换上世界杯的冠军成员之一，另一名世界杯冠军成员梅里诺，同样也是加强防守，但是别忘了梅里诺啊，还有禁区里这一下。所以现在的阿森纳呢，在经过了夏季转会期的补强之后，几个关键点位上的重要球员加盟，只要球队不出现大面积的伤病问题，排出两套阵容来没有任何的难度。之前在一篇介绍他的小时候的成长过程的文章当中也提到，当时布莱克本的青训看中拉亚很重要的一点，除了他的技术和阅读比赛能力之外，觉得他这双大手啊特别好，这是天生干门将的活，干门将的料。刚才这一下手指头长短可能还真的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梅里诺，苏维门迪，这大卫拉亚，这都是2026年世界杯冠军队的成员。相较之下呢，拉亚是没有出场，梅里诺呢是这个苏维门迪呢是只在决赛当中啊有过出场。梅里诺呢是因为身体并不在最佳的状态当中，出场的次数比较少，但是完成了两次替补的绝杀。射门来看，阿森纳队10射4正，桑德兰队是13射3正。射门次数上，桑德兰队占优；射正次数上，阿森纳队多一次。因为阿森纳队确实在欧冠的赛场上也是一样，好像你看似他并不是占据绝对优势的一方，但是呢，他总是能够带走胜利。其实这就是阿尔特塔现在所追求的一个球队的状态。就是一方面自己的进攻效率有所提升，另外一方面呢是限制对手，特别是取决于啊对这个空间的使用以及呢球员之间的化学反应。
阿森纳队能够把领先的优势保持到中场的话，这将会是阿森纳队队史上第六次在顶级联赛当中开局四连胜。之前五次做到这一点，阿森纳呢都最终之前五次做到过这一点，其中有三次阿森纳拿到冠军，另外两次拿到亚军。是判了进攻犯规，帕拉德今天面对自己的老东家真的是非常有进球的欲望，他的球战欲望斗志非常的强，毕竟呢在他作为一个青少年球员的成长阶段曾经两次被自己的老东家所抛弃，或者说叫放弃吧。比赛已经来到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了。

茨也是碰撞之后的痛苦倒地，桑德兰队认为他在有意拖延时间。伊西多尔上来之后啊，想把吉马良斯从地上给拉起来，这也点燃了双方的火药桶。这场比赛的下半场双方火气确实非常的足，所以说因为这样的情况出现的比赛中断频繁的发生，所以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呢可能也不会太短。这感觉好像丹索是上来劝架的，怎么孔萨跟丹索那边还发生了一些言语上的争执啊？结果加布里埃尔呢是吃到一张黄牌，当然在另外的一边也是各打五十大板。另外那张是不是给了扎卡？啊，扎卡和孔萨两个人现在还在斗嘴呢。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是6分钟。但现在已经过了1分钟的时间了，这1分钟是不是还得加进去呢？拉亚。阿森纳的球权，那阿森纳这支队伍呢现在在这个赛季呈现出来的状态是既能打顺风球，同时呢又能够在混乱当中啊保持着自己的冷静，说明球队无论是从技战术的层面上还是从心理层面的调教上都在稳步的向前做着提升。到目前为止这几个联赛当中有压倒式表现的几支球队，他们的这个状态呢都是不一样的。像巴塞罗那就是属于那种你好像站到他的对面来他就像一阵狂风一样吹得你睁不开眼的那样的球队。拜仁呢其实开局也不错，但是就是在打沙尔克的时候被这个表现神勇的卡林乌斯啊绊了一下脚。马良斯再往前送，丹索能切过来之后顺势向前做推进，马利克·福华纳。桑德兰队现在需要的是时间，需要的是速度和效率。布罗比跟孔萨两个人上来之后身体还没接触呢，手先较上劲了。孔萨今天他非常好的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第一是1对1去做盯防，从技术上限制对手，第二呢是在心理上去干扰对手。梅里诺布凯莱把球抢下来之后招呼着队友快速向前，正面没有太好的机会找到了布罗比。刚才孔萨呢这一泄劲儿让布罗比呢借力回来拿球的想法没有实现，但是球还在桑德兰队这边。福法纳的左侧传中球找到了布罗比，但是加布里埃尔形成了有效的干扰。福华纳的犯规，进入到伤停补时呢比赛依旧是在双方的这种激烈的身体对抗之下显得有一点零碎。戴斯其实这个时候应该也挺紧张的呀，现在毕竟只一球领先，而且桑德兰还有一个点球没有罚进，下半场比赛呢也创造出了很多的机会。如果不是吉马良斯的那个神来之笔的话，或许现在场上的比分还是0-0。或许呢阿森纳队还是没有办法去完全攻破对方这个坚固的城池堡垒。
阿森纳队的快速转移，鲁埃夫斯出来了，扎卡调整到左脚之后再往前送，点不错，头球蹭下来，这一下如果能够蹭到布鲁比的身前的话，那拉亚面对的考验可就大了。而这是巴拉德顶到了锋线上，作为锋线上的一个高点。现在呢，巴拉德已经完全的被放到了中锋的位置上，但是桑德兰的后防线上现在是少一个人的。哎，扎卡禁区内倒地，主裁判的手指向了点球点。这场比赛倒是各给对方一个点球，雷尼尔多吃到了一张黄牌，本场比赛的第二张黄牌被罚下了。这是在比赛进入到了伤停补时的第六分钟的时间，萨卡在对方的禁区内摔倒之后，被雷尼尔多犯规之后，不仅为阿森纳赢得了一个点球，同时还造成了雷尼尔多两黄变一红被罚下。萨卡是一直扛着扛着扛到了禁区内之后再倒地，拼尽最后一丝力气也要让自己的这次进攻得到所谓的利益最大化。可能他甚至没有想到呢，对方会被罚下，其实能够赢得一个点球已经是非常理想的效果了。萨卡面对对方的门将罗埃弗斯，萨卡是前两轮的比赛各入一球，前三轮打进两球。萨卡打门，哦呦，这一下罗埃弗斯也判断对了方向，但是他没有像拉亚一样把点球挡在球门线外，球弹了一下，似乎是在迟疑了一下之后还是越过了门线，2-0，萨卡打进了自己本赛季的第三个英超联赛进球，目前在队内的射手榜上排名第一。在他的身后是分别打进两球的哈弗茨和厄德高，以及本场比赛当中进球的吉马良斯。这个球紧贴地面，质量很高，球速很快，罗埃弗斯判断对了方向，但是就是手稍微的慢了那么一丁点儿，就没有能够拦住啊。这个时候已经来到了伤停补时的第八分钟了，桑德兰队这场比赛如果没有破门的话，阿森纳队新赛季六场比赛5场0封啊，何况拉亚还挡出了一个点球。好，这个时候全场比赛结束了，这样在26-27赛季英超联赛第四轮的比赛当中，阿森纳客场2-0击败了桑德兰，迎来了队史第六次在顶级联赛的开局4连胜。本场比赛的转播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那么今天呢，正式将为您带来的是半决赛的转播了。那上海和北京在这个半区当中相遇。今天我们在演播室当中为您请到的还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王飞指导。来看比赛开始。
1: 我们看上面的这个站位，他对配合就是大家了解的非常多，所以下边这个呼应上边的这三个人，我们看他已经准备好，就是北京他在配合了，一个是就是利用无球的掩护向另外一侧去寻找投篮，另外一个就是挡拆，所以我们看上面这三个人都已经准备好换人了，
0: 对，
1: 所以我们看在前面的这个第一次进攻当中就没有打出很流畅的配合。
0: 这队上来第一攻站牛角，然后传切走掉啊，都被掩护出来，重新再找机会，古德温给到福格，给到下顺王哲林啊，上下线同时打掩护啊，创造了一个不错的挡拆下顺的机会。
1: 对，相对来讲上海在第一个配合我们看他的就是无球移动做的是非常不错。
0: 上海队进攻层次感觉更丰富一些。从第一攻来看，雷蒙在找斯佩尔曼。
1: 对，实际上上海他对于北京来讲，他就是一号位到四号位，我们看都是有企图换人的这种欲望。
0: 对，都有轮转的能力。
1: 是，
0: 再给回到王哲林，罚球线位置跳投没有能打进。
1: 而且就是张振林能控制这个斯佩尔曼，他在高度上并不是吃亏，斯佩尔曼他主要还是一个投手。
0: 这球回传直接被断线了，古德温推进行进间的一个小小的掩护，王哲林在下顺跟进的时候，他这个意识很清楚啊，他替古德温稍稍的挡了一下防守人。推进行进间的一个小小的掩护，王哲林在下顺跟进的时候，他这个意识很清楚啊，他替古德温稍稍的挡了一下防守人。

0: 在北京这换人换得非常早啊，换非常早。
1: 对，先把赵瑞换上来了，也靠杰曼的个人能力。好球啊，李荣泉上海抓转换的意识很强。就这边杰曼刚刚打进，上海队马上就要推一个转换进攻。
0: 上海队今年他在转换的这个做的是非常不错，
1: 嗯，
0: 但北京我觉得这个是非常不应该的。
1: 对，
0: 自己这球打进以后还让对方就是能够直接到篮下，
1: 就是你打进了之后你第一时间的攻转守得要快，
0: 嗯，
1: 啊，得要有意识的落位回防，你不能说就让对方直接打转换了。
0: 是，对，一下换了就是外线成三个后卫了，这样的话上海他在这个三个人发生配合的时候换人他更坚决，
1: 连续两投都没有能打进上海队。

0: 对，
1: 剩三秒了，这
0: 位置都控制住啊。
1: 张镇麟小打大，面对周琦想去扣一个，这个球被周琦给封盖了。双方这个肢体对抗还是很多的。球错进错出，掉到了赵睿的手里啊，直接外线命中。
0: 对，赵睿现在上场又腿又顶了一下啊，但我们看这场比赛状态还是不错。对，反过头来，上海这边你外线北京是三个小个，所以他在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些都是高的。所以我们看这个防张镇麟或者李洪权的这个，那都是小个儿。

0: 这边又有机会，长篮板出来之后打反击，张镇麟直接空接把球打进啊！上海的转换进攻是打得真流畅，
1: 是。
0: 提前去做大延误，这边外线投篮斯佩尔曼也没中。
1: 对，这个挡拆，突上线，然后去夹击，在底线王哲林的轮转，也是非常快。因为上海换上这个大外援，这样的话会给他的防守端就是带来更多的帮助。

0: 现在北京是一个外援，只有一个威廉姆斯在上面。
1: 对，这段用的单外援，啊，这球直接被封盖了，但是球又落到周琦手里。上海这边呢是调整完之后上了怀特塞德和谢利永伟。谢利永伟这个赛季真是表现相当不错，这边也是吃了周琦帽打反击的机会，

0: 球啊，北京队连续两攻都得手了。这个丹麦元的阵容还效果不错啊。
1: 对，
0: 威廉姆斯上了一个人，还对整个队伍的带动盘活做了很好的一个效果。哎，这个球张智霖有一点点想多了，其实投篮机会很好，
2: 对，
0: 让大白边下去直接卡位要篮板就好。
2: 但这两个回合是单外援，然后再换上麦基，这个让人有点前面有点闹不清哈。
0: 嗯。

斯上来之后啊，把整个北京队的这种活力给打出来了。他的突破也好，挡拆之后的这种球权的分配也好，还是非常有活力的，就打得不死板了，给我感觉。上海这边是上刘铮啊，上洛夫顿，上怀特塞德，洛夫顿加怀特塞德啊，两个大外。

0: 要打反击，上海队谢凌伟直接给到洛夫顿。这段时间北京队的回防速率增加了，整个回防攻转守的意识更好了。
1: 其实我们在赛季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北京他的今年的阵容，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一支防守强度还有强度非常高的球队。
0: 对
1: 啊，但是因为他不论是在主要选手还是在板凳这个替补选手都是非常强实力，但从比赛看呢，他在这方面来讲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些提高。那现在整个的常规赛已经结束了，
0: 对，
1: 而且已经是四强的比赛，对北京在这一点的防守上估计会有一定的问题。
0: 让曾凡博去防洛夫顿，这个高度上曾凡博包括他垂直起跳的能力上都是很好的，但是呢从力量和对抗上来说跟洛夫顿是两个级别的。
1: 是这点上就是能里能外啊，就控制起来就是不太容易啊，所以上海他的成绩好和他的这个进攻点多啊很有关系啊，而且他的这个主动性高。
0: 在篮下低位他的护框能力确实是非常强的，对怀特塞德还是非常有防守的面积和护框能力。哎，谢凌伟其实应该往里攻一下，但是他中投对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的。
1: 那这个赛季他的远投还有他的这个突破力都是不错的。
0: 这球传给夏顺球员的时候赵薇又给的稍微补中了，留中自己赵薇刚才给的稍微有一点点不谨慎，北京队自己又接连出了几个失误，进攻犯规了。刘铮上来其实作用就是要去想办法对上北京队这边的外线。
1: 北京在阵地就是上海的防守，然后在进攻就是流畅不起来显得比较生硬吧。但同时呢就是给上海太多的这个转换得分了，大概到现在还有一分钟已经有五次被对方转换得分了。
0: 对，好球啊。翟小川今天上来之后打得非常好。
1: 北京换联防，
0: 踩线了。再来， 啊，差一点点又投进了。今天小川这个手感是非常好，感觉。上海队打的层次比较多，
1: 对，这个得分太容易了。
0: 对，就他上线挡拆的时候或者突破的时候，他总有人做背切。
1: 是
0: 啊，这个就感觉球进去之后啊，持球人他的选择很多。
1: 嗯，我们看整个第一节就是在半场阵地的这种时候都不是特别多。
0: 对，这样首节结束，20-16啊，上海队暂时领先了4分。王振林首节打了5分钟啊，拿4分，3中2，1个篮板，这个数据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数据啊，就该做的也都做到了。华克赛德从第一节整体看起来，还是感觉这个球啊，上海队的球更流畅一点。
1: 对，而且我觉得上海打的就是更有信心。
0: 对，嗯，扑得不错，小打大挑战怀特塞德的高度。威廉姆斯上来时候，北京队的进攻更有活力一些，还是给到洛夫顿，洛夫顿打翟耀川。
1: 对，但麦基我们看在低位单防的还是有点顾忌，
0: 嗯，
1: 还企图绕前。
0: 又被切掉啊，这球再给回到洛夫顿。
1: 对，前面个儿稍微矮一点，他基本上身体接触就过去了。
0: 嗯，
1: 以北京队在这点的防守上，我觉得是有一定难度。

0: 战之后呢，现在上海队这套阵容又是他们基本上跟首发的这几个人上来比较多一些，上王哲林，然后用古德温来组侧翼，看北京队反击的机会，还有大范围的横向转移球，这个太不应该了。把麦西也换下了，
1: 现在斯贝尔曼和这个防守能对上他的。
0: 王哲林把篮板球要到斯贝尔曼，现在在防洛夫顿，拿王哲林做一个担当掩护，给到低位再往下切，那个洛夫顿还是就他在这个人堆当中啊，挤来钻来转去的那个能力特别强，而且
1: 是
0: 他是属于我不见得一攻一定要进的，我是要去篮板要二次进攻的，他是属于这种。好球。莱姆斯再中一个三分球外线，啊，连续掩护，剩十秒了。好球啊，我们这一步启动真快。

0: 但北京队要上这个阵容的话，他在就是锋线，就是一二号位一定要打开才行。那雷蒙就是始终是扮演的这个防守的这种角色，
1: 嗯，
0: 而控卫投篮，嗯，但是在开始的第一节的时候马上就换下雷蒙，那还是就是在他觉得进攻上还是受到一定的阻碍。让我们看上海，他始终就是换人很有针对性。
1: 让洛夫顿要到这么深的位置，还很好打的。
0: 对，下边古德温一个横掩护，洛夫顿直接就踏到篮下。
1: 嗯，
0: 但如果没有机会的话，古德温还会利用王哲林再向外，所以这个配合就是组织的很到位。
1: 对，这个是上海队自己防守上出了一些问题。
0: 嗯，
1: 让威廉姆斯对切进来太轻松了。
0: 对，有的时候就是防守换人或者说轮转会带来一些防守的就是这种专注啊，会带来一些放松。

0: 换人和轮转啊，那这个就是得需要就是有更多的这个呼应啊。如果说我们看就是上海给北京就是有很多的这种机会的话，特别是空位，那我觉得是在这方面原因造成的。对，像威廉姆斯这个是利用中锋的这个掩护去空切，但李洪权可能觉得中锋你是不是应该是防在里边，他控制外边，但两个人在没有呼应，在犹豫之间，那威廉姆斯就直接插到篮下得分了。现在北京在开局的时候，那主要就是在威廉姆斯这一点的得分。
1: 北京队有反击机会，这球被古德温又反抢了，好球啊！这都是北京队的习惯的一些战术配合啊，就底角支一个投手，挡拆之后的选择分配往底角走啊，这个或者通过上线的突破分球过渡到底角。之前北京4年3冠的时候，那时候朱彦希就是这个角色啊，他一定是支在底角的。

0: 上李天荣，
1: 抢断了。
2: 对，转换快攻以后，他马上就全场防守。
1: 对，
2: 所以这一点如果打得好，怕里边放一个这个，怕里边上这个大外援的话，那杰曼就要一直在场下休息。
3: 对，
2: 但是威廉姆斯确实在，就是打到现在他，得分最高的，
0: 他攻击性很强，
2: 15分了。
0: 嗯，他的这个进攻攻击性非常强，他对篮筐的这种侵略性非常强。
2: 嗯。但北京队如果把斯佩尔曼换下去的话，那就有一个，那翟小川或者说曾凡博就得防这个
0: 洛夫顿。
2: 洛夫顿，
0: 嗯，
2: 对，这个难度就比较大。
0: 这会儿北京队是把威廉姆斯罚重换下，把杰曼换上来，就还是要给杰曼一些时间和机会啊。
2: 是。
0: 范二林不沉球的三分，这球投得很干脆。

0: 我们看这相互之间协防，而且这个回到自己的这个位置啊，都做得不错。
1: 赵睿的回传球又被抢断了，张智霖三分球没有，

0: 嚯，但是您这个球投的有点难度啊。
1: 嗯，哎，没时间了。
0: 嗯。

0: 对，这慢三步，他这身体控制的这个非常好。
1: 对，
0: 你不堵他身体对抗，他就上去了啊。但是你在正面的时候，他的欧洲步横向移动啊，这做的都是非常好。12分，上海得分最多的。
1: 嗯。

被干扰掉了，这个球还是双小外的配置，上海这块古德文身体控制能力非常强，

0: 想做手对手，但是贴防防的还是比较紧。福格是攻防都很投入的球员，
1: 嗯，
0: 外援当中也是属于防守态度很好的。
1: 但北京他在就是进攻端，就是这两年打的一直都是组织这一二号位两个位置的进攻，
0: 嗯，
1: 啊，所以我们看这个位置，上线一交叉就换了，所以没办法逼着这个，就一打一，所以他始终在整个上半时的时候没有太好的这种流畅的配合，
0: 嗯。
1: 往往就是换人防守会让进攻的变得简单。

0: 上半场最后一分半的进攻时间啊，让威廉姆斯来攻。
1: 对，现在又是双脚外，两边都是双脚外。

0: 啊，这边马上推反击，双小外速度就得打快一点，这上海队反击太快了。
1: 对，得分就还让人家这边直接上这个打进，这就太不应该了。
0: 嗯，又要打反击。
1: 这些都太容易了，
0: 就是上海队的转换速度这么快，北京队一定要做准备。
1: 对，
0: 你这个进攻回合一结束一定要马上退，马上去站位。
1: 威廉姆斯好像腿是出了点状况，
0: 嗯，
1: 换上八外人，对，但李洪权或者张哲林啊，张哲林他们防这点并不是很吃亏，
0: 对，
1: 因为他不是个能里能外的选手啊。
0: 他们俩防斯佩尔曼防的都还不错，好球，又是一个空接暴扣。

0: 外线的投射没有能打进，这样呢半场比赛结束啊，49-37，上海队呢是暂时领先。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继续关注后续的比赛。
1: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知政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政源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政源。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对于就是洛夫顿这一点来说，到底谁去防他？能扛得住他的这个力量和对抗的人，没有他灵活，没有他移动好，你能跟得上他移动的，跟得上他步伐的，对抗性上不行。因为曾凡博也试过，斯威尔曼也试过，对吧？北京队换了好几个人去防，都没有很好的效果。而且呢，就是你脚步和对抗性上能跟他相对接近的，又没他打球那么黏糊，就他在内线那个黏糊劲儿啊，真的是有时候是让人很挠头的。
8: 对，
0: 古德温、洛夫顿啊，李文权、张镇麟和王哲林， 这边是麦基和威廉姆斯的首发。
8: 对，上海非常明确啊，然后我们看张镇麟，他是防这个威廉姆斯，他有高度有速度啊，那同时球到内线的话，他也不会去协防。对，但这边洛夫顿就是四号位，就是加油超了。

篮板球又被点出来，落在古德温手里。

0: 转换三分球没有能打进，但是翟小川抢到一个篮板球啊，积极，翟小川是真积极啊。
1: 王哲林这个球出去是非常好，不会是缩在里面等着这个威廉姆斯过来攻他？
0: 对，

你看他就是第一步的时候就是得身体接触，所以麦基就是一下就向后了，这空间就一下就出来了。对，这上海就是打的非常多的配合。古德温在底线就是给洛夫顿做一个横向的掩护，洛夫顿直接就是插到篮下。但如果这个地方没有机会，那古德温会利用王哲林向外移动投篮。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的防守就是比较困难，特别是防古德温这个人是一小个儿，但洛夫顿他有这种高度这对抗能力，所以这个点的就是横掩护，防守是很麻烦。

0: 对，这个太轻松了。
1: 嗯，
0: 李荣前围着这个王哲林直接往里挂啊，而且是在弱势，但麦基是真的不管啊。
1: 按理来说，其实要他就应该起到和这个怀特塞德一样的效果，他得有很强的护框能力的。
0: 对，他应该是一方面来讲要呼应啊，另外一方面他应该往里收。因为在这个位置
1: 防的真不错啊，上海队。上海队这个防守的整体性啊特别好。哎呦，又大进二加一。这个球感觉有一点点要向这个上海队要把这个比赛打花的方向去了。麦基啊，能力是没有问题，关键就在于他的意识和态度，就他想不想在内线护这个框。
0: 是
1: 他要想护框，他要有怀特塞德这个积极性啊，他封盖数据会非常好，他的护框他能把整个北京队篮下都给你罩住。
0: 对，
1: 但是呢就他感觉这个一方面情绪会有时候不是很好控制，就他这么多年了，在 NBA 打了这么多年，大家对他很了解，
0: 是
1: 天赋一点问题没有，但是就是他这种控制能力，包括对比赛的投入性和专注度，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那现在北京队也开始增加一些这种被掩护啊，被切啊。
0: 对，这我觉得还不错啊。那在控制这个陈英俊还有杰曼的这个同时，那组织这个曾帆博的他的这进攻，一侧的这个两个像这种梯形的掩护，让他上来做这种投篮和突破，这还是不错的。我觉得他的进攻端就是过于集中啊。只要这两个人打不开，这个球就比较麻烦。
1: 你看洛夫顿拿上球就能直接推反击，就上海队能直接推反击的点和能下快攻的人太多了，所以他的反击流畅。

0: 你福格也好，古德温也好，洛夫顿也好，都是可以直接打反击的人。
1: 对，
0: 然后再加上李洪权、张镇麟、刘铮，这都是可以迅速快下的人。
1: 对，
0: 这球又把北京队打停了啊，打出一个20分的分差来了。
1: 那古德温他在比赛当中就是游刃有余啊，15分啊，不论是在转换进攻还是在阵地进攻啊，打的都是很出色。但相反来讲，就是北京他的这个主要得分手就基本上被上海就给抑制住了。
0: 嗯，
1: 对，但北京就是你必须得杰曼或者说陈英俊像这种外线投得开啊，然后带动其他人啊，这是他的这个主要的打法。但如果说在这些位置被抑制住了，其他点得一些分啊，这些都不是太主要。

0: 这是北京是最想要的。
1: 嗯，

现在基本上位置都对上，我看北京能不能抓住这段时间的机会啊。但若侧直接一无球掩护就漏一干净啊，

0: 那又抢断了，反击。哎呦，这个球啊，诺夫顿扔的有点太随意了。你好好传一个，人家张镇麟给你来一个空接暴扣不好吗？你就胡乱往天上一扔啊，差点失误了这球。
1: 对，张镇麟他就是站在上面，所有的空切都是后边的人管。
0: 对，哎呦，这个球投的非常硬朗了，斯贝尔曼到底是投进了。但是你不得不说，上一队的防守已经防得很好。
1: 没错，没错，
0: 啊、防到了最后一秒，你能压哨投中超远，那是你本事。
1: 嗯，
0: 但是上一队的防守刚才这个回合没问题。挡拆，谢利雄伟。没有给基地啊，下顺。
1: 好球！
0: 好球啊！
1: 主席，这也不错。
0: 嗯，直接把怀特塞德晃飞了，单手一记暴扣，这球把上海队打停了。
1: 在上海防北京的内线，非常明确啊，要靠个人防守。但是这个，只要外线不打开，他这个不会使他的就是球队打得舒服的这种情况。
0: 对。
1: 哇，这一碰就没了。守一个区域防守啊，但是这个在区域过程当中，雷蒙碰上诺夫顿了。

0: 北京防疫区域在这个上面四人都站在外边，那球周转的也是很到位。那杰曼一看，得了，我自己来吧。
1: 嗯。谢凌伟也不错，牛角穿切挂一下，啊，再做二次掩护，下线有背切，谢凌伟外线出手没有中啊，刘铮要到篮板。清空一侧，让洛芬去单打。

0: 曼彻斯特这几个回合有点问题，感觉他仿佛受到了麦基的传染，这种专注度下降。
1: 对，
0: 让周琦晃了一个暴扣，然后接着丢了俩篮板。
2: 对，在篮下就还是得更积极一点，更努力一点。
0: 嗯，
2: 基本上都是看着是处于一种游荡的那种状态。
0: 要不然你说，你麦基要是有那种投入、专注度和，那他在 NBA 的成就远不止于此啊。
2: 没错，
0: 他的天赋条件那是扣篮王的水平。你怀特塞德这么好的身体素质，对吧？
2: 嗯、
0: 当打之年，
2: 对，
0: 也都跟。都跟打球的这种性格呀、心态有关系。
2: 哇，斯贝尔曼完了以后是双高啊，
0: 双高，嗯。麦基加斯贝尔曼，
2: 麦基周琦，
0: 哦，麦基和周琦守内线、
2: 嗯、
0: 对，让这个杰曼的外线，就把斯贝尔曼换下，赵睿投一个，哦呦好，
2: 对，在那边挡拆的时候，这边的周琦给赵睿做了一个无球的掩护投手。
0: 嗯，把福格换上来攻一个，在基地给回到王哲林，又是一前场篮板，谢令伟真好，要到一个三罚，
2: 福格投的这下他还是很坚决。3-0啊！那过去在看他，就是包括在北控的时候，他的这个很多这个绝杀的球啊，都是不错的。
0: 嗯。

这还以为是犯规，就直接就扔了。裁判并没有吹。

福哥是防一侧，王哲林的位置要再往前进路线上来一点就好了。

0: 那最后两滑不中啊。
1: 来看第四节比赛啊，哦，用的是麦基，那还是用双高，
0: 嗯，
1: 对吧？周琦加麦基，然后外线陈一俊和这个赵睿雷蒙这边上来守了一个联防，北京队。上海队呢是用古德温啊，用小外，这是上海队一般常规第四节的一个用法。让张镇麟先去顶周琦在外线啊，这个球打进二加一。
0: 那这个点如果在低位防，就同样会有一点吃亏了。但我们看进攻是不是能够抓住这一点的机会啊，因为张仁他的攻击比较远。还不错。这样的话一无挡拆啊，会给内线带来很大的空间。
1: 嗯，
0: 张仁他三分的能力还是不错。

0: 这种球都有点危险啊。这球吹了进攻犯规，
1: 这边换人罗伯特了。

0: 成一个二加一。
1: 对，麦基这个如果真是够努力，这控制起来的确不容易。
2: 对，
1: 对，但关键得够努力才行啊。

Galaxy.

0: 对，机会都不错，嗯，我投进了。好球。
1: 嗯，这北京队追分势头很猛啊，追到差六分了。索夫顿强打，嗯，这球打得太简单了，你对方内线有双高啊，有麦基在这儿，后边还有周琦在护框。嗯，上海队必须得暂停了。全场防守，领防一下又回来啊，回来看是不是还是继续守联防啊？这是对位防守的，王哲林的中投投进。
0: 对，前面的实际上机会也都不错，
1: 对，
0: 关键就是这下什么投进啊，投进以后的这个防守啊，怎么去更好的去抑制对方？北京现在他这个麦基在上面，他后场的这个能力仍然是很强。
1: 嗯，上海这边也有双高之后呢，篮板球相对来说把握性就更强一些了。谢立勇伟的中投，按理来说谢立勇伟的中投应该是比较稳的啊，但是这个位置上打到第四节消耗也都比较大。周琦投一个，这边怀特塞德还是选择放掉啊，沉退回来去守篮下，掉进篮。是北京北汽这一节的第一次犯规，啊，上海都已经犯满了，这边北汽才第一次。王哲林的中投再来，怀特塞德要篮板，被周琦控制得很好。陈英俊快速推反击，
0: 哎呀，陈俊这赛季就是经常看到他的比赛就打得不痛快这种。
1: 对
0: 啊，
1: 可惜了，没有补进。对上海队来说，被追分追得很紧的情况下，压力也不小。麦基给赵睿之间这个配合啊，做得也比较扎实。张振林外线出手，这个时候上了李天荣。李天荣今天一共就打了六分钟，在之前打的时间并不多。
0: 周琦这个还是比较稳投的，一分了。

0: 对，在没有这个洛夫顿还有古德温的情况下，
1: 上海的进攻还是差一点意思啊。
0: 对，
1: 怀特塞德拿到强攻篮下没有打进，看王哲林这个球造了一个犯规，干扰球，裁判示意这是一个干扰球。
0: 相对来讲，北京这两个后场应该说是能力更强，
1: 对，
0: 不是也更有经验。
1: 陈英俊加上赵睿，这个确实要更有经验一些。
0: 这样的话，怀特塞德就得下去。但同样还要面对就是双高的北京，还要解决这在这儿的这个进攻的问题。哎，不错，零度角这没人防，直接投进了。

这棋这没扣进呢。终于来了一个。

0: 对，实际上张智霖在这儿你是防一个大个儿，但同样你进攻的时候大个儿也得在能出来防得了你才行。
1: 嗯，
0: 你看在这个制约当中就是双方怎么去做。

0: 对，完全还有机会。
1: 大范围的转移，张镇麟。裁判给了走步啊。

0: 好，周琦提前出来了，张智霖这个关键啊，篮板。
1: 谢林伟的投篮，篮板球，这个时候的每一个篮板球都非常关键。
0: 底线改联防，底线球改联防。
1: 是一个前场篮板，哇！上海队这一段的前场篮板可真是太要命了。这是北京队极其需要球权的一个阶段，看福格还是没有进，
0: 投不进，
1: 投不进，抢了三四个前场篮板，没有一个能终结的。来看北京队陈俊，哎，低位直接给到下叉的麦基，上线没有人去控制。只差两分分差，一分半的时间啊，这个比赛一切皆有可能。张振林传底角，谢林伟不着急，张振林出手，三分球进，哇，这个球投的可够硬的。
0: 是，这个周琦，但的确也扑出去了。
1: 嗯。出什么情况了？三秒
0: 走步，
1: 走步，哦，
0: 对，我们看
1: 左中手脚先动了，
0: 对，左脚是走阴脚，应该是
1: 现在对于上海队来说得先消耗消耗时间，
0: 对，
1: 还有十秒左右开始准备发起。李荣权手递手给到福格，还有六秒，这个球得打了。

0: 忙之间啊，这边北京队出了一个失误，这一下又给了上海队相当多的时间。张镇麟的防守啊，防得非常好，没有多余的手部动作，靠身体把陈英俊控制在边线这个位置。
1: 裁判还要看一下，

0: 对，这直接过来，冲着人家过来。锋线一交叉，哎呀，配合还是不错。
1: 嗯，
0: 球传的不好，这球。对，交叉以后，王哲林就是给篮下的这佛格让他上来，所以防守的换人出去了。
1: 这个战术设计是好的。
0: 嗯。

0: 给组织一个三分，完了以后的这次防守还有时间，
1: 对，
0: 争取是一个有攻击性的防守啊，能够迫使上海争取能够迫使上海失误啊，这样的话还有机会。
1: 给到底角拔起来头，这个三分球没有，篮板球被抢到。先去犯规了。上古的温啊，上一个能持球的，这边上小川，上一个能防守能抢篮板的，上来北京队就是犯规战术了，就得送你上罚球线，要停表了。
0: 防守换这个洛夫顿，
1: 第二罚没有中，北京队来看这个球得快速，而且三分球必须得中，要快速两分感觉时间上有一点来不及。
0: 五场三胜的这个半决赛，北京这两个客场得拿一个才行，
1: 对，
0: 还有机会。
1: 对，0-2落后的话，想要回去扳回来就很难了。
0: 对，
1: 还是5分的分差。杰曼发出来，快速推到这个位置，看赵睿跑投三分球没有，这个比赛结束。这样呢，首场比赛半决赛的第一组对决，上海九世和北京北汽，上海在主场5分分差先下一城。我们继续关注啊，看一看后天周日的时候上海和北京的第二场比赛，双方又会展开怎样的较量。这场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要感谢王飞指导的精彩点评，要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0: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2026年的美国网球公开赛。今天呢是本届美网正赛的第15个比赛日，也是最后一个比赛日。在今天呢，整个美网就只有一场比赛，这也是本届美网最后的大宙男子单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您现在看到的，这是来自美国本土的选手，也是男单的8号种子本希尔顿。与他高网相对的是男单的头号种子，来自德国的名将小兹布列夫。双方呢都有非常好的发球，希尔顿和小兹布列夫呢都是这种底线重炮型的运动员，但是呢整个的技术风格呢不太一样。本希尔顿呢更多的他是依靠他的发球和正手，而小兹布列夫呢除了发球以外，他底线的正反拍的功力非常的均衡和扎实，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本希尔顿来说，一发的进球率非常非常关键。

哇、哦，好球好球，双方在第二分上就展开了一个激烈的比拼。在底线的相持当中，本希尔顿呢率先发动了变化，他是正拍放了一个短球，把小兹维耶夫呢调到了往前。这个小小兹维耶夫推的还是比较深的。接下来这个反拍的截击啊，摆了一个短球，十六拍。一上来，希尔顿这个发球局0-30落后。漂亮，141英里的时速，轰出了今天的第一接一次。141英里就是227公里。在这里呢，要跟您更正一下，这是本希尔顿的父亲，也是他的教练员布莱恩希尔顿，他之前也是一位职业球员。给您更正一下啊，之前呢在半决赛当中，本希尔顿呢发出了一个时速158英里的一发。但是那个一发呢，最后呢是被美网官方勘误了啊，他们最后呢确认，由于鹰眼的计算的失误，那个一发呢并没有那么快。应该是144英里，所以现在整个美网的发球的时速还是由安迪罗迪克保持的，是152英里。那个158英里的发球时速，并没有那么快，最后勘证到了144。这个正手啊。想强行的去把角度打开，这个侧身位啊，就是还想打开这么大的一个角度，就拉这板小斜线，这个确实是有点难度的。现在小兹维耶夫在对方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逼出了破发点，一发没有入进。

小苏列夫接发球退得非常靠后，但希尔顿在破发点上发了一个双误，这样这场男单决赛一开场，小苏列夫呢就率先取得了破发。这场比赛我们说了，对于本希尔顿来讲呢，一发的进球率至关重要，有了一发的保障以后，他可以大胆地使用自己的正拍向小苏列夫施压，如果没有一发的话，他的反拍恐怕会要遭到对手的针对。相比较而言，两个人在底线，小苏列夫的反拍要比本希尔顿扎实可靠很多。之前的晋级道路，小苏列夫呢一共用了19小时38分钟，本希尔顿用了18小时58分钟。换发球，换场地。小苏列夫的第一个发球局。

我们说过，两个人都有一手非常强劲的发球，在绝对速度方面，小苏列夫可能不如本希尔顿，但是呢，一旦他的一发砸上以后，也能够为自己底线的进攻啊铺平道路，创造很好的得分机会。

看节奏上有点被干扰到了啊。希尔顿的回球呢蹭在了网带上，所以小兹布列夫这个正手呢没有完全的核准节奏，这个球打丢了。对于小兹布列夫来讲呢，今天可能还是要就是对他的心态啊是一个考验。全场的观众都会为对手加油，在这个时候他能不能够稳住心态，正常的发挥自己的技战术的能力和水平十分关键。140英里，这是小兹布列夫今天最快的一个一发了，225公里。

还是靠一发为自己呢建立优势。比赛的回合不是很多啊。

0: Yay.
1: 基本上还是去限制对方的反拍，发外脚，控制对方的反拍。这样小苏列夫呢，在第一盘一保一破。对于希尔顿来说呢，这是他首次啊打进大满贯的男单决赛，所以呢还是要克服一下内心的这种紧张情绪啊。哦，漂亮，好发球。左手球员在一区发外脚，这个其实还是不太容易的啊，而且他这个球发了一个 kick serve， 外脚高弹跳的。

个上旋，角度发得非常开，一看你的站位那么靠后，那就要发开角度了。不错，希尔顿马上也在发球端呢做出了一些变化，看到小兹贝耶夫的接发站位非常靠后，所以我们看到这两分啊都是以发开角度为主。这是一个中路的落点啊，中路偏反拍位置，球并没有那么快啊，这个球也就185公里。现在两个人的平均的一发的球速，小兹列夫比对手还要多。这一局谢尔顿打得相当的强势啊，主要是发球端有很多的变化。啊，外脚的 kick serve， 然后包括一些简历的发球，最后是拼了一个一发的球速。这样在第一盘，目前呢是小兹列夫呢2-1啊领先于本希尔顿。第一盘的第四局，小兹列夫现在整个发球局节奏啊控制的比较慢。

0: 这是他今天的第一个双误。
1: 老父亲，
0: 这是小兹布列夫的老爸，也是他的教练员。这两位球员都是由自己的父亲来兼任教练的，所谓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发球啊！左边的是萨沙的哥哥啊，他叫米沙，之前呢也是一位职业球员，他呢是一位左手将，往前非常的出色。还是利用发球限制希尔顿的反手，一发的得分率现在小兹布列夫呢是100%，希尔顿71%。

小朱列夫开场以后其实感觉也是有一点手紧的啊。今天对于小朱列夫来讲呢，整个的心态的控制啊，情绪的这种把握，是这场男子单打决赛对于他来讲非常关键的一点。30-30，小苏列夫这个变线，这一分就可以看出来，本希尔顿为了掩护自己的反手，他是用了一个大范围的闪身正拍，但是这种大范围的闪身正拍就会让他暴露出正手的空当，因为他整个的站位太偏向于自己的反拍侧了。局点，还是想用闪身正手，但是这个球因为弹跳的比较低啊，希尔顿的到位呢稍稍的慢了一点，这个球呢拍头没有把这个球刮起来。小苏列夫爆发，现在在第一盘3-1。看看这场比赛希尔顿那如何能够避免自己的反拍一直被对方针对，能不能想一些什么办法，除了提高自己一发的进球率之外，另外呢还是要避免跟对方在底线来形成这种多拍的相持。上网，两跳了。这个球希尔顿运气不错啊，这个高压球是打在了网袋上，果然他会想一些办法啊，避免呢对方针对他的反手，这个球打在网袋上，所以刚刚这一分他选择了一个上网的压制。差了一点，这个球小朱列夫可能也没太想到啊，感觉到对方那个反拍好像有出界的嫌疑，这个球希尔顿反拍这板球送得很深。这边是小朱列夫的团队啊，他的哥哥，内角好发球。我们看到希尔顿的整个的发球动作他非常的流畅，他整个的就是屈膝的幅度很大，然后背展啊做得非常充分，你看身体拉成一个反弓，然后球像一支箭一样射出去，弯弓搭箭。小苏列夫也是有点手紧的，开场以后我觉得两个人其实都有一些紧张的情绪啊，在这样的情绪下双方都有一些非受迫性的失误，现在就看谁能够在比赛当中能够更投入啊，更放得开。

板的正手就没有打得很实啊，感觉小祖列夫还是并没有完全的放开自己。这个反拍呢是出界了，斜线稍稍的偏了一点。现在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六个，希尔顿是四个。制胜分方面，现在小祖列夫呢是四个，希尔顿是五个。

这个球小祖列夫太不应该了啊，这个往前这板正手反拍的这板直线打得太随性太随意了，有的时候小祖列夫会就是暴露出这样的问题，在优势的这种局面之下，他的出手显得不够谨慎。这一拍其实他有很多种的选择，有很大的机会拿下这一分，但是这一拍反拍打得太过中规中矩，对方非常好判断你的击球。希尔顿连赢了六分，有机会在这一局啊取得回破。嗯，这一局小祖列夫的一发进球率不是很高，

0: 压对方的反拍，然后随上。
1: 15-13，
0: 这已经是小苏列夫的第六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啊！按说呢，他在这个舞台上比对手更有经验。往前的得分，两个人今天都不差。小苏列夫呢是4次上网拿到3分，希尔顿5次上网拿到4分。但这个毕竟是大满贯的男单决赛啊，谁说不紧张？我觉得这个都是不真实的啊。关键是看运动员在场上如何把握自己的情绪，调整好自己的心态。球啊！小苏列夫在0-30落后的不利局面之下，把自己的节奏稳住了。后面这两分呢，都有一发加持，高质量的一发限制对方的回发质量，然后反拍进到场内的制胜分。现在一发的得分率，小苏列夫仍然是100%。漂亮，小苏列夫轰出了今天的第一节意思。连下4分啊，完成了这局的爆发。一上来0-30落后，这个正手的分点啊显得有点犹豫啊，拍头不够快，这个击球点有点靠后了，拍面没有把这个球关住。

是，好球。就只要小兹列夫接发退的比较靠后啊，我们看到谢尔顿主要还是利用角度。这是谢尔顿的妈妈和他的姐姐啊，他的家人、亲友团都在那个包厢里头。

还是用深陷的这种上旋球啊，这个球拉得很深很跳也很转，去限制希尔顿。希尔顿现在侧身位的正手呢打得有一点犹豫啊，就还是担心可能过度的侧身以后会暴露出场地另一侧的正手的巨大的一个空当。对方是一个轻发啊，这个一发的球这个球二发的球速并不快，小佐列夫的接发有点退得太靠后了。30-30。发球，嗯，希尔顿在一区，他这个外脚的发球的变化还是挺多的啊。吉米康纳斯也是在包厢里面，在关注着这场男子单打的决赛。康纳斯在美网的历史上，曾经在三种不同的场地类型上都拿到过男单的冠军。就这种反拍的，就是底线的这种多拍啊，还是小斯维尔夫比对手更稳定，击球更扎实，把握性更高。美网呢，在历史上呢，它经历过三种场地类型的变化啊，它红土、草地、硬地，它都举办过。但是现在呢，固定成了一项硬地的大满贯赛事。所以康纳斯呢，在草地、红土和硬地上都拿过美网的男单冠军。退得太靠后了，小苏列夫。这球希尔顿侧过身来，这一板正手也没有发力去全速的去进攻啊，所以小兹列夫这么厚的一个底线站位也很难借力

又是回球没有过网。这样小苏列夫呢没有能够在这一局当中逼出破发点，希尔顿呢成功爆发，现在呢是第一盘小苏列夫呢4-3领先，接下来呢要换一组新球。

换了一组新球。

希尔顿的反拍还是显得比较薄弱的一些。纳夫拉蒂诺娃在之前的六场比赛当中，小兹布列夫呢一共轰出了88记 ACE， 排名所有男球员第一。希尔顿之前的六场比赛轰出了74记 ACE， 排名第二。所以我们说过，这两个人都有一手漂亮的发球。这场男三打的决赛回合不是很多，很难拖入到多拍啊。小兹列夫今天的第二个双误，二发的得分率，小兹列夫呢只有14%，希尔顿呢是67%，但是现在小兹列夫的一发得分率仍然保持100%。

0: 这是他今天发进的一发当中掉的唯一的一分。
1: 15-13

啊，这个球希尔顿接发接得很好啊，接发这个球又深又边，已经挤压到了小兹布列夫，但是随后这个正手直接打在了拍框上。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4-6。

看得出来，两个人在第一盘呢，其实都是有一些紧张的情绪。底线的失误，现在小兹维耶夫呢是9个啊，非受迫性失误9个，希尔顿呢非受迫性失误8个。

基本上都是发向对方的反拍。小德列夫爆发以后，在第一盘带到了5-3的领先。希尔顿的父亲原来也是职业球员，后来呢在大学担任这个网球教练。今天的第四节

这个球小苏列夫反拍的基本功，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扎实啊。这是一个反拍的组合穿越，第一板呢先拉一个过往急坠，第二板直接加力再打，

还是尽量的，小佐列夫就是把球分到对方的反拍啊，有机会呢就把这个角度拉开，让希尔顿的反拍呢在移动当中出手，增加他的这种不稳定性。

0: Götjón.
1: 关键局关键分，

0: 最后还是希尔顿的反拍率先犯错，这个反拍对角线的出手最后被网带拦了下来，这样小苏列夫拿到了第一盘的盘点。
1: Thank you. Please.
0: 现在希尔顿急需要好的发球站出来。在第一盘他的一发的进球率现在是63%。他第一个发球局被破的时候也是发了一个双误，遭到小苏列夫的破发，在这一局最后也是在破发点上送了一个双误。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3: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2: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致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向心尽在奥迪。
6: 就送
7: 三高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寻意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9: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7: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2: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5: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一呼一吸间

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株，知正园林之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

0: 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1: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2: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小苏列夫呢，在刚刚这个局休呢，又测了一下自己的血糖，然后应该是又给自己就是注射了一针胰岛素。他没有叫医疗暂停，应该是就是让工作人员拿过来了一把新的拍子啊，刚刚穿好的。一发的得分率，小苏列夫现在是91%，希尔顿73%。

这分打的，小司令，最后这个反拍的截击，荒腔走板的，这个就是没准备好。这个我们之前也说过，他有时候在这种优势局面之下呀，就他会显得比较放松啊，就是下一拍呢，就基本上就不去准备了。这种球就打得有点随意随手。

0: 现在自己的两个失误啊，现在让对方追到了30-30。所以有的时候这种关键分呢，必须要好好的仔细的把握啊，有些机会分。这一点上我们看到老一辈的球员纳达尔、德约科维奇都做得非常出色，越是关键分他们越处理的仔细小心啊，慎之又慎。尤其是纳达尔，打丢了，30-0领先，结果现在是被对方拿到了破发点，连丢了三分。这是希尔顿第一次啊，在小斯维列夫的发球局当中逼出破发点。
1: Ready for play, thank you.

好球，好球！在破发点上，小苏列夫强势的一发啊，压制住对手的反拍。接下来啊，进到场内，这个反拍的对角线的制胜分，这是他今天反拍的第四个制胜分，挽救了这个破发点。球发的太好，138英里，呵呵，138就是222公里。

0: 这连续两个一发都是138英里，这个就是希尔顿也觉得自己可能能做的不多啊，面对对方这么强势的发球。今天我们说小兹布列夫在底线的整个的进攻性好像没有那么的强啊，压迫感没有那么的足，但是他今天整个的就是发球端啊，控制自己的发球局，整个的底线的节奏啊，相持当中的稳定性，今天做的还是不错的。
1: Let the service.

0: 好球，好球啊！这是一个精彩的多拍啊，好球！啊，希尔顿这个反拍的变化打得很好啊，先切，然后把对方调到中半场以后，再用一个挑高球，直接把这个球呢送到了对方的身后，切力板把对方吊上来。这个反拍的挑高球非常精彩，恰到好处。19拍，想打一个发球上网，但这球发球的质量不是很高，而且发到了小兹布列夫的正手，这个外脚呢也被小兹布列夫借到了，这个角度。中路追身的好落点，137英里。一发的得分率，在这一盘啊，希尔顿的一发得分率更高，他现在是88%，小兹布列夫是80%。
1: Please.

好球，好球啊！这个多拍，我觉得希尔顿还是有一些变化的。他现在呢，利用一些反拍的切削球去控制节奏。安迪·罗迪克。利用自己的切削球，限制对方的进攻的这种节奏啊，然后呢，让自己呢有更多的时间呢回位

0: 小祖列夫还是有一发呀。
1: 15

嚯，有这样的发球的表现，确实谢尔顿在底线的接发环节当中能做的不多。

0: 这个正手没有衔接上，发完球以后啊，还是有点等啊，整个的动作的回旋显得有点慢。
1: Thank you。
0: 30-30，也是有压力的分数。分啊，好惊险啊！哇，希尔顿在强势的组织自己的进攻啊。其实小苏列夫呢一直是有一点受到压制，但是底线呢也是在跟住对方的节奏，尽量的让这个球呢回得更有质量。这一拍希尔顿下了杀板以后提速了，但是小苏列夫这个反拍啊确实是非常的全面，就这么一条线被小苏列夫的反拍给穿到了。希尔顿也是在往前奋力的去要截击，但是脚下有点打滑。哇、哦、这一分真的是惊险啊，你看得出来小苏列夫在底线的防守。我们说了他今天虽然底线的侵略性啊好像有点不太够，打的还是比较的稳健，但是整个的控制还是很到位的。希尔顿还是自己的反拍啊，刚刚那一分他也是想强上了啊，压制小苏列夫的反拍，他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强上，但是没有想到小苏列夫的反拍压力之下的这板直线控制得非常到位，其实就那么一点空当啊。4-4，反拍的切削球，我觉得目前这个阶段呢，对于希尔顿来讲呢，还是有帮助的啊。

0: 好球，漂亮！这个球，希尔顿来到网前，不慌不忙啊，又是挑了一个过顶高球。放短，挑高球。这个球，小兹维列夫回挑啊，可能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小顿 Love Game 的一个爆发啊，目前呢在第三盘5-4先发领先。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0: 在这一盘，两个人都是各自爆发。小兹维列夫呢，爆发的时长呢稍微多一点啊，每一局的爆发耗时3分44秒。希尔顿现在在反拍位置呢，有一些这种切抽的变化，啊，变速变节奏，试图用这种变化呢去干扰小兹维列夫。希尔顿呢在第三盘，他的爆发呢效率更高一点啊，耗时也更短，不到3分钟。在这一盘，两个人的发球局其实多次出现 love game 的爆发的情况啊。这个球小兹维列夫正手给的太浅了。

0: 贝希尔顿的反拍抓住了机会啊，迎上来对角线的制胜分。
1: Oh.

0: 个球希尔顿觉得自己有点遗憾，呵呵，正拍的穿越，但是没有控制好球。嗯，小苏列夫这个正手的直线打的还是挺重的。本希尔顿的父亲啊，布莱恩希尔顿，他曾经拿到过纽波特这一站的冠军，而且还拿过两次，91年和92年。
1: 14-15.

0: 没问题啊。小杜列夫也是强势爆发，双方现在在第三盘战成了5-5。
1: Five games all, third set.
0: 球啊，直接上来正手打了一板凌空。
1: 15-9

Chelsea Club.

好球，漂亮啊！正手拉开角度，把小杜列夫呢调到场地的一侧以后，突然间切放了一个短球，这个短球放得好。这个球放在这个位置，小杜列夫就要跑一个最长的对角线上。小杜列夫一看这个球的质量，也没追，

0: 小泽列夫这个正手去分点啊，也是打长了。这样，现在本希尔顿呢在第三盘啊、先发6-5，领先于小泽列夫。
1: Thank you. Ready for play.
0: 第三盘最后一个发球局，嚯，好球啊，漂亮！啊，希尔顿这个反拍的接发接得好，这个球借力啊，反拍的接发球顶得很深，这个接发接得很漂亮。接下来正拍抓住机会以后，反斜线的制胜分。正手的制胜分4-0。
1: Let's
0: service. 一发擦网。

Alert for service.

0: 就这一分我们就看出来小兹列夫他的球啊就是比较直来直去啊，这就有空当就打空当，但是这个你这么打对方也很好去预判啊，就知道你肯定会打我这儿，那我不用思考我就直接往这儿跑就行了。这个正手明显的软了啊，在这个多拍当中小兹列夫这个正拍明显的软了，这样谢尔顿在对方的发球局当中现在是40-0领先，逼出了连续的三个盘点，压力之下小兹列夫这个发球局还是出现了波动，尤其是第二分啊，那一分那个正手的进攻就是显得太大意太随手了。
1: Ready for playing? Thank
0: you. 一发没有能够发进。
1: Let's
0: 二发擦网了啊！
1: Please.

0: 差了一点。这个球小佐列夫二发还是发的质量很高的啊，二发发的很深，几乎就压在了线上。这样小佐列夫挽救了一个盘点，希尔顿还有两个盘点机会。
1: Thank you.

0: 啊，就是打完了，然后呢，其实往前也没有准备好，啊，就小兹列夫有的时候就会在这样的优势局面之下，你会觉得他有点欠缺准备，或者是说没有好的这种下一拍的衔接，啊，还是优势意识过浓，总觉得这一拍就差不多了。这样的话，我们看到本希尔顿呢是7-5的比分啊，扳回了一盘，在第三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成功的兑现了盘点机会，双方现在是战成了2-1。
1: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2: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拉面饭。
3: 中国国家队的选择。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4: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 奥迪纯电 Q6L 一床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6: 好礼就送
7: 三条之下，
6: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谊，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
7: 好礼红彤彤，情谊在心中，
6: 山楂树下多吃不怕。
8: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9: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5: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5: 哦！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3: 伊利，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1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3: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Ready for play.
0: 希尔顿是破发拿下了第三盘，所以第四盘一上来呢，还是由他来先发。

这个第三盘呢，也是希尔顿先发的，所以他6-5领先。这个时候还是小兹维列夫感受到了这个压力啊，所以呢，在第三盘的最后一个发球局当中，因为对方有先发比分上的优势，最后一个发球局，小兹维列夫宣告失手。6年前，小兹维列夫呢曾经打进过美网的男单决赛，那场决赛他也是先赢两盘，最后呢被蒂姆倒赶三盘啊，上演了大逆转。希尔顿今天的第四个双误。接二发，小兹维列夫退得非常靠后。希尔顿前面的做的铺垫非常好啊，短球、挑高球都控制得很好，但最后这个正手的反击，这球有点太过发力了。打了一个发球上网，但是这个球小兹维列夫的接发球确实接得好啊，接到了对方的这个脚下。我们再看一下脚下，希尔顿必须要刹车稳住重心以后再去做这个截击，这个球截的弧度还是太高了。小兹维列夫第一板呢选择打向对方的身体啊，用球速挤压对方一拍破发点。

漂亮，二发墙上啊，好球好球，非常勇敢的选择。正拍的截击，希尔顿挽救了这个破发点。正手反斜线的进攻，这板球高点反斜线将将出界。

这一分小兹维列夫铺排的非常好，前面一直退着比较靠后啊，利用相持球跟对方周旋啊，希尔顿呢一直站的比较靠前啊，试图呢利用进攻去打开小兹维列夫的防线，但是小兹维列夫正手刚刚底线的这板直线的进攻打得非常出色，希尔顿勉强把这个球救过来以后，小兹维列夫跟上的这板反拍确实希尔顿很难处理了。这个多拍确实两个人打得也很精彩，这样第四盘一上来，希尔顿呢率先被破发了，这一局他掉的也有点可惜啊，其实前面是有机会的。

再切的外脚，还是寻求压制对手的反手。上一局对于希尔顿来说，有机会，但是很可惜啊，后面几分也是处理的不够严谨。好球，好球！小图列夫这个球并没有着急去出手啊，而是球落地以后反弹一下以后再推一个深的。其实等这一下，有一点破坏了希尔顿的节奏。那希尔顿可能以为对方会直接就截，但是小图列夫把节奏放慢了一点，落地以后我再推。有的时候不见得快就好。

0: 这一分小兹维列夫的节奏也加得比较快，整个人站位顶住底线站，然后两边的分点。比赛现在整整打了3个小时。
1: Thank you。
0: 这是一个13拍的一个多拍，今天最长的一个多拍22拍。

0: 冷不丁大喊了一声，把小兹列夫吓一跳。这个球希尔顿反拍去拼球了啊。
1: Ladies and gentlemen, please once again, just before play is ready to serve, please be respectful and do not make any sounds then. Thank you.
0: 主裁判还是提醒现场的观众啊，要保持安静。这一拍就准备到了啊，就小兹布列夫有的时候他优势意识过浓的时候，他觉得这一分差不多了，他有时候下一拍啊，他显得有点放松，但这一分我们看小兹布列夫抽完了对方以后马上再往前有一个反拍的截击的准备，最后也是靠着这个反拍截击下分兑现了局点。现在第四盘，小兹布列夫先破后保，2-0。这个反拍的切削球质量不佳，给到了一个半场的落点啊，这个落点让希尔顿有点尴尬。

0: 正手反斜线，这半球没有能够控制住啊。0-30，过去的15分，小兹布列夫打出了一个11-4的一个得分优势。相持当中，这一次是小兹布列夫的反拍啊，掉球了。目前呢，在这一盘，小兹布列夫的非受迫性失误是一个。希尔顿到目前为止在这一盘非受迫性失误5个。这个球还是判断得很准。
1: 39，
0: 追到了30平。

0: 球，好球啊！这一分，小德列夫在底线扮演的更像是一个陪练的角色。这个球就是基本上都送到对方的反拍啊。这球希尔顿看准机会啊，反拍直线突击了一拍。然后是一个半场的跃起的高压，好发球。这一局希尔顿保的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啊，0-30落后的局面之下，最后连下四分，完成了这局的保发。
1: Ready for play, ladies and gentlemen. Thank you.

0: 这个球也是发了一个中路偏正手位啊，
1: 进了。
0: 这球发的很有力量，而且主要是发的落点发的好。希尔顿有点闪不开身。希尔顿这个正手，想去反击一拍啊，但这一拍确实有一定的难度。小佐列夫侧身这板正手打的还是非常扎实的，正手的非受迫性失误在这一盘，现在希尔顿是5个，小佐列夫还1个没有。

好球啊，这一分希尔顿把节奏提得很快啊，而且我们看到，就希尔顿现在呢，他反拍呢增加了一些切削球，这种切削球呢，就是很好的限制了对方的整个的进攻节奏。那同时呢，我觉得对于希尔顿来说呢，也是减少了自己反拍的一些失误，让自己的底线呢变得更加的稳定一些。那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今天小兹列夫呢，整个底线的侵略性，他的压迫感没有那么强，所以呢，小兹列夫呢，对于希尔顿来讲呢，也不怕给你一些切削球，啊，知道你也不太敢怎么去攻我啊，你这板球也不太怎么敢去提速。30-30。所以这样的反派的切削球还是很有效的啊，帮助希尔顿缓解了底线的一些压力。这个球超时了，被主裁判警告了。这个有的时候要看什么时候开始计时，如果观众一直吵闹，这个也不怨小兹列夫啊，所以小兹列夫刚才也去跟主裁判申诉了一下。

球啊，这个球小图列夫也是相当勇敢的啊，来到了往前，这个反拍的截击截的还是挺扎实的啊，团队也是在给他鼓掌。这一分对于小图列夫来讲也是很关键的啊，刚刚发球被裁判员警告了一下，其实还是给他在心态上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这一分小图列夫还是顶住了压力。

0: 球啊，这个反拍打得好啊，这个反拍大斜线的一板出手，这个是从对方场地的腰线直接就飞出去了啊，先打身然后再去呢撕开角度，所谓刺双肩挂两肋啊，两个深度正反拍深度保持得很好，然后等到对方出浅球以后再把角度撕开。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Ready for play.
0: 裁判员再次提醒观众啊，安静下来，比赛继续进行。将出界。

好发球，这是一个带切的啊，大外脚，这球速不快，104英里，但是胜在角度发的确实是打

0: 发球伤亡。
1: 出气了。
0: 在这一盘，我们看到本希尔顿是八次上网啊，拿到了七分。全场比赛他39次上网，拿到了29分。小兹列夫呢，在这一盘6次上网，拿下全部的分数。全场比赛，小兹列夫26次上网，拿到了22分。拉力板直线的反击不错啊，这个球刚好压在了边线上。小兹列夫这个反拍斜线的进攻打在了对方手里啊，希尔顿正手这个趁势的拉力板直线直接反杀了对方。这样在第三盘，对不起，在第四盘啊，现在小兹列夫呢是3-2领先。
2: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3: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4: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5: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6: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哦、和家人想

0: 趣，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0: 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1: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4: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5: 新代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6: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7: 韧是我的态度，直面挑战，有韧劲儿，稳稳控场。
8: 维达超韧，吃水不易破。维达35年大品牌，安心好纸，值得信赖。
9: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3: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0: 看我把快乐圈出来。哇，
3: 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11: 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源，知正源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2: 一呼一吸间，万物精华凝结成一株知正园灵芝，破壁新生。每一粒孢子粉释放强大活性精粹，原料通过中国、欧盟双重有机认证，以自然之力激活内在免疫，增强免疫力，认准知正园。
13: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0: Please.
1: 小图列夫就是控球，呵呵，一点打两点，左右去调动希尔顿。九拍或超过九拍的回合，小图列夫拿到了19分，希尔顿是拿到了11分啊。

今天呢，整场比赛小兹维耶夫的发球都还是非常在线的。现在他的一发的进球率，全场比赛现在是69%，一发得分率84%。希尔顿的一发进球率70%，一发得分率74%。

希尔顿也是，就是为了避免自己的反拍受到对方的牵制和压迫，有些球他要强行上网啊。这个反拍的截击截得不够扎实，太近了。

0: 球发得好、这二区砸这个内角，这样小苏列夫爆发啊！现在在第四盘4-2领先于希尔顿。今天这场男单的决赛呢，不像小苏列夫在温网打辛纳的那场啊，那场我觉得他是拼着在打，底线一直在跟对方呢就是对攻对抢再去提速。但是今天打希尔顿呢，你感觉他没有那么的奔放啊，整个的球风还是更多的以控制为主，的确的底线的侵略感没有那么强。这球直线太难了啊！15-5。
1: Thank you.
0: Ah, 这个球希尔顿也是感觉有点没太准备好啊，对于对方的回发的效果好像预判不足。这个球直接在中后场截击处理太难了。第四盘非受迫性失误，希尔顿10个，小苏列夫只有1个啊。啊，短球又没过，就是还是想发动变化啊，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呢，就是用变化去干扰对方的这个底线，然后不让对方呢针对自己的反拍做出这种压制。但是现在这个变化球啊，可能也是体能下降，连续2个破发点。

哇、哦，小苏列夫这个球在网前左挡右扑，连续3板截击啊，终于是迫使希尔顿出现了失误啊！哇、哦，这一分，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破发。小苏列夫破掉对方这个发球局以后，接下来是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了。这一局，我觉得希尔顿整个的底线的变化，失误是比较多的啊，可能也是体能的下降的原因。马上进入到3个半小时的时长了。这一局有一些强行的这种变化。

这是小图列夫职业生涯的第六个大满贯的男单决赛，之前的五次一胜四负。但是呢，小图列夫呢在今年表现得非常出色啊，连续三个大满贯打进到了最后的决赛当中。法网、温网啊，加上美网。在今年的澳网呢，他是半决赛啊，输给了阿尔卡拉斯。小兹列夫的发球胜赛局，感觉希尔顿现在脚下稍微有点慢啊，到位率差了一点。过去的十分，小兹列夫打出了一个9-1的绝对优势。

0: Fonk.
1: Fifino.
2: 这是小兹列夫今天的第六个双误。他今天有八接 S， 有六个双误。

0: 马上发出了一记内角的 ace 啊，138英里的时速，222公里。
1: Thank you.

没问题啊，这个球小杜列夫也是打得很谨慎的啊，快速的跟到这个网前啊，盯着这个球。40-15，这样小杜列夫拿到了连续的两个冠军点。最后用一个一发直接得分，兑现了第一个冠军点。这样经过3小时33分钟的激战，哦，小杜列夫忘记了比分，他觉得好像还没完，他又回到底线啊，突然之间看到现场观众的反应，他才知道哦，比赛结束了啊，冠军是我的了。这样小杜列夫是6-3、7-6、5-7、6-2啊，3-1战胜了美国的选手本希尔顿。拿到了今年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子单打的冠军，这是他职业生涯的第二个大满贯的男单冠军。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总台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共同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铜牌赛和金牌赛。首先看到的是半决赛的第一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黄雨薇。这一站比赛呢，对于我们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福的赛事的。中国队的三位女子选手是全部晋级到了反曲弓女子个人的半决赛中，另外一位半决赛选手是来自中国台。

台北的选手李彩起。射箭的个人赛呢，采用的是局胜制的规则，每位选手在每局需要射出三支箭，三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选手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呢，是每个人各积一分。这样的话，哪位选手先获得6分的局分，哪位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如果两个人的积分是以5-5打平的话，则需要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第一局比赛啊，双方是不相上下。朱静怡和黄雨薇都是2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两个人呢是各积一分。朱静怡、黄雨薇和于琦，他们也是女子团体的伙伴。这次在个人的赛场上，也是需要同场竞技，强强对话。

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朱静怡先发。第一剑一个压线的十环，非常不错。黄雨薇的第一支箭，一个九环。漂亮，内十环。同样是一个九环。我们看一下第三支箭的技术，给到的是九环。黄雨薇的本局最后一支箭十环。那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当中啊，朱静怡是凭借29-28的成绩战胜了黄雨薇，拿到2分的局分，这样局分改写到了3-1。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中国选手朱静怡呢，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是凭借659的成绩排在第一名。659当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中国选手黄雨薇呢是653排在了第五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数据，距离最远的两个点的直线的距离是6.9厘米。而这个数值呢，是去衡量选手动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一个核心指标。应该说数值越小，说明运动员动作的一致性会越好，箭的散布越集中，说明发挥的越稳定啊。目前的局分3-1，黄雨薇的第一支箭非常不错，十环。朱静怡的第一支箭，九环。黄雨薇的第二支箭是九环。朱静怡同样是九环，目前两人之间是有一环的差距。黄雨薇本局的最后一支箭啊，需要射出一个十环就可以直接获胜，九环。朱静怡啊，第三支箭是一个很关键的十环。这样的话，双方呢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是累计28，各积1分的局分，目前局分战至4-2。

朱静怡是一个使唤。黄宇威的两支箭都是九环。这边出现了一个八环啊，看一下朱静怡的最后一支箭。这一局朱静怡是两个九环，一个十环，这样通过累计的局分，在第四局的比赛当中，朱静怡呢同样是获得了胜利。这样中国选手朱静怡是战胜了中国选手黄宇威，晋级到了金牌赛当中。两个人既是对手也是队友。黄宇威呢会落位到铜牌赛中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半决赛的第二场，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选手于琦和中国台北队的选手李彩启。李彩启的第一支箭八环，于琦是九环。两位选手呢今年都是非常年轻的运动员，李彩启呢21岁，于琦是年仅18岁的小将。一个九环，十环，漂亮，两个九一个十，这样的话于琦呢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8环。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大的，哇，这一支箭是一个十环，最后发挥的还是很不错的，但是由于前面的落后，所以李彩启呢是没有办法追回比分的。第一局比赛中国队的选手于琦是凭借28比27获胜啊，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

0: 开启的第二局第一支箭九环。其实李彩起呢，在这一次的排位赛当中啊，整体表现确实欠佳，当时是射出了624环的成绩，排在了第30名，其中是包含了5个内10环和6个10环。这边出现了比较大的问题啊，6环的成绩。中国队的选手于琦，这次的排位赛是排在了第7名，651环的成绩，其中包含了9个内10环和13个10环。这也是于琦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赛事。李彩起的第三支箭，调整的还不是非常好啊，1个7环。这样三支箭是累计22环。于琦的最后一支箭9环。这样中国队选手于琦是再下一城，再拿2分的积分。目前呢，局分已经改写至了4-0。现在对于李彩起来说，整个压力可能会比较大，但是落后比较多的情况也许会打得会更加放松一些。
1: 中下组，
0: 李琦再获得一局的胜利，就可以拿下本场比赛。李彩起是2个压线的十环。于琦第一支箭9环，看一下第二支，同样是1个9环。目前两个人之间是2环的差距。李彩起的第三箭是用了比较长的准备时间。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波动啊，6环。其实我们看到李彩起在准备的时候，他整体的身体的抖动还是比较多的。漂亮啊！于琦的最后一支箭同样是顺利完成啊，9环的成绩。这样在落后2环的情况之下，一举实现了反超，27-26环。于琦是再下一局。恭喜于琦是凭借6-0的局分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李彩起啊，晋级到了金牌赛。而李彩起呢，在铜牌赛当中将会与中国队选手黄雨薇交手。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赛。现在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中国台北的选手李彩启，今年21岁。今天比赛当中先发的是中国队选手黄宇卫，同样是21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21位。李彩启目前的世界排名是第44位。黄宇卫的第二支箭九环。李彩启同样是一个九环啊，但是这两支箭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说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第三支箭十环漂亮。
1: 9环。
0: 这样的话，黄宇威和李彩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是27环打平啊，两个人是各积一分的局分。
2: 漂亮。
0: 从这一次的排位赛成绩来看的话，黄宇威呢是653环的成绩排在了排位赛的第5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5个十环。李彩启的排位赛确实是状态不佳，排在了第30位。在刚刚结束的半决赛当中啊，确实也是出现了比较多的波动。黄宇威这两支箭非常的优秀，几乎是同样的落点，而且都是10环。
1: OK，
0: 压力给到李彩启，一个9环，上来1个8 1个9。
2: 投足。
0: 不错，9环。这样，黄宇威在第二局比赛当中是累计29环，已经是拿下了本局的胜利。第三支箭，李彩启是一个9环。第二局比赛呢，黄宇威是凭借29比26环的成绩取胜，拿到2分的积分。目前的局分改写至3比1。

0: 看一下李彩起的数据啊，职业生涯他的平均建环数是8.83环，场胜率呢是67%，最高的排位赛的建环数啊是624环。那黄宇威的整体的数据状态呢还是会更佳一些，他的平均建环数职业生涯是9.19环，场胜率是80%。最佳的排位赛战绩是63环，在整体实力上，黄宇威是占优的。9环，李彩起的前两支箭还是非常出色的，2个10环，看一下第三箭，非常可惜啊，这一次的出手速度非常快，这效果实在是不理想，1个7环的成绩，这样的话黄宇威还有机会。
1: 9环
0: 不错，9环的话双方在本局比赛是再次打平啊，都是累计27环。李彩起呢确实是在比赛当中波动会比较大的一位选手，而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会更高一点。看刚刚是手握着2环的优势去射第三支箭，那出现了1个7环的大失误。来看一下双方的第四局比赛，李彩起上来1个8环，状态还是不理想。好的，漂亮，内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9环，不错啊，10环。目前黄宇威是领先3环。李彩起的本局最后一支箭是9环，3支箭累计26环。黄宇威需要7环就可以获胜了，漂亮，9环。恭喜中队选手黄宇威是收获了2026年射箭世界杯墨西哥站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铜牌。今天的比赛，黄宇威整体的稳定性还是非常高的。首先在局分上呢，是一直保持着领先；另外在小分啊环数上出现落后的波动的情况之下，自己也完全不着急，稳扎稳打，最终是获得了本站比赛的铜牌。再次恭喜黄宇威。下面马上进入到的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这也是一场中国德比，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的朱静怡和中国队的于琦。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射箭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职业生涯的大赛经验会更加的丰富一些。小将于琦今年是18岁啊，这是他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比赛。于琦的第三支箭1个8环，朱静怡前两支箭是10环，第三支箭9环。朱静怡在本站比赛的排位赛当中是659环，排在了第一名，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6个十环。于琦的表现也是不错的，排在了第七名，651环的成绩，其中是包含了9个内十环和13个十环。 来看一下朱静怡的数据啊，这是平均落点到靶心的距离数据，是0.4厘米。这个数据呢，看的是这一组箭整体它偏不偏离靶心，也是反映出选手的瞄准的准度啊，0.4厘米这个数值还是非常不错的。第三局的比赛，鱼鳍一上来是一个九环，朱静怡还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十环，压在了内十环的环线上。九环，朱静怡的第二支箭。从这个视角来看的话，似乎有可能是压在环线上啊，还是要看一下局间的确认。目前是记录一个九环。鱼鳍的第三支箭十环，三支箭累计28环。也就是说，朱静怡现在是需要一个十环可以获胜啊！漂亮，非常精彩的一个十环。恭喜朱静怡是为自己再添一枚世界杯女子个人的金牌，而本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项目，中国队的三位选手是全部站上了领奖台，这是一个非常亮眼的表现。朱静怡拿到金牌，18岁的小将于琦收获银牌，而21岁的黄雨薇是拿到了铜牌。恭喜中国队，也感谢他们为我们带来了如此精彩亮眼的表现。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举重运动员不仅仅只有沉甸甸的哑铃和爆发式的力量，在强悍力量的背后，全身关节的灵活性、稳定性更是远超常人，尤其是看似不起眼的踝关节，更是他们完成高难度举重动作、保持身体平衡的关键所在。这份隐藏能力其实与大众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踝关节的灵活度直接决定了我们行走、蹲起、运动的轻松程度。
1: 大家好，我是文文。
0: 00后的李文文是东京和巴黎奥运会女子举重大级别双冠王，曾打破3项奥运纪录，并在其他赛事中多次刷新世界纪录。
1: 这是我们的李老师。
2: 大家好。
1: 那大家想知道自己的踝关节有没有拖后腿呢？那我们今天来做一个简单的小测试。
2: 来，我们一起来做。如果大家在家里面呢，可以用一面墙。那我们现在呢，用一个圆柱体来代替这一面墙，让我们的受试者呢，脚垂直于圆柱体或者墙面，让他在脚跟不离开的情况下，用膝盖去碰到我们的圆柱体。好，当触碰到之后呢，我们要测量脚尖到圆柱体或者墙面的距离。对于正常人来讲呢，是应该在8厘米到12厘米之间。那如果你的踝关节的这个距离超过了12厘米，可能是一个过度松弛的状态。如果小于8厘米呢，可能说明你的踝关节是一个活动受限的，那么需要进一步的改善你的踝关节活动度。
1: 那踝关节对于我们举重的运动员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像我们的抓举和挺举都要用在蹬腿的动作。那下面就由我们的李老师带我教大家做一些踝关节的改善的动作。
2: 我们在家里面可以找一个椅子，垂直的面向这个椅子，我们把我们的皮筋儿套在我们脚踝的位置上。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我们脚踝的两侧有两个骨性的凸起，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弹力带放到骨性凸起的下方，这样向后拉动。我们可以找一个家里的其他的固定物固定住我们的带子，让我们的受试者呢在这个体位下扶住椅背或者扶住我们的墙面，向前用我们的膝盖向前移动，然后回来，再向前，然后再回来，这样我们重复做8到10次，算一组。我们做2到3组这样的一个活动度的训练。好，刚才这个动作呢，可能是改善我们踝关节一些挤压感，那这是在骨关节层面上的一个感觉。想问问文文，你做完之后有什么感觉呢？
1: 感觉非常深，你看我这个能动起来。其实是的，其实刚刚做完这一组之后，我发现我的这个踝关节，我的这只腿现在是非常的轻松，感觉它是没有挤压的感觉。但是我的这只腿就感觉有点挤压感了。李老师，一会儿我们结束之后要把另一只腿带我练了，要不然我一会儿回去这不行啊，回去。
2: 没错。那么另外呢，其实我们也知道我们的踝关节的受限呢，活动受限还有一部分是由于我们软组织层面，比如说我们的小腿后面的一些软组织啊、肌肉啊、筋膜，或者我们的足底的筋膜比较紧张，导致我们背屈受限。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要做一个动作，我们主要要处理的是我们小腿后肌群的拉伸。这里面呢又分成两个动作，第一个我们要做的是我们比目鱼肌的一个拉伸。我们找一个椅子或者墙面或者坚硬的家具，我们让文文用他的前脚掌抵住这块，膝关节伸直，手臂扶住，感觉到我们的小腿的后群有一个拉伸的感觉，每次持续6到10秒钟，然后休息，重复5到6次。这个动作主要拉伸的是我们的比目鱼肌，但是大家要注意，这里面我们不要特别的拉伸感那么的强烈啊，不要把我们的软组织拉伤，有一定的拉伸感就可以了。在这个体位下不要震荡拉伸，保持这个体位不动。
1: 那我们的第二个动作是什么？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李老师。
2: 迫不及待的第二个动作我们也很简单哈，相同的体位
1: 啊，
2: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是在一个膝关节屈曲的情况下来进行拉伸。之前的动作是比较表浅的，那这个动作呢是在我们更深层的啊，更贴近我们胫骨的这个位置的一个更深层的比目鱼肌拉伸。我们可以让文文感受一下，当你屈膝的情况下拉伸的感觉跟刚才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哦，拉到的是这个地方是不是？
2: 没错，
1: 那刚刚是在这个位置，然后这次现在是这个位置，是吧李老师？
2: 对，
1: 那就证明我做的是对的。
2: 所以证明我们文文做的是这个动作是对的。那么这个动作同样的啊，我们从时间上来讲也是6到10秒钟一组，我们可以拉伸大概4到5组也好，5到6组也好，根据你个人的需要和你的耐受的程度来去解决。我们看看文文做完拉伸之后的感觉是什么。
1: 哦，轻松。
2: 大家在家里面做完上述的一些啊训练或者拉伸之后呢，啊再做一下测试，看看你的脚踝的灵活性有没有改善。也建议大家呢能够规律的啊监测自己脚踝的灵活度，保证大家安全 有效的运动。
1: 希望大家重视起来自己的关节健康，把简单的动作融入日常，跟我们一起健身动起来吧。
3: 你的风采让此刻心跳同频，融为一体，更有底气。中国人保为中国健儿加油！
4: 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好吃又健康，吃面进入新时代。新一代方便面拉面饭。
5: 中国游泳队、中国跳水队、中国国家射击队官方合作伙伴，冠军搭子有伊利。
6: 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豪华致电驾享 SUV。奥迪纯电 QL 一创家族，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致电小心尽在奥迪。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3: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健身动起来。
10: 大家好，欢迎来到健身动起来匹克球教学系列。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
11: 非截击区的进攻。

0: 我们已经学会了丁克球、丁克加速球、截击球、高压球、挑高球。
1: 当我们学会了如何使用这些组合技术，我们就能够更好的在非截击区发起进攻，最后赢得这一分。
0: 首先，我们要利用丁克球左右来调动对方，从而创造出对方一个高球，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用截击来拿下这一球。我们可以利用丁克球的左右角度，让对方出现一些低质量的球，创造出进攻的机会。这个时候就出现了截击高球。左右调动对方，让对方动起来，

如果对方丁克球也很好，没能出现这种直接的截击球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可以利用落地丁克加速球和截击组合拳来结束这一分。

在左右丁克调动对手的基础上面，我们也可以试着把球打得深一点，打到对方的脚下，这个时候对手就有可能直接回高球，我们就可以直接侧身举拍，直接用高压球来得到这一分。

0: 形成一个战术的方式，最后帮助我们赢得比赛。所以说匹克球呢，它不是某一些技术的简单组合，而是把它们合理的运用。
1: 非截击区呢非常重要，大家快利用起各种技术来练起来吧。
2: 脊柱是人体各系统的核心，也是人体关节最多的部位，包括七节颈椎、十二节胸椎、五节腰椎，整体呈波浪形。这个曲度和竖直端正性是脊柱的两条生命线，长期保持不正确的姿态或单侧运动，脊柱受力不平衡就容易发生扭曲，导致特发性脊柱侧弯。如果不尽早干预，一旦侧弯角大于45度，就要面临手术的风险。
3: 大家好，我是刘帅，欢迎收看《运动处方》第三季。我们进入到第二集了，我们呢也看到有这么多的中小学生，他们都发生了脊柱侧弯，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李主任，
4: 这些问题呢，就是因为从小开始好多不良的姿态造成的，比方说不良的坐姿、不良的写字姿势、不良的读书姿势，以及不良的就是看手机姿势，这些慢慢造成脊柱变形。青少年不良坐姿是现在有什么问题呢？现在青少年是缺一个叫，咱们说有传统说一句话叫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读有读相，写有写相。首先呢，就把这个笔放在这儿，不良的坐姿啊，好多孩正常咱们要求孩子要端坐啊，要端坐，平视前方。但好多孩子坐的时候都是这样，他是这样窝着的，好多孩子都这么坐，这么坐姿态都是不良，长期这么坐趴在桌上看书，哎，这是不良姿态，就是窝在那儿。这个原因呢，一个是他那个好多孩子确实肌肉力量比较弱，他坐在桌子坐坐时就得哈下去了。第二个就因为桌子也是桌椅搭配不合适，桌子太矮，孩子不得不往下窝下去。还有一个坐的时候经常往一边歪着坐，这孩子好多喜欢往一边歪着坐，靠拧着坐，会好多孩子这么歪着坐，坐姿不正，这是一个问题。再说写字的时候呢，很多孩子为什么写字出问题呢？很多孩子小时候拿笔拿的不对，后来拿笔的时候都握在笔尖上。这他写字的时候他就不得不改变，大家一看你握着笔，好多孩子握着笔尖了，他写字看不见了，他就把这样的手放在这儿，他把身体会趴在这桌子上这么写字。这到学校一看，很多孩子就这么趴在桌子上写字，还有好多孩子这么写的，把手放在这下边，身体这样，我见了好多孩子这么写字。他时间久一看，他整个脊柱从脊椎、胸椎、腰椎都是歪着的，时间长了就跟小树一样慢慢就变歪了。这不良写字姿势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0: 脊柱也是一个管道集合体，保护中枢神经正常运行，支撑大动脉、大静脉畅通循环。椎动脉是全身唯一在颈椎骨性管道中运行的动脉，一旦这个管道发生扭曲，就会导致血流缓慢、供血不足，影响大脑功能，还会导致中枢神经与周围神经承受异常张力，进而引起神经功能异常。
1: 这是青少年常用的一个在沙发或床头靠的姿势，他在看那个脊柱啊，我给你拧成这样，先是腰塌下来，然后脊柱拧的，头也歪的，你看这里边的神经血管都是极度被挤压的，大脑时候时间长了会缺血，神经最后传经扭曲了，整个神经扭曲了之后，但是整个神经的这种传导会有影响，时间久他的脊柱之后侧弯就会固化了，就成严重脊柱侧弯了。就现在为什么这个孩子长期低头看书，大家看一下，头是低着头，整个头是这样的，时间长了孩子头会变成这样，这就是孩子常发生的叫头偏移。现在孩子走路都这个姿态，都是这个姿态，孩子走路全这个姿态，普遍的是头偏移，这个脑袋往前移动，原先驼背啊就是这样长期窝的，驼背的姿势就这样形成的。咱们说长期的不良的那个姿态啊，会造成脊柱的变形啊。比方说咱们说从侧面来看，咱们知道说这个脊柱啊，颈椎有个往前的生理曲度，大家看啊，胸椎是往后的生理曲度，胸椎是这样的，往后一个曲度，脊尾是往后的，所以脊柱是从侧面看是不朗式的。如果脊柱坐姿不良，长期低头的时候，它颈椎是这样的，低头是这样的，大家看会这样啊。完了之后，如果弯往前弯的腰坐呢，腰是这样的，看着弯腰坐的时候，后边关节打开的都张开，后边肌肉是筋膜特别疲劳的，还在后边椎间盘将来就往后突出，出现严重的问题。但你要写字读书的时候，就。

0: 要低头呢，尽量要控制时间要短一些，所以要做一些颈椎的拉伸放松，来缓解脊柱的疲劳。但基本上记住，大家脊柱拉伸啊方法特别多，咱们记住啊，青少年早期的时候，婴幼儿时候这个爬行很重要，爬行对脊柱平衡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在咱们脊柱锻炼有些方法叫什么？叫婴儿爬姿态，还有熊爬姿态，还有壁虎爬姿态，还有猫爬的姿态，就咱们叫猫式伸展，这姿态呢，都是做了脊柱平衡的非常好的方法。
1: 就是虽然我们长大了，但是也可以婴儿。
0: 对，叫仿生的这种锻炼方法非常重要。
1: 然后对我们的脊柱
0: 平衡拉伸。对，这叫，对，往后推，这叫婴儿爬。对，右手和左腿联动，左手右腿联动，这就是身体的基本平衡模式。右手左腿，左腿右手，是身体基本平衡模式。所以锻炼的时候都是右手跟左腿一起拉，左手右腿一起拉，脊柱可以保持平衡。第二个动作呢，叫那个熊爬。熊爬是怎么爬呢？这个两个膝盖离开地，抬起来，对，抬起头来，再这样爬。对，这叫熊爬。还有一个爬呢，叫蟹爬，像螃蟹那么爬着，大家看，跪在地上啊，跪在地上，这么撑着，抬腰塌下来，仰着头，抬起来，就是啊，这样啊，它是蟹爬怎么爬呢？哎，爬在石头前，哎，往后，往左。对，回来，中间。当然，爬的过程中，咱们还有好多方法，细节，比方说，爬十字，爬米字，这都是一些脊柱平衡锻炼方法。
1: 还有猫式拉伸，就是抻懒腰。
0: 对了，对。
1: 像我们每天起床、睡觉前都抻一抻。
0: 对，睡前也可以抻一抻。坐抱着球，就管一管，拉一拉，像猫一样的坐着伸展，啊，脊柱都可以放松下来。
1: 这都是对我们脊柱有好处的运动。
0: 对，
1: 谢谢李主任。那在这个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依然为大家开出运动处方，下期见。
2: 运动处方一：青少年读书写字要避免不良姿势；二、姿势不良会造成脊柱侧弯；三、低头读书写字要控制时长；四、可采用爬行和猫式伸展动作来保护脊柱。
3: 国家队选择的就是他，胜出必有所长。
4: 新的方便面拉面饭零油炸。健康面，
5: 拉面饭，中国国家队的选择。
6: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7: 在家吃饭就找锅圈，看我把快乐全出来！哇。和家人小聚，分享欲直接拉满。凡是快乐，吃在锅圈，在家吃饭就找锅圈。
8: 奥迪纯电 A6L 一闯，新奢智电旗舰。奥迪纯电 A6L 一闯，搭载华为乾坤智驾技术，智电向心尽在奥迪。
9: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稳跑鞋。
10: 好礼就送
11: 三上四下，
10: 送长辈送心意，送亲朋送情意，送喜庆送鸿运，一口就解腻。好礼。

大家好，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少儿附院骨科的徐文斌。您膝盖好不好？徐医生啊，来关心大家的膝盖了。我们的膝盖啊，最怕这四个状态了。您看看自己有没有？一，怕胖，体重过大的话呢，对膝盖的挤压和磨损比较大。就像我们拎东西啊，东西不多的话拎着不吃力，东西多了的话走几步就累了。如果您能控制一下体重，膝盖的疼痛会缓解不少哦。二，怕蹲，当我们蹲着做家务或者干活的时候呢，我们膝关节承受的压力啊是体重的3到6倍，长期这样的话呢，很容易造成膝盖的疼痛。三，怕凉，对于一些膝盖已经不好的朋友来说呢，天气一变凉，膝盖周围的血液循环下降了，膝盖不适就容易来了，所以啊，日常膝盖要注意多保暖。四，怕懒，膝关节周围呢布满了大量的一个大腿和小腿的肌肉，这些肌肉啊可以维持稳定，还能帮助膝关节减轻负担。年纪大了，你要是不动啊，肌肉容易萎缩，膝盖稳定性也会变差了，所以啊还得动起来。要是大家不愿意出门啊，在家可以做做徐医生的膝盖操，方法很简单，徐医生教给大家。首先呢，把腿伸直，脚踝我们绷紧，然后就这样坚持30秒左右。这个膝盖操呢，主要是锻炼我们的股四头肌，强度大一些。我们可以两个腿啊分别做一下，腿伸直，然后呢腿绷紧，锻炼一下我们这个地方，数30秒左右。也可以翘在脚上，然后把膝盖绷紧，腿弯起来。因为我们的膝关节呢，主要是屈和伸两个动作，非常简单，所以我们只要练这个伸直的这个动作，就可以锻炼我们的股四头肌，维持我们膝关节的稳定性。大家可以好好做一下哦。今天带大家一起做一套全身健康操，可以训练一下我们的颈椎、腰椎、肩关节和我们的下肢，共同锻炼一下我们的肌肉，放松放松。我们大家一起吧。

好的，这就是我们的全身健康操，它可以从各个部位来训练一下我们的肌肉，帮助我们维持关节和脊柱的稳定性，帮大家减少一下颈痛、腰痛和关节痛的发作。大家好好一起练习哦。

0: 早看早听早知道，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亚运晨报。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昨天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在日本名古屋市瑞穗公园体育场举行，亚运赛程正式拉开帷幕。本届亚运会，亚奥理事会的45个会员组织全体参赛，进行43个大项、71个分项的角逐，最终将产生469枚金牌。
0: 在运动员入场仪式当中，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的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本次中国体育代表团中有815名运动员，其中包含了36位奥运冠军，也有548名运动员是首次登上亚运赛场。
1: 今天是2026年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将在射击、游泳、篮球等项目中产生金牌。
0: 下面的时间为您带来亚运会的最新消息。首先，一起进入今天的亚运速递。
2: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日本名古屋市瑞穗公园体育场举行。

0: 男篮运动员吴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中国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两名练球运动员世福重信和世福广志父子共同点燃中国炬。在昨天进行的亚运会女子篮球小组赛中，中国女篮以111-46大胜泰国女篮，取得开门红。中国队6人得分上双，杨舒瑜交出全场最高的21分。亚运会女子手球比赛昨天开赛，中国女子手球队第一场比赛对阵哈萨克斯坦队。此役中国队保持高效的进攻，通过积极跑动和耐心的传球，最终以34-24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开门红。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来1/4决赛对手越南队。利用休息日，中国女排加紧训练，进行针对性准备，以全力应对3天3赛的艰苦赛程。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昨晚的开幕式。
2: 19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开幕。
0: 当地时间18时，开幕式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体育场举行。在运动员入场仪式中，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的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中国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中国运动健儿将全力以赴，勇攀高峰，努力实现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自从1982年亚运会以来，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排名奖牌榜首位。中国、日本和韩国3个代表团构成了亚运会实力榜的第一方阵。本届亚运会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预计产生469枚金牌。在43个大项中，既有田径、游泳、体操这样的奥运会核心项目，还有像壁球、板球这样的洛杉矶奥运会新增项目，还有很多独具亚洲特色的比赛项目，比如武术、卡巴迪、藤球等。本期亚运会亚奥理事会的45个会员组织全体参赛，并新增了亚奥理事会难民代表队。主火炬点燃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两名练球选手世福广志和世福重信登上台阶。世福广志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练球金牌获得者，即将年满81岁的世福重信是世福广志的父亲，他取得过亚运会男子练球5连冠，父子两人共同点燃主火炬。亚运之火熊熊燃起，将一直燃烧到10月4日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
1: 昨天进行了亚运会女子篮球的小组赛，
2: 中国女篮以111-46大胜泰国女篮，取得开门红。
3: 本届亚运会，中国女篮同泰国队、印度尼西亚队同分在 A 组。这支中国女篮亚运队伍平均身高1.88米，而首战的对手泰国队只有1.74米。第一节他们只打进2个运动战进球，中国队则是内外开花，投篮命中率达到63%，以33-14取得19分的领先优势。第二节中国队继续拉大分差，不过首发中锋刘雨桐在6分钟的出场时间里领到4次犯规。杨舒宇是上半场唯一得分上双的球员，他拿下13分。半场结束，中国队以57-28领先。中国队此役命中13记3分球，命中率为43%，助攻高达33次，泰国队只有5次。最终，中国队以111-46大胜对手，取得开门红。全队6人得分上双，杨舒宇交出全场最高的21分。
4: 说不疲劳是假的，但是我们为此准备了很久，然后我们也为此做好了准备。然后如大家所见，我们的整个精神状态都是没有展现出疲惫，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我觉得队里面每个人都要就是做好自己的那部分的分内的事情，然后我主要也就是承上启下的一个作用。我觉得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数据好像比较好，但其实都是队友的功劳，然后也都是教练

0: 团队的安排，就是我们只是贯彻教练的意图。对，
1: 因为刚刚打完世界杯过来，这个调时差呀，需要一些时间。另外这儿的训练安排呢，也比较集中在中午。那么从世界杯过来，体能应当说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经过这些天的训练，应该是大家体能都在恢复，而且我们前面的预赛也有很多机会得到去积累。那么运动员的伤病情况实际上都在好转，都在积极备战。
2: 我觉得肯定是不管在什么地方都会遇到一些不一样的困难，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作为运动员就要适应调整，然后包括教练组包括工作人员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所以说我们觉得不是困难。谢谢。
0: 比较平静吧。对，也很开心能够就是跟大家一起然后经历这种亚运赛场的比赛，然后也是第一次参加算是国际大赛吧。刚上场的时候有点没有找到比赛的感觉，因为前期确实也没有跟大家一起系统训练，然后到中场结束的时候，队友就是一直鼓励我说让我上去好好打，就像在打 NCAA 一样那种，找那种感觉，所以自己也能调整过来一些，也很感谢我的队友跟教练们。
3: 中国女篮下一场的亚运会小组赛将在北京时间9月21号18点进行，对手是印度尼西亚女篮，请您持续关注总台的亚运会报道。
4: 我们再来看其他项目，亚运会女子手球比赛昨天开赛，中国队赢得开门红，在首场比赛中，他们以34-24战胜哈萨克斯坦队。
5: 本届亚运会的女子手球比赛一共有7支队伍参加，进行单循环比赛，通过积分决定名次。身穿红色比赛服的中国女子手球队第一场对阵哈萨克斯坦队，开局阶段中国队发挥不错，利用高效的进攻建立了领先优势。虽然哈萨克斯坦队一度将比分追成11-11，但随后中国队利用积极的跑动和耐心的传球组织再次拉开分差。这一次快攻反击，中国队只通过2次传球就完成得分。上半场结束，中国队以17-12领先。下半场，中国队在防守中投入了更多的精力，守门员黄思彤几次挡住了对手的近距离射门。而在进攻方面，中国队保持着高效的状态，最终中国队以34-24战胜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开门红。
6: 我觉得还是防守吧，防守贯彻的这个就是教练员所准备的一些意图啊，包括我们这防守的战术啊，针对某个重点队员啊，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7: 我觉得挺高兴的，然后因为哈萨克斯坦也是我们的主要对手，然后我们也很认真地贯彻教练员的意图，拿下了这场比赛，然后大家团结一心挺好的。
3: 中国女子手球队在首场比赛中大胜哈萨克斯坦队，队长刘婵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4: 虽然被重点盯防并接连受伤，但是刘婵笑着说，队友进球是我的镇痛剂。
8: 走进春日影视体育馆，中国女子手球队开启了亚运会首场比赛。队长刘婵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对阵哈萨克斯坦的这场比赛很重要。开局身穿11号队服的刘婵面对双人拦截强行突破，为中国队率先攻入一球。刘婵说，这个充满诗意的名字出自苏轼的《水调歌头》。
7: 我这个名字是我爸爸给我起的，因为有一句诗句叫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嘛，婵娟的婵就是我这个刘婵。爸爸希望我以后的人生能够圆满，但他也希望我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子，所以他给我起了刘婵这个名字。
8: 作为得分主力，刘婵被重点盯防，时常摔倒受伤，在替补席休息一下，她疼得龇牙咧嘴，十分难受。但当队友们在对手门前冲锋陷阵时，他会看得聚精会神，一时忘了疼痛。当队友进球后，他的疼痛立马继续，甚至疼得直擦汗。
7: 今天因为我疼的时候，确实比较起疼来说，队友进球我更高兴。然后今天主要是有2个球进去以后摔到屁股了，就因为这种硬伤嘛，很高，摔下来以后那一阵特别疼，然后缓了一会儿就好了。其实然后队友进球就相当于我的镇痛剂。
8: 仔细观察，您会发现司职右内锋的刘禅每一次射门都是左手，其实他真正的惯用手是右手。
7: 省队有一个教练，可能您感觉我年龄小而且还比较有潜力啊，他就给我让我改了一个这个左手，也确实这个左手怎么说呢，成就了我，也可能这么说吧。嗯，还好，因为这个改左手是就有点违背人体了，你知道，就很难，这个东西很困难，你说十个改的可能只有几个两三个能改的不错的，就这个很困难，我确实，但是还好，我还挺幸运的，改好了。
8: 肯吃苦，够努力，很幸运，左手成就了刘禅。仅仅上半场，刘禅一人就攻入六球，全场最高。刘禅很聪明，善于找到对手的弱点，比如哈萨克斯坦14号球员人高马大，和他对抗难度很大，但刘禅有办法。
7: 相较起防守来，我认为他的进攻更有那个威胁性。其实他防守的话，因为我们强调的是中区一对一嘛，他在中区他虽然是块头大，但是他的脚底下比较慢，我们虽然块头小，但我们脚底下比较灵活啊，就是有种以柔克刚的感觉。
8: 别看刘禅说话总是笑口常开，其实他右腿膝盖做过手术，手球项目对抗激烈，攻防转换很快，并有大量的横向滑步急停转身，刘禅的腿一直伴随着疼痛。
7: 最大的伤病还是我的膝盖吧，因为我的膝盖在9年前吧做过一次大手术嘛，然后后来做完手术以后又经过这么长时间，就这么多年的训练，膝盖有磨损，然后现在挺痛苦，论起来训练，所以我训练都是提前20分钟开始，要比大家提前20分钟开始，需要单独的热身。
8: 现在的这支中国女子手球队平均年龄不到23岁，而28岁的刘禅已经是队伍中的老队员。以前他以外围远射见长，现在逐渐提升了分球能力，一对一突破。因为热爱，刘禅一直在赛场上努力奔跑。
7: 我打手球应该有15年了，然后我觉得手球我很喜欢，我说不出它的魅力是什么，这个东西我就是喜欢它，我也说不出它，因为它让我在场上展现了这种自信，然后这种女性的魅力，我感觉啊，然后我在场上打球的时候非常开心，我非常享受场上打球的这种感觉。

0: 稍后请看加紧备战，中国女排已做好迎接艰苦赛程的准备。
1: 第二十届亚洲运动会已经开幕，回望过去，从1974年第七届中国代表团首次参赛，到如今已经是第14次征战亚运赛场。52年的征程，一代又一代中国竞技体育人在亚运赛场上挥洒着拼搏的荣光。本届亚运会，中国队将再次向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发起冲击，射击、田径、游泳、体操、赛艇、跳水、 举重、乒乓球、武术、皮划艇等项目是中国队的夺金基本盘。 从1974年德黑兰亚运会 到上届杭州亚运会 13届比赛， 中国体育代表团在亚运赛场上 共收获1675枚金牌， 连续11届排名金牌榜首位。 在这当中，射击项目金牌最多， 共夺得221枚金牌。 本届亚运会，中国射击队共派出30名选手， 他们将参加27个小项的争夺， 在步枪、手枪、飞碟三个分项上都有夺金实力，盛李豪、王子飞、姚千寻等名将将在本届亚运会上力争佳绩。中国田径队在亚运史上成绩同样出色， 目前已经夺得了199枚金牌。 本届亚运会，中国田径队派出72名选手 参加41个小项的比赛。 女子投掷、男子跳跃、女子短跑和竞走是中国队的主要夺金点。男女百米，上届冠军谢震业和葛曼棋本届将继续征战。新一代的年轻运动员也已经崛起。中国游泳队在亚运史上目前共获得193枚金牌。 本届亚运会，中国游泳队派出44名运动员参加全部41个小项的争夺，徐嘉余、张雨霏、秦海洋等多金王将力争续写传奇。中国队金牌数超过100枚的项目还有竞技体操和赛艇。本届亚运会在这两个项目上，中国队同样具备多个夺金点。回望历史， 从1974到2023，中国队在6个小项上完成了亚运会13连冠， 包括跳水男女3米跳板、男女10米跳台，以及体操女团和女子个人全能。在这当中，男子10米跳台和女子3米跳板，中国队更是连续13届亚运会包揽冠亚军。本届亚运会，中国跳水队将再次冲击金牌全包揽。本届亚运会也有许多新增项目， 冲浪、自由式小轮车、艺术体操、集体全能等项目都将在本届迎来亚运首秀，中国队将向金牌和奖牌发起冲击。立足亚运，目光投向2年后的洛杉矶奥运会。本届亚运会在射箭、曲棍球、网球、壁球、铁人三项冲浪6个大项上将决出洛杉矶奥运会参赛资格，中国队也将全力以赴争取奥运席位。
0: 中国健儿正厉兵秣马向亚运会金牌榜12连冠进发。今天亚运会将产生多枚金牌，上午时段有多个项目的较量，其中在铁人三项、现代五项、公路自行车、射击等项目中，中国队都有机会冲击金牌。
1: 铁人三项比赛今天将决出2枚个人赛金牌。 本届亚运会铁人三项个人项目采用半程奥运标准距离。 北京时间上午7点半， 男子个人赛拉开战幕，这也将大概率决出本届亚运会的首枚金牌。中国选手范俊杰曾夺得今年亚沙会中国代表团首金，来到亚运会他将再次担负起重任。公路自行车项目今天将决出个人计时赛2枚金牌。 北京时间上午8点将展开女子个人计时赛争夺，中国队派出张好参加。张好曾夺得今年亚锦赛该项目铜牌，具备争夺奖牌的实力。不过小姑娘的目标不只是奖牌，
2: 我希望能够把自己的训练水平发挥出来，然后展现我们中国运动员的精神面貌就好。
0: 我主要的目标是个人计时，所以说先把个人计时比赛比好之后，然后后面再去想下一个项目。目标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然后升国旗奏国歌。
1: 现代五项比赛目前已经结束了半决赛争夺，今天将决出全部四枚金牌。中国队四男四女八名选手全部跻身决赛。在北京时间上午9点进行的女子组决赛中，中国队将向个人和团体两枚金牌发起冲击。由张明玉、吴希瑶、傅静、孟欣组成的中国女子现代五项队将力争让国旗升起，国歌奏响。射击项目将展开女子10米气步枪争夺，决出个人和团体两枚金牌。中国队派出王子飞、韩佳宇、杜雨辰三名选手参加。北京时间上午8点45分，将展开资格赛暨团体决赛争夺。中国队将力争取得开门红，赢下团体冠军，并在之后的个人决赛中力争好成绩。首金一直是综合性运动会关注的焦点，让我们一同期待中国代表团首金的到来。
2: 亚运会女排项目今天将展开淘汰赛争夺，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来1/4决赛对手越南队。淘汰赛阶段环环相扣，不容有失，为此全队已经做好迎接艰苦赛程的准备。
1: 随着淘汰赛的展开，亚运会女排项目进入最关键的时刻。从今天开始一直到22号，3天时间内将先后进行1/4决赛、半决赛和决赛，环环相扣，金牌悬念下周二就将正式揭晓。为此，中国女排利用昨天的休赛日来到训练场地进行针对性准备，其中发电、拦网与整体配合是球队重点演练的环节。
3: 今天我们整体训练是对越南队做了一些针对性的拦防和模拟训练吧，然后也是从明天开始的淘汰赛，我们在亚锦赛当中8进4也是碰的越南队，所以对他们的人员变化其实他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主要是看我们明天在临场的发挥上，要贯彻今天我们训练布置的一些安排吧。
1: 此前的亚锦赛上，中国女排就�曾与越南队相遇，当时是以3-0获胜。不过中国女排没有丝毫松懈，队伍的目标不仅仅是1/4决赛。主教练赵勇对训练要求严格，亚运会小组赛打完，他认为在拦网环节还有提升之处。新召回的二传张子萱已全面参与到一组的训练中，目前队中年轻队员较多，表现还需更加稳定。面对3天3赛的艰苦赛程，中国女排要做好充分困难准备，全队力争打出风格，打出水平，做好最后的冲刺。
3: 我觉得现在更多的就是把我们的信心重新找回来，尤其是在一定是在比赛中，我觉得全队也是压着这口气吧。我觉得还是对于冲击金牌的这种渴望吧。淘汰赛是一场比一场关键，我们还是要先做好自己，然后把我们的细节环节所有的环节都串进去，然后在场上大胆发挥，敢打敢拼。
2: 亚运会的体操比赛将在21号打响，中国体操男队已经完成了赛台训练，总体表现正常。虽然队长张博恒的手臂有些拉伤，但是坚强的小伙子表示自己会拼搏到底。
1: 赛台训练是21号男子资格赛暨全能决赛的演练，队伍的出场顺序跟正式比赛一样，将在资格赛当中第二组亮相的中国男队，当地时间18号下午2点半正式入场。张博恒、邹静媛、蓝星宇、孙伟和田浩5位主力从自由操开始，依次完成鞍马、吊环、跳马、双杠和单杠的训练。资格赛将采用5-4-3的赛制，每个项目每个队伍最多可以派上4位选手，团体资格赛计入3个最好成绩。中国男队的小伙子们赛台训练非常投入，也实现了为正式比赛适应器械、查找不足、提升细节的目的。让人有些担忧的是，男队队长张博恒此前左臂肱二头肌有些拉伤，赛台训练的吊环受到了一定影响，好在其他5项都完成的比较顺利，小伙子表示自己会坚持到底。
4: 贴那个胶布，你知道吧？就是晚上，就是我会过敏，所以我就不太敢贴，而且容易过敏。你过敏晚上睡觉会很痒。
5: 自己在做治疗，自己在做治疗，没停过。
6: 作为中国体操男队队长，张伯恒深知，身上的五星红旗不仅代表着国家荣誉，也承载着中国体操人的责任与使命。面对伤病和挑战，他表示，只要站上赛场，就要全力以赴，为团队担当，为祖国拼搏。
5: 我们所做的肯定是为了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全力冲击金牌。然后现在的话，肯定更多的还是专注于眼下每一天的训练，然后每一场的比赛都做好。这一次我们是全新的冠军龙服，然后能够明显的感觉到这个红色也是传统的中国红，然后包括在赛场上我们也是非常崭新的一面去表现给大家看。
6: 其他几位队员也都顺利完成赛台，不管是第三次参加亚运会的老将邹静媛，还是首次亮相的田浩，都对正式比赛充满期待。
7: 我觉得还是挺适应的，对，因为家里练的，我觉得还是练得蛮充实的。咱们，出来比赛，我们还都是做好了，就是打硬仗的准备的，不管什么情况，我们都还是要把训练的东西拿出来。
8: 整体还不错，然后但是我出发前腿部有一点轻微的拉伤嘛，然后今天除了跳马，别的几个项目都还不错，就比较顺利，然后跳马会稍微差一些那个动作的感觉，但整体还算比较满意的。
2: 本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队共派出五男五女的十人参赛阵容，参加全部七个项目的争夺。虽然球队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局面，但是全队一条心，不惧困难，全力以赴。
1: 在9月16号抵达名古屋后，17号一早，中国乒乓球队就驱车约一个小时，来到了位于丰田市的丰田天空体育馆，进行了第一次赛前训练。赛前的这几天，大家的主要训练内容还是以适应场地为主，同时调整状态和心态。女队方面，参赛的五名选手中，孙颖莎和王曼玉都将第三次征战亚运赛场，而蒯曼、陈毅和范舒涵都是亚运新兵。经过了在上海的封闭集训后，大家的伤病问题基本得到了有效的控制，正在逐渐调整到比赛的状态。
9: 在封闭训练期间并没有说特别的系统，但我觉得其实到赛区这小半个多月来说，其实也慢慢的其实都在恢复了。但我觉得当然状态肯定还是靠比赛中这种一场一场去打，一场一场去拼，所以说自己还是不设定怎样的目标，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享受每一场比赛吧。
10: 这一次可能在团体过程中还穿插着其他单项，我觉得还是要一方面把身体要保证好，能够完成好每一场比赛的同时，还是希望能够自己把封闭训练的练的东西，包括在场上这种发挥越来越好吧。
1: 男队方面，此次王楚钦一老带四新，将与林诗栋、温瑞博、向鹏和黄友正携手征战。虽然目前男队面临着相对比较困难的局面，但是大家也表示，国乒永远不惧困难。
11: 我觉得目标还是要坚定吧，我觉得还是对于自己来说，还是像之前要做好我自己该做的，我去争取赢下每一分。我觉得做好这种马拉松一样的这种赛场的这种准备，我觉得肯定会面对很多的这种困难，但是我觉得中国乒乓球队永远不怕困难。
12: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亚运晨报，了解体坛最新资讯，一起来快速浏览今天的亚运速递。
13: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昨晚在日本名古屋市瑞穗公园体育场举行，男篮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中国代表团共有运动员815人，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两名练球运动员世福重信和世福广志父子共同点燃主火炬。在昨天进行的亚运会女子篮球小组赛中，中国女篮以111-46大胜泰国女篮，取得开门红。中国队6人得分上双，杨舒瑜交出全场最高的21分。 亚运会女子手球比赛昨天开赛，中国女子手球队第一场比赛对阵哈萨克斯坦队，此役中国队保持高效的进攻，通过积极跑动和耐心的传球，最终以34-24战胜了哈萨克斯坦队，取得开门红。中国女排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迎来1/4决赛对手越南队，利用休息日，中国女排加紧训练，进行针对性准备，以全力应对3天3赛的艰苦赛程。
12: 16号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开幕。
13: 当地时间18时，开幕式在名古屋市瑞穗公园体育场举行。在运动员入场仪式中，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的是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和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中国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中国运动健儿将全力以赴，勇攀高峰，努力实现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的双丰收。自从1982年亚运会以来，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排名奖牌榜首位。中国、日本和韩国3个代表团构成了亚运会实力榜的第一方阵。本届亚运会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预计产生469枚金牌。在43个大项中，既有田径、游泳、体操这样的奥运会核心项目，还有像壁球、板球这样的洛杉矶奥运会新增项目，还有很多独具亚洲特色的比赛项目，比如武术、卡巴迪、藤球等。本期亚运会亚奥理事会的45个会员组织全体参赛，并新增了亚奥理事会难民代表队。主火炬点燃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两名练球选手世福广志和世福重信登上台阶。世福广志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男子练球金牌获得者，即将年满81岁的世福重信是世福广志的父亲，他取得过亚运会男子练球5连冠，父子两人共同点燃主火炬。亚运之火熊熊燃起，将一直燃烧到10月4日晚间闭幕式熄火的那一刻。
1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在日本开幕，此次亚运会国际传媒港上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首次代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承接境外大型综合性体育赛事的转播组织服务。在完成境外主转播体系部署的同时，上海国际传媒港金盒子远程技术制作中心也全面投入运行，工作人员依托云网加 AI 技术构建的远程协同制播能力，完成了跨境远程场记、赛事关键事件 AI 解析、智能集锦素材生产等多项内容产出，为第20届亚运会提供了全流程远程技术支撑。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当地时间9月19号，国际奥委会主席考文垂及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亲王到访位于名古屋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亚运会前方报道团办公区，看望总台转播团队，就总台亚运会转播报道技术创新合作展开交流，并向总台全体员工送上了中秋祝福。
14: 考文垂和焦安亲王详细了解了总台亚运会转播报道及主转播机构工作情况，并请总台前方代表团转达对总台台长慎海雄及全体员工的诚挚问候与衷心感谢。他们高度赞赏总台在大型体育赛事展现的专业能力与创新精神，特别感谢总台作为全球领先的媒体平台和值得信赖的转播伙伴，在传播奥林匹克价值观、激励新一代受众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总台打造的体育内容极具感染力，这种建立情感连接的能力正是奥林匹克传播的核心所在，也是弘扬奥林匹克价值观的重要体现。总台前方代表团负责人转达了总台台长对考文垂主席和焦安亲王的问候。他表示，总台始终将国际体育赛事转播报道视为促进文明互鉴、增进民心相通的重要平台，在呈现精彩赛事的同时，深入挖掘体育背后的人文故事与精神力量， 为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和奥林匹克精神贡献力量。为做好本届亚运会的转播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派出了由体育青少中心、技术局、上海国际传媒港等部门参与的报道团队。总台国际传媒港是本届亚运会的主转播机构，这也是综合性洲际大赛历史上首次由非东道主国家媒体担任主转播商。
12: 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国际广播中心里的总台工作间是全媒体转播的核心枢纽，从这里发出的电视直播信号、赛事新闻以及新媒体，让亿万观众得以实时收看到亚运赛场上的每一次冲刺、每一场对决。总台以矩阵传播模式保障了赛事报道的高效输出。
15: 准备3、2、1，请。
14: 随着导播倒计时结束，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的精彩就从这个转播工作间传输到了千家万户。来自各个竞赛场馆的实时信号汇聚于此，一套成熟且不断创新的制播体系确保了直播流程的丝滑链接。
16: 为了大家观赛体验，我们还是把这个演播室用到了我们世界杯时候的大屏幕的这个技术。我们其实所做的所有努力，就是为了讲好在异国他乡的中国故事。
14: 相对传统电视的精良制作，新媒体团队追求的则是时效，首推首发，及时发送赛果，多形态内容一键同步推送到央视频等平台，把亚运赛场的拼搏与感动全方位呈现出来。
17: 央视体育新媒体平台在本次亚运会报道中，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为广大受众提供服务。首先是赛事直播，我们会对所有高关注度的比赛进行全程直播，大家可以随时随地通过央视体育手机客户端来观看比赛。第二是我们会对所有中国队的赛事信息以图文和短视频的形式进行首推首发，第一时间送达给受众。另外我们还有一档新媒体直播节目，叫做亚运日记，在北京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开播，所有亚运会的资讯都会在这档节目里有体现，请大家随时关注央视体育手机客户端以及央视体育在第三方平台的官方账号。
14: 多工种的环环相扣，离不开技术团队的保障职守，他们在幕后精密协作，为亚运报道保驾护航。
18: 前方团队呢，根据既定的工作计划和这个时间节点，完成了这个多轮的前后方的这种综合的流程的演练。后续呢，前方技术团队争取以这个稳定、细致、专业的技术保障，高标准完成这个本次亚运会全部的转播报道、技术保障的运行工作。
14: 在整个全媒体的传播体系中，体育新闻栏目承担了焦点赛事新闻报道的角色。亚运会期间，四档大屏新闻节目和央视频等新媒体平台将会为观众带来新鲜的新闻资讯和赛场故事。
19: 具体的节目方面，早上7点到8点的亚运晨报节目，对前一个比赛日的这个赛事报道进行梳理和总结；中午有新闻资讯节目，亚运最前沿；18点左右我们会带来滚动式新闻，亚运进行时；晚上的这个9点半左右全景亚运会节目，聚焦这个亚运会的热点，然后讲述这个中国健儿赛场故事。
12: 9月16号，中国武术散打队和武术套路队随中国体育代表团抵达了日本。这几天，队伍在比赛场馆爱知县武道馆进行了赛前训练，队员们对热身场地和比赛场地的环境都很适应。
14: 9月17号是亚运会武术比赛场馆爱知县武道馆开放赛前训练的第一天。按照赛事安排，赛前每天各参赛队伍都可以进行1个小时适应训练。中国武术散打队共有6名队员参赛，这几天散打队的赛前训练以中强度快节奏为主，保证赛前不过分消耗体能，以最佳状态应对对抗性极强的比赛。
20: 每一个代表队啊，这里边都有1到2个优秀选手，当然在前边的亚洲杯、亚洲锦标赛的时候，咱们一些队员都给他们交过手，心中也有一定的数，但是我们不能轻敌，我们一定要做到最好。
14: 第一次比赛场地适应训练， 中国武术套路队六名参赛队员就在正式场地完成了全套竞赛动作。大家对场地空间点位、比赛垫脚感、灯光都很适应。亚运会武术套路一共设有8枚金牌，中国队将参加除男子长拳和女子长拳外其他6项个人全能项目的争夺。
0: 武术就是我们的国粹吧，我们武术是讲究就是拼搏与传承，所以说我们教练组跟运动员也会全力以赴为这次亚运会打好。
14: 这次亚运会爱知县武道馆将举办武术、柔术、克柔术3项赛事。9月20号，武术比赛率先展开。这几天，各支武术参赛队都已经来到赛场备战。
21: 那么亚洲这些队伍啊，这个水平啊，基本上也是等于全世界的前三名的水平。大部分世界锦标赛的那个前三名的那个运动员呢、啊，很大一部分都是来自于亚洲。是的，相信这次比赛啊，是竞争会比较激烈。相信呢会给亚洲的观众呢带来一场精彩绝伦的武术盛宴。
12: 本届亚运会的赛艇比赛将于9月21号到24号在长良川国际赛艇赛场进行。中国队在抵达名古屋之后，第一时间就进行了适应场地的训练。
14: 中国赛艇队16号飞抵名古屋后，行程比较疲惫，但为了更快地适应场地，他们第二天就来到长良川国际赛艇赛场进行训练。上届杭州亚运会，中国队收获了14个项目中的11枚金牌，巩固了在亚洲的统治地位。去年全运会后，中国赛艇队也进行了一定的人员调整，补充了很多新生力量。在今年夏天的一系列外赛中，很多新的组合也得到了国际大赛的锻炼。这届亚运会，中国赛艇队将参加其中10个奥运项目的争夺。目前长良川国际赛艇赛道还处在航道搭建过程中，据赛场工作人员告知并经过官网核实，原定于20号开赛的赛艇比赛将也得到了国际大赛的锻炼。这届亚运会，中国赛艇队将参加其中10个奥运项目的争夺。目前长良川国际赛艇赛道还处在航道搭建过程中，据赛场工作人员告知并经过官网核实，原定于20号开赛的赛艇比赛将推迟到21号开赛。

0: 期几天的场地适应性训练。而这片赛场举行过2005年赛艇世锦赛的比赛，水流不算湍急，也产生过很多好的成绩。但这片赛场距离海湾很近，未来几天如果有台风的天气，将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而赛程也会根据天气情况做出改变。中国队此次希望全力以赴，创造最好的成绩。
1: 中国帆船帆板队已经在蒲郡开始了亚运会前的训练。这支队伍总计参加七个项目的比赛，其中男子水翼帆板的毕坤作为第三次参加亚运会的老将，志在必得。
2: 中国帆船帆板队于9月15号抵达爱知县蒲郡，这里将进行本届亚运会帆船帆板项目的比赛。他们参加七个项目的争夺，其中男女水翼帆板、男女49人级帆船极具夺取金牌的实力。毕坤是第三次参加亚运会，在今年一系列的世界比赛中，毕坤表现优异。2018年亚运会，毕坤初出茅庐，但强大的心理素质让他轻松摘得 RSX 级帆板冠军。之后杭州亚运会，帆板项目变为水翼帆板，毕坤仍是毫无悬念地夺得第一。本届是毕坤第三次参加亚运会，对于这次比赛志在必得。
3: 首先自己是这次是第三次来日本了，第一次来日本是取得了第二名，第二次是在东京取得了第三名，这次是代表中国又参加第三次亚运会，我觉得自己的目标一定是金牌吧，应该是一个好的一个一二三名吧。对，
2: 因为常年风吹日晒，从不涂防晒霜的毕坤晒得黝黑。当年作为年轻队员，被大家称为小黑。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到现如今中国男子水翼帆板的领军人物，他的心态愈发沉稳。
3: 到现在的话，我觉得自己会更加成熟了吧。对于看待一些大型的比赛的话，自己的心态可能会更加沉稳一些。也算是第三次参加亚运会吧，也算一个老将了。也希望自己能够全力以赴把这块金牌拿下。
2: 亚运会的比拼就是吹响了洛杉矶奥运会备战的号角，明年1月份将在巴西进行世界锦标赛，这是拿奥运会入场券最好的机会，之后的备战非常重要。
3: 这次的亚运会吧，也是一个好的开始吧，也是能给自己一个建立信心的一个上坡吧。对于接下来的巴西的世锦赛，还有接下来的洛杉矶奥运会，我觉得自己还是做好了一切准备吧。对，
1: 今天是亚运会开幕式后的首个比赛日，预计会产生31枚金牌。那除了首金争夺之外，还有哪些看点呢？一起来看一看。
4: 女子曲棍球队将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对阵孟加拉国，体育频道将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直播。中午11点55分，中国女排将在1/4决赛对阵越南女排，体育频道会直播本场比赛，期待女排姑娘们的发挥。下午1点半，女子10米气步枪个人决赛将产生金牌，体育频道也将为您带来这场比赛的直播，欢迎您到时收看。下午观赏性极强的游泳比赛将全面开始，中国队赛首日就有多个争金点，体育频道将在下午4点为您带来游泳多项决赛的直播。奥运冠军徐嘉余、王顺、潘展乐、李冰洁等选手都将登场，期待与您一同感受泳道里的激情。

昨天2026国际篮联三人篮球 U23 世界杯在武汉落幕，中国女队在四分之一决赛中迎战西班牙队，最终中国队12-16不敌对手，未能进入四强，位列第七。美国队在女子组决赛中战胜加拿大队，获得冠军。9月19号，2026世界攀联攀岩世界杯中国重庆站在渝中区大田湾全民健身广场结束混合速度接力项目争夺，中国组合孟玉菊、林永志发挥出色，获得冠军。

0: 混合速度接力项目是一男一女组队接力攀爬，用时最短的队伍获胜，两人的棒次可以自行安排。已经第三次搭档的沐浴菊林永志选择了女子先爬男子后冲的战术，这样一来，如果对手采用男子先爬的策略，第二棒上场的林永志就必须全力追赶。
1: 我们这么分的原因是男子在第二棒可能会更能激发我的速度潜力出来，更能追。
0: 半决赛中国队面对法国组合莫雷尔维廖内，这对组合都曾在世界攀联欧洲系列赛中站上过领奖台。比赛一开始，法国队的男选手率先拍板，落后的林永志在第二棒全力冲刺，最后时刻超越对手逆转取胜，中国组合挺进冠亚军决赛。而法国组合11秒48的成绩也创造了新的欧洲混合接力纪录。决赛赛场，中国组合与意大利组合采用了一样的棒次顺序，中国组合也从第一棒就开始领先对手，并获得了最后的冠军。
2: 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国际网联青少年 J300 比赛19号结束了女双决赛较量，曲一涵和林昱晨2-0战胜对手，夺得本次赛事女双冠军。
3: 曲一涵和林昱晨是本次赛会女双的二号种子，在女双决赛中，他们对阵邵雨珊和林雨君。本场比赛在国家网球中心布拉德球场进行。比赛中，曲一涵利用势大力沉的发球和底线进攻，不断为林昱晨创造机会，帮助后者屡屡在网前截击得手。他们先是以6-4拿下首盘。进入第二盘后，曲一涵和林昱晨越打越有信心，他们以6-3再胜一盘，只落两盘击败对手，夺得本次赛事女双冠军。
4: Congratulations！ 我觉得就是本身我们也做好了准备，是一场艰难的比赛。然后呢，我觉得我们首先就是教练给我们的那些指点，我感觉我们都做到了。然后就是对专心的不错，
3: 本次青少年比赛是在行将开赛的 WTA 1000级别的中网场地进行的，这对于未来跨入职业赛场的青少年选手来说是个难得的锻炼机会。
4: 是的，就是确实这个1000的比赛跟青少年还是不同了，但是怎么说呢，确实这个场地也是更新颖，然后就是更大，然后就是能展现的舞台更大，然后就是对之后我感觉更好的去适应这个环境这个氛围。
2: 再来关注足球赛场，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半决赛次回合昨晚结束，长春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沈阳队，与大连队一同晋级决赛。
5: 由于在首回合负于沈阳队，长春队只有本场战胜对手才能保留晋级希望。开场仅3分钟，身穿红色球衣的长春队迎来梦幻开局，傅子豪头球破门，帮助长春队取得领先。正是凭借这粒进球，长春队将总比分扳平。根据规则，常规时间结束后直接进行点球大战。点球大战中，沈阳队3名主罚球员全部罚失，最终长春队淘汰沈阳队晋级决赛。长春队将与大连队争夺本次东北超最终的冠军，比赛将在大连梭鱼湾球场进行。
2: 本赛季英超联赛前四轮，阿森纳高歌猛进，热刺一胜难求，北伦敦双雄的处境可谓天差地别。不过昨晚进行的英超联赛第五轮比赛中，两队都输球了。
5: 阿森纳眼下试图正胜，但本场面对身穿蓝色球衣的布莱顿，枪手被对手好好上了一课。无论是球员的投入程度上，还是进攻的质量，布莱顿始终更胜一筹。他们17次射门，5次射正，多项关键数据都优于阿森纳。这种优势在第31分钟转化为进球，格鲁斯在禁区外突施冷箭，球击中立柱弹入球门。半场结束前，主队又给了枪手一记闷棍，科斯图拉斯远射得手，把比分扩大为2-0。科斯图拉斯与格鲁斯起脚的位置十分接近，但阿森纳没能吃一堑长一智。第57分钟，切马安德烈斯头球破门，为布莱顿锁定胜局。最终，阿森纳在客场遭遇一场完败，连胜势头被终结。 身穿白色球衣的托特纳姆热刺主场迎战阿斯顿维拉。英超开赛至今，热刺不仅未尝一胜，前四轮更是一球未进。上半场热刺几次有威胁的进攻都被客队门将化解，反倒是阿斯顿维拉抓住了有限的机会。半场结束前，曼赞比门前抢点打破僵局。第67分钟，曼赞比又与杰克逊打出精彩配合，杰克逊用近乎杂耍的方式晃过防守球员后侧身抽射，将比分扩大为2-0。第79分钟，布恩迪亚在禁区外拔脚怒射，球绕过热刺门将的指尖飞进球网，阿斯顿维拉在客场3-0领先。第86分钟，加拉格尔破门，避免了主队不进球的尴尬记录进一步扩大。最后时刻，范赫克为主队打入一球，但为时已晚，最终热刺2-3不敌阿斯顿维拉，未能迎来首胜。赫尔城本轮做客圣詹姆斯公园，对阵纽卡斯尔联队。绰号老虎的赫尔城开场打了个盹儿，不到七分钟连丢两球。纽卡斯尔联队在对方禁区内两次射门，一次打近角，一次打远角。维洛克和霍尔先后建功，喜鹊主场2-0领先。赫尔城本赛季英超赢曼联，平切尔西。下半场阿里肖为客队扳回一球，最终赫尔城1-2输给纽卡斯尔联，遭遇本赛季英超首败。
2: 德甲方面，多特蒙德延续了连胜势头，他们凭借拜尔的进球客场击败斯图加特，开局四轮全胜的同时登顶积分榜榜首。
5: 虽然客场作战，大黄蜂依旧是经典的黄黑搭配。上半场他们利用定位球制造出了几次进攻威胁，但施洛特贝克的头球和费尔曼的直接任意球都没能打正。第52分钟，恩瓦内里接到队友直塞打进一球，但因为越位在先，进球被判无效。第70分钟，乔布·贝林厄姆终于在右路觅得机会，防守球员对他的跟防稍显迟缓，他就看准时机为拜尔送上了一脚精妙的传中，后者推射破门。最终多特蒙德凭借此球1-0客场战胜斯图加特，联赛开局4连胜，登顶榜首。法甲第5轮，里昂坐镇主场4-0大胜雷恩。第7分钟，里昂从左肋穿透防线，努瓦马接到托利索的横传，左脚推射破门，快速打破僵局。随后努瓦马又导演了主队的第2粒进球，他带球推进后将球分到左路，之后高速插入禁区，接到横传劲射得分。不到30分钟，努瓦马就独中两人。下半场回来，热尔兰雄狮士气更盛，主教练丰塞卡还没有把椅子坐热，阿特卡雷就为主队再下一城。第76分钟，托利索以一记精彩的弧顶兜射为这场大胜画上了圆满句号。此役过后，里昂在积分榜反超雷恩，暂时升至第2位。

0: 来看今天的天气情况。北京多云，18到26摄氏度，哈尔滨多云，8到18度，沈阳雷阵雨，10到22度，呼和浩特多云，8到23度，乌鲁木齐晴，17到29度，银川阴，11到22度，西宁阴，6到20度，兰州多云，10到19度，西安小雨，18到22度，成都多云，20到26度，重庆阴，22到27度，贵阳多云，20到30度，昆明多云，17到25度，石家庄雷阵雨，19到28度，济南多云，21到29度，合肥阴，22到28度，南昌阴，25到33度，杭州多云，23到30度，福州多云，26到34度，南宁多云，25到35度，海口阴，25到31度，广州多云，26到35度。今天是亚运会开幕后的第一个比赛日，体育频道将全天候为您直播亚运赛事，欢迎您关注赛事转播预告。
1: 除了早晨7点的亚运晨报之外，中午11点的亚运最前沿，晚上9点半的全景亚运会，都将带来最新鲜的亚运新闻。
0: 亚运赛程、观赛指南以及奖牌榜等更多亚运资讯，也请您关注央视体育客户端、央视频体育新闻以及云听客户端。
1: 节目最后再来欣赏一下中国女篮在亚运会赛场的精彩瞬间。感谢您的收看，祝您早安。
0: 祝您早安。